0: 和物价等影响，特朗普的净支持率跌到了-25%，创下有民调以来历史最低水平。泽连斯基发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普京承愿意在美俄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普京会见国际媒体代表，称中俄的关系发展有特定的关系原则体系，与国际热点地区冲突无关。
1: 各位早上好，时间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要跟进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但交火还在持续。黎南部多地4号仍然遭遇到了以军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而另外一名的维和士兵遇袭身亡。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当天表示，只要以色列持续占领，抵抗就会继续。
2: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在黎巴嫩南部的德宾，遍地废墟瓦砾，重型机械正在开展清理作业。黎巴嫩军车进驻街道。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军已开始从黎巴嫩迈尔基欧云的德宾镇逐步撤出。
3: نحن معنيون فقط بوقف العدوان الشامل، ب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انسحاب إسرائيل.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ة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有黎巴嫩民众对停火持怀疑和悲观态度，认为是不会付诸执行的空谈，批评先前的停火未能阻止冲突和袭击。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黎巴嫩的安全局势很脆弱，袭击还在进行。国际社会方面来看，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也表示，法国准备好要协助推动停火的工作，而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则将会前往黎巴嫩的近海，要协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2: 另外，针对联立部队遭遇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谴责。联合国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声明中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处阵地3号遭迫击炮弹击中，造成1名维和人员死亡、2名维和人员受伤的事件。声明说，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必须停止，相关事件必须得到迅速调查，责任人必须被追究责任。 古特雷斯再次敦促各方尊重4月16号宣布的停止敌对行动，并表示联合国将继续支持外交努力，推动延长停止敌对行动和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同时，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表示，由于在黎巴嫩的医疗设施也正面临袭击，基金会深切担忧妇女和女童将不再寻求能挽救生命的医疗服务。在黎巴嫩的各方当下所面临的是一场日益旷日持久的危机。
4: Just yesterday, the forced evacuation orders in Beirut and the intense attacks in southern Lebanon added to the vast scale and the level of uncertainty that is creating panic and distress.

0: and it's pushing countless families to make very difficult decisions and choices in their search for safety.
1: 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访问贝鲁特的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表达了对在黎巴嫩停火的支持。
2: Nous soutenons le cessez-le-feu entre le Liban et Israël et tout ce qui permet en effet de restaurer la paix, de lutter contre les activités terroristes et de pleinement établir la souveraineté et l'intégrité territoriale du Liban. Et donc dans ce cadre, la France se tient évidemment, comme nous l'avons toujours fait, à disposition pour avancer sur ce chemin. Il y a un mécanisme de coordination qui a été mis en place où les États-Unis et la France sont ensemble. Si le cessez-le-feu est sérieux, c'est ce mécanisme qu'il faut réactiver pour pouvoir faire le suivi et vérifier sa mise en œuvre.
1: 德国联邦国防军当天表示，巴登符登堡号护卫舰已于四号离开德国北部的威廉港，前往地中海东部支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巴登符登堡号的首战是塞浦路斯，将在当地接替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号护卫舰。巴登符登堡号之后将前往黎巴嫩近海，对海域实施监控，并协助培训黎巴嫩海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四号重申，区内的国家不要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否则其境内的美军设施将会受到打击。同一天，据报有四艘的伊朗油轮突破了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也是自4月17号以来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的首次。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区内各国，如果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美国同伊朗在前一天再度着火，伊朗三日向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期间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严重受损。伊朗指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否认，科威特也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良好，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想威迫使伊朗接受他的条件，同时将伊朗的条件置于模糊状态。雷扎伊表示，当前草案存在模糊之处，必须予以澄清。据沙特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关于释放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协议已进入最后阶段，主要障碍在于部分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处置机制问题。另一方面，据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四日称，有四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在一日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四艘油轮共载有700万桶原油。据报，这是自4月17日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据英国能源研究机构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报告，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五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凝析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五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较4月的134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降幅类似，但其将五月份出口量略微上调至每日26万桶，仍为6年来的最低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四号是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的纪念日，来自伊朗各地的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南郊的霍梅尼圣陵，表达哀悼之情。
3: 而卸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向集会的民众传递了一封书面致辞，强调敌人已经在英勇的伊朗民族面前遭遇失败。而穆杰塔巴表示，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的阴谋。
6: 圣灵的大厅里回荡着吟诵古兰经的声音，悲气高昂，令不少民众低头掩面，默默啜泣。一方面，他们是在缅怀前最高领袖霍梅尼；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年遇难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哀悼。往年，在大厅高台之上，哈梅内伊都会发表讲话，而今年，高台之上只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和他的一张大幅照片。
7: احساس کسی که پدر از دست داده میفهمه که چه وضعیتیه ما هم امسال واقعا ناراحتیم از عمق
6: 还有民众表示， 美国人本性就是欺骗和作恶，根本无法跟他们谈判。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司法部长埃杰伊等多位伊朗官员参加了哀悼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出席集会并发表讲话，而是传递了一封书信，让他的代表进行宣读。
8: 伊斯兰共和国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当初的缔造者霍梅尼或许想不到今天这个共和国会面临如此内忧外患、如此复杂的局面。不过现场的民众依然表达出对体制的信心，表达出对领袖的热爱，或许这就是共和国能够继续前行、修复自己、保持前进的最大动力。凤凰卫视郑凯、李日穆森、罗汉兰报道。
5: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的决议之后，特朗普4号发文怒斥四名投票支持这项决议的共和党议员，称他们不是爱国者，应该感到羞耻。
3: 而接下来参议院即将在6月的下旬会进行投票，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一项的法案可能是会获得跨党派的支持。
9: 特朗普4号猛烈抨击众议院在前一天通过的旨在迫使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的决议。特朗普称这项投票毫无意义，四名糟糕的共和党人与所有民主党人试图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利。而特朗普称此时自己正在与伊朗进行结束战争的最后谈判。在3号，来自肯塔基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4名共和党议员，加入211名民主党众议员，一起投票支持结束伊朗战争。最终决议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获得通过。决议认为，美国总统不能无限期在未经国会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对伊朗开战。这也代表了《纽约时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是一个错误。接下来，美国参议院将会在6月下旬结束假期后开始审议这项决议。而就在上个月，参议院已经出现了跨党派支持的迹象，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支持将战争权力决议提交参议院全体表决。民主党方面，除了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弗里德曼外，其余民主党议员都投下了赞成票。最终，这项程序性动议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获得通过，为之后的正式表决铺平了道路。不过有分析认为，即使这项决议最终获得参议院通过，特朗普政府也极有可能提出挑战，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1973年战争权利法案本身就违宪，特朗普还可以动用否决权来推翻国会的法案，或者主张对伊朗的袭击是军事行动而非战争，因此不需要国会授权。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5: 在特朗普政府多次喊出美伊谈判达成在即的背景之下，有美国学者日前在接受本台专访时称，协议即使达成极有可能是暂时性的。他认为本届政府的中东立场缺乏确定性以及清晰的理解。
10: 纽约时报将3号众议院通过的迫使总统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的议案称之为是两院事实上对总统处理这场冲突方式的醒目谴责。在这一背景下，学者认为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冷战时期用于维持平衡的相互确保毁灭逻辑不一定适用当前的中东局势。尽管特朗普多次声称协议达成在即，但学者认为目前看不到协议达成的时间，即使达成，协议的长期性和有效性仍值得商榷。
11: There's been a fear for a long time that that does not apply with Iran, that they don't mind martyring themselves if they can kill everybody else. I think in the months to come, it will get temporarily resolved. But it's like, how many times has Israel in the few years had to go back into Gaza? These resolutions seem to always be temporary.
12: So can we say that United States is totally stuck in the Middle East right now?
11: We've been stuck in the Middle East for a long time.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啊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

0: 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4号是前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进行参观。
6: 在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心参观期间，通伦先后参观了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嫦娥5号月球样品及天问1号任务火星车模型，并在中国航天员陈东陪同下走进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模型，了解航天员如何在轨工作生活。中老两国在航天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2015年，中国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老挝1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这是中国首颗向东盟国家出口的卫星。通伦高度评价中国航天事业，又感谢中方为老挝培养了数十名航天领域人才。他指出，两国的航天事业合作虽然刚刚起步，但相信在中国的支持与帮助下，老挝的航天事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按照惯例与国际媒体机构的代表举行会见。普京在谈及中俄关系时表示，俄中是天然的伙伴，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一套特定的关系原则体系，与国际热点地区冲突无关。
8: 普京在谈及俄中关系问题时强调，两国关系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在2001年就签署的睦邻友好条约。在此基础上，两国发展互动，贸易额达到了约2500亿美元，经济结构也在有力实现多元化。
9: Но это началось-то когда? В 2001 году. Мы этот базовый договор подписали в 2001 году. Мы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союзники и партнеры. Мы же соседи. У нас огромная общая граница.Соседи не выбирают. Это дано историей, так сложилось. У нас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еков и в ход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ыработалась определ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инципов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и вчера, ни сегодня, ни 5 лет назад, а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столетий вырабатывались принципы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8: 普京还肯定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以及整个国际事务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份额，两国的贸易往来也更加多元化，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遗传学等领域成就为基础的新经济相关问题。当然，两国军事领域也一直在互动合作，与中东冲突、与俄乌冲突无关。
9: не связано с текущими, пусть и привлекающими внимание весь мир события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или даже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Мы просто работаем и дружим с Китаем,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е против кого-то, а в интересах друг друга. Вот и все.
8: 普京特别指出，与习近平主席的接触日程已经做好安排，双方各部门及企业间正在工作。普京还表示，相信很快将用两国签署的新的能源协议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惊喜。凤凰卫视尹丽、卢瑶、热尼尔、圣彼得堡报道。

0: 同一个时间点也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个进程。普京当天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之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他又指，控制顿巴斯地区和与乌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如果泽连斯基能够和普京会面，将会是一件好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以推动俄乌冲突结束。信中指出，乌克兰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主动提出停战谈判方案。关于会晤及谈判流程，乌方提议乌俄双方先开展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再参与谈判。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做好谈判筹备工作。
2: 正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他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随时欢迎泽连斯基来俄首都莫斯科举行会谈。与此同时，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不过，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泽连斯基致函普京，寻求双方会面商讨结束战事。 他认为，如果两国领导人能直接对话，将是一件好事。希望双方都能做出妥协以达成协议，强调冲突必须尽快结束。另据俄新社引述俄方官员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已有重大突破，并积极商讨在俄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俄方本周还将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 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证实，尽管有反对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称，他已于3号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电话，俄美双方每周会进行数次沟通，并特别就经济议题展开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4号表示，美国帕兰蒂尔大数据分析公司合作对俄纵深目标打击行动中实施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而就在当天，乌军无人机又准确地袭击顿涅茨克叶纳基耶沃的一辆公交车，也造成10多人死伤。
3: 俄罗斯军队也是发展着在恰索夫、雅尔、塞维尔斯克以及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役。 在顿巴斯前线的战斗焦点仍然聚焦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据多家电报频道的账号报道，乌军指挥部已经开始从该市撤出部分的精锐部队，虽然并非全部，但是令乌守军守势危机。俄军20集团军突击部队通过控制市区的塞米韦特罗夫卡区和索尔涅奇尼区的部分建筑，俄军已控制住高层建筑和工业区间的私人的建筑群。据俄军相关方面的估计，俄军已经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约80%-85%的区域。乌守军的主力目前仍然滞留在城市的西郊。 两军当天的主要战斗发生在可里沃伊托列策河两岸的工业区内，这些战斗地形对俄军的突击队有利。相对于周围高城的建筑，工业区地势较低，俄军设在居民区高层建筑上的火力点是自高而下。分析人士指出，现在。 该市乌军统一的防御体系已经被俄军实施分割成多个独立的防御区，俄军的突击队也凭借着人数众多以及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克拉斯诺阿尔梅斯克所积累的巷战的经验，步步紧逼乌军的核心的防御区。在康城最重要的侧翼是赖亚历山德罗夫卡。 俄军进入到这个村庄的东北部，这使得战斗已经迅速逼近斯拉维扬斯克郊区的尼古拉耶夫卡。 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伯利沙表示，乌军已在前线大致夺回了对俄军的无人机的数量优势，目前距离前线15-25公里则是为两军暂时

0: 题和地区局势的最新进展。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哈亚在通话当中表示，以色列持续侵略和占领加沙地带，并且阻挠停火协议执行。他重申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立场，即继续抵抗直至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目标，特别是要结束以色列的侵略和占领。阿拉格奇在通话当中赞扬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面对以色列袭击所展现出的顽强意志。他表示，伊朗将会继续地奉行支持中东地区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对抗以色列占领和侵略这一原则性职责。
1: 待会儿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成功地发射了千帆机轨11组卫星，待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号到4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夏宝龙前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程一奇、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创新科技研究院、横琴国际影视城调研，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还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还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兴聪等都有参加调研。在珠海，夏宝龙前往珠海硅库科技有限公司、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国家方志馆粤港澳大湾区分管调研。
4: 针对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接连发表诋毁大陆社会制度的言论，国台办发言人4号表示，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节选废谣，只会贻笑大方。
5: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4日答记者问表示，祖国大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节选废谣，只会贻笑大方。朱凤莲指出，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打压迫害异己，制造寒蝉效应，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污蔑抹黑大陆，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令人不齿。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早已看穿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性，以各种方式表达不满和谴责。朱凤莲表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

0: 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大陆方面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大陆同胞的选择和追求也同样值得台湾同胞尊重。两岸同胞要不断增进理解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四号的晚间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的发射了千帆机轨十一组卫星。四号的晚间7:39，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千帆机轨十一组卫星发射升空，而卫星也顺利的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而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乌拉圭宣布将会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一会儿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股周四走出了分化的态势，资金向医药、国防等价值板块轮动，推动了道指明显反弹，并且创下了纪录新高。而此前行情火爆的存储和光通信概念全线下挫。
1: 投资者现在静待周五将会公布的大非农数据，就业市场的表现也将会成为华尔街为利率前景重新定价的重要线索。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周四美股走势分化，市场出现了板块轮动，资金从此前涨幅较高的人工智能以及芯片股当中撤出，转向了医疗、消费以及金融等传统蓝筹板块，带动道指逆势刷新历史新高。能源市场方面，油价则是结束了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上涨势头。特朗普周四在社交媒体上面暗示，美伊相关谈判已经进入了高级阶段。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收于每桶95.03美元；德州新原油则是下跌超过3%，收于每桶93.04美元。那么周四收盘13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9涨2跌，只有科技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下跌，医疗板块和金融板块则是零涨。那么市场内部轮动也是受到了博通大跌影响，这家公司公布的第二季度的财报没有达到市场预期，因此呢股价是重挫超过12%，促使投资者同时也是降低了其他的 AI 相关股票的持仓。另外呢，处于近年高位的燃油价格并没有阻止美国人的驾车出行。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汽油和柴油全国平均零售价格分别较一年前上涨35%和53%。那么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周四公布的数据则是显示，美国人在四月份的驾驶里程超过2800亿英里，创下了历年四月最高纪录。另外呢，美国劳动力市场则是出现了降温迹象。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初领失业金人数则是显示，截至5月30日当周，初领失业金人数为22.5万人，较前一个星期增加1.3万人，也高于市场预期的 21.5万人，并且创下了自2月7日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呢，第一季度的生产率增长0.3%，低于市场预期的0.5%。另外，周五还将迎来非农就业报告。那么，比特币6月开局则是遭遇了数月以来的最糟糕的一个星期，本周已经下跌超过12%。周四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7%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419，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09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2: 受到隔夜美股科技股走弱的影响，亚洲股市周五开盘全线下跌，韩国首尔综合指数200期货下跌5%，触发了熔断。
1: 而现货大盘指数目前跌幅也都超过了5%，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重挫接近10%，而日股大盘跌幅在2%左右，半导体的板块也遭遇到了剧烈的抛售。
2: 另外，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边是失业金申请的人数攀升到了近3个月的高点，同时在 AI 快速发展并且取代人工的背景之下，科技行业裁员浪潮正在加速扩大。
11: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30号当周，美国初请失业救济人数22.5万人，环比增加1.3万人，也高于市场此前预期的21.5万人，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上周的数据跳升部分源于公众假期和部分地区学校暑假造成的季节性波动，但计算过滤短期波动的初请失业金人数四周移动平均值同步升至21.475万人，也触及今年2月以来高位，显示潜在的就业压力开始浮出水面。其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主要压力源之一，并率先影响到科技业。市场研究机构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的数据则显示，五月份美国科技行业总计裁员38,242人，创下近2年来的最高单月水平。包括 Meta、思科等硅谷大型企业都已经公布与 AI 相关的大规模裁员计划，主要集中于白领岗位。从整体数据来看，2026年迄今已被援引为 AI 导致的裁员人数达到8.7万人，占总裁员的22%，远超去年全年的5.4万人。而从今年月度数据来看 ，AI 导致的裁员占比在1月份是仅有7%，3至4月份升至25%左右，5月份已经达到了40%。招聘端同样表现平淡，截至5月份，美国企业招聘计划人数8万人，略高于去年同期的7.9万人，但以疫情前的历史标准来衡量，招聘数量仍然处于低位。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但新增就业机会的创造同样受到抑制，整体呈现出一种脆弱的动态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拉圭的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在首都蒙德维蒂亚有一场活动上宣布，乌拉圭将会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要实施免签入境政策。而卢贝特金也表示，相关的政策的细节在之后也会予以公布。
2: 另外，美国方面继续加大对古巴的施压力度。美国财政部4号发布消息显示，古巴国家主席及其妻子被列入美方的制裁名单。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就回应说，美方任何意图挑起冲突的行为都将会注定失败。
1: 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制裁名单当中，就包括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还有他的妻子，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等，和还有这5家的实体机构。那迪亚斯卡内尔也发文了回应说，美方此举是在加强对于古巴的封锁以及美国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对古巴人民造成伤害。而古巴的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发文称，美方此举卑鄙无耻，并且指美国任何旨在制造两国冲突的行动都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是在白宫办公室，他表示古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并表示美国希望古巴成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而特朗普之前表示，如果古巴不向美国投资开放经济的话，他将会对古巴进行友好的接管。
2: 美国媒体最新的民调显示，受到伊朗战争和物价压力的影响，特朗普的净支持率是跌到了-25%，也创下了民调追踪以来历史的最低水平。
1: 讲到净支持率，也就是由支持率减去不支持率，通常用于衡量一名政治人物的整体民意情况。而特朗普在通胀还有物价的问题上最受到民众的质疑。
12: 美国国会山报四日报道称，根据民调机构于关民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为35%，不支持率达到60%，净支持率为-25%。是这一民调机构自2009年追踪美国总统施政表现以来的最低数据，也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历史新低。从具体议题来看，特朗普在通胀和物价上的评价最低，净支持率为-43%，明显低于外交、移民和犯罪等其他议题，说明特朗普在这方面的表现和政策受到美国民众质疑，持续增长的生活成本正在成为特朗普所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其中，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尤为突出。美国汽车协会四日数据显示，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24美元，虽然较前一周下降18美分，但仍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3.14美元。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也在持续影响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能源价格。特朗普政府则强调，短期能源价格上涨是为了换取地区的长期稳定，但是这个说辞并没有能够缓解民众对生活成本的担忧。目前，美伊之间围绕核问题、停火安排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谈判仍存在明显分歧。尽管特朗普表示对谈判前景感到乐观，但伊朗方面批评美国立场反复，双方能否快速达成协议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联合国，各国都在呼吁美伊尽快回到外交轨道，开启真诚的谈判。如果双方没有办法真正结束冲突，这场战争的外溢影响还会持续，对美国政治和选民的生活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号表示，未来有关俄罗斯石油购买的制裁豁免可能将会改为逐国审批，而非一刀切使用。他还回应了有关对与俄罗斯进行贸易的国家征收500%关税的提议，称需要审慎考量，因为如果对象涉及中国，这本质上将会等同于禁运。
1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日出席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未来允许各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措施可能将不再统一适用于所有国家，而是改为按国家个别批准。他还解释，俄罗斯并未因相关豁免获得太多额外收入，因为俄罗斯石油原本就主要出口到中国，而豁免措施使部分石油能够流向美国盟友。
13: My strong inclination is that if there are further waivers, that they will be country specific and not generalized.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as seen very little incremental revenue because of the waivers. Their oil was always going to China, and now the oil can go to our allies.
10: 相关表态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院菲兹帕特里克质询时做出的。菲兹帕特里克要求贝森特解释，美国财政部为何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多次批准俄罗斯海运石油豁免。菲兹帕特里克提到，自己去年曾与其他议员共同提出法案，主张对与俄罗斯进行贸易的国家征收500%关税。对此，贝森特回应称，需要认真考虑美国是否真的愿意对中国实施500%关税，其本质等同于禁运。
13: You have to step back and think, are you willing to put a 500% tariff on China? Because all I've heard, especially from the other side, but many on our side, are how tariffs are inflationary. I don't believe they are, but a 500% tariff is an embargo.
10: 贝森特强调，自己曾批评过拜登政府对俄罗斯态度不够强硬，但他表示，今年早些时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期间，一些脆弱经济体曾向美国要求延长相关石油豁免。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目前在古巴的经济持续的恶化当中，最近更有多家的国际酒店集团也宣布完全或是部分的直接退出古巴的业务。有学者认为，古巴的经济在短期内将会面临严峻考验。
14: 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预估，2026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约6.5%，同时古巴面临约15%的通货膨胀压力。
15: En Cuba, con un salario promedio de $15 al mes, la inflación es muy dañina, sobre todo cuando se concentran aspectos como los transportes o los alimentos.
14: 学者指出，古巴将面临经济衰退和物价上涨并存的停滞性通胀局面，而旅游业作为古巴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近期表现疲软，令原本脆弱的古巴经济雪上加霜。
15: Turismo que ha caído una media del 50% con respecto al mismo periodo del año pasado hace que los grados de ocupación hotelera no superen un 10% de media, y eso incrementa evidentemente los costes operativos de las explotaciones hoteleras y por otra parte ha disminuido con ello la entrada de divisas en la economía, lo cual ha reforzado el valor del dólar con respecto al peso cubano, que ya se cotiza por encima de los 570 pesos.
14: 近期有多家国际酒店集团宣布完全或部分退出在古巴的酒店运营管理。学者表示，古巴旅游业困境涉及航班减少、基础设施老化、能源供应不稳以及市场竞争力下降等多重因素。而古巴目前仍面临频繁停电、燃料短缺和食品供应不足等挑战，进一步削弱了旅游吸引力和投资信心。
16: ¿Cómo valorarías la situación de economía actual de Cuba?
15: En Cuba la economía se rige por el Estado. No existe la propiedad privada. Está prohibido el enriquecimiento privado. El sector privado no tiene libertad para funcionar. Debe ser autorizado por el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y Planificación. Por lo tanto, es un modelo fracasado. El gobierno cubano mantiene este modelo, pero al mismo tiempo tiene una empresa que se llama Gaesa, que es un consorcio de empresas que están vinculadas a los sectores privados.con más capacidad para obtener divisas en la economía cubana.
14: 长期以来，古巴政府和美国政府对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在古巴经济治理中的角色立场相悖。学者认为，古巴现行体制限制了市场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是古巴经济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而美国多年来的制裁措施、金融限制及外部环境恶化，则对古巴经济造成持续压力。未来，古巴旅游业能否复苏，将是观察古巴经济走向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最后为您送上今天的娱乐快递。
17: 台湾艺人杨丞琳迎来42岁生日，丈夫李荣浩准时在凌晨10分与社交平台抢先发文，向她送上祝福，并附上2张夫妻卡通插画以及31颗爱心。这次已经是李荣浩连续第12年准时在凌晨零时发文，帖文曝光后吸引大批网民留言祝贺。有网民更发现李荣浩社交平台的 IP 位置显示在台湾，证实他低调到当地亲自陪伴妻子过生日。过去他们都因为工作经常分隔两地，这次可一起庆生更显浪漫。杨丞琳则在社交平台分享和丈夫朋友一起庆生的照片，并发文表示，蛋糕醒着我先睡了，祝福起床再看，展现出夫妻间可爱的互动。香港女团 IDG 偶像女生日程计划1周年已成功有2对人气女团出道，其中拥有7位成员的 IDG Bubbles 出道至今已横扫多个颁奖礼奖项。这天他们现身庆祝活动，获大批粉丝到场支持。 IDG Bubbles 接受我们专访时分享了他们的感受，也不忘鼓励参加第2期练习生招募的朋友。
18: 嚟緊大家唔止1周年可以慶祝，可能有5周年、10周年、20周年，大家都繼續一齊去慶祝。
19: 但我知道你哋咧都招募緊呢個新嘅第二批嘅呢個練習生啦，有冇啲 tips 可以分享下咧？
18: 我覺得最緊要係唔好怯，真係唔好怯。
20: 係啊，
18: 你要
20: 每一次可以展示自己。
18: 係啦，你最緊要咧係一定要做自己嘅，唔好扮任何人。你有啲咩特色咧就展露出嚟啦，有自信。
17: 香港艺人陈豪与马国明出席活动，提到近日有指商天鹅拍电视剧时教演员演戏和欺凌其他人一事，曾经与商天鹅合作过的他们又怎样看呢？
21: 我识何姐唔系咁样，
22: 我同何姐都合作过，系我又唔系好觉，同埋至于我觉得你话教做戏睇你个角度系点样啦，即系当然有时我哋。會問下啲前輩意見啊，咁可能佢會有啲意見俾你啊，咁睇下你覺得嗰個係咪教做戲咯？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又唔覺得嗰個係教做戲。
17: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2: 大家可能有一啲。
2: 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1: 持續鎖定我們各界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黎交火持续，真主党表示会继续抵抗。哈马斯高官与伊朗外长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进展。特朗普怒斥同党议员倒戈支持结束对伊战争的决议。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但是交火还在持续。黎南部多地四号依旧遭到以军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有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另外还有一名维和士兵也遇袭身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在当天表示，只要以色列持续占领，抵抗就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说，以黎和平谈判有取得一定的进展。
1: 在黎巴嫩南部的德宾，遍地废墟瓦砾，重型机械正在开展清理作业，黎巴嫩军车进驻街道。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日证实，以军已开始从黎巴嫩迈尔基欧云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军发言人同日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真主党设施。据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四日遭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日发表声明称，一名塞尔维亚维和士兵在迈尔基欧云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两名士兵受伤送医。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四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已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有黎巴嫩民众对停火持怀疑和悲观态度，认为是不会付诸执行的空谈，批评先前的停火未能阻止冲突和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的安全局势还是相当脆弱，袭击还在进行。在国际社会方面，现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四号表示，法国也准备好要协助推动停火工作。德国的巴登福腾堡号护卫舰也准备前往到黎巴嫩近海去协助联合国驻黎巴嫩的临时部队。另外，针对有联黎部队遭遇到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0: 雷斯发出了谴责。
1: 联合国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声明中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处阵地三号遭迫击炮弹击中，造成一名维和人员死亡，两名维和人员受伤的事件。声明说，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必须停止，相关事件必须得到迅速调查，责任人必须被追究责任。古特雷斯再次敦促各方尊重4月16号宣布的停止敌对行动，并表示联合国将继续支持外交努力，推动延长停止敌对行动和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同时，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表示，由于在黎巴嫩的医疗设施也正面临袭击，基金会深切担忧妇女和女童将不再寻求能挽救生命的医疗服务。在黎巴嫩的各方当下所面临的是一场日益旷日持久的危机。
2: People across Lebanon, particularly women and girls, are facing appalling levels of violence, displacement, and human loss.Just yesterday, the forced evacuation orders in Beirut and the intense attacks in southern Lebanon added to the vast scale and the level of uncertainty that is creating panic and distress. And it's pushing countless families to make very difficult decisions and choices in their search for safety.
1: 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访问贝鲁特的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表达了对在黎巴嫩停火的支持。
3: Nous soutenons le cessez-le-feu entre le Liban et Israël, et tout ce qui permet en effet de restaurer la paix, de lutter contre les activités terroristes et de pleinement établir la souveraineté et l'intégrité territoriale du Liban. Et donc dans ce cadre, la France se tient évidemment, comme nous l'avons toujours fait, à disposition pour avancer sur ce chemin. Il y a un mécanisme...de coordination qui a été mis en place, où les États-Unis et la France sont ensemble. Si le cessez-le-feu est sérieux, c'est ce mécanisme qu'il faut réactiver pour pouvoir faire le suivi et vérifier sa mise en œuvre.
1: 德国联邦国防军当天表示，巴登符登堡号护卫舰已于四号离开德国北部的威廉港，前往地中海东部支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巴登符登堡号的首战是塞浦路斯，将在当地接替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号护卫舰。巴登符登堡号之后将前往黎巴嫩近海，对海域实施监控，并协助培训黎巴嫩海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跟进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四号重申，区内的国家不要参与到对伊朗的侵略，否则其境内的美军设施也会受到打击。而在同一天据报，有4艘的伊朗油轮突破了封锁，穿越了霍姆斯海峡，这是自4月17日美国封锁了伊朗港口以来的首次。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区内各国，如果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美国同伊朗在前一天再度交火，伊朗3日向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期间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严重受损。伊朗此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否认。科威特也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良好，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想威迫使伊朗接受他的条件，同时将伊朗的条件置于模糊状态。雷扎伊表示，当前草案存在模糊之处，必须予以澄清。据沙特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关于释放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协议已进入最后阶段，主要障碍在于部分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处置机制问题。另一方面，据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4日称，有4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在1日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4艘油轮共载有700万桶原油。据报，这是自4月17日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据英国能源研究机构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报告，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5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凝析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5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较4月的134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降幅类似。但其将5月份出口量略微上调至每日26万桶，仍为6年来的最低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在四号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了巴勒斯坦问题和地区局势的最新进展。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哈亚在通话中表示，以色列持续在侵略和占领加沙地带，并且阻挠停火协议的执行。他重申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立场，也就是继续会抵抗，直到能够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目标，特别是要结束以色列的侵略和占领。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就赞扬了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在面对以色列袭击所展现出来的顽强意志。他表示，伊朗将会继续奉行支持中东地区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对抗以色列占领和侵略的这原则性政策。好，来看一下美国。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要结束伊朗战争的决议之后，特朗普在四号发文就怒斥了四名倒戈投票支持这项决议的共和党议员，说他们不是爱国者，应该要感到羞耻。接下来参议院就会在六月下旬进行投票，目前有迹象表明恐怕这项法案可以获得跨党派的支持。
5: 特朗普四号猛烈抨击众议院在前一天通过的旨在迫使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的决议。特朗普称这项投票毫无意义，四名糟糕的共和党人与所有民主党人试图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利，而特朗普称此时自己正在与伊朗进行结束战争的最后谈判。在三号，来自肯塔基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四名共和党议员加入211名民主党众议员一起投票支持结束伊朗战争，最终决议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获得通过。决议认为，美国总统不能无限期在未经国会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对伊朗开战。这也代表了《纽约时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是一个错误。接下来，美国参议院将会在六月下旬结束假期后开始审议这项决议。而就在上个月，参议院已经出现了跨党派支持的迹象，有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支持将战争权力决议提交参议院全体表决。民主党方面，除了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弗里德曼外，其余民主党议员都投下了赞成票。最终，这项程序性动议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获得通过，为之后的正式表决铺平了道路。不过，有分析认为，即使这项决议最终获得参议院通过，特朗普政府也极有可能提出挑战，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1973年战争权利法案本身就违宪，特朗普还可以动用否决权来推翻国会的法案，或者主张对伊朗的袭击是军事行动而非战争，因此不需要国会授权。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下节回来跟进俄乌局势，泽连斯基发布致给普京的公开信，提议要和普京举行会晤。法国宣布法英两国联合扣押了俄方影子舰队的船只。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4: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3: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5: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3: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6: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для
2: нас.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2: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7: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四号在首都蒙德维迪亚的一场活动上宣布，乌拉圭将会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卢贝特金就表示，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会予以公布。我们再来关注古巴，美国方面继续加大对于古巴的施压力度。美国财政部四号发布的消息显示，古巴国家主席及妻子也被列入到了美方的制裁名单。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回应说，美方任何意图挑起冲突的行为都注定会失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制裁名单当中，就包括有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他的妻子，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儿子等多位，还有5家的实体机构。迪亚斯卡内尔发文回应说，美方此举目的是要加强对古巴的封锁以及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同时也会对古巴人民造成伤害。古巴外交部长卢格里格斯也发文指，美方此举是卑鄙无耻的，并指美国任何目的要制造两国冲突的行动都注定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的办公室表示，古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并且表示美国希望古巴能够成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而特朗普此前也说过，如果古巴不向美国投资开放经济，他就会对古巴进行友好的接管。而当前古巴当地的经济还在恶化，近期有多家的国际酒店集团宣布会完全或者准备部分退出古巴的业务。有学者认为，古巴的经济在短期间里头会面临严峻挑战。
9: 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预估，2026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约6.5%，同时古巴面临约15%的通货膨胀压力。
10: In Cuba, con un salario promedio de $15 al mes, la inflación es muy dañina, sobre todo cuando se concentran aspectos como los transportes o los alimentos.
9: 学者指出，古巴将面临经济衰退和物价上涨并存的停滞性通胀局面，而旅游业作为古巴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近期表现疲软，令原本脆弱的古巴经济雪上加霜。
10: Turismo que ha caído una media del 50% con respecto al mismo periodo del año pasado.Hace que los grados de ocupación hotelera no superen un 10% de media, y eso incrementa, evidentemente, los costes operativos de las explotaciones hoteleras, y por otra parte, ha disminuido con ello la entrada de divisas en la economía, lo cual ha reforzado el valor del dólar con respecto al peso cubano, que ya se cotiza.Por encima de los 570 pesos.
9: 近期有多家国际酒店集团宣布完全或部分退出在古巴的酒店运营管理。学者表示，古巴旅游业困境涉及航班减少、基础设施老化、能源供应不稳以及市场竞争力下降等多重因素。而古巴目前仍面临频繁停电、燃料短缺和食品供应不足等挑战，进一步削弱了旅游吸引力和投资信心。
11: ¿Cómo valorarías la situación de economía actual de Cuba?
10: En Cuba la economía se rige por el Estado, no existe la propiedad privada, está prohibido el enriquecimiento privado. El sector privado no tiene libertad para funcionar. Debe ser autorizado por el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y Planificación. Por lo tanto, es un modelo fracasado. El gobierno cubano mantiene este modelo, pero al mismo tiempo tiene una empresa que se llama Gaesa, que es un consorcio de empresas que están vinculadas a los sectores con más capacidad para obtener divisas en la economía cubana.
9: 长期以来，古巴政府和美国政府对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在古巴经济治理中的角色立场相悖。学者认为，古巴现行体制限制了市场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是古巴经济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而美国多年来的制裁措施、金融限制及外部环境恶化，则对古巴经济造成持续压力。未来，古巴旅游业能否复苏，将是观察古巴经济走向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Thank you.

0: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发布了致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要和普京举行会晤，并且确定了具体日期。同时他主张欧洲和美国要参与到这个进程，而普京在当天表示俄方也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之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但这个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又指控制东巴斯地区和与乌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如果泽连斯基能够和普京会面，这是一件好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以推动俄乌冲突结束。信中指出，乌克兰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主动提出停战谈判方案。关于会晤及谈判流程，乌方提议乌俄双方先开展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再参与谈判。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做好谈判筹备工作，愿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他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随时欢迎泽连斯基来俄首都莫斯科举行会谈。与此同时，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不过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泽连斯基致函普京，寻求双方会面商讨结束战事。他认为，如果两国领导人能直接对话，将是一件好事。希望双方都能做出妥协，以达成协议。强调冲突必须尽快结束。另据俄新社引述俄方官员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已有重大突破，并积极商讨在俄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俄方本周还将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证实，尽管有反对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称，他已于3号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电话。俄美双方每周会进行数次沟通，并特别就经济议题展开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继续会带您看到的是，在网络上流传的视频画面显示，在6月3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海军2038零号型护卫舰勇敢号的前后桅杆都已经是倒塌，而这些雷达的关键设施已经损毁。这是网络视频画面显示，在6月3号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海军2038零型护卫舰3号舰勇敢号，你看到前后的桅杆都已经倒塌，而船体多处都在燃起大火。有分析认为，炮控雷达、通信电线这些设备都是遇袭损毁。乌方指这次袭击发生于圣彼得堡的一处军港，称勇敢号自2026年2月份开始就停靠于港内进行维修。此外，乌军还打击了在港内的舰船和其他的基础设施。法国外交部在本周的记者会上宣布，法国和英国日前联合扣押了一艘被认定为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船只，这是双方近期所采取的第4次相关的执法行动。法方同时表示，欧盟针对于相关船只的制裁措施正在持续的推进当中。
2: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本周例行记者会上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表示欧盟目前已经将约650艘被认定与俄罗斯影子舰队有关的船只列入制裁名单。法方认为，这些船只被用于规避针对俄罗斯能源出口实施的制裁措施，同时被认为可能对海上安全和海洋环境带来风险。
3: Plusieurs bateaux 650 ont été déjà sanctionnés par l'Union européenne, à la fois pour les risques que cela fait poser pour l'environnement et aussi les risques en termes de sécurité maritime.
2: 发言人还透露，英国与法国于近日联合扣押了一艘被认定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这是双方近期采取的第4次类似行动。法方表示，有关执法和制裁措施已经开始对相关运输网络产生影响。
3: Nous voyons que non seulement ces arraisonnements et ces sanctions ont un impact sur cette capacité à la Russie à maintenir en fait cette flotte fantôme dans la durée.
2: 法国外交部还表示，随着制裁措施逐步收紧，俄罗斯不得不对其船只进行重新登记，并承认其与相关船队之间的关联，并对其相关经济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 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外交部报道。
0: 针对于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的独立公众质询在本周启动，澳大利亚前国防军总司令巴里在质询中就说，澳方需要彻底审视未来20年的国防需求。他担忧是，如果支持澳英美联盟所需要的这些庞大支出和劳动力，恐怕会进一步削弱国防军的其他部分。

0: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东局势再度的升温，也导致了亚太股市在周四普遍出现了回调，而汇丰则预料 AI 的热潮还会持续，将会助力亚太的股市在下半年出现向好的情况。美国准备对60个经济体加征新的301关税，而中方表示反对单边的关税措施。全球央行在四月份恢复了净购金的情况，经合组织因为全球的不确定因素也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来到2.8%。

不影响财务健康的担忧，所以促使科技板块全线出现了回调。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亚太区的股市走向。日本股市下挫了1.36%，这是过去三周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并且暂时是脱离了历史的最高位。博通的业绩不及预期，投资者开始估受 AI 概念股影响的大盘的回调。韩国首尔股市也下挫了1.84%，脱离了历史的高位。对于中东局势的恶化担忧，所以压抑了市场的风险偏好，拖累了整个大盘出现下挫。台湾股市也下挫了1.68%。回落来到了46000点的关口下方，脱离了历史的最高位。外围股市下跌，所以投资者获利了结，整体来看是拖累了大盘的情况。再来看看港股，港股今天同样也是出现了进一步的下滑。中东局势呢再趋紧张，所以区内的股市普遍的压抑市场的一个情绪。恒生指数在开低到167点之后持续的扩大跌幅，午后最多下挫了445点，中场维持接近380点的跌幅。盘面来看，整个蓝筹股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科技和金融股的跌幅靠前，那么汽车股呢也走势疲弱，但部分芯片股出现了上扬，华虹攀升超过了3%，比亚迪电子上升超过1%。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5253点，下跌379点，跌幅达到了1.48%。内地股市方面也出现了普遍的回落，沪深两市全天是在低位的震荡的过程当中，而创业板指数呢曾经跌幅超过了1%，三大指数尾盘收窄了它的跌幅，中场小幅的收跌。两市成交大幅的缩量，来到了27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从盘面来看，超过了4100只的个股出现了下跌，白酒和油气股跌幅比较大，存储芯片呢则是逆势的走强。沪指收在了4057点，下跌26点，跌幅0.64%。深成指收报在15661点，下跌43点，跌幅达到了0.27%。那么再来关注啊，收回到了 AI 的这个投资热潮，其实亚洲股市在今年是涨势是比较好的。汇丰投资管理亚洲股票高级投资员已经认为了 AI 投资的热潮只是处于一个整个周期的中段，也就是这个 mid cycle 当中，这和 AI 相关的半导体还有设备公司的需求动能依然强劲，供应普遍紧张，而且全球超大规模的云端服务商呢，它的 AI 资本支出预计由今年的7500亿美元增加到明年的超过10000亿美元的情况。那港股在连升三天之后出现了回吐，那么高盛的报告就指出啊，继续偏好人工智能还有15规划社会主题股，考虑到了内地和香港股市结构不同，继续给予 A 股增持的评级，那么H 股呢评级则是由增持降至到与大市同步，来反映港股 AI 概念股较着重软件类公司的这样因素。那么高盛也说了， AI 投资主题而言， A 股更多有相关的硬件和制造业的股份，那至于离岸股是较多属于软件公司，所以盈利增长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显现，很可能会到下半年才有所改善。不过呢也相信就是两市的估值差距将会在下半年出现收窄，到时候资金的轮换可能才会重新转向到 H 股当中。那么再来看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已经表示了，公司仍然保持未来数年人工智能大趋势的信念，而且市场对于半导体仍然属于根本性的需求，那社会与先进制程还有特殊制程以及先进封装需求的旺盛，台积电有信心公司表现将会持续优于半导体整体产业的一个增长。不过呢台积电也表示它不会放弃任何业务机会，正在积极的投资先进的制程、先进封装和特殊技术，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个需求。那么在 AI 领域，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很多公司的表现是并不太一样的，台积电相对来说表现比较的优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博通它的市值却突然发现了一个市值蒸发3000亿美元的情况，也创下历史上单日市值损失规模最大的记录。那有分析就说啊，这个 AI 营收未能达到投资者的最高预期，很可能是导致它的这个市值蒸发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来看，博通预计当季的首季度的营收是294亿美元，虽然高于282亿美元的市场预期共识，但仍然低于分析师们最乐观的一个预期。那现在来看，所以股价连日出现一个大涨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挫。那么后期来看，股价承压重要的原因就是财报并没有出现明显瑕疵，但是也没有大幅的打破市场原本已经相当乐观的这样一个假设。而著名的对冲基金的经理阿克曼呢，已经在他的节目当中表示说，投资者正在向2000年网络泡沫时期疯狂的追逐炙手可热的股票板块形容
融历史呢正在重演，而且绝非是一个好的兆头。他说啊，人们总是把目光投向了所谓的新兴事物，目前晶片、半导体、能源就是这些新事物，短期之内资本正向其蜂拥而去，结果呢往往是真正优质的资产反而遭到了冷落。而有恶王称号的这个达里奥呢也表示啊，说当前火热的人工智能市场已经出现了泡沫的迹象，而且泡沫最终必将破裂。所有他也表示啊，所有伟大的技术变革呢都会催

0: 生泡沫，没有人能够做到绝对精准，要么投入巨额的资金去抢占市场份额而不去计较是否投入过多，要么就是投入不足，从而失去市场的份额。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有分析说了，台北的国际电脑展上，这个黄仁勋为两家合作伙伴，一个叫美满电子，还有一个安谋科技站台啊，正更称这个美满电子会是万亿美元的市值公司，所以刺激了这个美满电子在周二的股价飙涨了32.5%，但收市的时候市值仅仅只是2543亿美元，所以来看很多分析认为说黄仁勋的这个言辞是不是有点夸张，这也是一个泡沫很可能会摆在 AI 摆泡沫摆在眼前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当然了，他们也分析说这个泡沫并不是黄仁勋说了什么，而是这个投资者的反应和这个行为很可能会成为了大家未来促成 AI 市场泡沫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而且也分析指出，现在来看 AI 市场这些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的脆弱的。好，我们再来看看 SpaceX 在最近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啊，很可能呢将会有一次非典型的 IPO 的出现。那么计划的筹资大概达到了750亿美元。 SpaceX 呢计划是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发售5.56亿股的股票，那么这个举动是打破了设置价格区间并且参考投资者反馈的这样一个行业惯例。那么所有的准备都是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同的寻常，它的定价价格也是非常的不例外的，而且在距离上市一周多以前呢就直接为股票设定了价格。不过呢现在也有分析认为 SpaceX 可能很可能还会在 IPO 之前调整它的发行价。那么也有分析说了， SpaceX 最快是在6月12号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史上融资最大的一个 IPO， 按照市值计算有望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 IPO。 那么现在也有分析说了， SpaceX 的承销商囊括了华尔街几乎所有的顶级投行，而且这次发行全部是增发新股，意味着筹集的资金全部流入公司账户用于业务扩张，而不会成为原股东套现的渠道。另外还有消息说了，美国政府当中至少有10名官员申报持有了 SpaceX 的相关资产，持仓规模在1000万到4380万美元之间，其中还包括了刚刚就任的美联储的新任主席 Washer。 那么现在来看市场关注对于环球资金的流向的影响，这是 SpaceX 这一系列动作最大的一个影响之一了。很多分析师就认为，从更全球市场的角度来看，目前显然是市场的重要时刻，这些巨型的 IPO 会吸收大量的流动性，考验将会在于市场多大程度上能够消化这些巨型的 IPO， SpaceX 就是其中之一，未来还会有其他的更多公司加入到这个 IPO 的行列当中。所以市场开始忧虑股票供应骤增是不是会让今年景气如虹的美股急转直下呢？高盛的报告就认为说，把今年美国 IPO 的集资额预测从1600亿美元上调到了2250亿美元。那如果计算其他的后续发行等等，预计全年美国股票总发行将会达到6750亿美元。高盛也指出了，历经4年低迷，美国的 IPO 市场在今年显著出现了回暖，这也反映出了投资者对于新股发行仍然还是有非常浓厚的一个兴趣的。那 IPO 市场随后更多的这个禁售期届满，很可能会衍生出额外潜在的一系列的股票供应。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联合国的研究人员已经关注了 AI 的蓬勃发展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个负面上的影响，比方说它的这个电力还有用水的需求可能会出现到2030年出现翻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2030年数据中心的电力和用水消耗呢，预计将会和当前的水平相比出现翻番。而且这份报告当中还特别的警告说，如果各国的政府没有能够正视人工智能日益上升的环境成本，使其快速发展，很可能会加剧比方说土地资源的稀缺问题，并且产生大量的电子废弃物，这对于环境污染来说可能是会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而且呢，很多人说了，这个数据中心现在来看，环境足迹已经媲美很多大部分的这个最大的国家，也就是他们做出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调研才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因此是必须要提高警惕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贸易协会联名致函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警告说内存芯片短缺正在威胁关键的供应链稳定，可能会在短期内推高消费的价格，也敦促特朗普政府要帮助增加这类元件的供应。那这些团体呢，包括了像汽车创新联盟、医疗设备制造商协会和全国零售联合。 AI 数据中心的扩张啊，同时也分析指出会占用过多内存芯片产能，导致了芯片价格史无前例的飙升，并且压缩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的可用供应。他们也呼吁特朗普政府和芯片制造商买家要进行协作，在美国本土和盟友国家扩大产能，并且建议借助贸易协定机制或者是芯片 片法案项目来保障供应链的安全。那 AI 巨头抛出了数千亿的资金，但受到电力瓶颈和审批的延迟，所以美国的数据中心的建设其实现在来看是严重滞后的。那 Google 呢也正在布局自有的发电项目来进行破局。摩根大通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了，出于2027年计划完工的数据中心产能有超过60%至今尚未动工，另外有7%是面临着延期的。这也就可以看出来，现在有一个比较矛盾的方面，一方面 AI 的发展蓬勃的在进行当中，另外一方面电力的供应却明显出现了一个不足的情况。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延迟了2周之后呢，他终于签署了一个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的行政命令，包括要求新的 AI 模型发布之前要自愿提交给政府做网络安全测试，那么期限和最初版本相比是有所宽松的，同时还强调并非意图施加行政监管，而是外界认为属于一个科技界的省力。那么欧盟呢，则计划在周三公布迄今最全面的科技主权战略，涵盖了像半导体、 AI 以及云计算等等关键领域，旨在减少对于美国技术供应链的一个依赖。但是欧盟坦言成效最早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出现，立法的进程仍然还存在着更多的变数。
1: 根据欧盟公布的方案，未来在涉及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敏感公共采购项目中，欧洲企业将获得更多机会。欧盟还计划建立分级安全体系，对涉及国防安全等关键领域的数据存储和技术服务提出更严格要求。欧盟委员会表示，目前欧盟超过80%的数字产品、服务、基础设施以及知识产权依赖非欧盟企业提供，这是欧洲在关键技术领域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负责科技事务的欧盟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强调，欧盟并非试图排斥外国企业，而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防等关键领域，希望确保欧洲拥有自主可控的技术能力。
2: Let me start with the important point. What do we mean by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does not mean protectionism. Europe remains grounded in openness, partnership and fair competition.At the same time, Europe wants to be in the position to make its own choices, avoiding risky dependencies on single dominant suppliers, one company or one third country.
1: 近年来，全球芯片短缺、关键矿产供应紧张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使欧盟不断强化战略自主理念。布鲁塞尔方面担忧，欧洲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过度依赖外国企业，可能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号已经发布了一份公告，建议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在内的60个经济体部分的商品加征10%到12.5%的关税。那么对此呢，中方也重申反对单边关税的措施。那这一份报告呢，公布啊，根据301调查的结果，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部分进口商品加征以上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关税。那中国外交部也已经给出了一个回应，中方一贯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措施，那么也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互利和互惠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来协商，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现在来看，有分析认为说美国准备对中国的欧洲加征关税有多大的可能呢？认为可能性很大。那么而且呢，这已经是美国贸易办公室的一个正式调查结果，那么这一安排也意味着许多国家会面临着美国现行关税税率可能不会立即发生的这样一个明显的变化，而且这个关税在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这样一个贸易壁垒的出现。那我们可以看到 BBC 的梳理已经指出了，这一年多的关税战已经从四个方面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那么关税带来的矛盾已经跳出了贸易范畴，渗透至了双边、人文、地缘协作领域，还使得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张，这也使得美国更多的贸易伙伴可能会另外寻求自己的合作出路。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全球央行目前对于购金似乎有了新的这样一个态度。在经历三个月的大抛售之后，全球的央行在四月重新开始恢复购金，其中像波兰和中国央行是最大的黄金的买入方。那么高盛警告，当前央行购金的水平仍然低于去年， ETF 资金的持续流出转成了芯片股，叠加了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双强，那么经济超预期的韧性，黄金在短期呢还会多重的承压。那么高盛还指出，市场对于黄金的短期前景仍然是一个审慎的态度，叠加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金价的上行路径还是面临挑战的。那么当前市场更关注的就是金价的阻力，那么而非长期结构性的一个支撑逻辑。央行持续买金呢成为大趋势，所以也有分析认为，香港正在积极的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也必须尽快把交易生态圈搭建好，迎来新的机遇，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相关的地位。那么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也有一系列香港走出去的这样一个行动。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正在中亚进行的这样一个访问，那么目前呢他是已经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和政府达成了一个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换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双方旅客可以免签逗留达到30天的时间。那乌兹别克斯坦呢则会对所有持有香港护照的人士免签证访港30天。那么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于进一步的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经贸还有旅游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哈萨克斯坦其实是油气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那么中国石油率先出海并且扎根当地已经达到了30年的时间。那这一次呢，中国石油的代表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是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协助和发挥中资企业出海，也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1: 中国石油早在1997年开始参与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项目，深耕多年，至今已建立完善的产业链，涵盖上游的油气勘探开发、中游的管道建设与运营，以及下游的炼油、销售与工程技术服务等，构建出中哈能源合作的成熟格局。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总经理李树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中国石油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为哈萨克斯坦创造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同时致力促进产业技术交流合作。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自2019年以来，我们供应给本地的原油的比例达到我们生产原油比例就达到60%以上。我们这也是希望能凭借我们在哈30年来积累的一些技术实力啊、创新能力啊，还有我们的管理经验和我们本地化运营的一些经验啊，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包括人才的培养孵化，努力的呢把我们从单一的资源开发合作者逐步的升级为产业升级的赋能者。
1: 而中哈油气合作项目也带动本地就业，提供直接岗位2.25万个，其中本地员工占比达98%。此外，累计培训本地员工超过83.5万人次，资助超过500名留学生赴中国及第三国学习深造。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一连3天访问哈萨克斯坦，其中不乏内地企业代表。李树峰也出席了期间的商务活动与代表交流，他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独具优势，可以发挥助力中资企业出海又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2: 香港呢可以说是国际化程度很高，它的接轨国际规则

0: 也大大降低了跨境经营合规的成本。那么对哈萨克本土企业，那么香港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呢，那么现有的产业和资金，就是和就产融如何进行结合，另外一个现有的传统的产业如何和新型技术，包括数字化和这个绿色低碳该如何进行融合，这需要呢，也需要香港这能给予大量的资金啊、人才啊，还有这种经验方面的支持。
1: 展望未来布局，李树峰指中国石油将继续深化与哈方合作，包括巩固中浅层常规油气勘探合作，深化老油田提高采收率新技术应用，共同谋划推进西北管道、中哈原油管道扩容工程等重点项目，持续增强油气管网互联互通能力，以及加快拓展石油与天然气化工合作，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等。明年是中国石油扎根哈萨克斯坦30周年，李树峰表示将站在新起点上，全力推动中哈能源合作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携手打造崭新的一带一路核心油气合作区。凤凰卫视陈吉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经合组织已经发表了一份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估计在中东局势不稳定的因素影响之下，今年全球增长将会从2025年的3.4%放缓来到2.8%，低于3月份预期的2.9%。明年呢将会略微回升至3.1%，高于之前的预测。但之前的前提就是冲突造成的能源冲击能够从年中开始出现一个缓和。同时呢 ，OECD 还警告，如果中东的能源危机得不到解决，全球将会陷入到经济成长骤降、利率大幅上升的一个黑暗时刻。那受到了美伊局势不稳定的这样影响，美伊和谈出现破裂。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美军出现了击伤油轮、空袭格什姆岛等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这也导致了科威特称伊朗袭击导致了63人的受伤。所以来看美伊的局势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导致谈判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出来灭火了，说美伊4月份会达成停火协议以来，这可能是双方打得最狠的一次，但是协议很可能会在本周末达成，试图为局势进行一个降温。
3: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4: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3: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4: Mr. President,
3: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2: 同时呢，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这次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并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且迅速地将其扼杀在了一个萌芽的状态。那 CNN 的报道则指出啊，美伊谈判当中胜利的关键症结之一就在于经济补偿的问题，因为特朗普迫切希望达成一项被视为是优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个方案协议，而伊朗已经向调解方表明，一旦双方就初步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他们希望尽快获得某种形式的经济补偿，而不是将其推迟到未来某个时间来进行发放。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共和党控制的这个众议院投票呢，已经出台来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的一个相应的权利啊。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投票通过的这份议案呢，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投票是以215票赞成、208票的反对的结果，首度通过了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5: 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表决通过第86号国会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次投票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出赞成票，5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另有7名众议员未参与投票。这一决议根据战争权利法，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参与对伊敌对行动的美军，规定总统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正式宣战或专项军事授权。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凸显国会内部对特朗普对伊军事策略的普遍不满，也是罕见的跨党派制衡总统战争权力的行动，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持续近4个月对伊冲突的分歧。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称将同阿曼一道管理霍姆斯海峡。哈马斯高官与伊朗外长通电话，讨论了巴勒斯坦问题。以同意有条件停火，但目前交火还在持续。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营的依据国际法标准来管理规范霍尔木斯海峡。这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了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的决定权归于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在利用阿联酋的领空和领土在袭击伊朗，而阿联酋也参与到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到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阿拉格奇就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的稳定，并且还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也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通话渠道畅通无阻，而穆杰塔巴的指示总是能够及时传达，并且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住了局势，但是出于他的安全考量，所以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的露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4号重申，区内国家不要参与到对伊朗的侵略，否则其境内的军事设施也会受到打击。而在同一天，据报有4艘的伊朗油轮突破了封锁，已经穿越了霍尔木斯海峡，这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了伊朗港口以来的首次。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区内各国，如果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美国同伊朗在前一天再度交火，伊朗3日向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期间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严重受损。伊朗指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否认，科威特也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良好，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想威迫使伊朗接受他的条件，同时将伊朗的条件置于模糊状态。雷扎伊表示，当前草案存在模糊之处，必须予以澄清。据沙特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关于释放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协议已进入最后阶段，主要障碍在于部分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处置机制问题。另一方面，据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4日称，有4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在1日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4艘油轮共载有700万桶原油。据报，这是自4月17日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据英国能源研究机构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报告，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5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凝析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5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较4月的134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降幅类似，但其将5月份出口量略微上调至每日26万桶，仍为6年来的最低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哈迪德哈亚在4号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是在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地区局势的最新进展。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哈亚在通话中表示，以色列持续在侵略和占领加沙地带，并且阻挠停火协议的执行。他重申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立场，也就是会继续抵抗，直到能够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目标，特别是要结束以色列的侵略和占领。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就赞扬了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面对以色列的袭击所展现出来的顽强意志。他表示，伊朗会继续奉行支持中东地区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对抗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这个原则性的政策。再看到美国国会的众议院通过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要结束伊朗战争的决议之后，特朗普在4号在发文痛骂四名倒戈投票支持这项决议的共和党议员，说他们不是爱国者，应该要感到羞耻。接下来参议院就会在6月下旬进行投票，而目前已经有迹象表明这项法案可能可以获得跨党派的支持。
2: 特朗普四号猛烈抨击众议院在前一天通过的旨在迫使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的决议。特朗普称这项投票毫无意义，四名糟糕的共和党人与所有民主党人试图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利。而特朗普称此时自己正在与伊朗进行结束战争的最后谈判。在三号，来自肯塔基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四名共和党议员加入211名民主党众议员一起投票支持结束伊朗战争，最终决议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获得通过。决议认为，美国总统不能无限期在未经国会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对伊朗开战。这也代表了《纽约时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是一个错误。接下来，美国参议院将会在6月下旬结束假期后开始审议这项决议。而就在上个月，参议院已经出现了跨党派支持的迹象，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支持将战争权力决议。

0: 议提交参议院全体表决。民主党方面，除了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弗里德曼外，其余民主党议员都投下了赞成票。最终，这项程序性动议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获得通过，为之后的正式表决铺平了道路。不过，有分析认为，即使这项决议最终获得参议院通过，特朗普政府也极有可能提出挑战，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1973年战争权利法案本身就违宪，特朗普还可以动用否决权来推翻国会的法案，或者主张对伊朗的袭击是军事行动而非战争，因此不需要国会授权。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加内尔节，这是什叶派穆斯林极为重要的一个宗教节日。伊朗在4号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庆祝活动。就在德黑兰的自由大街，一条长约有10公里的庆祝大道，吸引了众多市民携着一大大小前来游玩，一扫和美国这种不战不和状态下紧张的社会氛围。
2: 在什叶派穆斯林看来，加里尔杰是先知穆罕默德指认女婿阿里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的大日子，因此在这一天，虔诚的信徒要在清真寺集会念诵古兰经，要沿街设摊施舍斋饭，还要走亲访友互道祝福。今年的加里尔杰，伊朗政府在市区组织了一条10公里长的庆祝大道，为广大市民提供凉水、果汁和西瓜，分发旗帜，提供文化表演活动。孩子们也可以在绘画摊位、游戏和充气乐园找到自己的快乐。有民众表示，自己就是要用这种形式向外界表明，伊朗民众永远支持领袖和自己的祖国。
3: اینو نشون میدن که ما هیچ وقت پشت رهبرمون و پشت وطنمون و پشت کشورمون خالی نمیذاریم و نخواهیم گذاشت.
2: 还有民众表示，如果达成协议迎来和平与安宁，那自然很好。如果达不成协议，虽然会面临经济困难，但是还会坚持抵抗，直到发生有利于国家的事情。
4: خب طبیعتاً اگر مذاکرات مثبت باشه نتیجهش مشخصه که یک عقلانیتی در سیستم طرف مذاکره کننده ما هم ممکنه وجود داشته باشه که بخواد به صلح و آرامش توجه بکنه و ما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ین عقلانیت درشون باشه اما اگر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ما علیرغم اینکه ممکنه مشکلات اقتصادی یا مشکلات روزمره معیشت برای مردم ما باشه منتها ما مقاومت میکنیم تا انشالله اون چیزی که قرار اتفاق بیفته به نفع کشور ما اتفاق بیفته
2: 近日，美伊临时停火协议陷入缓慢推进的状态。伊朗当局此时借助各种节日或纪念仪式，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向外界表明整个国家团结统一，不怕封锁和战争威胁，从而在未来的谈判中赢得更多话语权。凤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1: 再来跟进到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之下同意会实施有前提的停火，但现在交火还在持续。在黎南部多地4号依旧遭到了以军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另外还有1名维和士兵也遇袭身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在当天表示，只要以色列继续在占领，抵抗就会继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说，目前以黎和平谈判有取得一定的进展。
5: 在黎巴嫩南部的德宾，遍地废墟瓦砾，重型机械正在开展清理作业，黎巴嫩军车进驻街道。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军已开始从黎巴嫩迈尔杰欧云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军发言人同日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真主党设施。据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4日遭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日发表声明称，一名塞尔维亚维和士兵在迈尔基欧云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2名士兵受伤送医。 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四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以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6: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有黎巴嫩民众对停火持怀疑和悲观态度，认为是不会付诸执行的空谈，批评先前的停火未能阻止冲突和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前黎巴嫩的安全局势还是十分脆弱，但袭击还在进行。在国际力量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4号表示，法国也准备好要协助推动停火的工作，而德国的巴登福腾堡号护卫舰也会前往到黎巴嫩的近海，协助联合国驻黎巴嫩的临时部队。另外，针对有联立部队遭遇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发出了谴责。
5: 联合国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声明中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处阵地3号遭迫击炮弹击中，造成一名维和人员死亡、两名维和人员受伤的事件。声明说，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必须停止，相关事件必须得到迅速调查，责任人必须被追究责任。古特雷斯再次敦促各方尊重4月16号宣布的停止敌对行动，并表示联合国将继续支持外交努力，推动延长停止敌对行动和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同时，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表示，由于在黎巴嫩的医疗设施也正面临袭击，基金会深切担忧妇女和女童将不再寻求能挽救生命的医疗服务。在黎巴嫩的各方当下所面临的是一场日益旷日持久的危机。
7: People across Lebanon, particularly women and girls, are facing appalling levels of violence, displacement, and human loss. Just yesterday, the forced evacuation orders in Beirut and the intense attacks in southern Lebanon added to the vast scale and the level of uncertainty that is creating panic and distress. And it's pushing countless families to make very difficult decisions and choices in their search for safety.
5: 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访问贝鲁特的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表达了对在黎巴嫩停火的支持。
8: Nous soutenons le cessez-le-feu entre le Liban et Israël et tout ce qui permet en effet de restaurer la paix, de lutter contre les activités terroristes et de pleinement établir la souveraineté et l'intégrité territoriale du Liban. Et donc dans ce cadre,La France se tient évidemment, comme nous l'avons toujours fait, à disposition pour avancer sur ce chemin. Il y a un mécanisme de coordination qui a été mis en place où les États-Unis et la France sont ensemble. Si le cessez-le-feu est sérieux, c'est ce mécanisme qu'il faut réactiver pour pouvoir faire le suivi et vérifier sa mise en œuvre.
5: 德国联邦国防军当天表示，巴登福腾堡号护卫舰已于4号离开德国北部的威廉港，前往地中海东部支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巴登福腾堡号的首战是塞浦路斯，将在当地接替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号护卫舰。巴登福腾堡号之后将前往黎巴嫩近海，对海域实施监控，并协助培训黎巴嫩海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集回来就会提供给您习近平将会访问朝鲜的最新消息。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好大力啊！你係啊
0: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好的，您看到在网络上流传的视频画面显示，6月3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海军2038零型护卫舰勇敢号，它的前后桅杆都已经是倒塌，雷达这些关键设备损毁。这是网络上流传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在6月3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海军2038零型护卫舰3号舰勇敢号，它前后的桅杆都已经出现垮塌，而这个船体多处都在燃起大火。有分析认为，炮控雷达、通信天线这些设备遇袭之后也损毁。乌方就指这次袭击发生在圣彼得堡的一处军港，而说勇敢号是在2026年2月份开始停靠于港内，要进行维修。此外，乌军还打击了在港内的舰船，包括其他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发布致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要和普京举行会晤，并且确定了具体日期，同时主张欧洲和美国也应该参与到这一进程。而普京在当天表示。

0: 俄方是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谈的基础之上，通过和平的方式与乌方达成协议。但这个前提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又指控制顿巴斯地区和与乌方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如果泽连斯基能够和普京会面，将是一件好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以推动俄乌冲突结束。信中指出，乌克兰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主动提出停战谈判方案。关于会晤及谈判流程，乌方提议乌俄双方先开展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再参与谈判。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做好谈判筹备工作，愿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他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随时欢迎泽连斯基来俄首都莫斯科举行会谈。与此同时，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不过，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泽连斯基致函普京，寻求双方会面商讨结束战事。他认为，如果两国领导人能直接对话，将是一件好事。希望双方都能做出妥协，以达成协议。强调冲突必须尽快结束。另据俄新社引述俄方官员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已有重大突破，并积极商讨在俄属北极地区的联合项目。俄方本周还将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证实，尽管有反对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称，他已于三号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电话。俄美双方每周会进行数次沟通，并特别就经济议题展开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四号表示，与美国的帕兰蒂尔大数据分析公司在合作，对俄方的纵深目标打击行动当中就使用了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而在当天，乌军的无人机又准确袭击了顿涅茨克叶纳基尔沃的一辆公交车，造成有十多人伤亡。
2: 俄罗斯军队也是发展着在恰索夫、雅尔塞维尔斯克以及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役。
3: 在顿巴斯前线的战斗焦点仍然聚焦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据多家电报频道的账号报道，乌军指挥部已经开始从该市撤出部分的精锐部队，虽然并非全部，但是令乌守军守势危机。俄军二十集团军突击部队通过控制市区的塞米韦特罗夫卡区和索尔涅奇尼区的部分建筑，俄军已控制住高层建筑和工业区间的私人的建筑群。据俄军相关方面的估计，俄军已经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约85%的区域，乌守军的主力目前仍然滞留在城市的西郊。两军当天的主要战斗发生在克里沃伊托列茨河两岸的工业区内。这些战斗地形对俄军的突击队有利，相对于周围高层的建筑，工业区地势较低，俄军设在居民区高层建筑上的火力点是自高而下。分析人士指出，现在该市乌军统一的防御体系已经被俄军实施分割成多个独立的防御区，俄军的突击队也凭借着人数众多以及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克拉斯诺阿尔梅斯克所积累的巷战的经验，步步紧逼乌军的核心的防御区。在康城最重要的侧翼是赖亚历山德罗夫卡，俄军进入到这个村庄的东北部，这使得战斗已经迅速逼近斯拉维扬斯克郊区的尼古拉耶夫卡。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伯利萨表示， 乌军已在前线大致夺回了对俄军的无人机的数量优势，目前距离前线15-25公里则是为两军战术性的作战区域，也是侦察无人机饱和的飞行区。俄乌两军也曾尝试零星机动的包括连排规模的机械化出击，但是归根结底俄乌双方都未能将步兵或重型装备集结到距离前线30公里以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达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在4号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卢贝特金表示，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会予以公布。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方面继续在加大对古巴的施压力度。美国财政部在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古巴国家主席及他的妻子也都被列入到了美方的制裁名单。而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回应说，美方任何意图要挑起冲突的行为都注定会失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制裁名单中，就包括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他的妻子，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一共有多位，还有5家的实体机构。迪亚斯卡内尔就发文回应说，美方此举是要加强对古巴的封锁以及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对于古巴人民造成了伤害。古巴外交部长卢德里格斯也发文称，美方此举是卑鄙无耻，并指美国任何目的是要制造两国冲突的行动都注定会失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的办公室表示，古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并且表示美国希望古巴能够成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特朗普之前也说过，如果古巴不向美国投资开放经济，他就会对古巴进行友好的接管。而目前古巴的经济问题还在持续恶化，最近已经有多家的国际酒店集团宣布会完全或者即将部分退出古巴的当地业务。有学者认为，古巴的经济在短期间里头将会面临严峻考验。
4: 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预估，2026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约6.5%，同时古巴面临约15%的通货膨胀压力。
5: En Cuba, con un salario promedio de $15 al mes, la inflación es muy dañina, sobre todo cuando se concentran aspectos como los transportes o los alimentos.
4: 学者指出，古巴将面临经济衰退和物价上涨并存的停滞性通胀局面，而旅游业作为古巴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近期表现疲软，令原本脆弱的古巴经济雪上加霜。
5: Turismo que ha caído una media del 50% con respecto al mismo periodo del año pasado hace que los grados de ocupación hotelera no superen un 10% de media, y eso incrementa evidentemente los costes operativos.De las explotaciones hoteleras y por otra parte ha disminuido con ello la entrada de divisas en la economía, lo cual ha reforzado el valor del dólar con respecto al peso cubano que ya se cotiza por encima de los 570 pesos.
4: 近期有多家国际酒店集团宣布完全或部分退出在古巴的酒店运营管理。学者表示，古巴旅游业困境涉及航班减少、基础设施老化、能源供应不稳以及市场竞争力下降等多重因素，而古巴目前仍面临频繁停电、燃料短缺和食品供应不足等挑战，进一步削弱了旅游吸引力和投资信心。
6: ¿Cómo valorarías la situación de economía actual de Cuba?
5: En Cuba la economía se rige por el Estado. No existe la propiedad privada. Está prohibido el enriquecimiento privado. El sector privado no tiene libertad para funcionar. Debe ser autorizado por el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y Planificación. Por lo tanto, es un modelo fracasado. El gobierno cubano mantiene este modelo, pero al mismo tiempo tiene una empresa que se llama Gaesa, que es un consorcio de empresas que están vinculadas a los sectores privados.con más capacidad para obtener divisas en la economía cubana.
4: 长期以来，古巴政府和美国政府对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在古巴经济治理中的角色立场相悖。学者认为，古巴现行体制限制了市场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是古巴经济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而美国多年来的制裁措施、金融限制及外部环境恶化，则对古巴经济造成持续压力。未来，古巴旅游业能否复苏，将是观察古巴经济走向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财经消息。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四号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的301调查，并拟加征关税发表谈话，呼吁美方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额外关税的拟议措施，其中中国包括香港地区被列入适用12.5%税率的经济体名单。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注意到，本次调查覆盖60个经济体，涉及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影响范围广泛。美方以所谓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发起301调查，并拟采取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美方关于相关措施的目标、扭曲市场竞争等结论缺乏充分事实支撑。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差异化税率安排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与风险应对，推动中美及各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还关注股市消息，受到隔夜美股科技股走低的影响，亚洲股市在周五一开盘就全线大跌。韩国首尔综合指数200期货一度下跌在5%，已经触发了熔断。现货大盘指数目前跌幅也正在5%左右。另外，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重挫接近在10%，而日经指数一开盘就一度下跌在2%左右。不过，随着资金向除了半导体以外的其他板块在轮动，现在大盘已经收窄了跌幅。再来看到的是，加拿大在四号公布了一项新的全民人工智能战略，这个目标是要在未来5年内推动2000亿加元的经济增长，创造25万个新的人工智能相关的就业岗位。
4: 加拿大政府预计，透过人工智能战略，2034年加拿大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率将由目前略高于12%提升至60%。战略重点包括建设公共人工智能超级电脑、投资算力和云基础设施，并透过改善融资渠道、政府采购支持、算力资源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扶持加拿大人工智能企业发展。
5: AI is already changing how we work, how we learn, and how we connect. The question is, will it improve the lives of all Canadians or benefit only a few? And that's why we must take a positive, pragmatic, and prudent approach that builds safe, reliable, and sovereign AI.
4: 政府还将设立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面向全加拿大民众提供基础人工智能培训。
6: This major transformation must be seized, and Canada's approach must be built on Canadian values, built on Canadian strength, and built to serve all Canadians.
4: 在监管方面，加拿大将推出消费者隐私法案，打击伪造内容，并加强消费者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凤凰卫视祖克勤。

0: 伟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看到的是，特朗普再次回锅了美国总统之后，迫使全球在加速去美元化。不过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元在多重的挑战之下，在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丝毫没有受到多少的撼动。
2: 去年底的一篇经济分析师研究摘要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削弱政府机关，包括解雇监管机构人员、迫害政治对手、解除监管和重组机关等等，对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这可能成为欧元提升全球地位的机会，前提是欧元区需要加强经济联盟，构建更深度和流动的资本市场，创建欧元债券市场将是重要第一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之前也一再强调，美国政策难以预测，创造了全球性的欧元时刻，欧元可能成为美元以外的可行选择，但现实却对这些乐观的憧憬打脸。欧洲央行日前发表的报告指出，以广泛的指标计算，欧元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轻微上升至20%左右，但仍然远低于20年前欧元区成立初期。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对美元存有戒心之余，不是转向欧元资产，而是黄金和其他市占率较小和非传统的储备货币，例如人民币储备占比攀升至9%，而且欧元作为外汇储备资产的占比不升反降，在去年下降了半个百分点，到20.2%，外汇交易的金额更显著减少。整体的市场份额由欧元计价的国际债券发行来支撑起来，去年的发行规模超过1.1万亿欧元，创出欧元面世以来的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之前发布的去年第四季国际储备资产分布显示，美元的占比下降了不足0.2个百分点，仍然达到56.77%，欧元没有获益，占比也下降了0.11个百分点，到20.25%，日元等其他主要货币同样占比下降，反而人民币上升至1.95%，没有特别标明的其他货币增加幅度更加明显。德商银行之前认为，欧洲央行扩大欧元流动性提供计划难以撼动美元的主导地位，原因是每当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压力时，投资者会转向美元而不是欧元。同时，大部分全球贸易仍然以美元进行，各地央行倾向持有更多美元，以在危机时维持对外贸易，保持经济稳定。所以，欧洲央行委员齐波洛内日前表明，欧元的国际地位提升不会大风刮来的，而是要特意行动，欧洲需要愿意付诸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个节回来关注更多国际消息。目前特朗普的竞选支持率跌至到了历史新低。阿尔巴尼亚民众在抗议特朗普女婿的豪华度假村项目。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儿，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5号召开的记者会表示，中日两国应该要直接坦率地开展对话，而日本的对话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10: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就中国外交部批评日方对话姿态没有诚意回应称，防卫省发言人之前已作出反驳，他本人不再另作评论。不过小泉强调，国家之间存在认识差异和摩擦时，更需要直接坦率地对话。小泉说，包括他本人在内，日本与中国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防卫省今后也将继续通过海空紧急管控机制等中日之间的多个渠道，在各种场合呼吁中方保持沟通。
11: 国家間に認識に違いや摩擦は生ずるものでありますので、その時に必要なのは、相手方がいないところで事実に基づかない主張を繰り返すことではなく、直接率直に話し合うことです。これからも私を含め、日本側の対話の扉は常に開かれていることを改めて強調したいと思います。防衛省としては引き続き海空連絡メカニズムをはじめ日中間のさまざまなチャンネルを活用しつつ、あらゆる機会を捉え中国側に意思疎通を呼びかけてまいります。
10: 在本月初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小泉反驳中方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中国外交部之后回应，日方说法毫无根据，并批评日本刻意回避历史罪责，掩盖自身军事扩张。之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反驳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事实的主张。对此，中国外交部再次批评称，日本所谓事实是对在军事化的伪装，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凤凰卫视李淼、特斯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9: 那您看到美国媒体的最新民调显示，受到了伊朗战争和物价压力的影响，特朗普的净支持率已经跌至到了-25%，创下了民调追踪以来历史的最低水平。而这样一个净支持率指的就是由支持率减去掉了不支持率，这通常是用于衡量一个政治人物的整体民意情况。
12: 美国国会山报4日报道称，根据民调机构于关民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为35%，不支持率达到60%，净支持率为-25%，是这一民调机构自2009年追踪美国总统施政表现以来的最低数据，也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历史新低。从具体议题来看，特朗普在通胀和物价上的评价最低，净支持率为-43%，明显低于外交、移民和犯罪等其他议题，说明特朗普在这方面的表现和政策受到美国民众质疑，持续增长的生活成本正在成为特朗普所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其中，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尤为突出。美国汽车协会4日数据显示，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24，虽然较前一周下降18美分，但仍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3.14。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也在持续影响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能源价格。特朗普政府则强调，短期能源价格上涨是为了换取地区的长期稳定，但是这个说辞并没有能够缓解民众对生活成本的担忧。 目前美伊之间围绕核问题、停火安排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谈判仍存在明显分歧。尽管特朗普表示对谈判前景感到乐观，但伊朗方面批评美国立场反复，双方能否快速达成协议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0: 在联合国，各国都在呼吁美伊尽快回到外交轨道，开启真诚的谈判。如果双方没有办法真正结束冲突，这场战争的外溢影响还会持续，对美国政治和选民的生活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报道。
9: 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连续多天在爆发大规模示威，有数以千众的民众反对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有关的豪华度假村项目，更促请总理拉马下台。好，蒂拉纳在四号晚间再度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有数千名的示威者就在市中心集会之后，直接游行到了行政大楼外，高举总理拉马下台，国家不容出售这些标语，并且高喊反政府口号。这些示威者们反对一项与库什纳有关的豪华度假村的计划，这个项目计划在阿尔巴尼亚的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的附近要新建酒店和相关的旅游设施。抗议者们认为工程会威胁到火烈鸟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所以示威者要求政府要撤销加快大型投资项目审批的战略投资者法，并且恢复对于保护区开发的限制，同时要求总理拉马要辞职。而拉马政府则表示项目有助于能够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认为符合阿尔巴尼亚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并且强调将会带来大规模的投资以及就业机会。德国汉莎航空一架波音客机在四号中午在法兰克福机场在停机坪发生了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那你看到这是监控的视频画面显示，飞机的前起落架突然出现了松动，并且向前滑动之下，这个机头下坠了数米，附近的一名地勤人员马上是后退，强烈的撞击导致了前起落架的舱门脱落。汉莎航空证实，涉事的飞机是一架波音7879客机，原定要飞往到美国洛杉矶，事发时飞机停放在登机口附近的停机坪，机上只有机组人员还有地勤人员，乘客还没有开始登机。多名工作人员在事故当中有受伤，已经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汉莎航空公司也正在和有关部门就这一起事故原因进行调查。而美国的业界专家表示，飞机在静止状态时前起落架发生折断，这是非常罕见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四号下午继续率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他在出席商务晚宴时致辞时说，香港正在积极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而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可以提供黄金的储存、贸易、投资等多元化的方案，为两地开拓商机，互利共赢。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亚之行第二站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出席由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和贸易部所设的午宴，探讨推动两地企业对接和拓展市场机遇。晚上李家超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共同主办的商务晚宴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他在致辞时提到，乌兹别克斯坦黄金储量位居全球前列，香港可在黄金储存及投资方面提供多元化方案。李家超并以普通话引述古话，表明与乌兹别克斯坦加强合作的诚意。 李家超五号率团继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行程，包括到访乌兹别克斯坦科技园，也会与当地商界代表会面，之后在晚上启程回港。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9: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星，历经了1090海里的航行之后，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了海上浮托安装，正式进入到了整体调试阶段。
8: 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世界规模最大海上幻流站海风之星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海上幻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此次浮托安装的是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幻流站，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项目团队通过应用3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上部组块一致性精准安装就位。海风之星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这一。

0: 移换流栈，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4号在宁波奉化上演，主场作战的宁波队迎战的是温州队，精彩的对决不仅让球场内是座无虚席，更在球场外点燃了消费热情。
2: 开赛前，位于宁波市奉化体育中心的足够亥市集市人头攒动，各类宁波特色小吃、农副产品摊位前排起长队，其中当地一家有33年历史的生煎店摊位尤其受欢迎。
3: 有就是当地的这些就是吃的美食啊，这些就是能感受到，就是说当地的这些让我们就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这个还蛮不错的。
2: 据了解，这个与赛事相伴而生的市集，自宁波队首个主场比赛起，已连续举办7场，约80家商户汇聚了美食特产、文创与赛事周边，为球迷打造了赛前赛后的消费新空间。
4: 希望打造场内赢人气，场外我们促消费这样的一个文旅体商的结合。那么目前呢，其实整体的热情度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单场啊，7场呈现下来，我们单场最高的销售额已经达到15万左右。
2: 这股消费热潮中，客队球迷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不少温州球迷专程前来，在感受主场氛围的同时，也体验了宁波的地道风味。
5: 一些宁波的一些小吃还是不错的，然后在这边吃了奉化的海鲜面，味道还可以的。
2: 在宁波，当地文旅部门还推出了有票就购乐城市文旅营销活动，购买球票的球迷可通过小程序领取消费券，享受宁波众多酒店景区新业态项目的折扣优惠，将观赛的一日热情转化为多日消费。
4: 宁波大市范围内的一些酒店，那么基本上都有8折9折这样的优惠。那么同步景区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希望让客场的球迷朋友来宁波能够感受到宁波整体的一个欢迎的热情。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王牌大放送，300年香火不绝，台湾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如期上演。
9: 保持的尊重跟信仰啊，对啊，台湾人的信仰。
8: 跟随神教数十万人徒步9天8夜，只为赴一场与妈祖的约定。
10: 对，我们走就是走这个人情味，
11: 其实我把它当作是台湾版的朝圣之路。
8: 然而这场朝圣的起点却在福建梅州，这是妈祖的故乡，也是跨海香路的百年根脉。
12: 台语叫做我是妈祖的囡仔，妈祖的小孩。我
13: 天下的中华儿女，每个人都想要回家啊，回家是最好的怀抱。
8: 香火与归途，2026两岸妈祖纪行，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礼吊唁，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8号至9号将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无视停火协议，持续交火。古巴国家主席等多人被列入美方制裁名单。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旅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午后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但交火仍在持续。黎南部多地4号仍遭到了野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另外有1名维和士兵遇袭身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当天表示，只要以色列持续占领，抵抗就会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礼仪和平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
1: 在黎巴嫩南部的德宾，遍地废墟瓦砾，重型机械正在开展清理作业，黎巴嫩军车进驻街道。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军已开始从黎巴嫩迈尔杰欧云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军发言人同日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真主党设施。据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4日遭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日发表声明称，一名塞尔维亚维和士兵在迈尔杰欧云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2名士兵受伤送医。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4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已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

0: 屈辱且可耻的。离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有黎巴嫩民众对停火持怀疑和悲观态度，认为是不会付诸执行的空谈，批评先前的停火未能阻止冲突和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四号晚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并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局势与抵抗阵线盟友保持全面协调。胡塞在胡塞武装旗下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表示，当前正处于在一个重要阶段，冲突已经达到高潮，这需要高度的警觉和责任感。胡塞武装及其支持者已经做好准备，在任何一轮局势升级或当前局势框架下出现任何事态时应对敌人。胡塞表示，针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美国采取的不公正和侵略性措施，胡塞武装将与抵抗阵线其他成员保持全面协调进行应对。胡塞武装立场明确且坚定，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反对两国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以及也门人民实施的罪行和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达成协议也能够实现目的。
3: 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被问及是否愿意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他表示自己对此持开放态度。
4: I'd be okay with it.
5: Would that happen here in the U.S. White House?
4: Oh, I don't know. I haven't really heard too much about it. I didn't suggest it, but some people have suggested it. If it happened, it would be happen. I'd be respectful.
3: 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
4: We could get it right now. I don't think they could stop us if we wanted, but there's no reason to. It's entombed. You use a good word. It's entombed.
3: 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浓缩铀，但他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他表示，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四号晚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高级成员。加沙当地医院则表示，袭击造成至少有十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有多人受伤。以方声明表示，袭击造成哈马斯安全机构副负责人拉巴德以及另外三名哈马斯高级成员死亡。以军表示，被打死的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关键人物，在决策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近期参与重建哈马斯组织架构，并协助其领导层策划针对以色列及以军的袭击活动，因此被列为打击目标。加沙西法医院称，袭击造成有包括两名妇女以及两名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亡，有公寓被炸出了大洞，墙体损毁严重，现场散落带血物品。据悉，自去年十月停火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仍然是频繁遭受到了以军袭击，已经有超过9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美国方面持续加大对古巴的施压力度。美国财政部四号所发布的消息显示，古巴国家主

0: 席及其妻子被列入美方制裁名单。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回应说，美方任何意图挑起冲突的行为都将注定失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制裁名单中，包括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人和五家实体机构。迪亚斯卡内尔发文表示，美方此举旨在加强对古巴的封锁以及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对古巴人民造成伤害。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发文称，美方此举卑鄙无耻，并指美国任何旨在制造两国冲突的行为都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办公室表示，古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并表示美国希望古巴成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特朗普此前表示，如果古巴不向美国投资开放经济，他将会对古巴进行友好接管。古巴经济持续恶化，近日更是有多家国际酒店集团宣布完全或部分的退出古巴业务。有学者认为，古巴经济在短期内将会面临严峻考验。
1: 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预估，2026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约6.5%，同时古巴面临约15%的通货膨胀压力。
2: En Cuba, con un salario promedio de $15 al mes,la inflación es muy dañina, sobre todo cuando se concentran aspectos como los transportes o los alimentos.
1: 学者指出，古巴将面临经济衰退和物价上涨并存的停滞性通胀局面，而旅游业作为古巴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近期表现疲软，令原本脆弱的古巴经济雪上加霜。
2: Turismo, que ha caído una media del 50% con respecto al mismo periodo del año pasado,hace que los grados de ocupación hotelera no superen un 10% de media, y eso incrementa, evidentemente, los costes operativos de las explotaciones hoteleras, y por otra parte, ha disminuido con ello la entrada de divisas en la economía, lo cual ha reforzado el valor del dólar con respecto al peso cubano, que ya se cotiza por encima de los 570 pesos.
1: 近期有多家国际酒店集团宣布完全或部分退出在古巴的酒店运营管理。学者表示，古巴旅游业困境涉及航班减少、基础设施老化、能源供应不稳以及市场竞争力下降等多重因素，而古巴目前仍面临频繁停电、燃料短缺和食品供应不足等挑战，进一步削弱了旅游吸引力和投资信心。
3: ¿Cómo valorarías la situación de economía actual de Cuba?
2: En Cuba la economía se rige por el Estado. No existe la propiedad privada. Está prohibido el enriquecimiento privado. El sector privado no tiene libertad para funcionar. Debe ser autorizado por el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y Planificación. Por lo tanto, es un modelo fracasado. El gobierno cubano mantiene este modelo, pero al mismo tiempo tiene una empresa que se llama Gaesa, que es un consorcio de empresas que están vinculadas a los sectores privados.con más capacidad para obtener divisas en la economía cubana.
1: 长期以来，古巴政府和美国政府对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在古巴经济治理中的角色立场相悖。学者认为，古巴现行体制限制了市场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是古巴经济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而美国多年来的制裁措施、金融限制及外部环境恶化，则对古巴经济造成持续压力。未来，古巴旅游业能否复苏，将是观察古巴经济走向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财长称俄罗斯石油制裁豁免或改为逐国审批。欧盟内政部长会议聚焦乌克兰移民与难民政策。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号召开记者会表示，中日两国应直接坦率地开展对话，日本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4: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就中国外交部批评日方对话姿态没有诚意回应称，防卫省发言人之前已作出反驳，他本人不再另作评论。不过小泉强调，国家之间存在认识差异和摩擦时，更需要直接坦率的对话。小泉说，包括他本人在内，日本与中国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防卫省今后也将继续通过海空紧急管控机制等中日之间的多个渠道，在各种场合呼吁中方保持沟通。
5: 国家間に認識に違いや摩擦は生ずるものでありますので、その時に必要なのは、相手方がいないところで事実に基づかない主張を繰り返すことではなく、直接率直に話し合うことです。これからも私を含め、日本側の対話の扉は常に開かれていることを改めて強調したいと思います。防衛省としては、引き続き海空連絡メカニズムをはじめ、日中間のさまざまなチャンネルを活用しつつ、あらゆる機会を捉え、中国側に意思疎通を呼びかけてまいります。
4: 在本月初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小泉反驳中方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中国外交部之后回应，日方说法毫无根据，并批评日本刻意回避历史罪责，掩盖自身军事扩张。之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反驳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事实的主张。对此，中国外交部再次批评称，日本所谓事实是对在军事化的伪装，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表示，未来有关俄罗斯石油购买的制裁豁免可能将改为逐国审批，而非一刀切适用。他还回应了有关对于俄罗斯进行贸易的国家征收500%关税的提议，称需要审慎考量，因为如果对象涉及中国，这本质上将等同于禁运。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日出席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未来允许各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措施可能将不再统一适用于所有国家，而是改为按国家个别批准。他还解释，俄罗斯并未因相关豁免获得太多额外收入，因为俄罗斯石油原本就主要出口到中国，而豁免措施使部分石油能够流向美国盟友。
7: My strong inclination is that if there are further waivers, that they will be country specific and not generalized.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as seen very little incremental revenue because of the waivers. Their oil was always going to China, and now the oil can go to our allies.
6: 相关表态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院菲兹帕特里克质询时做出的。菲兹帕特里克要求贝森特解释，美国财政部为何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多次批准俄罗斯海运石油豁免。菲兹帕特里克提到，自己去年曾与其他议员共同提出法案，主张对与俄罗斯进行贸易的国家征收500%关税。对此，贝森特回应称，需要认真考虑美国是否真的愿意对中国实施500%关税，其本质等同于禁运。
7: You have to step back and think: Are you willing to put a 500% tariff on China? Because all I've heard.Especially from the other side, but many on our side, were how tariffs are inflationary. I don't believe they are, but a 500% tariff is an embargo.
6: 贝森特强调，自己曾批评过拜登政府对俄罗斯态度不够强硬，但他表示，今年早些时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期间，一些脆弱经济体曾向美国要求延长相关石油豁免。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重点讨论新版遣返条例以及乌克兰难民未来法律身份等议题。
8: 在欧盟刚刚就遣返改革达成一致后，如何提高遣返执行率以及是否调整乌克兰难民保护政策成为本次会议的关注焦点。 本周早些时候，欧盟成员国、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就新版遣返条例达成协议，新规允许成员国在欧盟境外设立遣返中心，用于安置庇护申请遭拒、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的移民，同时加强拘留和遣返措施，以提高遣返决定的执行效率。芬兰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收到遣返决定的索马里籍移民中，仅有约3%最终返回原籍国，显示现有遣返机制效果有限，欧盟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升执行力。德国内政部长则表示，新规打破了欧洲长期以来在移民政策上的僵局，标志着欧洲移民政策正在发生方向性转变。除移民议题外，各国内政部长还讨论了乌克兰难民未来法律地位问题。目前，乌克兰公民在欧盟境内享有临时保护身份，但部分成员国开始质疑这一机制是否应继续自动适用于达到服兵役年龄的乌克兰男性。瑞典、芬兰和德国均表示愿意讨论相关限制措施。德国方面提出，未来可考虑让适龄男性通过正常庇护程序接受个案审查，而不再自动纳入大规模临时保护框架。访问是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扁贾四号表示，俄方对被列入联合国2025年有关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年度报告感到极度失望。他批评这一决定存在明显偏见，并且带有政治化色彩。联合国方面则表示，2025年冲突相关性暴力案件明显上升，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及儿童。
2: 联合国日前公布了2025年有关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年度报告，将俄罗斯武装和安全部队列入要对性暴力行为负责的名单中，称其涉嫌对战俘和平民实施相关性暴力。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四日表达了强烈不满，称对联合国的决定极度失望。
9: We are extremely disappointed and I would say indignated.By the clearly biased and politicized decision of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 to include the Russian armed and security forces in the list of parties responsible for acts of sexual violence.
2: 涅边贾表示，相关报告的内容缺乏必要数据，没有办法得到核实。联合国方面则表示，报告基于联合国系统、民间社会等渠道所收集的信息。
9: When there is another prisoners of war exchange, Ukrainian soldiers arrive to their homeland, and they are immediately made to write confessions that they were sexually abused or tortured.
2: 近期围绕战俘交换、俄乌停火和下一阶段的谈判分歧依然明显。乌克兰方面加大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包括军事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目标。俄罗斯则加大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并称将进一步加强防空和报复性打击能力。
10: 泽连斯基近期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是为了让基辅在谈判中拥有更强的筹码，并且推动双方以更平等的姿态去谈判。美国方面则承认，当前俄乌和谈进展是有限的，美国不愿意陷入没有结果的反复的会谈当中，如果局势出现变化，美国会考虑重新介入。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指责加州民主党人试图利用邮寄选票窃取选举胜利，并质疑计票进度过于缓慢，不过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而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则迅速反击，批评特朗普散布不实的谣言。
11: 随着加州初选计票工作持续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加州民主党人，指责对方涉嫌选举舞弊，并声称民主党正试图从共和党候选人手中窃取选举胜利。特朗普四日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加州民主党人正利用大量迟到的邮寄选票，试图改变加州州长初选和洛杉矶市长初选的选举结果。特朗普随后再次发文，进一步质疑加州计票进度缓慢，并指控民主党存在严重的作弊违规行为，同时声称相关情况正在接受联邦层面的调查。不过截至目前，特朗普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其有关选举舞弊的指控，外界也尚未证实是否存在他所提及的联邦调查。针对特朗普的言论，即将因任期限制卸任的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迅速作出回应。纽森办公室在声明中批评特朗普再次散布有关加州选举的不实信息，并以调侃语气回击称，是时候把手机从这位爷爷手中拿走，让他早点休息。

0: 事实上，加州选举结果迟迟未能出炉并不罕见。由于该州高度依赖邮寄投票，所有登记选民都会自动收到邮寄选票。根据州选举法规定，只要选票邮戳日期不晚于选举日，并在选举日后一周内送达当地选举部门，即可被认定为有效选票。目前备受关注的加州州长初选结果仍未见分晓。根据美联社最新统计，在约56%的选票完成清点后，获得特朗普背书的共和党候选人希尔顿暂以27.6%的得票率领先，民主党候选人贝塞拉则以25.6%的得票率紧随其后，双方差距仍相对有限，最终结果尚存在变数。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印度期间，承诺加快推进落实缅印重大合作项目。不过，由于项目所在地若开邦多数地区受战乱的影响，相关工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备受外界关注。
2: 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就推进加拉丹河项目及印缅泰三国公路等议题交换意见。敏昂莱表示，缅方将积极推动相关项目早日完工。不过，目前加拉丹项目沿线多数区域已不在政府实际控制范围内，尤其若开邦及青邦部分地区由若开军掌控，使项目推进面临不小挑战。有分析认为，工程能否顺利落实，需各方协调与合作。米昂莱指出，地区稳定是推动基础建设的重要前提，并呼吁印缅边境相关武装组织透过政治途径解决分歧，为区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3: 你说龙南部是呢，今年一江不挂嘞，一季挂的。今年一江嘛嘞，六六江嘛撇的。他叫，白毛宗咯，就多嘞。印度啊，白呢，白的呢，印度呢，啥嘛是的，德善都庙呢呢，代表高水平的收入线，代表呢，不往上坡。年前呢，你呢不往上坡，路吧的，就走不路吧的。
2: 加拉丹河多式联运计划是透过发源于缅甸青邦中部、流经印度米佐拉姆邦和缅甸若开邦的加拉丹河，后经石对港出海，以此打通印度东北地区至加尔各答的战略通道。印度从2009年开始投资$1.2亿建设，是印度在缅甸最大的项目。虽然深水港与货运码头在2023年完工，但通往印缅边境的公路建设仍因安全局势无法推进。目前若开军已控制加拉丹河沿线的六个镇区，有分析认为，实际控制权变化与当地局势发展将持续影响项目未来推进。
3: 阿江明部叫，就是说，你第一步你提干这些南边的嘛，西的，都包括面阿坡西面的嘞，边的比如单边，边的东单边了嘛，单边港路铺的，年前的你来不呢？比如南安这个，比如你某个是你俩的家伙，不帮上多家没收着。
2: 尽管米昂莱承诺将加快推进与印度的合作项目，但工程沿线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已发生变化，导致相关工程面临不少挑战。未来进展如何将持续受到各方关注。凤凰卫视上蒙缅甸杨光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由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及外汇局等八个部门联手发起的非法跨境证券整治行动，近期迎来重大进展。富途证券、老虎国际及长桥证券因为涉嫌非法提供跨境业务而遭到了处罚，其中富途及老虎国际分别被处以18.5亿及4.1亿元人民币的监管罚款。而相关券商陆续公布对境内存量客户的整改安排，老虎国际与长桥证券已经宣布将自6月12号起全面暂停中国内地交易服务中所有股票品种的开仓和加仓交易，并且同步暂停境内资金的转入，仅仅保留卖出平仓和资金转出功能，以保障客户现有的资产。市场预计受到影响的规模将达到2000至2500亿港元。目前三家券商中仅剩下富途证券尚未公布具体的整改细则，而这次八部门联合行动目标是利用2年的集中整治期，贯彻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原则，严禁境外机构在境内变相招揽或提供开户的业务、开户的交易，进行非法跨境经营，并且引导投资者转向港股通等合规的渠道。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并在下午参访了中央党校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伦当天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4号下午，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

0: 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参观过程中，通伦还与渔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党建工作。
1: 那党员的，
2: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0: 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还参与了包粽子活动，为粽子折粽叶、缠粽绳。之后，通伦一行到访了安琪的以竹代粟展示中心，在参观竹签、竹筷、竹桌等约1000种竹产品中，了解安琪绿色发展情况。
3: After the visit, I think I really very inspired. We are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of course. So China is experience very useful for the world.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通伦这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抵达北京之前呢，他到浙江参访啊，湖州市的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经验。安吉的渔村是两山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啊，这个有特殊意义。另外呢，随着外国政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多，如果都只到北京拜码头的话啊，那就看不到中国全面广泛啊丰富的各省市的这个发展状况。一个国家的元首到访中国的一个县啊，这是不寻常的啊，就是相当深入了，说明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县啊，也发展成为了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啊。特别是对老挝这样的国家来说，让来访者去看深圳、上海高科技啊、先进制造啊，不是没必要，而是距离他们能够仿效追求的还有不小的距离。而让他们去参观跟他们的实际发展状况更加接近、更有借鉴意义的中国的这个县市啊，就更能让他们在过程当中发现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有潜力的啊、可发展的那些示范和样板，他们会看得更加仔细、更加有针对性。其实呢，这个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了啊，外国政要密集访华已经成为常态。那参观的地点呢也越来越丰富啊，越发散了。一方面是中方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啊，为他们提供更有借鉴性的参访地，相信这个对当地呢也是一种鼓励和带动。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中国的对外展示名片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流于形式，更加重视内涵和实质啊，让中国的发展经验呢更好汇集有心向中国学习的那些国家。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啊，总有一个省市县的发展模式能够让来访的国家对标上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换个焦点，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要团结，指伊朗的敌人正在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穆基塔巴表示，伊朗的敌人战败之后正在试图削弱伊朗民众的韧性，并且在内部制造分裂。他强调，任何制造悲观情绪或沮丧情绪的行为都等于帮助敌人。他指出，全球霸权体系建立了一个名为以色列的军事基地，伊朗不会向以色列的立场退缩。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伊朗外长3号指出，目前双方尚未完全终止沟通，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伊朗谈判团队的成员强调，不会签署忽略黎巴嫩的协议。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并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而美军就持续海上封锁伊朗。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4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1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2阶段的核心涉及4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 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

0: 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3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认为伊朗2号对科威特的袭击影响有限，美方已经稳住局势。
2: 谈及美伊双边谈判，特朗普直言谈判整体进展十分顺利，状态向好。
3: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4: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3: why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4: Mr. President,
3: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2: 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特朗普又指出，美方正全天候监控伊朗3处相关核设施，若出现异动，将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
3: We have with Space Force, we have cameras. Every angle of that of those 3 sites are being watched at all times. If anybody went there, we'll see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and we'll blow it up a little bit further.
2: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明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海峡将快速恢复通航。目前美军已出动先进水下扫雷设备开展作业，已清除大部分水下水雷，仅需完成少量区域收尾清理工作，通航流程可快速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众议院3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首度通过决议，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权力，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表决通过第86号国会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次投票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出赞成票，5名主党人投反对票，另有7名众议员未参与投票。这一决议根据战争权力法，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参与对伊敌对行动的美军，规定总统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正式宣战或专项军事授权。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凸显国会内部对特朗普对伊军事策略的普遍不满，也是罕见的跨党派制衡总统战争权力的行动，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持续近4个月对伊冲突的分歧与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美国对伊朗打也打不动了啊，退呢又不想先退啊，所以就僵在那儿了。双方这两个对手呢，看谁先绷不住。这次由共和党主党的美国众议院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案啊，尽管呢它是属于象征性质的，但是对特朗普呢来说还是一个打击。它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对于战争的忧虑在升高。 另外，美国的监察长就实施怒火行动，对于美国的战争部、国务院还有国际开发总署呢启动联合审查。这个行动呢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它显示这些监管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开战算起，这场战争在法律上已经持续了超过了60天。那根据战争的权利法啊，如果没有获得国会的批准啊，总统不得让美军在主动的敌对行动当中持续啊作战超过60天。那白宫就迂回的一个解释给自己开脱，说4月宣布停火的时候呢，这场战争的60天期限就已经重新算起清零了啊，也就是说60天的期限已经清零了。那就不算啊，不再受到这个约束和限制了。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不依不饶啊，那就没有根据了啊。特朗普啊，自己自说自话啊，在他看来呢，办法总比困难多。那美国和伊朗这个礼拜的交火呢，其实它是4月初停火生效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啊。《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的官员独家披露说，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如果伊朗革命卫队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他才会考虑去终止停火协议。这解释了他可能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冲突持续几个礼拜或者是持续几个月，以避免中东来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所谓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特朗普呢一定是想要一个大的，要做一个大交易啊，才会对伊朗的动作呢现在采取相对的宽容，否则按照美军的这个操作，这个不去重拳报复啊，很难理解也很难解释。特朗普一再表达的是马上就会签署一项啊中战的这个协议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拆除伊朗的核计划啊，消除浓缩铀库存。那伊朗的回应和态度啊就非常值得玩味了。如果彻底不想跟美国谈协议啊，不惜鱼死网破蛮干到底，那就大打出手啊，这会让特朗普呢退无可退，就不得不出重手了，导致战事呢迅速升级。但如果考虑到停火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最终的走向啊，那就拿捏好分寸，拿捏好火候啊，该做的表面文章照做，但是给特朗普，同时呢也给伊朗人自己留点后路啊，留点余地。有些东西是心照不宣的啊，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啊，只能意会啊，不可言传。特朗普也不能表现出他急于求成啊，他在《纽约邮报》这个专访当中说自己不急于完成协议。美国对封锁措施呢，不太可能一路持续到9月份，但这种可能性呢，也不排除啊。他的话总是两边说的啊，你抓不到他的一个讲话当中的一个确定性，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要再持续3个月，这中间会发生什么？天知道啊！别忘了，这中间还有一个以色列这个因素呢。特朗普这个商人呢，也是非常会抓对方漏洞的啊。所以呢，近期看到油价又上去了。特朗普也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世界上某些地区啊，对于停火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他说，比如在中东，停火意味着以更加温和的方式交火，这个跟常人理解的停火不太一样啊。”那目前的局势呢还是在掌控之中啊，跟伊朗的和平谈判呢也持续啊这个推进，慢慢的推进，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已经重创了伊朗啊，所以他们要有所回应。现在特朗普对外的说法呢是伊朗人太磨叽啊，一个提案来来去去太折腾，而实际上他自己没讲呢是正在受到日益恶化的外交和经济持续的挤压，所以现阶段更多是在比拼美伊双方的心理和意志。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韩国三号完成地方选举投票，根据初步开票的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锁定胜局。截至四号的凌晨，共同民主党已经取得13地竞选优势，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仅能拿下大邱、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3地。在16个地方政府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保持领先。在14个席位的国民议会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选区领先。这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韩国媒体指出，执政党大胜将进一步强化对地方控制，大幅提高施政动力。另一方面，选举当天，首尔东南部等地10多处投票站竟然发生史无前例的选票告罄事件，导致不少选民未能正常完成投票。部分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且延后投票截止时间。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同日举行记者会致歉。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首尔市长候选人、现任市长吴世勋击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再次成功连任市长。吴世勋当天发表获胜演说，他成为了首尔市长选举史上第一位5度当选的市长。报道称，吴世勋的主要竞选承诺包括到2031年新增31万套住房供应等民生项目。随着此次胜选，他不仅确保了首尔市施政路线的延续，也巩固了其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而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四号公开承认败选，并且祝贺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当选。这次韩国的地方选举呢，看点非常大啊。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现在是甩不掉啊这个尹锡悦的一个负资产，导致了韩国保守派的失势。那么这次地方选举呢，正好是李在明当选总统1周年之际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成为了李在明执政啊1年啊对他政绩的一次公投。共同民主党压倒性的大胜。选民还是认可李在明的务实路线，而保守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看来呢，还是走不出尹锡悦的那场戒严风波。李在明的保守派批评者长期以来呢，一直把他描绘成为一个危险的激进的人物，认为他呢会去

讨好区内的邻国，来削弱韩国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且去疏远日本。但是他上任之后的表现呢，还是打消了很多怀疑者的这个疑虑啊。老李啊，还是非常善于长袖善舞的。执政以来，他改善了跟区内邻国的关系，并且跟特朗普政府呢，也达成了一项涵盖贸易和安全领域的协议。特别是近期看到韩国股市，它的这个 KOSPI 指数呢，上涨已经超过了3倍啊。这主要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半导体芯片的强劲的需求。这至少呢很有面子啊，老李还是作为这个总统呢非常拿得出手的啊，是非常扎实的东西。那共同民主党还推动通过了广受欢迎的法案啊，包括限制检察官的权力，设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新调查机构。那韩国检察官出身的政客啊，包括尹锡悦在内，不再可能像以往那样兴风作浪了。李在明呢，也因为提高施政的透明度而获得了赞誉啊，他会直播内阁开会啊，让民众呢能够直接看到他在电视上向部长们提出质询或者是挑战。那目前李在明他的支持率呢是维持在65%左右，是韩国现代史上最高水平之一了。反观国民力量党，被尹锡悦是压得翻不过身来啊，背负着这个甩不掉的负资产。尹锡悦宣布戒严以来，他的支持率呢就这个持续的崩跌啊，目前已经不到这个共同民主党的一半了。曾经强大的这个保守派大势已去了啊，这个支持基础呢如今也已经大幅的缩水啊，剩下基本教义核心的支持者啊不是于死忠就是愚忠。那么政治大本营呢也只剩下东南部的大邱和这个庆尚北道地区那些地方。雪上加霜的是党内深陷路线之争啊，其中一派呢同情或者是支持尹锡悦宣布戒严，另一派就支持弹劾尹锡悦，并且要求党内改革，所以两边现在是在撕扯。保守派已经不再是韩国政治主流力量啊，只是他们自己呢还没有发现这一点。国民力量代表的是保守派啊，从这个1970年以来呢长期执政，并且是主导韩国社会，但是朴槿惠任内啊先后发生了这个船难，还有亲信干政事件，尹锡悦的戒严令啊更遭到了主流民意的唾弃。过去韩国社会认为保守派腐败啊，但是有能力，进步派清廉却没有无能却没有能力。现在的民众呢已经普遍认为保守派是又贪又无能啊。如果把所有的问题呢都归罪尹锡悦一个人，那恐怕也太抬举他了。保守派内部呢它是有系统性的问题的啊，如果没有办法根除的话，保不齐呢还会分裂啊。老李应该是非常乐见的韩国单单跟美国去深度绑定啊，这个毒啊很深的。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廖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发言人在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另外，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按照惯例与国际媒体机构的代表举行会见。普京在谈及中俄关系时表示，俄中是天然的伙伴，两国间的关系发展有一套特定的关系原则体系，与国际热点地区冲突无关。
2: 普京在谈及俄中关系问题时强调，两国关系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在2001年就签署的睦邻友好条约，在此基础上，两国发展互动，贸易额达到了约2500亿美元，经济结构也在有历史线多元化。
3: Но это началось-то когда? В 2001 году. Мы этот базовый договор подписали в 2001 году. Мы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союзники, партнеры. Мы же соседи. У нас огромная общая граница. Соседи не выбирают. Это дано историей, так сложилось. У нас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еков и в ход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ыработалась определ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инципов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Ни вчера, ни сегодня, ни 5 лет назад, а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столетий вырабатывались принципы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2: 普京还肯定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以及整个国际事务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份额，两国的贸易往来也更加多元化，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遗传学等领域成就为基础的新经济相关问题。当然，两国军事领域也一直在互动合作，与中东冲突、与俄乌冲突无关。
3: Повторяю, не связано с текущими, пусть и привлекающими внимание весь мир события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или даже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Мы просто работаем и дружим с Китаем,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е против кого-то, а в интересах друг друга. Вот и все.
2: 普京特别指出，与习近平主席的接触日程已经做好安排，双方各部门及企业间正在工作。普京还表示，相信很快将用两国签署的新的能源协议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惊喜。凤凰卫视尹丽、卢瑶、热尼尔、圣彼得堡报道。
1: 伊朗方面在4号表示，有大量的证据也证明了阿联酋除了让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领空领土向伊朗发动袭击之外，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
0: 伊朗又透露，将会同阿曼一道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据报道，有4艘伊朗的油轮突破封锁，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而这也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的首次。
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沟通渠道畅顺，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精准执行。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穆杰塔巴公开露面，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阿拉格奇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的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3号打击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针对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到袭击，伊朗指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导致，美军否认，科威特就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阿拉格奇4号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提到，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消息指，有15个国家组成联盟参与扫雷任务，将提供装备和军事人员。这些国家还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行动。另外，有4艘悬挂伊朗国旗、共载有700万桶原油的油轮，据报在1号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能源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5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凝析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5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较4月的134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伊朗早在4月份就传出有在草拟和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协议，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现场的记者郑凯。
0: 郑凯你好。
5: 杨子你好。
0: 我们看到伊朗重申说将会同阿曼来一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具体到底如何协调管理？对于相关的方案，你都掌握到哪些相关消息呢？
5: 好的。除了刚才新闻中报道的外长阿拉格奇的表态之外，我看到最近今天还有另外两条表态值得关注啊。一条就是伊朗外交部的法律副部长格里布阿巴迪表示说，目前一些国家对伊朗的这份管理法案表示不满，但是伊朗会坚持自己的立场，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议会副主席，他表示说目前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批准了外交部递交的申请，同意成立一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呢会联合议会、外交部还有武装部队三方面的人员共同协调，来制定一部新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法案。这个法案会在原有的议会提出的那份草案的基础之上，再加上外交部起草的草案，在这两部草案的基础上再结合国际法，然后制定出一个新的法案，然后通过议会的审核，然后进行表决。至于说这份新草案的内容呢，目前没有透露。根据之前伊朗媒体的报道呢，可以推测出这个新法案中的内容主要应该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管理、环境保护以及军事船只不允许通过海峡等方面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至于说海峡是否会收费，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收费，这个可能需要美国和伊朗在协谈的过程中进行一个最后的决定。杨子，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0: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另外，加迪尔节是什叶派穆斯林极为重要的一个宗教节日，伊朗4号于全国各大城市都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庆祝活动。
1: 光是在德黑兰的自由大街，一条长达10公里的庆祝大道就吸引了许多的市民携家带眷前来游玩，一扫与美国不战不和状态下紧张的社会气氛。
6: 在什叶派穆斯林看来，加迪尔节是先知穆罕默德指认女婿阿里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的大日子，因此在这一天，虔诚的信徒要在清真寺集会念诵古兰经，要沿街设摊施舍斋饭，还要走亲访友互道祝福。今年的加迪尔节，伊朗政府在市区组织了一条10公里长的庆祝大道，为广大市民提供凉水、果汁和西瓜，分发旗帜，提供文化表演活动。孩子们也可以在绘画摊位、游戏和充气乐园找到自己的快乐。有民众表示，自己就是要用这种形式向外界表明伊朗民众永远支持领袖和自己的祖国。还有民众表示，如果达成协议迎来和平与安宁，那自然很好，如果达不成协议，虽然会面临经济困难，但是还会坚持抵抗，直到发生有利于国家的事情。
7: یک عقلانیتی در سیستم طرف مذاکره کننده ما هم ممکنه وجود داشته باشه که بخواد به صلح و آرامش توجه بکنه و ما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ین عقلانیت درشون باشه اما اگر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ما علارغم اینکه ممکنه مشکلات اقتصادی یا مشکلات روزمره معیشت برای مردم ما باشه منتها ما مقاومت میکنیم تا انشالله اون چیزی که قرار اتفاق بیفته به نفع کشور ما اتفاق بیفته.
6: 近日，美伊临时停火协议陷入缓慢推进的状态。伊朗当局此时借助各种节日或纪念仪式，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向外界表明整个国家团结统一，不怕封锁和战争威胁，从而在未来的谈判中赢得更多话语权。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另外，美国如果要获取伊朗的浓缩油，无需达成协议也能实现目的。
4: 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被问及是否愿意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他表示自己对此持开放态度。
8: I'd be okay with it.
9: Would that happen here in the U.S. White House?
8: Oh, I don't know. I haven't really heard too much about it. I didn't suggest it, but some people have suggested it. If it happened, it would be happen. I'd be respectful.
4: 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
8: We could get it right now. I don't think they could stop us if we wanted, but there's no reason to. It's entombed. You use a good word. It's entombed.
4: 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浓缩油，但他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他表示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要求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的决议之后，特朗普在四号发文怒斥四名投票支持这项决议的共和党议员，称他们根本不是爱国者，应该感到羞耻。
0: 此外，根据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受到伊朗战争还有物价压力的影响，特朋普的净支持率是跌到了-25%，也创下了民调追踪以来历史最低水平。
10: 特朗普四号猛烈抨击众议院在前一天通过的旨在迫使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的决议。特朗普称这项投票毫无意义，四名糟糕的共和党人与所有民主党人试图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利。而特朗普称此时自己正在与伊朗进行结束战争的最后谈判。在三号，来自肯塔基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四名共和党议员加入211名民主党众议员一起投票支持结束伊朗战争。最终决议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获得通过。决议认为，美国总统不能无限期在未经国会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对伊朗开战。这也代表了《纽约时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是一个错误。接下来，美国参议院将会在6月下旬结束假期后开始审议这项决议。而就在上个月，参议院已经出现了跨党派支持的迹象，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支持将战争权力决议提交参议院全体表决。民主党方面，除了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弗里德曼外，其余民主党议员都投下了赞成票。最终，这项程序性动议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获得通过，为之后的正式表决铺平了道路。不过，有分析认为，即使这项决议最终获得参议院通过，特朗普政府也极有可能提出挑战，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1973年战争权利法案本身就违宪。特朗普还可以动用否决权来推翻国会的法案，或者主张对伊朗的袭击是军事行动而非战争，因此不需要国会授权。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但是交火仍在持续，而黎南部多地在四号仍然遭遇到了以军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另外有1名的维和士兵遇袭身亡。
0: 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当天表示，只要以色列持续占领，抵抗就会继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了一定性的进展。
11: 在黎巴嫩南部的德宾，遍地废墟瓦砾，重型机械正在开展清理作业。黎巴嫩军车进驻街道。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日证实，以军已开始从黎巴嫩迈尔杰欧云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军发言人同日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真主党设施。据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四日遭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日发表声明称，一名塞尔维亚维和士兵在迈尔杰欧云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2名士兵受伤送医。 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四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以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2: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1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目前黎巴嫩的安全局势很脆弱，袭击仍在进行。国际社会方面来看的话，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已经表示，法国准备好协助推动停火工作，而德国的巴登福腾堡号护卫舰则将会前往黎巴嫩的近海，要协助联合国驻黎巴嫩的临时部队。而另外一方面，针对联黎部队遭遇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发出谴责。
11: 联合国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声明中谴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处阵地三号遭迫击炮弹击中，造成一名维和人员死亡、两名维和人员受伤的事件。声明说，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必须停止，相关事件必须得到迅速调查，责任人必须被追究责任。古特雷斯再次敦促各方尊重4月16号宣布的停止敌对行动，并表示联合国将继续支持外交努力，推动延长停止敌对行动和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同时，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表示，由于在黎巴嫩的医疗设施也正面临袭击，基金会深切担忧妇女和女童将不再寻求能挽救生命的医疗服务。在黎巴嫩的各方当下所面临的是一场日益旷日持久的危机。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访问贝鲁特的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表达了对在黎巴嫩停火的支持。
13: Nous soutenons le cessez-le-feu entre le Liban et Israël et tout ce qui permet en effet de restaurer la paix, de lutter contre les activités terroristes et de pleinement établir la souveraineté et l'intégrité territoriale du Liban. Et donc dans ce cadre,La France se tient évidemment, comme nous l'avons toujours fait, à disposition pour avancer sur ce chemin. Il y a un mécanisme de coordination qui a été mis en place où les États-Unis et la France sont ensemble. Si le cessez-le-feu est sérieux, c'est ce mécanisme qu'il faut réactiver pour pouvoir faire le suivi et vérifier sa mise en œuvre.
11: 德国联邦国防军当天表示，巴登福腾堡号护卫舰已于4号离开德国北部的威廉港，前往地中海东部支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巴登福腾堡号的首战是塞浦路斯，将在当地接替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号护卫舰。巴登福腾堡号之后将前往黎巴嫩近海，对海域实施监控，并协助培训黎巴嫩海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军四号空袭加沙北部，打死了哈马斯安全机构的多名高级成员，袭击同时造成了多名巴勒斯坦民众伤亡。同日，哈马斯高官与伊朗外长通话，双方就加沙局势、巴以冲突以及地区最新的局势展开深入讨论。
1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四日晚间发布联合声明，证实当晚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打死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核心高级成员。以方明确死者包含哈马斯安全机构副负责人拉巴德及另外三名高层人员。以军表示，被打死的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关键人物，在决策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近期参与重建哈马斯组织架构，并协助其领导层策划针对以色列及以军的袭击活动，因此被列为打击目标。加沙西法医院称，袭击造成包括两名妇女和两名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亡。空袭现场损毁严重，多处公寓墙体被炸出大洞，结构破损，地面散落大量带血物品。数据显示，自去年十月停火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仍屡遭以军袭击，已有超过9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哈马斯高级官员哈亚四日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聚焦巴勒斯坦问题与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哈亚指以色列持续侵略占领加沙，阻挠停火协议落地，强调巴方抵抗势力将坚持抗争，直至实现民族目标。阿拉格奇则赞扬巴勒斯坦民众的抗争意志，并表态伊朗将持续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对抗以色列占领与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的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四号的晚间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并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局势与抵抗阵线盟友保持全面协调。胡塞在胡塞武装旗下的电视台播出的讲话当中提到，当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阶段，冲突已经达到了高潮，这需要高度的警觉和责任感。胡塞武装以及其支持者已经做好准备，在任何一轮的局势升级或是当前的局势框架下的出现任何事态时应对敌人。胡塞表示，针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美国采取的不公正和侵略性的措施，胡塞武装将会与抵抗阵线的其他成员保持全面的协调进行应对。而胡塞武装的立场明确而且坚定，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反对两国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以及也门的人民实施的罪行和侵略。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在北京会见友好人士，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5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友好人士。通伦当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同友好人士举行会见，展开互动与对话，共同友好人士手持纪念图片拍照合影。而当天上午，通伦还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7: 乌拉圭的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是在首都蒙德维迪亚一场活动上宣布，乌拉圭将会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而卢贝特金也表示，相关的政策的细节之后也将会公布。接下来要跟进到的是俄乌局势最新动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争。而普京当天表示，俄方愿在安克雷奇的会晤成果基础上与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需要乌方同意妥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乐见俄乌领导人会面，并且表示美方为俄乌和平的进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总统网站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信中说乌方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确定具体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均不合适，可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举行。乌方主张乌俄先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参与谈判，并愿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以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战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将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若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愿意妥协，冲突将很快结束。但他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尚未做好准备。普京还表示，俄方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军事联盟。关于签署和平协议，普京称俄方愿与乌克兰的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不排除与泽连斯基本人签署，但需视文件的法律后果而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网络流传一个视频，就显示6月3号遭遇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海军20380型护卫舰勇敢号前后的桅杆都已经倒塌。

0: 雷达等关键设备也因此损毁。画面看到的是6月3号遭遇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海军2038型的护卫舰3号舰勇敢号。刚刚我们提到了前后的轨道，现在倒塌，而船体多处也燃起大火。有分析说，这炮控雷达、通信天线等设备都遭遇到袭击。而乌方也表示，这次袭击发生在圣彼得堡的喀琅施塔德军港。
1: 而称勇敢号自2026年2月起停靠在港内维修。而另外一方面，乌军也打击了港内的舰船跟基础设施。在目前俄乌前线战况焦灼、呼吸不断的背景之下，泽连斯基罕见的向普京发出了公开信。那双方和谈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点评分析。先生好，
2: 两位好。
3: 先生，为什么泽连斯基在这个时候要公开置信普京？他在打什么牌？你觉得普京会怎么样接招呢？泽连斯基呢发表了公开信啊，大家注意，他是发表的是公开信，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吸引国际社会的眼球啊。那么首先呢，他要占据一个啊掌握谈判主动权的这样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呢，如果说莫斯科说 no 拒绝的话，那么显然呢是形势是对他有利的啊，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仍然是支持乌克兰，这一点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如果说莫斯科说 yes 啊。 OK， 可以啊，那下一步呢，大家就会来关注啊，莫斯科说出怎么样的一个反应，走入言之呢，就是公开信，显然是对泽连斯基是有利的。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莫斯科的反应呢，确实非常的迅速。那可以谈，要么你到莫斯科来啊，那么普京又说了，也可以到安克雷奇市啊，美军基地，因为呢，去年8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和普京啊，在那里达成了很好的一些共识。所以呢，这个莫斯科呢，显然是接招了。那但问题是呢，要想就是泽连斯基要想和这个 普京要想会面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包括谈些什么啊，达成怎么样的共识。那么一些细节啊，完全都没有。在双方的外交团队没有接触的情况下，那么最终达成和平协议，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那特别是俄罗斯方面坚持啊几项非常就是艰巨的一些条件。那么基辅方面恐怕也很难接受。那特别是在当前我们看到呢，俄罗斯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乌东地区的。 卢甘斯克50%已经控制了，其他三个州呢是85%以上的控制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基辅还要坚持莫斯科首先要归还乌东地区四个州的领土的话，那么这个并不是很现实。另外呢，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基辅一直坚持，如果未来达成和平协定的话，那么乌克兰啊未来保证俄罗斯啊未来不会再侵略这个乌克兰啊要求。 北约成员国要进驻到这个乌克兰啊，向乌克兰提供所谓的国际保护啊，特朗普已经同意了啊，这个问题并不大。那但是呢，毫无疑问，莫斯科呢是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提议的。那因为如果北约进驻到这个乌克兰的话，那从理论上来讲啊，实际上这个乌克兰已经完全倒向了这个北约。虽然北约说啊还不是时候接纳乌克兰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但是如果北约的部队进入到乌克兰的话，毫无疑问啊，那么 实际上啊，乌克兰呢是得到了来自北约的一个保护，普京显然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很多的细节，很多的一些在过去啊反复争执的啊没有达成任何结果的啊这些焦点啊都还存在啊。再加上当前交战的前线啊仍然是处于焦灼的状态，而这个乌克兰不断的袭击莫斯科，莫斯科又大规模的袭击基辅，所以呢从各方面的
0: 这个现实来看啊，两国元首要进行短期内要进行会面的话，这种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两位，
1: 好，谢谢郑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0: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贸促会表示反对美国滥用限制措施发起301调查。国台办批评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皆犬吠遥，只会贻笑大方。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好大力㗎你。係啊
0: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

0: 欢迎回来。亚太区股市周五多数走弱，日本和台湾股市跌幅超过1%，韩股期货早盘急跌，一度是触发了熔断。大盘目前跌幅是在4%左右。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跌幅超过了50%，而外汇市场也是同步震荡，韩元跌到了2009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印尼盾再度创出了历史新低。
1: 内地沪深两市早盘也跟随外围的市场低开，但很快的探底回升。而沪指在午前成功的翻红，而深成指仅以小幅下跌。盘面上大多数的个股都是上涨的，而 6G 概念、机器人以及光纤等板块的涨幅是居前的。图表看到是沪指中午是战报4075点，升17点，升幅0.43%，而半日成交来到8358亿元。而深成指中午是报在15623点，跌38点，跌幅0.24%，而半日成交10470亿元。香港股市是维持弱势震荡，而恒生指数是开低67点之后持续下探，以存储为首的 AI 硬件板块全线回调，拖累大盘的表现。恒指是中午报在25047点，跌205点，跌幅0.81%，而主板成交1497亿港元。
0: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4号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301调查，并拟加征关税发表谈话，呼吁美方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额外关税的拟议措施，其中中国包括香港地区被列入适用12.5%税率的经济体名单。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注意到，本次调查覆盖60个经济体，涉及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影响范围广泛。美方以所谓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发起301调查，并拟采取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美方关于相关措施的目标、扭曲市场竞争等结论缺乏充分事实支撑。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差异化税率安排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与风险应对，推动中美及各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针对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接连发表诋毁大陆社会的制度言论，国台办发言人4号表示，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竭犬废谣，只会以小打方。
3: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4日答记者问表示，祖国大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竭犬废谣，只会贻笑大方。朱凤莲指出，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打压迫害异己，制造寒蝉效应，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污蔑抹黑大陆，妄图混淆视听，误导舆论，令人不齿。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早已看穿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性，以各种方式表达不满和谴责。朱凤莲表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大陆方面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大陆同胞的选择和追求也同样值得台湾同胞尊重。两岸同胞要不断增进理解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台北市长选举众所瞩目，蓝绿两方参选人在两岸议题上展开攻防。针对民进党参选人称上海台北双城论坛效益极低，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表示，上海赠送的一对小熊猫6号将会进入台北。

0: 2026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联手，将会在2026年举办总统、立委、市长、县长、立法委员、立法院等60个县市动物园，这就是双城论坛具体成果。
1: 2026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与民进党两方竞逐，两岸交流议题成为攻防焦点。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表示，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效益极低，不过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现任市长蒋万安提出具体成果。
2: 预计这个周末，两只小猫熊就会抵达台湾。 但还必须接受一个月的检疫。
0: 蒋柏阳过去一直说双城论坛没有意义，双城论坛没有收获，双城论坛没有成果。市长，你要不要回答一下，这算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非常大的成果呢？
1: 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成果。
0: 蒋万安证实，透过双城论坛，上海动物园将把一对小熊猫送给台湾，预计6号进入台北市动物园。
1: 最快7月对外亮相，而小熊猫的名字也受到关注。
0: 这不是也能取向是平平安安之类的？好，希望这个两岸都可以共好。
3: 议员提的这建议也不错啊，我觉得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0: 台北市政府表示，台北将以白首长臂猿作为交换物种，借此建立双方长期合作关系。
4: 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号到4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夏宝龙前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 奇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勤国际教育大学程义奇、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创新科技研究院、横琴国际影视城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兴聪等参加调研。那么在珠海的时候，夏宝龙也前往珠海硅库科技有限公司、湾区低空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国家方志馆粤港澳大湾区分管调研。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4号下午继续率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他在出席商务晚宴致辞时表示，香港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而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可为两地开拓商机，互利共赢。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亚之行第二站，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出席由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和贸易部所设的午宴，探讨推动两地企业对接和拓展市场机遇。晚上，李家超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共同主办的商务晚宴，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 他在致辞时提到，乌兹别克斯坦黄金储量位居全球前列，香港可在黄金储存及投资方面提供多元化方案。 李家超5号率团继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行程，包括到访乌兹别克斯坦科技园，也会与当地商界代表会面，之后在晚上启程回港。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4: 马上还会看到的是，古巴国家主席等多人被列入美方制裁名单，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方面继续加大对古巴的制裁，还有施加这个压力的力度。美国财政部在4号发布的消息就显示，古巴国家主席跟他的妻子被列入美方制裁名单，而古巴的外交部长则批美方此举根本是干涉主义计划的最新表现。
1: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制裁名单中，包括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和孙子，以及5家古巴实体。针对遭美国制裁一事，迪亚斯·卡内尔发文回应称，美方此举旨在加强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态势，其目的就是为了伤害古巴人民，并表示古巴将抵抗美国的侵略和邪恶行径以及帝国主义侵略。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发文称，美方此举卑鄙无耻，是美国干涉主义计划的最新表现，意在把古巴塑造成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指美国任何旨在制造两国冲突的行为都注定失败。有古巴民众猜测，美国此举可能是为入侵古巴寻找借口。美国总统特朗普四日在白宫办公室表示，古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并称对古巴有一些非常好的计划，希望古巴成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
2: We have some very good plans for Cuba. We just want them to be a nicely run country that can feed its people. Look, it's a failed nation. The country is starving, and it's got no energy, it's got no oil, it's got no money, it's got nothing. It's got a beautiful piece of land. You could have beautiful resorts. Doesn't have oil.
1: 特朗普同时还暗示，将在解决完伊朗问题后，将重点转向古巴。
2: And we're going to handle that as soon as we've finished. I like to do one thing at a time.And we'll take car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as soon as that's done on our way back, we'll just make a little brief stop off. We'll take care of it. We want to help them out.
1: 特朗普此前表示，若古巴不向美国投资开放经济，他将对古巴进行友好接管。美国政府在去年已经对迪亚斯卡内尔采取措施，禁止他和他的家人入境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力推的18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再度引爆了国会的激烈攻防。参议院四号否决了对封杀该基金的修正案。不过呢，包括共和党人在内，反对的声浪持续扩大。
4: America has never seen a more clear-cut case of corruption than Donald Trump's slush fund.
5: 参与国会山骚乱的人，未来可能获得政府赔偿吗？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力推动的18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号称要补偿遭到政府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但外界质疑2021年国会山骚乱事件参与者恐怕也能申请领取赔偿，引发两党强烈反弹。参议院四号表决要封杀该基金的修正案，虽然最终以50票反对、49票赞成遭到否决。
6: On this vote.The yeas are 49, the nays are 50, and the motion to commit is not agreed to.
5: 但共和党内部已经出现倒戈与反对声浪，让这笔基金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具争议的政治风暴之一。包括缅因州参议员柯林斯、俄亥俄州参议员赫斯特德以及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苏利文等3名共和党人倒戈，支持要封杀该反武器化基金。这项基金原本由特朗普政府于上个月提出，目的是补偿自认遭到政府政治迫害或司法武器化的人士，但反对者担心资金最终可能流向2021年1月国会山骚乱中遭定罪的人员，甚至各个曾遭司法调查的特朗普盟友，迅速引发共和党内部反弹。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部已放弃设立基金的计划，但特朗普隔天却对媒体表示自己仍然喜欢这个构想，使外界质疑计划并未真正终止。
7: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put it to bed.
5: 共和党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蒂利斯更警告，若让选民认为共和党支持用纳税人的钱补偿攻击国会警察的人，恐将在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而争议如今更延烧到法院，共和党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卡西迪与民主党新泽西州参议员布克联手向联邦法院提交法律意见书，要求维持法官对基金发布的暂时禁令。两人指出，基金绕过国会拨款权限可能构成违宪。目前联邦法官已经暂停基金的实施，并将在6月12号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继续阻止计划推进。这场围绕18亿美元基金的政治风暴，短期内恐怕难以平息。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法国外交部在本周的记者会上也宣布，法国与英国日前联合扣押了一艘被认定于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这也是双方近期采取的第4次相关执法行动。
8: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本周例行记者会上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表示欧盟目前已经将约650艘被认定与俄罗斯影子舰队有关的船只列入制裁名单。法方认为，这些船只被用于规避针对俄罗斯能源出口实施的制裁措施，同时被认为可能对海上安全和海洋环境带来风险。
9: Plusieurs bateaux 650 ont été déjà sanctionnés par l'Union européenne à la fois pour les risques que cela fait poser pour l'environnement et aussi les risques en termes de sécurité maritime.
8: 发言人还透露，英国与法国于近日联合扣押了一艘被认定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这是双方近期采取的第四次类似行动。法方表示，有关执法和制裁措施已经开始对相关运输网络产生影响。
9: Nous voyons que non seulement ces arraisonnements et ces sanctions ont un impact sur cette capacité à la Russie à maintenir en fait cette flotte fantôme dans la durée。
8: 法国外交部还表示，随着制裁措施逐步收紧，俄罗斯不得不对其船只进行重新登记，并承认其与相关船队之间的关联，并对其相关经济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外交部报道。
3: 德国汉莎航空一架波音客机四号的中午在法兰克福机场的停机坪发生了起落架坍塌事故，导致有多名的工作人员受伤。监控视频当中显示，飞机的前起落架出现了松动，并且向前滑动，随之机头下坠数米，附近的一名地勤人员迅速后退，强烈的撞击也导致了前起落架的舱门脱落。汉莎航空证实，涉事的飞机是一架波音787-9客机，原定是飞往美国洛杉矶，而事发时飞机是停放在了登机口附近的停机坪，机上只有机组人员还有地勤人员，乘客尚未开始登机。有多名的工作人员在事故当中受伤，并且已经送医救治。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以军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芒种时节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芒种算是24节气里最有烟火气的一个。此时呢，一边是新秧出绿的水田，一边是麦浪翻滚的金黄。收获麦子和播种稻子赶在一块儿，正是最忙的时候。所谓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真的是片刻都不能耽误啊！尤其麦收，最怕下雨拖慢节奏。而今天华北中南部部分麦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山西中部和河北南部的局地还会有暴雨现身，当地要抓住降水间歇抢收小麦，那收上来的麦子也要加紧烘干。那在已经完成麦收的江汉地区，早前因为降雨，麦农们真的是忙坏了。像湖北襄阳抢收的100万吨冬小麦，湿度是普遍的偏高，基本在40%，是有烘干塔昼夜不停的运转。现在烘干工作才终于接近尾声，烘粮厂的工作人员说，随时准备再次开机给北方的麦区帮忙。接下来在南方依然要小心强降雨。从6号到9号，冷空气在南方和暖湿气流交汇，会带来新的一轮降雨过程。其中7号和8号这2天是降雨的最强时段，像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还有华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现身，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冷暖空气忙着给南方带去降雨，冷涡呢忙着在东北制造雷雨。芒种节气，雨水也是忙碌的。而在或水汽蒸腾、或烈日当头的日子里，还要接受热的考验。稍后呢，我们来关注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进入芒种之后就是仲夏了，那天气自然越来越热。今明两天，江南、华南依然是以闷热天气为主。与此同时呢，黄淮、江淮多地的最高气温也都在30度以上，局地还会有高温现身。7号，这些地区在冷空气的压制之下会短暂的降温，但是很快随着冷空气离去，最高气温又会重回30度以上。其中在河南及其周边地区呢，高温又会冒头。高温天气里呢，大家要避开午后最热的时段外出。不过，对于晾晒麦子来说，最合适的就是午后最晒、最热的时候了。有老话说"芒种后见面"，说的就是芒种之后收了麦子、打了麦子，可以吃上新面了。当收获落袋为安，新的种子埋进泥土里，忙碌的日子也能暂时的闲适一下。人生两件事，忙着、闲着。忙闲有度，如云卷云舒，便活出了怡然自得、气象万千的人生。好了，就是这样，我们晚上再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泽连斯基提议与普京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俄乌继续在顿巴斯激烈拉锯，乌方无人机数量在占优。伊朗称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姆斯海峡。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一下目前的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四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在当天表示，俄方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与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这需要乌方的同意和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俄乌领导人的会面，并且表示美方愿意为俄乌和平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0: 乌方主张乌俄先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参与谈判。 乌方主张乌俄先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参与谈判，并愿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以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战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将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若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8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愿意妥协，冲突将很快结束，但他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尚未做好准备。 普京还表示，俄方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军事联盟。关于签署和平协议，普京称，俄方愿与乌克兰的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不排除与泽连斯基本人签署，但需视文件的法律后果而定。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4号表示，和美国的帕兰蒂尔大数据分析公司合作，对俄方的纵深目标的打击行动过程中实施了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而在当天，乌军无人机又精准袭击了顿涅茨克叶纳基尔沃的一辆公交车，造成10多人伤亡。
3: 俄罗斯军队也是发展着在恰索夫雅尔、塞维尔斯克以及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役。在顿巴斯前线的战斗焦点仍然聚焦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据多家电报频道的账号报道，乌军指挥部已经开始从该市撤出部分的精锐部队，虽然并非全部，但是令乌守军 守势危机。俄军20集团军突击部队通过控制市区的塞米韦特罗夫卡区和索尔涅奇尼区的部分建筑，俄军已控制住高层建筑和工业区间的私人的建筑群。据俄军相关方面的估计，俄军已经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约85%的区域。乌守军的主力 目前仍然滞留在城市的西郊。两军当天的主要战斗发生在克里沃伊托列茨河两岸的工业区内，这些战斗地形对俄军的突击队有利。相对于周围高层的建筑，工业区地势较低，俄军设在居民区高层建筑上的火力点是自高而下。分析人士指出，现在 该市乌军统一的防御体系已经被俄军实施分割成多个独立的防御区，俄军的突击队也凭借着人数众多以及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克拉斯诺阿尔梅斯克所积累的巷战的经验，步步紧逼乌军的核心的防御区。在康城最重要的侧翼是赖亚历山德罗夫卡， 俄军进入到这个村庄的东北部，这使得战斗已经迅速逼近斯拉维扬斯克郊区的尼古拉耶夫卡。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伯利沙表示，乌军已在前线大致夺回了对俄军的无人机的数量优势。目前距离前线15-25公里，则是为两军战术性的作战区域，也是侦察无人机饱和的飞行区。 俄乌两军也曾尝试零星机动的包括连排规模的机械化出击，但是归根结底，俄乌双方都未能将步兵或重型装备集结到距离前线30公里以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达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换个焦点来跟进到伊朗，在4号表示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阿联酋除了让美国和以色列可以利用其领空和领土向伊朗发动袭击，也同样参与到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又透露指将会同安曼一道规范和管理霍姆斯海峡。另外西方媒体在报道指一旦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现在英国和法国也计划要牵头霍姆斯海峡的扫雷行动。
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沟通渠道畅顺，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精准执行。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穆杰塔巴公开露面，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阿拉格奇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的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3号打击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针对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到袭击，伊朗指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导致，美军否认，科威特就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阿拉格奇4号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提到，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消息指，有15个国家组成联盟参与扫雷任务，将提供装备和军事人员。这些国家还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行动。另外，有4艘悬挂伊朗国旗、共载有700万桶原油的油轮，据报在1号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能源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5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凝析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5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较4月的134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加迪尔节，这是什叶派穆斯林极为重要的一个宗教节日。伊朗在4号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庆祝活动。在德黑兰的自由大街，一条长约有10公里的庆祝大道上，就吸引了众多市民带着一大大小前来游玩，一扫和美国这种不战不和状态下紧张的社会气氛。
5: 在什叶派穆斯林看来，加迪尔节是先知穆罕默德指认女婿阿里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的大日子，因此在这一天，虔诚的信徒要在清真寺集会念诵古兰经，要沿街设摊施舍斋饭，还要走亲访友互道祝福。今年的加迪尔节，伊朗政府在市区组织了一条10公里长的庆祝大道，为广大市民提供凉水、果汁和西瓜，分发旗帜，提供文化表演活动。孩子们也可以在绘画摊位、游戏和充气乐园找到自己的快乐。有民众表示，自己就是要用这种形式向外界表明，伊朗民众永远支持领袖和自己的祖国。
6: اینو نشون میدن که ما هیچ وقت پشت رهبرمون و پشت وطنمون و پشت کشورمون رو خالی نمیذاریم و نخواهیم گذاشت.
5: 还有民众表示，如果达成协议迎来和平与安宁，那自然很好。如果达不成协议，虽然会面临经济困难，但是还会坚持抵抗，直到发生有利于国家的事情。
7: خب طبیعتاً اگر مذاکرات مثبت باشه نتیجهش مشخصه که یک عقلانیتی در سیستم طرف مذاکره کننده ما هم ممکنه وجود داشته باشه که بخواد به صلح و آرامش توجه بکنه و ما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ین عقلانیت درشون باشه اما اگر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ما علارغم اینکه ممکنه مشکلات اقتصادی یا مشکلات روزمره معیشت برای مردم ما باشه منتها ما مقاومت میکنیم تا انشالله اون چیزی که قرار اتفاق بیفته به نفع کشور ما اتفاق بیفته
5: 近日，美伊临时停火协议陷入缓慢推进的状态。 伊朗当局此时借助各种节日或纪念仪式，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向外界表明整个国家团结统一，不怕封锁和战争威胁，从而在未来的谈判中赢得更多话语权。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人报道。
2: 在当地时间周四的晚间，秘鲁大选两位总统候选人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在首都利马分别进行了拉票活动，展开最后的竞选造势。 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活动中表示，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尊重宪法的可靠政府，同时也会预防通胀，保障企业的投资和就业。目前民调显示，藤森庆子在四月份首轮的投票中，他的得票率为17.1%，而位列第二位的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卢伯托桑切斯则获得12%的选票，双方的差距大约只剩下5%，也双双晋升于第二轮的投票。 目前民调显示，藤森庆子的支持率依旧是领先于桑切斯，大约是有3%。两个人将会在6月7号最终的投票中进行正式对决，届时会有超过2700万的秘鲁民众会参与大选投票。 下期我们来看两岸三地的消息。台湾方面，高雄市长选举蓝绿两党参选人的支持度目前几乎打平，中国超越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乘用车的供应国。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今年4月，缅甸组建了新的联邦政府。王毅说，缅甸新政府施政的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5日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说，缅甸新政府今年4月成立之后，自己就访问了缅甸，同缅甸总统敏昂莱、外长丁茂瑞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交流，达成了积极共识。中缅两位外长在短时间内互访，充分体现了两国包波情谊。再过几天，两国将迎来建交76周年。建交以来，双方坚定奉行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坚持同甘共苦，始终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缅方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缅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今年是缅甸新政府施政的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自身的发展和振兴。
4: 丁茂瑞在出任外长之前曾担任缅甸驻华大使，那这次到访中国不仅是他出任外长后的首访，也是缅甸在组建新的联邦政府后的外长的首访。那丁茂瑞说，前不久缅甸总统敏昂莱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那缅方也期待能够早日同中国实现高层访问。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7月上旬会访问印度，并且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预计将就安保合作、能源的稳定供应以及重要矿物的供应链等议题交换意见。
5: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7月上旬访问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届时将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若成行，这将是高市就任日本首相后首次访问印度，也是他与莫迪第二次举行面对面会谈。高市这次访问，日印将根据去年莫迪访日期间提出的日印未来10年合作共同愿景，就安全保障、经济合作以及尖端科技等领域的具体合作展开磋商。在经济领域，双方预计将讨论半导体、人工智能、重要矿物供应链以及日本企业对印度扩大投资等议题。受中东局势影响，能源稳定供应也将成为重要议题。另外，印度高速铁路建设项目等基础设施合作也可能纳入讨论范围。日本和印度去年时隔17年签订了安保宣言，双方决定加强防务安保合作。日本将印度定位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预计高市此行也将就自卫队与印度军队联合训练等安保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2: 香港立法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香港15岁到24岁的青年人口在7年时间里头就萎缩了20%，失业率在去年却升至了11.2%。这当中受到人工智能影响的资讯和通讯业，青年的失业率大约到达了6.9%。有议员在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冲击到了初级职位，可能会为青年就业带来一些困难，也希望社会能够加强支援。
6: 今次嘅重心亦都大家關心 AI 對未來人力崗位呢個需求嘅影響啊，咁我都睇過個問卷，咁我覺得咧其中佢有一條咧就係空白題嘅，就問創新科技點樣對你行業嘅影響，咁我覺得應該係咪可以直接啲問咧，加多一題，就係話你係咪認為 AI？

0: 會取代你行業裏面邊啲職位，俾你列出嚟，咁你就可以見到真係影響係咪，同埋另外影響邊個崗位。
1: 为了能够准确掌握人工智能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以及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劳福局表示正在进行一个全面分析，有关的结果会纳入到人力推算的中期更新，预计今年的第四季度就能够公布，并且回应至青年的失业率一般会比较高，原因可能是因为青年是初次就职，缺乏了工作经验，而特区政府也会提供多项的就业支援计划以及职业方面的津贴，协助和促进青年就业。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在南台湾高雄一向都是国民党的一个艰困选区，但是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近来的支持率却在不断的攀升，目前他的最新民调显示和民进党对手赖瑞荣差距只剩下 0.6 个百分点，在误差的范围当中，双方的支持度几乎打成的平手，呈现一种激战的态势。
2: 台湾县市长选战，国民党誓言要翻转南台湾艰困选区，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勤跑基层，支持度不断攀升。最新民调显示，柯志恩支持度为39.7%，民进党参选人赖瑞荣为40.3%，双方仅差距0.6个百分点，在误差范围之内。
3: 我们不断地抛出包括母亲节的妇幼政策，我们这些行人交通的一个政策等等，我想这些政策提出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应该会让市民会渐渐地认同我们。那未来呢，我们会持续的努力，然后提出更多真的可以解决高雄市民目前所面对的一些的挑战。
2: 回顾上一届选举，柯志恩代表国民党参选落败后，选择留在高雄深耕，虽然一开始支持度落后赖瑞荣有30个百分点，但随后急起直追，先是拉近到差距16个百分点，再到现在相差0.6个百分点，呈现五五波趋势，也让赖瑞荣不敢掉以轻心。
4: 对于各机构以及政党的民调，那我们都是尊重，也会纳入参考。但是我想，高雄市民最关心的是，是不是重视高雄的权益，心是不是在高雄。
2: 民调也指出，现任高雄市长陈其迈施政满意度为68%，获得过半市民肯定，这让柯志恩喊出会延续陈其迈的政策。
3: 我想政策是应该不分颜色的哦，只要是好的政策，对市民有感的政策哦，我们绝对会是持续。那我想这个陈其迈市长他的好的一个政绩哦，他的传接棒者也不一定要是民进党人了，谁能够最能够承接他的一些精神，然后更把这个高雄带向更国际的一个角度，我想那就是最适合的一个候选人。
2: 短短一个月内，柯志恩支持度成长9个百分点，赖瑞荣则下滑6.7个百分点。这场港都大战，蓝营积极进攻，绿营全力防守，也让高雄选情提前进入白热化阶段。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2026年的内地高考将于7号就要开考了。而教育部的数据显示，今年报考人数是1290万，连续第二年回落。业内分析认为，这属于一个常规波动，会因为生源结构和学历观念的转变。但总体来看，高考报名人数将会稳定增长到2034年的前后。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学者就强调了基础教育和考核的公平公正必须坚守。
5: 继去年报名人数减少7万后，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再降45万。这届考生对应18年前出生的奥运宝宝群体。2008年的新生儿数量比2007年增长了13万，比2006年增长了23万。分析认为，虽然绝对适龄人口增长，但有效高考生源呈收缩态势。
6: 这是对照3年前，2023年，我们普高比头一年多招了20万人。但是我们中职比头一年下降了30万人，注意，这样一增一减就少了10万人。那么2022年开始，我们就全面在高考命题上去推进，也就是说反刷题去模式化，见了成效。这样的话，有一些同学对考试的风险顾忌，就放弃了复读。
5: 不过陈志文说，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下降属于常规波动，不会改变继续增长的大趋势。从新生儿变化情况看，高考报名人数预计在2034年前后达到最高峰，随后会进入快速下降区间。除学历观念转变外，人工智能也成为高考新变量。今年各地高考明文禁止考生携带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设备，要从源头防范。

0: 但 AI 作弊。而更大的争议是 AI 时代高考是否还有存在必要。陈志文说，任何时代基础教育和考核公平必须坚守。
1: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各大学最擅长用的或者最重要的反倒是搞闭卷考试，搞口试，以防止什么呢？学生去抄答案，大学反倒返回来普遍推行闭卷考试，目的不是评测你，而是迫使你去学习啊。所以我觉得对目前一些盲目的说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这种考试方式不合适的说法，我是不能赞同的啊。教育无论到什么时候，最基本的东西还是要坚持的。
0: 针对 AI 高考押题乱象，专家指出，高考命题正持续深化改革，命题组会主动规避各类套路押题，并警示广大考生和家长，凡是假借命题组名义售卖押题资料的行为都是诈骗。凤凰卫视孙伟坚、王磊北京报道。
2: 在澳大利亚，随着油价持续高企，并且中国品牌的电动车供不应求，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乘用车供应国。澳大利亚的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四月份，澳大利亚的进口中国的乘用车是3.6万辆，这远超日本的2.9万辆，使得中国成为了澳大利亚最大的汽车供应国。累计前四个月，澳大利亚一共进口了超过有10万辆的中国乘用车，同比增长了51%。而根据当地商会稍早前的数据，消费者为应对汽油价格在飙升，纷纷选购了新能源汽车。在五月份，澳大利亚的新能源车的销量占汽车的总销量将近有一半，其中日本的丰田依旧是最大的单一品牌，而比亚迪的销量位于第二位，不过其市场份额在一年内已经增长了一倍以上了。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东局势再度的升温，也导致了亚太股市在周四普遍出现了回调，而汇丰则预料 AI 的热潮还会持续，将会助力亚太的股市在下半年出现向好的情况。美国准备对60个经济体加征新的301关税，而中方表示反对单边的关税措施。全球央行在4月份恢复了净购金的情况，经合组织因为全球的不确定因素，也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来到2.8%。首先我们来看看中东局势，在持续的不稳定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美伊的和谈出现了破裂，导致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恐慌情绪再度升温，这也使得美国的股市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挫，而道指下跌超过了600点，那么下跌的跌幅达到了1.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下跌了0.9%，标普500指数更是下跌0.7%，股市的跌幅在尾盘是出现了扩大。那么在前一天，三大主要股指是连续5个交易日创下了新高。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上涨也达到1.9%，来到了每桶97.81美元的这样一个位置在徘徊。我们可以看到美股的科技股的7巨头当中有6只出现了下跌，那么由于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的官方公布扩大股权的融资规模，引发了市场对于大型云服务商资本开支过大可能会影响财务健康的担忧，所以促使科技板块全线出现了回调。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亚太区的股市走向。日本股市下挫了1.36%，这是过去3周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并且暂时是脱离了历史的最高位。博通的业绩不及预期，投资者开始估售 AI 概念股，影响了大盘的回调。韩国首尔股市也下挫了1.84%，脱离了历史的高位。对于中东局势的恶化担忧，所以压抑了市场的风险偏好，拖累了整个大盘出现下挫。台湾股市也下挫了1.68%，回落来到了46000点的关口下方，脱离了历史的最高位。外围股市下跌，所以投资者获利了结，整体来看是拖累了大盘的情况。再来看看港股，港股今天同样也是出现了进一步的下滑。中东局势呢再趋紧张，所以区内的股市普遍的压抑市场的一个情绪。恒生指数在开低到167点之后，持续的扩大跌幅，午后最多下挫了445点，中场维持接近380点的跌幅。盘面来看，整个蓝筹股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科技和金融股的跌幅靠前，那么汽车股呢也走势疲弱，但部分芯片股出现了上扬，华虹攀升超过了3%，比亚迪电子上升超过1%。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5253点，下跌379点，跌幅达到了1.48%。内地股市方面也出现了普遍的回落，沪深两市全天是在低位的震荡的过程当中，而创业板指数呢曾经跌幅超过了1%，三大指数尾盘收窄了它的跌幅，中场小幅的收跌。两市成交大幅的缩量，来到了27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从盘面来看，超过了4100只的个股出现了下跌，白酒和油气股跌幅比较大，存储芯片呢则是逆势的走强。沪指收在了4057点，下跌26点，跌幅0.64%。深成指收报在15661点，下跌43点，跌幅达到了0.27%。那么再来关注啊，收回到了 AI 的这个投资热潮，其实亚洲股市在今年是涨势是比较好的，汇丰投资管理亚洲股票高级投资员已经认为了 AI 投资的热潮只是处于一个整个周期的中段，也就是这个 mid cycle 当中，这和 AI 相关的半导体还有设备公司的需求动能依然强劲，供应普遍紧张，而且全球超大规模的云端服务商呢，它的 AI 资本支出预计由今年的7500亿美元增加到明年的超过10000亿美元的情况。那港股在连升3天之后出现了回吐，那么高盛的报告就指出啊，继续偏好人工智能还有15规划社会主题股，考虑到了内地和香港股市结构不同，继续给予 A 股增持的评级，那么 H 股呢评级则是由增持降至到与大势同步，来反映港股 AI 概念股较着重软件类公司的这样因素。那么高盛也说了， AI 投资主题而言， A 股更多有相关的硬件和制造业的股份，那至于离岸股是较多属于软件公司，所以盈利增长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显现，很可能会到下半年才有所改善。不过呢也相信就是两市的估值差距将会在下半年出现收窄，到时候资金的轮换可能才会重新转向到 H 股当中。那么再来看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已经表示了，公司仍然保持未来数年人工智能大趋势的信念，而且市场对于半导体仍然属于根本性的需求，那社会与先进制程还有特殊制程以及先进风

12亿美元的市场预期共识，但仍然低于分析师们最乐观的一个预期。那现在来看，所以股价连日出现一个大涨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挫。那么后期来看，股价承压重要的原因就是财报并没有出现明显瑕疵，但是也没有大幅的打破市场原本已经相当乐观的这样一个假设。而著名的对冲基金的经理阿克曼呢，已经在他的节目当中表示说，投资者正在向2000年网络泡沫时期疯狂的追逐炙手可热的股票板块，形容历史呢正在重演，而且绝非是一个好的兆头。他说，人们总是把目光投向了所谓的新兴事物，目前晶片、半导体、能源就是这些新事物，短期之内资本正向其蜂拥而去，结果呢往往是真正优质的资产反而遭到了冷落。而有恶王称号的这个达里奥呢也表示啊，说当前火热的人工智能市场已经出现了泡沫的迹象，而且泡沫最终必将破裂。所有他也表示啊，所有伟大的技术变革呢都会催生泡沫，没有人能够做到绝对精准，要么投入巨额的资金去抢占市场份额而不去计较是否投入过多，要么就是投入不足，从而失去市场的份额。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有分析说了，台北的国际电脑展上，这个黄仁勋为两家合作伙伴，一个叫美满电子，还有一个安谋科技站台啊，正更称这个美满电子会是1亿美元的市值公司，所以刺激了这个美满电子在周二的股价飙涨了32.5%，但收市的时候市值仅仅只是2543亿美元，所以来看，很多分析认为说黄仁勋的这个言辞是不是有点夸张，这也是一个泡沫很可能会摆在 AI 摆泡沫摆在眼前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当然了，他们也分析说这个泡沫并不是黄仁勋说了什么，而是这个投资者的反应和这个行为很可能会成为了大家未来促成 AI 市场泡沫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而且也分析指出，现在来看 AI 市场这些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的脆弱的。好，我们再来看看 SpaceX 在最近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很可能呢将会有一次非典型的 IPO 的出现。那么计划的筹资大概达到了750亿美元。SpaceX 呢计划是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发售5.56亿股的股票。那么这个举动是打破了设置价格区间并且参考投资者反馈的这样一个行业惯例。那么所有的准备都是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同的寻常，它的定价价格也是非常的不例外的，而且在距离上市1周多以前呢就直接为股票设定了价格。不过呢现在也有分析认为 SpaceX 可能很可能还会在 IPO 之前调整它的发行价。那么也有分析说了， SpaceX 最快是在6月12号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史上融资最大的一个 IPO， 按照市值计算有望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 IPO。 那么现在也有分析说了， SpaceX 的承销商囊括了华尔街几乎所有的顶级投行，而且这次发行全部是增发新股，意味着筹集的资金全部流入公司账户用于业务扩张，而不会成为原股东套现的渠道。另外还有消息说了，美国政府当中至少有10名官员申报持有了 SpaceX 的相关资产，持仓规模在1000万到4380万美元之间，其中还包括了刚刚就任的美联储的新任主席 Washer。 那么现在来看，市场关注对于环球资金的流向的影响，这是 SpaceX 这一系列动作最大的一个影响之一了。很多分析师就认为，从更全球市场的角度来看，目前显然是市场的重要时刻，这些巨型的 IPO 会吸收大量的流动性，考验将会在于市场多大程度上能够消化这些巨型的 IPO， SpaceX 就是其中之一，未来还会有其他的更多公司加入到这个 IPO 的行列当中。所以市场开始忧虑股票供应骤增是不是会让今年景气如虹的美股急转直下呢？高盛的报告就认为说，把今年美国 IPO 的集资额预测从1600亿美元上调到了2250亿美元。那如果计算其他的后续发行等等，预计全年美国股票总发行将会达到6750亿美元。高盛也指出了，历经4年低迷，美国的 IPO 市场在今年显著出现了回暖，这也反映出了投资者对于新股发行仍然还是有非常浓厚的一个兴趣的。那 IPO 市场随后更多的这个净售期届满，很可能会衍生出额外潜在的一系列的股票供应。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联合国的研究人员已经关注了 AI 的蓬勃发展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个负面上的影响，比方说它的这个电力还有用水的需求可能会出现到2030年出现翻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2030年数据中心的电力和用水消耗呢，预计将会和当前的水平相比出现翻，而且这份报告当中还特别的警告说，如果各国的政府没有能够正视人工智能日益上升的环境成本，使其快速发展很可能会加剧，比方说土地资源的稀缺问题，并且产生大量
量的电子废弃物，这对于环境污染来说可能是会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而且呢，很多人说了，这个数据中心现在来看，环境足迹已经媲美很多大部分的这个最大的国家，也就是他们做出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调研。

0: 才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因此是必须要提高警惕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贸易协会联名致函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警告说，内存芯片短缺正在威胁关键的供应链稳定，可能会在短期内推高消费的价格，也敦促特朗普政府要帮助增加这类元件的供应。那这些团体呢，包括了像汽车创新联盟、医疗设备制造商协会和全国零售联合。AI 数据中心的扩张啊，同时也分析指出，会占用过多内存芯片产能，导致了芯片价格史无前例的飙升，并且压缩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的可用供应。他们也呼吁特朗普政府和芯片制造商买家要进行协作，在美国本土和盟友国家扩大产能，并且建议借助贸易协定机制或者是芯片法案项目来保障供应链的安全。那 AI 巨头抛出了数千亿的资金，但受到电力瓶颈和审批的延迟，所以美国的数据中心的建设其实现在来看是严重滞后的。那 Google 呢，也正在布局自有的发电项目来进行破局。摩根大通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了，出于2027年计划完工的数据中心产能有超过 60% 至今尚未动工，另外有 7% 是面临着延期的。这也就可以看出来，现在有一个比较矛盾的方面，一方面 AI 的发展蓬勃的在进行当中，另外一方面电力的供应却明显出现了一个不足的情况。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延迟了两周之后呢，他终于签署了一个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的行政命令，包括要求新的 AI 模型发布之前要自愿提交给政府做网络安全测试，那么期限和最初版本相比是有所宽松的，同时还强调并非意图施加行政监管，而是外界认为属于一个科技界的胜利。那么欧盟呢，则计划在周三公布迄今最全面的科技主权战略，涵盖了像半导体、 AI 以及云计算等等关键领域，旨在减少对于美国技术供应链的一个依赖。但是欧盟坦言成效最早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出现，立法的进程仍然还存在着更多的变数。
1: 根据欧盟公布的方案，未来在涉及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敏感公共采购项目中，欧洲企业将获得更多机会。欧盟还计划建立分级安全体系，对涉及国防、安全等关键领域的数据存储和技术服务提出更严格要求。欧盟委员会表示，目前欧盟超过80%的数字产品、服务、基础设施以及知识产权依赖非欧盟企业提供，这是欧洲在关键技术领域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负责科技事务的欧盟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强调，欧盟并非试图排斥外国企业，而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防等关键领域，希望确保欧洲拥有自主可控的技术能力。
2: Let me start with the important point. What do we mean by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does not mean protectionism. Europe remains grounded in openness, partnership, and fair competition.At the same time, Europe wants to be in the position to make its own choices, avoiding risky dependencies on single dominant suppliers, one company or one third country.
1: 近年来，全球芯片短缺、关键矿产供应紧张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使欧盟不断强化战略自主理念。布鲁塞尔方面担忧，欧洲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过度依赖外国企业，可能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号已经发布了一份公告，建议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在内的60个经济体部分的商品加征10%到12.5%的关税。那么对此呢，中方也重申反对单边关税的措施。那这一份报告呢，公布啊，根据301调查的结果，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部分进口商品加征以上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关税。那中国外交部也已经给出了一个回应，中方一贯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措施，那么也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互利和互惠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来协商，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现在来看，有分析认为说，美国准备对中国的欧洲加征关税有多大的可能呢？认为可能性很大。那么而且呢，这已经是美国贸易办公室的一个正式调查结果。那么这一安排也意味着许多国家会面临着美国现行关税税率可能不会立即发生的这样一个明显的变化，而且这个关税在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这样一个贸易壁垒的出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 BBC 的梳理已经指出了这一年多的关税战已经从四个方面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那么关税带来的矛盾已经跳出了贸易范畴，渗透至了双边、人文、地缘协作领域，还使得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张。这也使得美国更多的贸易伙伴可能会另外寻求自己的合作出路。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全球央行目前对于购金似乎有了新的这样一个态度。在经历三个月的大抛售之后，全球的央行在四月重新开始恢复购金，其中像波兰和中国央行是最大的黄金的买入方。那么高盛警告，当前央行购金的水平仍然低于去年， ETF 资金的持续流出转成了芯片股，叠加了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双强，那么经济超预期的韧性，黄金在短期呢还会多重的承压。那么高盛还指出，市场对于黄金的短期前景仍然是一个审慎的态度，叠加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金价的上行路径还是面临挑战的。那么当前市场更关注的就是金价的阻力，那么而非长期结构性的一个支撑逻辑。央行持续买金呢成为大趋势，所以也有分析认为，香港正在积极的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也必须尽快把交易生态圈搭建好，迎来新的机遇，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相关的地位。那么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也有一系列香港走出去的这样一个行动。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正在中亚进行的这样一个访问，那么目前呢他是已经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和政府达成了一个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换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双方旅客可以免签逗留达到30天的时间。那乌兹别克斯坦呢则会对所有持有香港护照的人士免签证访港30天。那么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于进一步的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经贸还有旅游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哈萨克斯坦其实是油气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那么中国石油率先出海并且扎根当地已经达到了30年的时间。那这一次呢，中国石油的代表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是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协助和发挥中资企业出海，也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1: 中国石油早在1997年开始参与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项目，深耕多年，至今已建立完善的产业链，涵盖上游的油气勘探开发、中游的管道建设与运营，以及下游的炼油、销售与工程技术服务等，构建出中哈能源合作的成熟格局。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总经理李树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中国石油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为哈萨克斯坦创造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同时致力促进产业技术交流合作。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自2019年以来，我们供应给本地的原油的比例达到我们生产原油比例就达到60%以上。我们也是希望能凭借我们在哈30年来积累的一些技术实力啊、创新能力啊，还有我们的管理经验和我们本地化运营的一些经验，啊，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包括人才的培养孵化，努力的呢，把我们从单一的资源开发合作者，逐步的升级为产业升级的赋能者。
1: 而中哈油气合作项目也带动本地就业，提供直接岗位2.25万个，其中本地员工占比达98%。此外，累计培训本地员工超过83.5万人次，资助超过500名留学生赴中国及第三国学习深造。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一连3天访问哈萨克斯坦，其中不乏内地企业代表。李树峰也出席了期间的商务活动与代表交流。他认为，香港在金融制度等方面独具优势，可以发挥助力中资企业出海，又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在海外融资的双向作用。
2: 香港呢，可以说是国际化程度很高，它这接轨国际规则，也大大降低了跨境经营合规的成本。那么对哈萨克本土企业，那香港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呢，那么现有的产业和资金，就是和就产融如何进行结合？另外一个，现有的传统的产业如何和新型技术，包括数字化和这个绿色低碳该如何进行融合，这需要呢也需要香港这能给予大量的资金啊、人才啊，还有这种经验方面的支持。
1: 展望未来布局，李树峰指，中国石油将继续深化与哈方合作，包括巩固中浅层常规油气勘探合作，深化老油田提高采收率新技术应用，共同谋划推进西北管道、中哈原油管道扩容工程等重点项目，持续增强油气管网互联互通能力， 以及加快拓展石油与天然气化工合作，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等。明年是中国石油扎根哈萨克斯坦30周年，李树峰表示将站在新起点上，全力推动中哈能源合作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携手打造崭新的一带一路核心油气合作区。凤凰卫视陈吉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经合组织已经发表了一份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估计在中东局势不稳定的因素影响之下，今年全球增长将会从2025年的3.4%放缓来到2.8%，低于3月份预期的9%。明年呢将会略微回升至3.1%，高于之前的预测。但之前的前提就是冲突造成的能源冲击能够从年中开始出现一个缓和。同时呢 ，OECD 还警告，如果中东的能源危机得不到解决，全球将会陷入到经济成长骤降、利率大幅上升的一个黑暗时刻。那受到了美伊局势不稳定的这样影响，美伊和谈出现破裂。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美军出现了击伤油轮、空袭格什姆岛等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这也导致了科威特称伊朗袭击导致了63人的受伤。所以来看，美伊的局势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导致谈判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出来灭火了，说美伊4月份会达成停火协议以来，这可能是双方打得最狠的一次，但是协议很可能会在本周末达成，试图为局势进行一个降温。
3: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 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4: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3: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4: Mr. President,
3: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0: 同时呢，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这次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并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且迅速地将其扼杀在了一个萌芽的状态。那 CNN 的报道则指出啊，美伊谈判当中胜利的关键症结之一就在于经济补偿的问题，因为特朗普迫切希望达成一项被视为是优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个方案协议，而伊朗已经向调解方表明，一旦双方就初步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他们希望尽快获得某种形式的经济补偿，而不是将其推迟到未来某个时间来进行发放。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共和党控制的这个众议院投票呢，已经出来来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的一个相应的权利啊。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投票通过的这份议案呢，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投票是以215票赞成、208票的反对的结果，首度通过了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日表决通过第86号国会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次投票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出赞成票，5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另有7名众议员未参与投票。这一决议根据战争权力法，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参与对伊敌对行动的美军，规定总统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正式宣战或专项军事授权。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凸显国会内部对特朗普对伊军事策略的普遍不满，也是罕见的跨党派制衡总统战争权力的行动，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持续近4个月对伊冲突的分歧与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啊，
1: 早，
2: 早。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4: Go！
0: 为爱痴狂。
5: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

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长指控阿联酋参与对伊袭击领空被美伊利用。特朗普表示，若美伊达成协议，他可能与穆杰塔巴会面。美财长称，对于俄石油的制裁豁免或将改为逐国审批。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经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4号表示有大量证据证明阿联酋除了让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领空领土向伊朗发动袭击，也参与了针对于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又透露将同阿曼一道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西方媒体报道，一旦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英国和法国拟牵头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沟通渠道畅顺，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精准执行。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穆杰塔巴公开露面，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阿拉格奇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的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3号打击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针对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到袭击，伊朗指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导致，美军否认，科威特就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阿拉格奇4号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提到，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消息指，有15个国家组成联盟参与扫雷任务，将提供装备和军事人员。这些国家还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行动。另外，有4艘悬挂伊朗国旗、共载有700万桶原油的油轮，据报在1号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能源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5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宁稀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5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较4月的134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达成协议也能够实现目的。
1: 特朗普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被问及是否愿意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他表示自己对此持开放态度。
2: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 I'd be okay with it.
3: Would that happen here in the U.S.?
2: I don't know, Peter. I haven't really heard too much about it. I didn't suggest it, but some people have suggested it. If it happened, it would be happen. I'd be respectful.
1: 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
2: We could get it right now. I don't think they could stop us if we wanted, but there's no reason to. It's entombed. You use a good word. It's entombed.
1: 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浓缩铀，但他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他表示，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特朗普政府多次喊出美伊谈判达成在即的背景之下，有美国学者日前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协议即使达成，极有可能是暂时性的。他认为本届政府的中东立场缺乏确定性以及清晰的理解。
3: 纽约时报将三号众议院通过的迫使总统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的议案称之为是两院事实上对总统处理这场冲突方式的醒目谴责。在这一背景下，学者认为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冷战时期用于维持平衡的相互确保毁灭逻辑不一定适用当前的中东局势。尽管特朗普多次声称协议达成在即，但学者认为目前看不到协议达成的时间，即使达成，协议的长期性和有效性仍值得商榷。
4: There's been a fear for a long time that that does not apply with Iran, that they don't mind martyring themselves if they can kill everybody else. I think in the months to come, it will get temporarily resolved.But it's like, how many times has Israel in the few years had to go back into Gaza? These resolutions seem to always be temporary.
5: So can we say that United States is totally stuck in the Middle East right now?
4: We've been stuck in the Middle East for a long time.
3: 学者指，从发起冲突之初呼吁伊朗民众上街推翻现任政权，到霍尔木兹海峡被锁之后美方政策急转，再到据 CNN 的报道称，在当前美伊谈判中，特朗普迫切希望达成一项优于2015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伊核协议的方案，本届政府的多变主导一切。
4: The biggest confusion I think in the Middle East now, it's a lack of certainty. It'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People don't get a sense that anybody really knows what they're doing there right now.
3: 学者指，回顾从伊斯兰教不同国家地区和团体中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关系，多年来都极为复杂。
4: We may well be able to bomb them into whatever submission we wan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won't work very actively to combat us in every single way they can.In the future.
3: 学者指，在当前的局势下，伊朗方面拥核立场或难改变，尤其在国际社会和情报界均认为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
4: And I try to understand their crazy perspective, but I think from their perspective, they're asking themselves, why should we all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tell us what we can?
3: 尽管美国媒体的主流叙事呢是将伊朗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油价上涨，将其描述为是特朗普中期选举前的最大挑战或难题，但学者认为，已无连任压力的特朗普在对待中东议题上或将更加的自我。以上是由防卫视杨平、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四号表示，叙利亚化武问题应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应恪守授权违规技术属性。
6: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四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首先重申，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任何使用化武的行为都应受到强烈谴责。孙磊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中方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技术秘书处同叙利亚就化武味觉问题开展沟通合作，支持叙利亚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原则，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避免内部分裂。针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当前的工作，孙磊说，调查鉴定组和特别任务办公室的追责职能超出公约授权，涉叙化武追责机制已成为禁化武组织政治化的一大标志，严重削弱该组织权威性和有效性。禁化武组织机密处应当恪守公约授权，应在完成叙利亚任务后同步结束涉叙机制，让禁化武组织回归技术属性，避免制造对立对抗。孙磊表示，反恐是国际社会处理叙化武问题时应当考虑的重要方面。中方敦促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国际义务，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禁化武组织应当加强预警监测，防止危险化学品和敏感技术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再次号表示，未来有关俄罗斯石油购买的制裁豁免可能将改为逐国审批，而非一刀切适用。他还回应了有关于对与俄罗斯进行贸易的国家征收5%关税的提议，称需要审慎考量，因为如果对象涉及中国，这本质上将等同于禁运。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日出席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未来允许各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措施可能将不再统一适用于所有国家，而是改为按国家个别批准。他还解释，俄罗斯并未因相关豁免获得太多额外收入，因为俄罗斯石油原本就主要出口到中国，而豁免措施使部分石油能够流向美国盟友。
2: My strong inclination is that if there are further waivers, that they will be country-specific and not generalized.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as seen very little incremental revenue because of the waivers. Their oil was always going to China, and now the oil can go to our allies.
1: 相关表态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院菲兹帕特里克质询时做出的。菲兹帕特里克要求贝森特解释，美国财政部为何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多次批准俄罗斯海运石油豁免。 菲兹帕特里克提到，自己去年曾与其他议员共同提出法案，主张对与俄罗斯进行贸易的国家征收5%关税。对此，贝森特回应称，需要认真考虑美国是否真的愿意对中国实施5%关税，其本质等同于禁运。
2: You have to step back and think: Are you willing to put a 500% tariff on China? Because all I've heard, especially from the other side, but many on our side, are how tariffs are inflationary. I don't believe they are, but a 500% tariff is an embargo.
1: 贝森特强调，自己曾批评过拜登政府对俄罗斯态度不够强硬，但他表示，今年早些时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期间，一些脆弱经济体曾向美国要求延长相关石油豁免。凤凰卫视旅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再次号表示，美国加征关税的理由不成立。 维埃拉说，巴西政府已经向美国提交了必要信息，以反驳美国相关的调查结论。巴西政府愿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美国保持对话。巴西总统卢拉在3号表示，巴西不对大国卑躬屈膝，巴西将会继续的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号发布公告称，因巴西在数字贸易等问题上存在不公平做法，美国计划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25%罚新关税。美方2号又发布了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这意味着部分巴西输美商品关税或高达37.5%。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通仑高度评价中老铁路对于老挝国家发展的贡献。上海赠送台湾的一对小熊猫在明天抵达台北市的一动物园。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呢，高度评价中老铁路对于老挝国家发展的贡献。他说，中老铁路极大改善了老挝的面貌，让老挝人民梦想成真。
3: คำว่าของ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งผิงเวลาเสียห่วงกับข้าพเจ้าเปิดนำใส่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ในวันที่3ธันวาปี2021นั้นยังเจอได้ป่ะต่อไปนี่เส้นผู้จะบ่สูงอีกเส้นทางสียาวไกลระหว่างจีนกับลาวจะสั่นเขาขอให้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นี่ได้เฮ็ดให้เป็นเส้นทางเงินเส้นทางคำอันนี้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อ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วในการ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นี่เปลี่ยนทุกสิ่งคือว่าเปลี่ยนแป้งอย่างรอบด้านในใบหน้าใบ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วลาวบ่มีทะเลแต่แม้มีเส้นทางออกสู่ทะเลก็ผ่าน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ได้แต่ลาวบ่เคย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แต่ว่า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ผัดเป็นความไวค่อนข้างสูงนักเฮ็ดให้ประชาชนลาวภาคภูมิใจเฮ็ดให้ความฝัน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ลาวกลาย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
2: 2026台北市长选举众所瞩目，蓝绿两方参选人在两岸议题上展开攻防。针对于民进党参选人称上海台北双城论坛效益极低，台北市长蒋万安则表示，上海赠送的一对小熊猫6号即将要进入到台北市动物园，而这就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4: 2026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与民进党两方竞逐，两岸交流议题成为攻防焦点。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表示，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效益极低。不过，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现任市长蒋万安提出具体成果。
5: 预计这个周末，两只小猫熊就会抵达台湾，但还必须接受一个月的检疫。
6: 沈柏阳过去一直说，双城论坛没有意义，双城论坛没有收获，双城论坛没有成果。市长，你要不要回答一下，这算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非常大的成果呢？
5: 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成果。
4: 蒋万安证实，透过双城论坛，上海动物园将把一对小熊猫送给台湾，预计6号进入台北市动物园。最快7月对外亮相，而小熊猫的名字也受到关注。
6: 是不是也能取像是平平安安之类的？好，希望这个两岸都可以共好。
5: 议员提的这建议也不错啊，我觉得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我们也期待啊，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4: 台北市政府表示，台北将以白首长臂猿作为交换物种，借此建立双方长期合作关系。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为助力中国海上邮轮游发展，今天上午，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签发中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
7: 中国国产大邮轮爱达摩都号6日将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进行为期3天2晚的公海巡游首航。不同于传统航线，邮轮需停靠境外口岸，游客使用护照完成出入境登记。在本次巡游中，邮轮不靠岸，仅公海往返。为便利民众出行，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5日签发中国内地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通行证。
8: 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以外，还可以凭身份证办理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个出入境通行证呢，会特别加注无目的地海上游，助力我们邮轮这次的首航。正常的出入境通行证的受理时间是5个工作日。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 这本出入境通行证。
7: 上海市交通委表示，此次试点旨在开辟海上游新赛道，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希望能够填补上海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
9: 外省市的旅客来说，他进了我上海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旅途，那么对我本地游客来说，从他进入邮轮港开始，他就已经开始了他的度假模式。那么到了船上之后呢，我们也要把邮轮变成就是改变原来消费者的一种消费习惯，他们的认知习惯，就是邮轮它并不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多的是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那这里呢，本就是登轮就是开始度假，我并不是非要到就是境外的港口去停靠才是旅游。
7: 在现场有民众表示，无目的地海上游免去了旅行前繁琐的签证与出国攻略准备，期待说走就走的周末海上轻度假。
8: 职场人士啊，有的时候真的说不清楚哪一天可以休息，哪一天没有可以要加班，所以呢我们也是密切关注了这个航次，但是等我们真正确定了发现这个周末可以休息的时候啊，我们在网上查到了居然可以用身份证办通行证的方式这个登轮，这样的话呢就对我们这种职场人士啊大大的减轻了这种办证的压力，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个办证现场，可以做到这个今天办证明天就走的这么一个享受到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红利。
7: 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2: 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历经了1090海里航行后，在广东阳江顺利地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正式进入投产前整体调试阶段，而这也为深远海大容量海上风电并网送电筑牢关键基础。
10: 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此次浮托安装的是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项目团队通过应用3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上部组块一致性精准安装就位。海风之星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这一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1度绿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4号表示，俄方对被列入联合国2025年有关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年度报告感到极度失望。他批评这一决定存在明显偏见，并带有政治化色彩。联合国方面则表示，2025年冲突相关性暴力案件明显上升，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和女童。
11: 联合国日前公布了2025年有关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年度报告，将俄罗斯武装和安全部队列入要对性暴力行为负责的名单中，称其涉嫌对战俘和平民实施相关性暴力。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4日表达了强烈不满，称对联合国的决定极度失望。
12: We are extremely disappointed and I would say indignated by the clearly biased and politicized decision of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To include the Russian armed and security forces in the list of parties responsible for acts of sexual violence.
11: 涅边贾表示，相关报告的内容缺乏必要数据，没有办法得到核实。联合国方面则表示，报告基于联合国系统、民间社会等渠道所收集的信息。
12: When there is another prisoners of war exchange, Ukrainian soldiers arrive to their homeland, and they are immediately made to write confessions that they were sexually abused or tortured.
11: 近期围绕战俘交换、俄乌停火和下一阶段的谈判分歧依然明显。乌克兰方面加大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包括军事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目标。俄罗斯则加大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并称将进一步加强防空和报复性打击能力。
2: 泽连斯基近期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是为了让基辅在谈判中拥有更强的筹码，并且推动双方以更平等的姿态去谈判。美国方面则承认，当前俄乌和谈进展是有限的，美国不愿意陷入没有结果的反复的会谈当中。

0: 如果局势出现变化，美国会考虑重新介入。凤凰卫视陈盈娟、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报道。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四号表示，当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381例，死亡63例，目前检测能力几乎是达到100%。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记者会上表示，本轮疫情仍限于东部三省，其他地区尚未报告病例。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相关候选疫苗仍处于在研究阶段。但坎巴强调，及时接受支持性治疗可降低死亡风险。目前已有7名患者康复。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通报，当地新增1例确诊，累计报告16例。世卫组织官员表示，疫情应对仍处于在早期阶段，对走势做出精确预测还为时过早。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

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由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及外汇局等八个部门联手发起的非法跨境证券整治行动，近期迎来重大进展。富途证券、老虎国际及长桥证券因为涉嫌非法提供跨境业务而遭到了处罚，其中富途及老虎国际分别被处以18.5亿及4.1亿元人民币的监管罚款。而相关券商陆续公布对境内存量客户的整改安排，老虎国际与长桥证券已经宣布将自6月12号起全面暂停中国内地交易服务中所有股票品种的开仓和加仓交易，并且同步暂停境内资金的转入，仅仅保留卖出平仓和资金转出功能，以保障客户现有的资产。市场预计受到影响的规模将达到2000至2500亿港元。目前三家券商中仅剩下富途证券尚未公布具体的整改细则，而这次八部门联合行动目标是利用2年的集中整治期，贯彻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原则，严禁境外机构在境内变相招揽或提供开户的业务、开户的交易，进行非法跨境经营，并且引导投资者转向港股通等合规的渠道。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4号抵达北京，并在下午参访了中央党校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伦当天上午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4号下午，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通伦曾于200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交流学习1个月，此次专程来访，他参观此前住过的宿舍，并与中方老师、组织员以及老方的学员见面交流。通伦应邀于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通伦在访华期间曾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1: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到渔村参访的通伦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参观过程中，通伦还与渔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党建工作。
2: 那党员的，
3: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1: 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还参与了包粽子活动，为粽子折粽叶、缠粽绳。之后，通伦一行到访了安吉的以竹代粟展示中心，在参观竹签、竹筷、竹桌等约1000种竹产品中，了解安吉绿色发展情况。
4: After the visit, I think that is very inspiring. We are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of course. So China experience very useful for the world.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通伦这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抵达北京之前呢，他到浙江参访啊，湖州市的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经验。安吉的渔村是两山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啊，这个有特殊意义。另外呢，随着外国政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多啊，如果都只到北京拜码头的话啊，那就看不到中国全面广泛啊丰富的各省市的这个发展状况。

0: 加接近、更有借鉴意义的中国的这个现实啊，就更能让他们在过程当中发现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有潜力的、可发展的那些示范和样板，他们会看得更加仔细、更加有针对性。其实呢，这个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了啊，外国政要密集访华已经成为常态。那参观的地点呢也越来越丰富啊，越发散了。一方面是中方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啊，为他们提供更有借鉴性的参访地，相信这个对当地呢也是一种鼓励和带动。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中国的对外展示名片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流于形式，更加重视内涵和实质啊，让中国的发展经验呢更好汇集有心向中国学习的那些国家。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啊，总有一个省市县的发展模式能够让来访的国家对标上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换个焦点，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要团结，指伊朗的敌人正在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穆吉塔巴表示，伊朗的敌人战败之后正在试图削弱伊朗民众的韧性，并且在内部制造分裂。他强调，任何制造悲观情绪或沮丧情绪的行为都等于帮助敌人。他指出，全球霸权体系建立了一个名为以色列的军事基地，伊朗不会向以色列的立场退缩。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伊朗外长三号指出，目前双方尚未完全终止沟通，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伊朗谈判团队的成员强调，不会签署忽略黎巴嫩的协议。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并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而美军就持续海上封锁伊朗。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四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四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三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认为伊朗二号对科威特的袭击影响有限，美方已经稳住局势。
2: 谈及美伊双边谈判，特朗普直言谈判整体进展十分顺利，状态向好。
3: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ey were slightly provokedBecause we took a strong action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they were reciprocating it.
4: Mr. President, can you explain why the
3: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4: Mr. President,
3: it could happen. I mean, if it happens, and it might not happen, you know,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2: 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 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

0: 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称美国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特朗普又指出，美方正全天候监控伊朗三处相关核设施，若出现异动，将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
1: We have with Space Force, we have cameras. Every angle of that, of those three sites are being watched at all times. If anybody went there, we'll see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and we'll blow it up a little bit further.
0: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明确，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海峡将快速恢复通航。目前，美军已出动先进水下扫雷设备开展作业，已清除大部分水下水雷，仅需完成少量区域收尾清理工作，通航流程可快速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三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首度通过决议，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权力，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日表决通过第86号国会共同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次投票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投出赞成票，5民主党人投反对票，另有7名众议员未参与投票。这一决议根据战争权力法，要求特朗普政府撤回参与对伊敌对行动的美军，规定总统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正式宣战或专项军事授权。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些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凸显国会内部对特朗普对伊军事策略的普遍不满，也是罕见的跨党派制衡总统战争权力的行动，折射出共和党内部对持续近4个月对伊冲突的分歧与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美国对伊朗打也打不动了啊，退呢又不想先退啊，所以就僵在那儿了。双方这两个对手呢，看谁先绷不住。这次由共和党主党的美国众议院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案啊，尽管呢它是属于象征性质的，但是对特朗普呢来说还是一个打击。它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对于战争的忧虑在升高。另外，美国的监察长就实施怒火行动对于美国的战争部、国务院还有国际开发总署呢启动联合审查。这个行动呢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它显示这些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开战算起，这场战争在法律上已经持续了超过了60天。那根据战争的权利法啊，如果没有获得国会的批准啊，总统不得让美军在主动的敌对行动当中持续啊作战超过60天。那白宫就迂回的一个解释啊，给自己开脱，说4月宣布停火的时候呢，这场战争的60天期限就已经重新算起清零了啊，也就是说60天的期限已经清零了。那就不算啊，不再受到这个约束和限制了。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不依不饶啊，那就没有根据了啊。特朗普啊，自己自说自话啊，在他看来呢，办法总比困难多。那美国和伊朗这个礼拜的交火呢，其实它是4月初停火生效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啊。《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的官员独家披露说，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如果伊朗革命卫队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他才会考虑去终止停火协议。这解释了他可能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冲突啊，持续几个礼拜或者是持续几个月，以避免中东来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所谓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特朗普呢一定是想要一个大的，要做一个大交易啊，才会对伊朗的动作呢现在采取相对的宽容，否则按照美军的这个操作，这个不去重拳报复啊，很难理解也很难解释。 特朗普一再表达的是马上就会签署一项啊中战的这个协议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拆除伊朗的核计划啊，消除浓缩铀库存。那伊朗的回应和态度啊就非常值得玩味了。如果彻底不想跟美国谈协议啊，不惜鱼死网破，蛮干到底，那就大打出手啊。这会让特朗普呢退无可退，就不得不出重手了，导致战事呢迅速升级。但如果考虑到停火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最终的走向啊，那就拿捏好分寸，拿捏好火候啊，该做的表面文章照做，但是给特朗普，同时呢也给伊朗人自己留点后路啊，留点余地。有些东西是心照不宣的啊，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啊，只能意会啊，不可言传。特朗普也不能表现出他急于求成啊，他在《纽约邮报》这个专访当中说自己不急于完成协议。美国对封锁措施呢，不太可能一路持续到九月份，但这种可能性呢，也不排除啊。他的话总是两边说的啊，你抓不到他的一个讲话当中的一个确定性，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要再持续三个月，这中间会发生什么，天知道啊！别忘了，这中间还有一个以色列这个因素呢。特朗普这个商人呢，也是非常会抓对方漏洞的啊，所以呢，近期看到油价又上去了。特朗普也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世界上某些地区对于停火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他说比如在中东，停火意味着以更加温和的方式交火，这个跟常人理解的停火不太一样啊。那目前的局势呢还是在掌控之中啊，跟伊朗的和平谈判呢也持续啊这个推进，慢慢的推进，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已经重创了伊朗啊，所以他们要有所回应。现在特朗普对外的说法呢，是伊朗人太磨叽啊，一个提案来来去去太折腾，而实际上他自己没讲呢，是正在受到日益恶化的外交和经济持续的挤压，所以现阶段更多是在比拼美伊双方的心理和意志。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韩国3号完成地方选举投票，根据初步开票的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锁定胜局。截至4号的凌晨，共同民主党已经取得13地竞选优势，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仅能拿下大邱、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3地。在16个地方政府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保持领先。在14个席位的国民议会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选区领先。这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韩国媒体指出，执政党大胜将进一步强化对地方控制，大幅提高施政动力。另一方面，选举当天，首尔东南部等地10多处投票站竟然发生史无前例的选票告罄事件，导致不少选民未能正常完成投票。部分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且延后投票截止时间。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同日举行记者会致歉。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首尔市长候选人、现任市长吴世勋击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再次成功连任市长。吴世勋当天发表获胜演说，他成为了首尔市长选举史上第一位5度当选的市长。报道称，吴世勋的主要竞选承诺包括到2031年新增31万套住房供应等民生项目。随着此次胜选，他不仅确保了首尔市施政路线的延续，也巩固了其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而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4号公开承认败选，并且祝贺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当选。这次韩国的地方选举呢，看点非常大啊。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现在是甩不掉啊这个尹锡悦的一个负资产，导致了韩国保守派的失势。那么这次地方选举呢，正好是李在明当选总统1周年之际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成为了李在明执政啊1年啊对他政绩的一次公投，共同民主党压倒性的大胜。选民还是认可李在明的务实路线，而保守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看来呢，还是走不出尹锡悦的那场戒严风波。李在明的保守派批评者长期以来呢，一直把他描绘成为一个危险的激进的人物，认为他呢会去讨好区内的邻国，来削弱韩国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且去疏远日本。 但是他上任之后的表现呢，还是打消了很多怀疑者的这个疑虑啊。老李啊，还是非常善于长袖善舞的。执政以来，他改善了跟区内邻国的关系，并且跟特朗普政府呢，也达成了一项涵盖贸易和安全领域的协议。特别是近期看到韩国股市，它的这个 KOSPI 指数呢，上涨已经超过了3倍啊。这主要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带动半导体芯片的强劲的需求。这至少呢很有面子啊，老李还是作为这个总统呢非常拿得出手的啊，是非常扎实的东西。那共同民主党还推动通过了广受欢迎的法案啊，包括限制检察官的权力，设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新调查机构。那韩国检察官出身的政客啊，包括尹锡悦在内，不再可能像以往那样兴风作浪了。李在明呢，也因为提高施政的透明度而获得了赞誉啊，他会直播内阁开会啊，让民众呢能够直接看到他在电视上向部长们提出质询或者是挑战。那目前李在明他的支持率呢是维持在65%左右，是韩国现代史上最高水平之一了。反观国民力量党，被尹锡悦是压着翻不过身来啊，背负着这个甩不掉的负资产。尹锡悦宣布戒严以来，他的支持率呢就这个持续的崩跌啊，目前已经不到这个共同民主党的一半了。曾经强大的这个保守派大势已去了啊，这个支持基础呢，如今也已经大幅的缩水啊，剩下基本教义核心的支持者啊，不是死忠就是愚忠。那么政治大本营呢，也只剩下东南部的大邱和这个庆尚北道地区那些地方。雪上加霜的是党内深陷路线之争啊，其中一派呢同情或者是支持尹锡悦宣布戒严，另一派就支持弹劾尹锡悦，并且要求党内改革，所以两边现在是在撕扯。保守派已经不再是韩国政治主流力量啊，只是他们自己呢还没有发现这一点。国民力量代表的是保守派啊，从这个1970年以来呢长期执政，并且是主导韩国社会，但是朴槿惠任内啊，先后发生了这个船难，还有亲信干政事件，尹锡悦的戒严令啊，更遭到了主流民意的唾弃。过去韩国社会认为保守派腐败啊，但是有能力；进步派清廉，却没有无能，却没有能力。现在的民众呢，已经普遍认为保守派是又贪又无能啊。如果把所有的问题呢都归罪尹锡悦一个人，那恐怕也太抬举他了。保守派内部呢，它是有系统性的问题的啊，如果没有办法根除的话，保不齐呢还会分裂啊。老李应该是非常乐见的，韩国单单跟美国去深度绑定啊，这个毒啊很深的。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8: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3: 也是不屈的象征。
9: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3: 为自由。
9: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3: 为人民。
9: Amanda!
3: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应邀于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伊朗透露将同阿曼一道规范和管理霍姆斯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制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在5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再来看到的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的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按照了惯例，同国际媒体机构的代表举行会见。普京在谈及中俄关系时表示，俄中是天然的伙伴，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一套特定关系的原则体系，与国际热点地区冲突无关。
1: 普京在谈及俄中关系问题时强调，两国关系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在2001年就签署的睦邻友好条约，在此基础上，两国发展互动，贸易额达到了约2500亿美元，经济结构也在有力实现多元化。
2: Но это началось-то когда? В 2001 году. Мы этот базовый договор подписали в 2001 году. Мы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союзники и партнеры. Мы же соседи. У нас огромная общая граница. Соседи не выбирают. Это дано историей, так сложилось. У нас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еков и в ход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ыработалась определ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инципов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Ни вчера, ни сегодня, ни 5 лет назад, а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столетий вырабатывались принципы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 普京还肯定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以及整个国际事务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份额，两国的贸易往来也更加多元化，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遗传学等领域成就为基础的新经济相关问题。当然，两国军事领域也一直在互动合作，与中东冲突、与俄乌冲突无关。
2: Повторяю, не связано с текущими, пусть и привлекающими внимание весь мир события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или даже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Мы просто работаем и дружим с Китаем,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е против кого-то, а в интересах друг друга. Вот и все.
1: 普京特别指出，与习近平主席的接触日程已经做好安排，双方各部门及企业间正在工作。普京还表示，相信很快将用两国签署的新的能源协议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惊喜。凤凰卫视尹丽、卢瑶、热尼尔、圣彼得堡报道。
0: 换个焦点，继续为您跟进到伊朗在4号表示，他们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阿联酋除了让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空和领土向伊朗发动袭击，也同样参与到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又透露指会同阿曼一道规范和管理霍姆斯海峡。另外，西方媒体就在报道，一旦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那么英国和法国就计划会牵头霍姆斯海峡的扫雷行动。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沟通渠道畅顺，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精准执行。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穆杰塔巴公开露面，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阿拉格奇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的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3号打击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针对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到袭击，伊朗指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导致，美军否认，科威特就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阿拉格奇4号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提到，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 消息指，有15个国家组成联盟参与扫雷任务，将提供装备和军事人员。这些国家还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行动。另外，有4艘悬挂伊朗国旗、共载有700万桶原油的油轮，据报在1号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能源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5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凝析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5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较4月的134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迪尔节，这是什叶派穆斯林极为重要的一个宗教节日。伊朗在4号在全国各大的城市都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庆祝活动。在德黑兰的自由大街，一条长约有10公里的庆祝大道上，就吸引了众多市民带着一家大小前来游玩，要一扫和美国这种不战不和状态之下紧张的社会气氛。
4: 在什叶派穆斯林看来，加迪尔节是先知穆罕默德指认女婿阿里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的大日子，因此在这一天，虔诚的信徒要在清真寺集会念诵古兰经，要沿街设摊施舍斋饭，还要走亲访友互道祝福。今年的加迪尔节，伊朗政府在市区组织了一条10公里长的庆祝大道，为广大市民提供凉水、果汁和西瓜，分发旗帜，提供文化表演活动。孩子们也可以在绘画摊位、游戏和充气乐园找到自己的快乐。有民众表示，自己就是要用这种形式向外界表明伊朗民众永远支持领袖和自己的祖国。还有民众表示，如果达成协议迎来和平与安宁，那自然很好，如果达不成协议，虽然会面临经济困难，但是还会坚持抵抗，直到发生有利于国家的事情。
5: طبیعتاً اگر مذاکرات مثبت باشه نتیجهش مشخصه که یک عقلانیتی در سیستم طرف مذاکره کننده ما هم ممکنه وجود داشته باشه که بخواد به صلح و آرامش توجه بکنه و ما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ین عقلانیت درشون باشه اما اگر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ما علارغم اینکه ممکنه مشکلات اقتصادی یا مشکلات روزمره معیشت برای مردم ما باشه اونتا ما مقاومت میکنیم تا انشالله اون چیزی که قرار اتفاق بیفته به نفع کشور ما اتفاق بیفته。
4: 近日，美伊临时停火协议陷入缓慢推进的状态。伊朗当局此时借助各种节日或纪念仪式，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向外界表明整个国家团结统一，不怕封锁和战争威胁，从而在未来的谈判中赢得更多话语权。凤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号表示，如果美国伊朗达成了协议，他就有可能会同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另外，特朗普强调，美国如果要获取伊朗的浓缩油，无需要达成协议也能够实现目的。
3: 特朗普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被问及是否愿意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他表示自己对此持开放态度。
6: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 I'd be okay with it.
7: Would that happen here in the U.S.?
6: I don't know. I haven't really heard too much about it. I didn't suggest it, but some people have suggested it. If it happened, it would be happen. I'd be respectful.
3: 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
6: We could get it right now. I don't think they could stop us if we wanted, but there's no reason to. It's entombed. You use a good word. It's entombed.
3: 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浓缩油，但他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他表示，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军在4号空袭了加沙北部，打死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的高级成员，其同时造成多名巴勒斯坦民众的伤亡。而在同一天，哈马斯高官就和伊朗外长通话，双方就加沙局势、巴以冲突以及地区最新局势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8: 以色列国防军予以国家安全总局4日晚间发布联合声明，证实当晚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打死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核心高级成员。 一方明确死者包含哈马斯安全机构副负责人拉巴德及另外三名高层人员。以军表示，被打死的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关键人物，在决策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近期参与重建哈马斯组织架构，并协助其领导层策划针对以色列及以军的袭击活动，因此被列为打击目标。加沙西法医院称，袭击造成包括两名妇女和两名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亡。空袭现场损毁严重，多处公寓墙体被炸出大洞，结构破损，地面散落大量带血物品。数据显示，自去年十月停火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仍屡遭以军袭击，已有超过9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哈马斯高级官员哈亚四日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聚焦巴勒斯坦问题与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哈亚指以色列持续侵略占领加沙，阻挠停火协议落地，强调巴方抵抗势力将坚持抗争，直至实现民族目标。阿拉格奇则赞扬巴勒斯坦民众的抗争意志，并表态伊朗将持续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对抗以色列占领与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四号晚间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做好准备要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并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局势与抵抗阵线盟友保持全面的协调。胡塞在胡塞武装旗下的电视台播出的讲话中说，当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阶段，而冲突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这需要高度的警觉，包括责任感。胡塞武装还有支持者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在任何一轮局势升级或者是当前局势的框架之下所出现的任何事态时，要共同应对敌方。胡塞表示，针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美国所采取的不公正和侵略性措施，胡塞武装将会和抵抗阵线的其他成员保持全面协调，以进行应对。胡塞武装的立场是明确且坚定的，反对的是美国和以色列，反对两国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以及也门人民所实施的罪行和侵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4号表示，叙利亚化武问题应该要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集中在国家的重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因恪守授权回归技术的属性。
7: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四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首先重申，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任何使用化武的行为都应受到强烈谴责。孙磊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中方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技术秘书处同叙利亚就化武味觉问题开展沟通合作，支持叙利亚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原则，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避免内部分裂。针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当前的工作，孙磊说，调查鉴定组和特别任务办公室的追责职能超出公约授权，涉叙化武追责机制已成为禁化武组织政治化的一大标志，严重削弱该组织权威性和有效性。禁化武组织机密处应当恪守公约授权，应在完成叙利亚任务后同步结束涉叙机制，让禁化武组织回归技术属性，避免制造对立对抗。孙磊表示，反恐是国际社会处理叙化武问题时应当考虑的重要方面。中方敦促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国际义务，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禁化武组织应当加强预警监测，防止危险化学品和敏感技术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王毅同缅甸外长会谈，双方愿深化战略的合作。通伦在北京会见的友好人士向纪念碑进行了花圈。

0: 在俄乌局势方面，带您看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四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公开信，提议要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在当天表示，俄方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与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这需要乌方的同意和妥协。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乐见俄乌领导人的会面，并且表示美国为俄乌和平进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总统网站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信中说乌方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确定具体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均不合适，可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举行。乌方主张乌俄先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参与谈判，并愿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以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战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将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若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愿意妥协，冲突将很快结束，但他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尚未做好准备。普京还表示，俄方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军事联盟。关于签署和平协议，普京称俄方愿与乌克兰的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不排除与泽连斯基本人签署，但需视文件的法律后果而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
2: They're going to both make compromises. I suggested those compromises. And, you know, we've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We'd love to see their two very good people. They're two very, incredible countries, beautiful countries. They got us up.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继续带您看到，这是在网络上流传出来的视频画面显示，在六月三号遭到乌克兰闻机袭击的俄海军20380型护卫舰勇敢号，其后的桅杆都已经倒塌，而雷达这些关键设备损毁。根据网络上流传出来的视频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六月三号遭到乌克兰闻机袭击的俄海军20380型护卫舰三号舰的勇敢号前后的桅杆都已经倒塌，而船体多处都在燃起大火。有分析认为，炮控雷达包括通信天线这些设备遇袭之后也损毁。乌方就指这次袭击发生在圣彼得堡的卡朗施塔德军港，说勇敢号在2016年的二月份开始就已经停靠于在港内进行维修。此外，乌军还打击了港内的一些舰船，包括其他的基础设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七月份上旬会访问印度，并且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预计将就安保合作、能源稳定的供应以及重要的矿物供应链等议题交换意见。
3: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七月上旬访问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届时将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若成行，这将是高市就任日本首相后首次访问印度，也是他与莫迪第二次举行面对面会谈。高市这次访问，日印将根据去年莫迪访日期间提出的日印未来十年合作共同愿景，就安全保障、经济合作以及尖端科技等领域的具体合作展开磋商。在经济领域，双方预计将讨论半导体、人工智能、重要矿物供应链以及日本企业对印度扩大投资等议题。受中东局势影响，能源稳定供应也将成为重要议题。另外，印度高速铁路建设项目等基础设施合作也可能纳入讨论范围。日本和印度去年时隔17年签订了安保宣言，双方决定加强防务安保合作。日本将印度定位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预计高市此行也将就自卫队与印度军队联合训练等安保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 另外，财务省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其实到了五月底，日本的外汇储备就减少至大约209万亿日元，而日本的政府在单月的汇市干预总额就超过了11.7万亿日元，这创下了历史新高。
4: 受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干预汇市影响，日本财务省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209万亿日元，

0: 月同期减少5.6%，是过去最大减幅。其中外汇存款约26万亿日元，和四月同期基本持平。外汇证券约149万亿日元，比四月减少约12万亿日元。另据财务省公布，在4月28日至5月27日期间，日本政府实施的汇市干预总额超过11.7万亿日元，创单月历史新高，并且高于市场普遍预测的10万亿日元规模。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五在记者会上回避汇率走势问题，只表示将会在必要时机采取合理应对措施。在四月末至五月上旬的日本长假期间，日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后半区间，之后多次快速反弹，升至155日元区间。外界认为，这可能是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为阻止日元贬值，入市干预外汇市场。而目前的日元汇率徘徊在1美元兑换159日元后半区间，再次接近160日元关口。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下节回来将带您关注两岸三地的重要新闻，稍后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5: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4: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6: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4: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7: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4号下午继续率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他在出席商务晚宴致辞时表示，香港正在积极建设成为国家黄金交易中心，而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可以提供黄金储存、贸易、投资等多元化的方案，为两地开拓商机，互利共赢。
8: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亚之行第二站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出席由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和贸易部所设的午宴，探讨推动两地企业对接和拓展市场机遇。晚上，李家超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共同主办的商务晚宴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他在致辞时提到，乌兹别克斯坦黄金储量位居全球前列，香港可在黄金储存及投资方面提供多元化方案。李家超并以普通话引述古话，表明与乌兹别克斯坦加强合作的诚意。
9: It's known as our country's most interesting.
8: 李家超五号率团继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行程，包括到访乌兹别克斯坦科技园，也会与当地商界代表会面，之后在晚上启程回港。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1: 香港立法会就实施建筑地盘全面禁烟附属法例进行了讨论，大部分的议员都是支持禁烟做法，但是有议员关注到的是如何能够定义这些建筑的范围，担心会有市民在吸烟时不小心闯进到了地盘而犯法。
9: 香港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就实施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附属法例开会，有议员就法例中如何界定地盘范围提出疑问。
10: 如果你平時大廈維修做外牆的話，咁可能你整個 building 嘅範圍咧都會劃咗做一個地盤範圍。咁但係如果你有啲市民咧，佢都會日常會經過嘅，咁佢哋會唔會知道呢個係一個禁煙範圍咧？
11: 其實目視一定係睇得到嘅，係有建築嘅工序進行緊，有棚架搭建咗喺度咧。第一，你唔好靠近啦；第二咧就係你真係需要靠近嗰個範圍嘅話咧，就唔該請大家咧就係擠熄咗你個煙。
9: 再有议员提出，地盘范围内搭建的临时私人宿舍会否成为合法烟区？
12: 一啲承建商佢喺自己或者一啲比较大嘅地盘入边，佢自愿性设置一啲吸烟区，咁点解唔可以获得豁免呢？
11: 就喺宏福苑嘅大火之后，个社会对地盘里边吸烟行为有咁大嘅关注，有咁大嘅反感咧，其实有啲个别嘅工友咧都仲系改变唔到佢嘅习惯。一旦我哋開咗一道門出嚟，就係話哦，原來地盤裏邊其實你都食得煙嘅，你守規矩就食得㗎啦咁樣。咁咧就我哋相信咧喺嗰個信息同埋喺嗰個規管嘅力度上面咧，會造成好多灰色地帶。
9: 再有議員提出，地盤範圍內搭建的臨時私人宿舍會否成為合法煙區？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某些地方的个人吸烟可能获豁免，但地盘管理方有责任不应将临时停驻地变为吸烟区，强调有可能就事件调查和起诉。凤凰卫视林嘉诺、徐普秋香港报道。
1: 好，来看向台湾，2026的台北市长选举受到了高度的关注，现在蓝绿两方在两岸题方面也展开了攻防。针对于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成果，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表示，上海会赠送一对小熊猫给台北，这就是交流的具体成果，并称还会持续针对市政交流维持仅存的两岸沟通管道。
13: 2026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竞逐，两岸议题成为攻防焦点。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表示，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效益极低，不过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上海赠送的一对小熊猫六号抵达台北，这就是双城论坛具体成果，但仍遭民进党对手质疑。
14: 我们跟日本一样也有小猫熊的交流，但看起来不是什么用双城论坛来达成嘛，不需要以政治前提作为这样的一个交流，
15: 能够让基因多样性以及提供更多的生命教育，却与我们孩子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所以小猫熊来，我想大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渗透的破口。
13: 蓝绿双方言辞交锋，对于大陆方面即将登场的海峡论坛，台湾陆委会宣布禁止台湾地方政府参加，这番话再度引发蓝绿两方争论。
14: 海峡论坛它本身所蕴含的政治意义非常的高，不可能在我们的目前不管是两岸交流条例等等的架构之下呢，是会出现问题。
15: 民进党已经执政十年，但是看起来仅存的官方沟通管道，也就是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所以站在台北市政府的立场，我们就会持续针对市政来进行交流，维持沟通。
13: 蒋万安将话题拉回市政交流，要维持两岸仅存的沟通管道。台北市政府表示，台北将以白首长臂猿作为与上海交换小熊猫的物种，借此建立双方长期合作关系。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台湾年底要进行的地方选举当中，这个高雄市向来都是国民党的一个艰困选区，但是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的柯志恩最近的支持率却在不断的攀升，目前民调就显示了他和民进党的竞争对手赖瑞荣的差距只剩下 0.6 个百分点，这是在误差的范围当中，双方的支持度几乎打成了平手，呈现了激战的态势。
16: 台湾县市长选战，国民党视野

0: 虽然一开始支持度落后赖瑞荣有30个百分点，但随后急起直追，先是拉近到差距16个百分点，再到现在相差0.6个百分点，呈现五五波趋势，也让赖瑞荣不敢掉以轻心。
1: 对于一个机构以及政党的民调，那我们都是尊重，也会纳入参考。但是我想，高雄市民最关心的是，是不是重视高雄的权益，心是不是在高雄。
0: 民调也指出，现任高雄市长陈其迈施政满意度为68%，获得过半市民肯定，这让柯志恩喊出会延续陈其迈的政策。
2: 我想政策是应该不分颜色的啊，只要是好的政策，对市民有感的政策啊，我们绝对会是持续。那我想这个陈其迈市长他的好的一个政绩啊，他的传接棒者也不一定要是民进党人呢、啊，谁能够最能够承接他的一些精神，然后更把这个高雄带向更国际的一个角度，我想那就是最适合的一个候选人。
0: 短短一个月内，柯志恩支持度成长9个百分点，赖瑞荣则下滑6.7个百分点。这场港督大战，蓝营积极进攻，绿营全力防守，也让高雄选情提前进入白热化阶段。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2026年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今天在上海举行，两岸的媒体界认为新媒体的传播能够打破地域的隔阂，两岸可以合作向全球传播中华文化。当然应该从容融入，
4: 游刃有余。一首由大陆音乐人创作的神曲，通过新媒体的传播，不仅火遍两岸，更在全球收获数十亿播放量。2026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聚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两岸媒体人为产业融合发展建言献策。这首神曲的创作者认为，真诚有趣的内容可以打破隔阂，引起两岸共鸣。
5: 这个词它就是会对应到每个人的生活里边，可能大家在里边看到了自己的努力生活之下的一种疲惫或者一种困窘。对，大家就是这个东西是能够让人大家共鸣的。
4: 近期民进党当局表示，要处理大陆多款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的影响。对此，有台湾媒体人就表示，民进党当局试图阻挡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举措愚蠢且可笑，两岸应抓住新媒体的合作机遇，共向全球传播中华文化。
6: 又愚蠢又可笑，你封得了吗？没有人可以封的，因为这是台湾人民都想看的。现在全世界看到唯一能够让世界能够和平的，跟真正在平静中能够进步的，给大家安全的生活的，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跟中国人的理念。那台湾当然也不能缺席啊，台湾也是中国人啊，大家一起来做。
4: 近年来，短视频、电商直播、元宇宙等新媒体业态涌现，上海等地出台政策支持新媒体内容创作。大陆官方鼓励台湾青年共享大陆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携手开拓全球市场空间。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3: 2026年的内地高考将于7号就要开考了。那么教育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报考人数是1290万，这是连续第二年的回落。业内分析认为，这属于正常的常规波动，可能是因为生源结构或者是学历观念的转变。但是总体来看的话，高考的报名人数还将会稳定增长到2034年的前后。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学者就强调了基础教育和考核的公平公正都是必须要坚守的。
7: 继去年报名人数减少7万后，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再降45万。这届考生对应18年前出生的奥运宝宝群体。2008年的新生儿数量比2007年增长了13万，比2006年增长了23万。分析认为，虽然绝对适龄人口增长，但有效高考生源呈收缩态势。
8: 是对照3年前，2023年，我们普高比头一年多招了20万人。但是我们中职比头一年下降了30万人，注意，这样一增一减就少了10万人。那么2022年开始，我们就全面在高考命题上去推进，也就是说反刷题去模式化，见了成效。这样的话，有一些同学对考试的风险顾忌，就放弃了复读。
7: 不过，陈志文说，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下降属于常规波动，不会改变继续增长的大趋势。从新生儿变化情况看，高考报名人数预计在2034年前后达到最高峰，随后会进入快速增长。

0: 快速下降区间。除学历观念转变外，人工智能也成为高考新变量。今年各地高考明文禁止考生携带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设备，要从源头防范 AI 作弊。而更大的争议是 AI 时代高考是否还有存在必要。陈志文说，任何时代基础教育和考核公平必须坚守。
1: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各大学最擅长用的或者最重要的反倒是搞闭卷考试，搞口试，以防止什么呢？学生去抄答案。大学反倒返回来普遍推行闭卷考试，目的不是评测你，而是迫使你去学习啊。所以我觉得对目前一些盲目的说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这种考试方式不合适的说法，我是不能赞同的啊。教育无论到什么时候，最基本的东西还是要坚持的。
0: 针对 AI 高考押题乱象，专家指出，高考命题正持续深化改革，命题组会主动规避各类套路押题，并警示广大考生和家长，凡是假借命题组名义售卖押题资料的行为都是诈骗。凤凰卫视孙伟坚、王磊北京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关注国际消息。巴西表示，美国对巴西加征的关税理由不成立。古巴国家主席等多位被列入到了美方制裁名单。
3: 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城，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居民赞助播出。
1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还有最新热点，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13: 秀琴，下午好，
2: 请你带来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观察。
13: 好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在刚才这一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进一步介绍了具体的安排。他说，这一次访问呢，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一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来进行深入的交换意见。那他也说，近年来呢，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这样的关系呢，一直是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也给两国和两国的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来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的发展，给两国民众增进更多的福祉，也给地区乃至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以及繁荣发展 带来更大的贡献。而另外我们在关注到的是呢，据外媒报道呢，上周在黄岩岛入口处呢出现的一个结构，根据卫星图像显示呢，在昨天的卫星图像当中呢是已经消失不见。那对此呢，毛宁也做出回应，他说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以及其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活动呢，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2: 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领先报道，谢谢你。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到9号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介绍了，在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共同关系的问题交换意见。
5: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巴拿马外交部副部长卡洛斯·格瓦拉曼在3号表示，希望巴拿马同中国继续展开多层次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在3号晚间就在巴拿马城举行了招待会，庆祝中巴建交9周年。卡洛斯·格瓦拉曼在致辞中就说，中国长期以来都在为巴拿马的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支持。他希望中国和巴拿马继续展开多层次的对话，以尊重、共情和建设性的合作作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中国驻巴拿马大使徐学渊表示，巴拿马是中国在整个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关系充满了活力和潜力。美国方面继续加大对古巴的施压力度。美国财政部在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古巴国家主席及他的妻子都被列入到了美方的制裁名单当中。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就回应说，美方此举是美国干涉主义计划的最新表现。
14: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制裁名单中，包括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和孙子，以及5家古巴实体。针对遭美国制裁一事，迪亚斯卡内尔发文回应称，美方此举旨在加强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态势，其目的就是为了伤害古巴人民，并表示古巴将抵抗美国的侵略和邪恶行径以及帝国主义侵略。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发文称，美方此举卑鄙无耻，是美国干涉主义计划的最新表现，意在把古巴塑造成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指美国任何旨在制造两国冲突的行为都注定失败。有古巴民众猜测，美国此举可能是为入侵古巴寻找借口。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在白宫办公室表示，古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并称对古巴有一些非常好的计划，希望古巴成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
15: We have some very good plans for Cuba. We just want them to be a nicely run country that can feed its people. Look, it's a failed nation.The country is starving, and it's got no energy, it's got no oil, it's got no money, it's got nothing. It's got a beautiful piece of land. You could have beautiful resorts. Doesn't have oil.
14: 特朗普同时还暗示，将在解决完伊朗问题后，将重点转向古巴。
15: And we're going to handle that as soon as we finish. I like to do one thing at a time, and we'll take car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And as soon as that's done on our way back, we'll just make a little brief stop off. We'll take care of it. We want to help them out.
14: 特朗普此前表示，若古巴不向美国投资开放经济，他将对古巴进行友好接管。美国政府在去年已经对迪亚斯卡内尔采取措施，禁止他和他的家人入境美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提议要对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在4号表示，美国加征关税的理由不成立。 维奥拉树说，巴西政府已经向美国提交了必要的信息，以反驳美国的相关的调查结果。巴西政府愿就相关问题继续和美国保持对话。而巴西总统卢拉在三号表示，巴西不对大国屈躬卑膝，巴西会继续寻找其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以减少美国贸易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号发布的公告指，因为巴西在数字贸易等问题方面存在的不公平的做法，所以美国计划对部分的巴西商品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美方在二号又发布的公告指，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60个经济体要加征关税，所以这意味着部分的巴西的输美商品的关税可能会高达37.5%。根据美国政治报在四号披露指，现在美国国防部计划要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原因是因为担心会引发俄罗斯报复，以及美方自己的库存并不足。报道就引述了多名美国还有欧洲官员的报道指，美国近期在调整欧洲的军事部署，并且缩减驻德兵力之后，德国原本希望能够通过采购战斧导弹要增强防务能力，但是美方其实担心在欧洲的腹地如果部署的远程的精确打击武器，可能会被俄罗斯视为是局势在升级的信号，从而引发俄方的报复。因此美方也担心自身的武器库存日益在缩减，所以美军在美伊战争初期已经消耗了有数千枚的战斧还有爱国者导弹。美国国防部长赫尔塞斯在5月就向国会表示，如果要补充在冲突期间所消耗掉的这些弹药，可能需要数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而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最近就说，鉴于当前的全球局势，德方对于获得战斧导弹其实不抱太大的期望。针对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的独立公众质询在本周正式启动，澳大利亚前国防军总司令巴黎在质询中表示，澳方需要彻底来审视一下未来20年的国防需求。
16: 由澳大利亚和平与安全论坛资助的澳英美联盟公众质询本周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启动。前国防军总司令巴里对澳英美联盟关系表示担忧，他认为支持澳英美联盟这样的项目可能会削弱国防军的其他部分，让澳大利亚变得脆弱。
17: I think there are serious concerns about where this all leads. And my fear as a former chief of the Defence Force isthat the kinds of expenditures and the kinds of workforce and the way in which we would go about supporting something like AUKUS might drain other parts of our defence force and leave us vulnerable in ways that we would not appreciate.
16: 澳大利亚前工党环境部长加拉特则表示，尽管澳方已支付巨额款项，但是没有证据显示美英有能力向澳大利亚交付核潜艇。此外，他还对核废料处置问题表示严重的关切。
17: I see no evidence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at either the American submarine building capacity nor the United Kingdom submarine building capacity can deliver AUKUS to Australians, albeit.That we are already committed to paying them to do that. I also hold great concern standing here on First Peoples country about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provision or plan at all in the public domain to identify how the safe disposal of medium and high level radioactive waste is to be given effect to.Over the next 40 or 50 years.
18: 目前奥库斯项目正面临其国内越来越多的质疑，尤其是核废料堆场问题根本还没有解决，各界敦促政府对该项目进行复审。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2: 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1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若美伊达成协议，或同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以军称打死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高级成员。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介绍，习近平访问

0: 朝鲜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
1: 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针对近期有西方媒体观点称全球人工智能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如具科技领域的阵营
0: 对抗，中国外交部呢，在今天也做出了回应，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中方期待能够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伊朗在4号表示，有大量证据证明阿联酋除了让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空和领土向伊朗发动袭击，也同样参与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又透露，将同阿曼移到规范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西方媒体报道，一旦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英国和法国计划牵头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沟通渠道畅顺。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精准执行。突援权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穆杰塔巴公开露面，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阿拉格奇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的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 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3号打击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针对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到袭击，伊朗指示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导致，美军否认科威特就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阿拉格奇4号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
1: 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提到，伊朗将同阿曼移到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后的数日内。 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消息指，有15个国家组成联盟参与扫雷任务，将提供装备和军事人员。这些国家还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行动。另外，有4艘悬挂伊朗国旗、供载有700万桶原油的油轮，据报在1号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英国能源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5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凝析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5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9万桶，较4月的134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另外，他强调，美国如果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达成协议，也能够实现目的。
1: 特朗普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被问及是否愿意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他表示自己对此持开放态度。
2: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 I'd be okay with it.
3: Would that happen here in the U.S.?
2: Oh, I don't know, Peter. I haven't really heard too much about it. I didn't suggest it, but some people have suggested it. If it happened, it would be happened. I'd be respectful.
1: 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
2: We could get it right now. I don't think they could stop us if we wanted, but there's no reason to. It's entombed. You use a good word. It's entombed.
1: 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浓缩铀，但他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他表示，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特朗普政府多次喊出美伊谈判达成在即的背景下，由美国学者日前在接受本台专访时称，协议即使达成，极有可能是暂时性的。他认为本届政府的中东立场缺乏确定性以及清晰的理解。《纽约时报》将3号众议院通过的迫使总统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的议案，称之为是两院事实上对总统处理这场冲突方式的醒目谴责。在这一背景下，学者认为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冷战时期用于维持平衡的相互确保毁灭逻辑。 不一定适用当前的中东局势。尽管特朗普多次声称协议达成在即，但学者认为目前看不到协议达成的时间。即使达成，协议的长期性和有效性仍值得商榷。
5: There's been a fear for a long time that that does not apply with Iran, that they don't mind martyring themselves if they can kill everybody else. I think in the months to come, it will get temporarily resolved. But it's like how many times has Israel in the few years had to go back into Gaza? These resolutions seem to always be temporary.
6: So can we say that United States is totally stuck in the Middle East right now?
5: We've been stuck in the Middle East for a long time.
4: 学者指，从发起冲突之初，呼吁伊朗民众上街推翻现任政权，到霍姆兹海峡被锁之后，美方政策急转，再到据 CNN 的报道称，在当前美伊谈判中，特朗普迫切希望达成一项优于2015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伊核协议的方案。本届政府的多变主导一切。
5: The biggest confusion, I think, in the Middle East now, it's a lack of certainty. It'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People don't get a sense that anybody really knows what they're doing there right now.
4: 学者指，回顾从伊斯兰教不同国家地区和团体中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关系，多年来都极为复杂。We
5: may well be able to bomb them into whatever submission we wan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won't work very actively to combat us in every single way they can in the future.
4: 学者指，在当前的局势下，伊朗方面拥核立场或难改变，尤其在国际社会和情报界均认为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And
5: I try to understand their crazy perspective, but I think from their perspective, they're asking themselves, why should we all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tell us what we can?
4: 尽管美国媒体的主流叙事呢是将伊朗战争、霍姆兹海峡封锁导致油价上涨，将其描述为是特朗普中期选举前的最大挑战或难题，但学者认为已无连任压力的特朗普在对待中东议题上或将更加的自我。以上是华为卫视杨平、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参报道。
7: 以军4号空袭加沙北部，打死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高级成员，袭击同时也造成了多名巴勒斯坦民众伤亡。而在同一天，哈马斯高官与伊朗外长通话，双方就加沙局势、巴以冲突以及地区的最新局势展开深入讨论。以色列国防军于以国家安全总局4日晚间发布联合声明，证实当晚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 打死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核心高级成员，以方明确死者包含哈马斯安全机构副负责人拉巴德及另外3名高层人员。 以军表示，被打死的人员是哈马斯安全机构关键人物，在决策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近期参与重建哈马斯组织架构，并协助其领导层策划针对以色列及以军的袭击活动，因此被列为打击目标。加沙西法医院称，袭击造成包括两名妇女和两名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亡。空袭现场损毁严重，多处公寓墙体被炸出大洞，结构破损，地面散落大量带血物品。数据显示，自去年十月停火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仍屡遭以军袭击，已有超过9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哈马斯高级官员哈亚四日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聚焦巴勒斯坦问题与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哈亚指以色列持续侵略占领加沙，阻挠停火协议落地，强调巴方抵抗势力将坚持抗争，直至实现民族目标。阿拉格奇则赞扬巴勒斯坦民众的抗争意志，并表态伊朗将持续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对抗以色列占领与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路透社4号报道，随着2026年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至关重要的北部地区支持率暴跌。而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北部地区选民大多反对与黎巴嫩达成停火，抱怨内塔尼亚胡政府不够强硬，主张以色列加大军事打击力度。
1: 希伯来大学在5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以色列北部地区，只有23%的选民将在选举中支持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低于2022年的35%，降幅约为其他地区的3倍。约70%的受访者还表示，他们不认可政府的黎巴嫩战事处置方案。许多北方选民抱怨内塔尼亚胡对黎巴嫩不够强硬，认为要求采取更强硬的军事措施。报道称，以色列北部选民约占到以色列选民总数的1/5，在议会选举中具有重要地位。负责民调的专家称，当地民意出现颠覆性反转，2/3选民计划把选票投给反内塔尼亚胡阵营，和往届选举态势截然相反。报道还提到，以色列将在今年10月举行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的一些竞争对手已开始抨击县政府的对外政策，通过鼓吹强硬手段来争取选民支持。以色列媒体援引4日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在举行选举，反对内塔尼亚胡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联盟有可能赢得以色列议会多数席位，足以组建政府。以色列媒体另外指出，由于目前一项旨在解散以色列议会并提前投票日的法案正在议会推进，因此以色列议会选举必须在今年10月27日如期举行，甚至可能会提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泽连斯基提议与普京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美国被曝拟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嘅你，
3: 係啦。
0: OK，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表示，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与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需要乌方同意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乐见俄乌领导人会面，并表示美方为俄乌和平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总统网站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信中说乌方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确定具体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均不合适，可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举行。乌方主张乌俄先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参与谈判，并愿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以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战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将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若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愿意妥协，冲突将很快结束，但他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尚未做好准备。普京还表示，俄方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军事联盟。关于签署和平协议，普京称俄方愿与乌克兰的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不排除与泽连斯基本人签署，但需视文件的法律后果而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
1: They're going to both make compromises. I suggested those compromises. And, you know, we've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We'd love to see their two very good people. They're two very, incredible countries, beautiful countries. They've got to stop.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四号表示，与美国帕兰蒂尔大数据分析公司合作，对俄纵深目标打击行动中实施了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当天，乌军无人机又准确袭击了顿涅茨克叶纳基耶沃的一辆公交车，造成有十多人死伤。
3: 俄罗斯军队也是发展着在恰索夫、雅尔塞维尔斯克以及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役。
4: 在顿巴斯前线的战斗焦点仍然聚焦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据多家电报频道的账号报道，乌军指挥部已经开始从该市撤出部分的精锐部队，虽然并非全部，但是令乌守军守势危机。俄军二十集团军突击部队通过控制市区的塞米韦特罗夫卡区和索尔涅奇尼区的部分建筑，俄军已控制住高层建筑和工业区间的私人的建筑群。据俄军相关方面的估计，俄军已经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约85%的区域，乌守军的主力目前仍然滞留在城市的西郊。在康城最重要的侧翼是赖亚历山德罗夫卡，俄军进入到这个村庄的东北部，这使得战斗已经迅速逼近斯拉维扬斯克郊区的尼古拉耶夫卡。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伯利萨表示，乌军已在前线大致夺回了对俄军的无人机的数量优势，目前距离前线15-25公里则是为两军战术性的作战区域，也是侦察无人机饱和的飞行区。俄乌两军也曾尝试零星机动的包括连排规模的机械化出击，但是归根结底，俄乌双方都未能将步兵或重型装备集结到距离前线30公里以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达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据美国政治报四号披露，美国国防部计划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原因是担心引发俄罗斯报复以及美军库存不足。 报道引述了多名美国和欧洲官员报道，美国近期调整欧洲军事部署并缩减驻德兵力之后，德国原本希望通过采购战斧导弹来增强防务能力，但是美方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能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的信号，从而引发俄方的报复。此外，美方也担心自身武器库存日益缩减，美军在美以伊战争初期消耗数千枚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五月向国会表示，如果要补充冲突期间消耗的弹药，需要呢数个月甚至数年时间。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则表示，鉴于当前全球局势，德方对获得战斧导弹并不抱有太大期望。法国与匈牙利关系正在出现新的积极变化。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巴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法国与匈牙利外长近日举行会谈后，双方均表示希望为法匈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并加强在欧洲事务上的沟通与协调。在匈牙利新政府上台后，法匈关系未来走向也受到了欧洲各界的关注。
5: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采访中表示，法国外长巴罗与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奥尼道日前在巴黎举行会谈，会谈气氛积极且富有建设性，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法匈关系实现强有力的重新接触，特别是在欧洲事务和欧盟政策协调方面深化合作。
6: L'entretien s'est extrêmement bien passé et les deux ministres ont convenu d'un réengagement fort entre les deux pays et notamment sur les questions européennes et ensuite sur l'ensemble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vons en commun。
5: 另外，发言人还透露，双方外长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持续加强对俄罗斯施压、西巴尔干地区发展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并希望在这些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分析人士认为，长期以来，法国与匈牙利在欧盟治理、法治机制以及对俄政策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随着由毛焦尔领导的新政府执政，匈牙利与欧盟主要成员国关系出现了调整迹象。凤凰卫视金亮、江欣，法国外交部报道。
2: 针对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的独立公众质询本周启动，澳大利亚前国防军总司令巴里在质询中表示，澳方需要彻底审视未来20年的国防需求。他担忧支持澳英美联盟所需的庞大支出和劳动力可能会削弱国防军的其他部分。
7: 由澳大利亚和平与安全论坛资助的澳英美联盟公众质询本周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启动。前国防军总司令巴里对澳英美联盟关系表示担忧，他认为支持澳英美联盟这样的项目可能会削弱国防军的其他部分，让澳大利亚变得脆弱。
8: I think there are serious concerns about where this all leads, and my fear as a former chief of the defense force isthat the kinds of expenditures and the kinds of workforce and the way in which we would go about supporting something like AUKUS might drain other parts of our defence force and leave us vulnerable in ways that we would not appreciate.
7: 澳大利亚前工党环境部长加勒特则表示，尽管澳方已支付巨额款项，但是没有证据显示美英有能力向澳大利亚交付核潜艇。此外，他还对核废料处置问题表示严重的关切。
8: I see no evidence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at either the American submarine building capacity nor the United Kingdom submarine building capacity can deliver AUKUS to Australians, albeit.That we are already committed to paying them to do that. I also hold great concern standing here on First Peoples country about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provision or plan at all in the public domain to identify how the safe disposal of medium and high level radioactive waste is to be given effect to.Over the next 40 or 50 years.
9: 目前奥库斯项目正面临其国内越来越多的质疑，尤其是核废料堆场问题根本还没有解决，各界敦促政府对该项目进行复审。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下节

0: 后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最高法发布环境司法报告，强调全链条保护。香港警方宣布严打违法过马路及不专注驾驶行为。
1: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王牌大放送，300年香火不绝，台湾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如期上演。
2: 保持的尊重跟信仰啊，对啊，台湾人的信仰。
1: 跟随神教数十万人徒步9天8夜，只为赴一场与妈祖的约定。
3: 对，我们走就是走这个人情味啊。
4: 其实我把它当作是台湾版的朝圣之路。
1: 然而，这场朝圣的起点却在福建梅州，这是妈祖的故乡，也是跨海香路的百年根脉。
5: 台语叫做“我是妈祖的囡仔”，妈祖的小孩。
6: 天下的中华儿女，每个人都想要回家。回家是最好的怀抱。
1: 香火与归途，2026两岸妈祖纪行，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正值缅甸组建新的联邦政府不久。王毅在会谈中表示，今年是缅甸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王毅说，今年是缅甸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王毅表示，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缅甸民众的选择，支持缅方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缅方积极推进国内和平和解，支持缅方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震后重建、民生人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稳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重点项目，合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国犯罪，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期待缅方确保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丁茂瑞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为缅甸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宝贵帮助，缅方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决反对任何台独分裂活动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式现代化将为缅甸等地区国家带来新的合作机遇。缅甸新政府愿同中方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缅甸投资兴业。缅方将继续坚决打击网赌电诈，全力维护中国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期待与中方在联合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平台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
2: 丁茂瑞在出任外长之前曾担任缅甸驻华大使，那这次到访中国不仅是他出任外长后的首访，也是缅甸在组建新的联邦政府后的外长的首访。那丁茂瑞说，前不久缅甸总统敏昂莱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那缅方也期待能够早日同中国实现高层访问。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日本长崎核爆资料馆计划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做出了回应。毛宁表示，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东京审判已明确认定为屠杀而非所谓事件，历史不容翻案。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3: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划界海域范围与台湾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却未将台湾纳入谈判中，而台湾涉外部门却表达肯定。对此，国民党立院党团在5号批评民进党政府卑躬屈膝，用转移焦点来掩盖无能的事实。
4: 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部分范围涵盖台湾东部海域，但台湾却被排除在外，引发内部忧心。然而，台湾涉外部门首长林佳龙却宣称，这无损台湾利益，且有助于区域和平。此话一出，在野党一片挞伐。
5: 如今，日本与菲律宾先谈、先画、先决定，再告诉台湾说不用担心，这种说法如何让人信服？试问，有谁会相信邻居先把土地界限划好，然后回头再告诉你，放心，我一定尊重你的权益。
6: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曾经说过，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 你就会出现在菜单里。我们这句话的现实啊，完全反映在这一次一直当家任人宰割的菜单上菜肴而已。
4: 除了肯定日本与菲律宾，林佳龙甚至表示海域划界谈判是针对中国大陆，但少数人却扭曲问题，试图转移焦点。
7: 林佳龙昨天极其软弱不负责任的发言，提出最严厉的谴责，这种逢中必反、遇日非就跪的态度，根本就是在转移焦点，掩盖民进党政府无能的事实。
4: 国民党强调不会容许民进党用意识形态来葬送台湾渔民的未来，要求涉外部门重申台湾在专属经济海域的权利，不接受任何将台湾排除在外的黑箱谈判。另外，蓝白立委也提案令行政院赴立法院说明因应方案。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环境资源审判及环境司法发展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环境司法正由事后惩治转向全链条保护，并在涉贪案件、流域治理以及公益诉讼等新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最高法表示将会持续完善专业化审判机制，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支撑。
8: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涵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能源及耕地安全等领域，环境资源审判职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日正式施行。最高法表示，法典首次专门规定加强生态环境审判，并吸收了禁止令、替代性修复等司法实践经验。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加强法典贯彻实施，推动专业化审判机制进一步落地。
9: 贯彻系统治理原则，推进跨域司法协作，持续提升长江黄河、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等重点流域、区域司法协作机制的效能，健全执法司法协同机制，提升生态环境整体保护水平，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合力。
8: 同日发布的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环境司法由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全国已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组织2500多个，专业化审判体系持续完善。报告还认为，环境司法正从传统领域延伸至新兴领域，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0: 香港恒福苑大火之后，楼宇大维修中存在已久的围标问题受到了关注。新上任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绍棠就表示，正在与特区政府商讨修例，将围。

0: 好基本，好大部分啦，我唔可以話全部啦，好大部分咧係圍繞經濟方面嘅考慮。咁但係我哋今次可以睇到咧，其實就唔單止已經唔單止係一個經濟上邊嘅問題啊。咁所以咧係喺個民生嗰方面咧，我哋真係要去考慮我哋點樣可以加強我哋呢個法例，我哋點樣可以有阻嚇嘅作用。
1: 中东局势导致油价飙升，香港油公司的油价走势备受关注。竞争事务委员会曾在2017年发布《香港车用燃油市场研究报告》，指出香港油价存在加快减慢及各油公司定价一致等现象。翟绍棠指，竞委会将会再就相关情况展开调查。
0: 我们希望去看清楚究竟现在其实那个油价嗰方面咧，嗰、那个实际嘅情况系点样样，同埋有啲乜嘢系我哋可以建议啦，去改善，系可以确保咧，佢喺油价嗰方面佢系唔会系有一啲反竞争嘅行为。
1: 他又表示，为增加竞委会的透明度，竞委会最快下个月起将于大会增设公众环节，欢迎公众参与旁听。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香港立法会就实施建筑地盘全面禁烟附属法例进行讨论，大部分议员都支持禁烟做法，但有议员关注如何定义建筑范围，担心有市民吸烟时误闯地盘而因此犯法。
3: 香港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就实施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附属法例开会，有议员就法例中如何界定地盘范围提出疑问。
4: 如果你平时大厦维修做外墙的话，咁可能你成個 building 嘅範圍咧，都會劃咗做一個地盤範圍。咁但係如果你有啲市民咧，佢都會日常會經過嘅。咁佢哋會唔會知道呢個係一個禁煙範圍咧？
5: 其實目視一定係睇得到嘅，係有建築嘅工序進行緊，有棚架搭建咗喺度咧。第一，你唔好靠近啦。第二咧，就係你真係需要靠近嗰個範圍嘅話咧，就唔該請大家咧，就係擠熄咗你個煙。
3: 再有议员提出，地盘范围内搭建的临时私人宿舍会否成为合法烟区？
6: 一啲承建商佢喺自己或者一啲比较大嘅地盘入边，佢自愿性设置一啲吸烟区，咁点解唔可以获得豁免呢？
5: 就喺宏福苑嘅大火之后，个社会对地盘里边吸烟行为有咁大嘅关注，有咁大嘅反感咧，其实有啲个别嘅工友咧都仲系改变唔到佢嘅习惯。一旦我哋開咗一道門出嚟，就係話哦，原來地盤裏邊其實你都食得煙嘅，你守規矩就食得㗎啦咁樣。咁咧就我哋相信咧喺嗰個信息同埋喺嗰個規管嘅力度上面咧，會造成好多灰色地帶。
3: 再有議員提出，地盤範圍內搭建的臨時私人宿舍會否成為合法煙區？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某些地方的个人吸烟可能获豁免，但地盘管理方有责任不应将临时停住地变为吸烟区，强调有可能就事件调查和起诉。凤凰卫视林嘉诺、徐普秋香港报道。
2: 香港警方宣布，今天起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警方指，截至上月底，香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上升42%，而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成因包括了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执法期间为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对不负责任以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或者是标志、跟车太紧、胡乱转线，以及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缅印合作项目受若开军队阻碍，敏昂莱呼吁和平合作。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呼吁国足球衣不应政治化。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2: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应习近平邀请，通伦于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关注的是，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印期间承诺加快落实缅印重大合作项目，但项目所在地若开邦受到战乱的影响，相关工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备受关注。
5: 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就推进加拉丹河项目及印缅泰三国公路等议题交换意见。敏昂莱表示，缅方将积极推动相关项目早日完工，不过目前加拉丹项目沿线多数区域已不在政府实际控制范围内，尤其若开邦及青邦部分地区由若开军掌控，使项目推进面临不小挑战。有分析认为，工程能否顺利落实需各方协调与合作。米昂莱指出，地区稳定是推动基础建设的重要前提，并呼吁印缅边境相关武装组织透过政治途径解决分歧，为区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6: ဒီလိုလုပ်နိုင်ဖို့ဆိုရင်တင်းချင်းအေးချမ်းဘွားလည်းအရေးကြီးပါတယ်။တင်းချင်းအေးချမ်းမှာလည်းလုပ်လို့ရမှာဖြစ်တယ်။ဒါကြောင့်ပထမဆုံးတော့သူသွားတဲ့အိန္ဒိယအပိုင်းနဲ့ပတ်သက်နေအိန္ဒိယနေဆက်မှာရှိတဲ့တက်ဆိုင်သူများအနေနဲ့တိုင်းပြည်ကောင်းစေချင်တယ်ဆိုလို့ရှိရင်တိုင်းပြည်ရဲ့ပူပေါင်းဆောင်ရွက်ဖို့ငင်းချမ်းတဲ့နေနဲ့ပူပေါင်းဆောင်ဖို့လိုပါတယ်ဒီကိုစ조사ဖို့လိုပါတယ်
5: ။加拉丹和多式联运计划是透过发源于缅甸青邦中部，流经印度米佐拉姆邦和缅甸若开邦的加拉丹河，后经石对港出海，以此打通印度东北地区至加尔各答的战略通道。印度从2009年开始投资1.2亿美元建设，是印度在缅甸最大的项目。虽然深水港与货运码头在2023年完工，但通往印缅边境的公路建设仍因安全局势无法推进。目前若开军已控制加拉丹河沿线的6个镇区，有分析认为实际控制权变化与当地局势发展将持续影响项目未来推进。
6: 阿江民部长，就是说，你电信部那体感的那米的嘛，是的，都包括面阿婆子嘛，你那来变的，比如单比变的东单比如嘛，单比港路铺的，年前的你来不呢？比如南安这个，比如那林木格丁你俩的家伙，不帮上多家没算着，单比啊，爸妈嘛家伙都在把的，对家伙。
5: 尽管米昂莱承诺将加快推进与印度的合作项目，但工程沿线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已发生变化，导致相关工程面临不少挑战。未来进展如何将持续受到各方关注。凤凰卫视杨尚蒙缅甸仰光报道。
4: 日本数字化担当大臣松本尚在周五警告称，如果日本无法跟上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步伐，在 AI 时代可能会沦为一种新型殖民主义的受害者。 松本尚表示，他希望许多日本民众能够意识到，必须要推进 AI 发展，否则日本最终将会沦为 AI 殖民地。松本是在为一项法案辩护时发出了这个警告。这项法案拟修订日本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允许 AI 开发者在未经由个人同意的情况之下，使用包括医疗和犯罪记录在内的数据来训练模型。他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修订的重点在于，随着 AI 发展日新月异，日本绝对不能够落后。而部分在野党以数据泄露为风险为理由，是对政府起草的相关法案是表达了担忧。加拿大四号公布了新全民人工智能战略，目标在未来五年内创造25万个新的人工智能相关就业岗位。
7: 加拿大政府预计，透过人工智能战略，2034年加拿大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率将由目前略高于12%提升至60%。战略重点包括建设公共人工智能超级电脑、投资算力和云基础设施，并透过改善融资渠道、政府采购支持、算力资源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扶持加拿大人工智能企业发展。
8: AI is already changing how we work, how we learn, and how we connect. The question is, will it improve the lives of all Canadians or benefit only a few? And that's why we must take a positive, pragmatic, and prudent approach that builds safe, reliable, and sovereign AI.
7: 政府还将设立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面向全加拿大民众提供基础人工智能培训。
9: This major transformation must be seized, and Canada's approach must be built on Canadian values, built on Canadian strength, and built to serve all Canadians.
7: 在监管方面，加拿大将推出消费者隐私法案，打击伪造内容，并加强消费者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4: 近日，多家国际酒店集团宣布完全或部分退出古巴业务。有学者认为，古巴经济在短期内将会面临严峻考验。
10: 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预估，2026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约6.5%，同时古巴面临约15%的通货膨胀压力。
11: En Cuba, con un salario promedio de $15 al mes, la inflación es muy dañina, sobre todo cuando se concentran aspectos como los transportes o los alimentos.
10: 学者指出，古巴将面临经济衰退和物价上涨并存的停滞性通胀局面，而旅游业作为古巴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近期表现疲软，令原本脆弱的古巴经济雪上加霜。
11: Turismo que ha caído una media del 50% con respecto al mismo periodo del año pasado hace que los grados de ocupación hotelera no superen un 10% de media, y eso incrementa evidentemente los costes operativos.De las explotaciones hoteleras y por otra parte ha disminuido con ello la entrada de divisas en la economía, lo cual ha reforzado el valor del dólar con respecto al peso cubano que ya se cotiza por encima de los 570 pesos.
10: 近期有多家国际酒店集团宣布完全或部分退出在古巴的酒店运营管理。学者表示，古巴旅游业困境涉及航班减少、基础设施老化、能源供应不稳以及市场竞争力下降等多重因素，而古巴目前仍面临频繁停电、燃料短缺和食品供应不足等挑战，进一步削弱了旅游吸引力和投资信心。
12: ¿Cómo valorarías la situación de economía actual de Cuba?
11: En Cuba la economía se rige por el Estado. No existe la propiedad privada. Está prohibido el enriquecimiento privado. El sector privado no tiene libertad para funcionar. Debe ser autorizado por el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y Planificación. Por lo tanto, es un modelo fracasado. El gobierno cubano mantiene este modelo, pero al mismo tiempo tiene una empresa que se llama Gaesa, que es un consorcio de empresas que están vinculadas a los sectores con más capacidad para obtener divisas en la economía cubana.
10: 长期以来，古巴政府和美国政府对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在古巴经济治理中的角色立场相悖。学者认为，古巴现行体制限制了市场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是古巴经济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而美国多年来的制裁措施、金融限制及外部环境恶化，则对古巴经济造成持续压力。未来古巴旅游业能否复苏，将是观察古巴经济走向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4: 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塞佩达在四号质疑竞争对手德拉埃斯普列亚是滥用了国家足球队球衣开展竞选活动，强调国足球衣是属于全体国民，不应被政治化、个人占有。哥伦比亚国足黄色球衣被认为是代表国家团结与荣耀的象征，恰逢2026年世界杯周期。德拉埃斯普列亚频繁身着国足球衣出席竞争选举的集会当中，那么其中呢，看到支持者也是集体穿戴着球衣造势。对此，塞佩达联合足球球迷团体发声，指出国足球衣归属全体民众，严禁个人私占、政治挪用。他还呼吁自身支持者摒弃各类国家符号造势，球迷代表也表态反对将体育符号政治化。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本月21日举行。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3: 台湾艺人杨丞琳迎来42岁生日，丈夫李荣浩准时在凌晨时分于社交平台抢先发文，向她送上祝福，并附上两张夫妻卡通插画以及31颗爱心。这次已经是李荣浩连续第12年准时在凌晨零时发文，帖文曝光后吸引大批网民留言祝贺。有网民更发现李荣浩社交平台的 IP 位置显示在台湾，证实他低调到当地亲自陪伴妻子过生日。过去他们都因为工作经常分隔两地，这次可一起庆生更显浪漫。杨丞琳则在社交平台分享和丈夫朋友一起庆生的照片，并发文表示，蛋糕醒着我先睡了，祝福起床再看，展现出夫妻间可爱的互动。香港女团 IDGO 向女生入城计划1周年，已成功有2对人气女团出道，其中拥有7位成员的 IDG Bubbles 出道至今已横扫多个颁奖礼奖项。这天他们现身庆祝活动，获大批粉丝到场支持。 IDG Bubbles 接受我们专访时分享了他们的感受，也不忘鼓励参加第二期练习生招募的朋友。
14: 嚟緊大家唔止1周年可以慶祝，可能有5周年、10周年、20周年，大家都繼續一齊去慶祝。
15: 嗱咧，我知道你哋咧都招募緊呢個新嘅第二批嘅呢個練習生啦，有冇啲 tips 可以分享一下咧？
16: 我覺得最緊要係唔好怯，真係唔好怯。
17: 係啊，
16: 你要
17: 每一次可以展示自己。
16: 係啦，你最緊要咧係一定要做自己嘅，唔好扮任何人。你有啲咩特色咧就展露出嚟啦，有自信。
13: 香港艺人陈豪与马国明出席活动，提到近日有指升天鹅拍电视剧时教演员演戏和欺凌其他人一事，曾经与升天鹅合作过的他们又怎样看呢？
18: 我识娥姐唔系咁样，
19: 我同娥姐都合作过，我又唔系好觉，同埋至于我觉得你话教做戏睇你个角度系点样啦，即系当然有时我哋會問下啲前輩意見啊，咁可能佢會有啲意見俾你啊，咁睇下你覺得嗰個係咪教做戲咯？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又唔覺得嗰個係教做戲。
13: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19: 大家可能有一啲，
4: 感謝收看，下集還有更多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導，敬請留意。
1: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会晤结束战争。敏昂莱呼吁各方合作推动缅甸、印度跨境基建。截至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减少至约209万亿日元。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应习近平邀请，通伦于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争。普京当天表示，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与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需要乌方同意妥协。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乐见俄乌领导人会面，并表示美方为俄乌和平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0: 乌兹总统普京的公开信，信中说乌方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确定具体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均不合适，可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举行。乌方主张乌俄先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参与谈判，并愿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以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战俘。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将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若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8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愿意妥协，冲突将很快结束。
1: 但他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尚未做好准备。普京还表示，俄方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军事联盟。 关于签署和平协议，普京称俄方愿与乌克兰的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不排除与泽连斯基本人签署，但需是文件的法律后果而定。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
2: They're going to both make compromises. I suggested those compromises. And, you know, we've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We'd love to see they're two very good people. They're two very, I mean, incredible countries, beautiful countries. They've got to stop.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印度期间承诺加快推进落实缅印重大合作项目。不过，由于项目所在地洛开邦多数地区受到战乱的影响，相关工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备受外界关注。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就推进加拉丹河项目及印缅泰三国公路等议题交换意见。敏昂莱表示。 缅方将积极推动相关项目早日完工。不过，目前加拉丹项目沿线多数区域已不在政府实际控制范围内，尤其若开邦及钦邦部分地区由若开军掌控，使项目推进面临不小挑战。有分析认为，工程能否顺利落实，需各方协调与合作。敏昂莱指出，地区稳定是推动基础建设的重要前提，并呼吁印缅边境相关武装组织。
4: 透过政治途径解决分歧，为区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第六南部是呢，第二年一江不完嘞，一季不完。第二年一江，第二年一江嘛嘞，陆路也嘛撇的。他叫，把马乌东那路多嘞，印度啊，把印度把的呢，印度那啥嘛西的，在三印度、缅甸的呢，代表高级钱的收入线，代表呢，不往上面铺，人家呢，你呢不往上铺，都把的丢丢在不路把的。
3: 加拉丹河多式联运计划是透过发源于缅甸青邦中部、流经印度米佐拉姆邦和缅甸若开邦的加拉丹河，后经石对港出海，以此打通印度东北地区至加尔各答的战略通道。印度从2009年开始投资 1.2亿美元建设，是印度在缅甸最大的项目。虽然深水港与货运码头在2023年完工，但通往印缅边境的公路建设仍因安全局势无法推进。
4: 目前，若开军已控制加拉丹河沿线的6个镇区，有分析认为，实际控制权变化与当地局势发展将持续影响项目未来推进。阿江明部叫，就是说，第一步，那提干的那边的嘛，西的，就包括我们阿普西曼的那边，比如单比，比如东单，比如嘛，单比港路铺的，年轻的你来过，那表南安一个表的，你们给你俩的家伙，不帮上海多加没收，你知道，单比啊。
3: 尽管敏昂莱承诺将加快推进与印度的合作项目，但工程沿线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已发生变化，导致相关工程面临不少挑战。未来进展如何将持续受到各方关注。凤凰卫视杨尚波缅甸仰光报道。
4: 日本财务省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减少至约209万亿日元，而日本政府单月汇市干预总额超过了11.7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5: 受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干预汇市影响，日本财务省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209万亿日元，比四月同期减少5.6%，是过去最大减幅。其中，外汇存款约26万亿日元，和四月同期基本持平；外汇证券约149万亿日元，比四月减少约12万亿日元。另据财务省公布，在4月28日至5月27日期间，日本政府实施的汇市干预总额超过11.7万亿日元，创单月历史新高，并且高于市场普遍预测的10万亿日元规模。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五在记者会上回避汇率走势问题，只表示将会在必要时机采取合理应对措施。在四月末至五月上旬的日本长假期间，日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后半区间，之后多次快速反弹，升至155日元区间。外界认为，这可能是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为阻止日元贬值，入市干预外汇市场。而目前的日元汇率还怀在1美元兑换159日元后半区间，再次接近160日元关口。凤凰卫视梁家大字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4: 亚太股市在今天延续跌势，存储概念股全线回吐，拖累了韩国股市暴跌超过5%。日本股市早盘低开低走，一度跌穿66000点关口，午后跌幅收窄，中场则是跌超过了1%。从盘面来看，东京威力与爱德万等半导体大厂急跌了大约5%-6%，航运与房地产股则表现较好。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在66588点，下跌882点，跌幅为1.31%。台湾股市则明显下行，早盘曾经大跌了1400点，那么失守45000点关口。而全指股集体下挫，记忆体概念股领跌，午后跌幅收窄，加权指数收报在45070点，下跌606点，而跌幅为1.33%。内地股市在今天则是集体调整，沪深两市早盘在平盘线附近窄幅波动，午后的跌幅则是明显扩大。其中科技成长类股跌势明显，拖累创业板指与科创50指数下跌了约3%-4%，两市成交放量至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来看，算力硬件板块与半导体股跌幅居前，电机与金属新材料板块则表现较好。沪指收报在4027点，下跌30点，跌幅为0.74%，成交额则是13638亿元人民币。深圳指收报在15314点，下跌346点，跌幅为2.21%，成交额则是17053亿元。创业板指数则下跌3.2%。香港股市在今天则是连续第三天下跌，科技股跟随全球跌势，加上了对内地加强监管的担忧，拖累恒生指数在开低67点之后扩大跌幅，午后最多是下挫325点，失守25000点大关，是上个月28号以来的首次。中场则保持在近300点跌幅，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跌幅居前，芯片股大跌。华虹和中兴的跌幅超过7%，金融股也下挫，渣打大跌了近半成，友邦和汇控也都下挫超过3%，但手机股和美团等科技股反弹，内银股也是大多上扬。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4961点，下跌了291点，跌幅为1.15%。主板成交3428亿港元，全周恒指累跌了220点，跌幅0.88%。美伊战事损害美国消费者的生活，即使总统特朗普不是没有采取行动来减轻伤害，但是帮助并不大，更是加深了贫富悬殊带来的裂痕。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10日发出暂缓执行琼斯法的命令，为期2个月，之后延长至150天。暂缓执行已有过百年历史，禁止非美国商船运输商品的法律。 以减轻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急升所带来的冲击。琼斯法实施的原意是保护美国本土造船航海业和海员生计，但也因而导致美

0: 国国内的海运费用更加昂贵。在中东战事开打后，这个格局更加明显。难怪即使措施推行，汽油价格没降多少。五月最后一周，全国平均汽油零售价格达到每加仑4.49美元，相比起战事前升幅接近50%。除了开车贵得多，机票价格也因为燃料费用攀升，航空煤油价格在四月份攀升多达20%，推升机票和附加费。美国的旅游旺季展开，消费者更加需要三思。汽车协会估计，今年夏季旅游旺季会有3910万人开车旅游，是历史最高数字。搭乘飞机度假的人预计也会有366万人。不过，德勤近期一项调查发现，只有45%的消费者已经做好旅游规划，是过去6年来最低比例。年收入10万至19万9千美元的中收入家庭跌幅最深，由去年的45%下降至只有37%。即使有旅游计划，中低收入家庭也等待更长时间才下订单，希望能够等待价格回落，并规划路程更短的目的地，减省油费开支。有调查发现，计划开车超过2小时的旅客比例由去年的69%骤降至只有56%，甚至有一些消费者选择全包驾驶套餐或游轮旅游，一个价格包下旅费和食宿费。旅游业的统计也显示，夏季出国旅游订单较去年减少1/4，旅游费用的攀升令贫富悬殊问题加剧。有旅行社指出，经济客房需求疲软，但高端酒店继续录得更强劲的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表示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95%。
3: You're a devil!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日本长崎核爆资料馆计划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作出回应。毛宁表示，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东京审判已经明确认定为屠杀而非所谓事件，历史不容翻案。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2: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划界海域范围与台湾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却是未将台湾纳入谈判中，而台湾涉外部门却表达肯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在5号批评民进党政府卑躬屈膝，用转移焦点来掩盖无能的事实。
3: 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部分范围涵盖台湾东部海域，但台湾却被排除在外，引发内部忧心。然而，台湾涉外部门首长林佳龙却宣称，这无损台湾利益，且有助于区域和平。此话一出，在野党一片挞伐。
4: 如今，日本与菲律宾先谈、先划、先决定，再告诉台湾说不用担心，这种说法如何让人信服？试问，有谁会相信邻居先把土地界限划好，然后回头再告诉你，放心，我一定尊重你的权益。
5: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曾经说过，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会出现在菜单里。我们这句话的现实啊，完全反映在这一次一直当着任人宰割的菜单上菜肴而已。
3: 除了肯定日本与菲律宾，林佳龙甚至表示，海域划界谈判是针对中国大陆，但少数人却扭曲问题，试图转移焦点。
6: 林佳龙昨天极其软弱、不负责任的发言，提出最严厉的谴责。这种逢中必反、遇日非就跪的态度，根本就是在转移焦点，掩盖民进党政府无能的事实。
3: 国民党强调不会容许民进党用意识形态来葬送台湾渔民的未来，要求涉外部门重申台湾在专属经济海域的权利，不接受任何将台湾排除在外的黑箱谈判。另外，蓝白立委也提案令行政院赴立法院说明因应方案。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2026年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今天在上海举行。两岸媒体界认为，新媒体传播能够打破地域隔阂，两岸可以合作向全球传播中华文化。
7: 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有难有余。
8: 一首由大陆音乐人创作的神曲，通过新媒体的传播，不仅火遍两岸，更在全球收获数十亿播放量。2026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聚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两岸媒体人为产业融合发展建言献策。这首神曲的创作者认为，真诚有趣的内容可以打破隔阂，引起两岸共鸣。
9: 这个词它就是会对应到每个人的生活里边，可能大家在里边看到了自己的努力生活之下的一种疲惫或者一种困窘。对， 大家就是这个东西是能够让人大家共鸣的。
8: 近期民进党当局表示，要处理大陆多款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的影响。对此，有台湾媒体人就表示，民进党当局试图阻挡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举措，愚蠢且可笑。两岸应抓住新媒体的合作机遇，共向全球传播中华文化。
10: 又愚蠢又可笑，你封得了吗？没有人可以封的，因为这是台湾人民都想看的。现在全世界看到唯一能够让世界能够和平的，跟真正在平静中能够进步的，给大家安全的生活的，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跟中国人的理念。那台湾当然也不能缺席啊，台湾也是中国人啊，大家一起来做。
8: 近年来，短视频、电商直播、元宇宙等新媒体业态涌现，上海等地出台政策支持新媒体内容创作。大陆官方鼓励台湾青年共享大陆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携手开拓全球市场空间。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1: 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中俄多方人士在肯定中俄经贸成绩的同时，也表示随着中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阶段，专业的中俄经贸合作平台将成为促进两国贸易快速提升的重要服务类基础设施。
11: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近3年来双边贸易额稳定超过2000亿美元。如今，双方设定了新的目标，在未来几年内将贸易额提升至3000亿美元。要达到这一水平，增加俄中项目数量必不可少。早前，两国领导人商定扩大双边关系的形式，即在能源、农业、跨境贸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12: Наконец-то мы,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чинаем набирать те темпы, которые давно все ожидали. У нас был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связи, но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т этой самой живой тка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т сейчас вы видите и по цифрам, и по динамике, и, конечно, п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что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чинает...
11: 有商界人士在中俄经贸合作机遇推介会上指出，当前两国贸易的粗放式增长已经基本结束，扩大两国工业合作的明显趋势已经形成，特别是像传统的汽车制造业等行业，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境内实施联合项目。而能够链接中俄两国企业并提供全链条服务的贸易平台，在促进两国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必不可少。据悉，部分平台甚至每年能拉动中俄贸易超100亿美元。
13: 中俄的发展当前已经，中俄之间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已经在从技术服务包括这个投资生产方面全方位合作。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由于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产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相应的服务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服务国家的发展和中俄经贸的大局。
12: Вы знаете,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ая форма работы. У нас есть торгпредство, а есть еще вот таки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единять потенциалы бизнеса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его 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е. Мы видим, как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роводит Greenwood в Москве, приглашает и как, так сказать, широко ведет работу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бизнесом,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ми, участвует и в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оектах.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Прекрасный образец того.
11: 近几年呢，中俄关系是再创新高，两国的经济合作呢是正在从简单的贸易增长迈向一个质的新阶段，形成联合产业和技术联盟。同时呢，两国深化合作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制药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范卫视尹丽、卢瑶、基马、萨维瑞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1: 第五届香港潮州节今天起105天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潮州人多年来在香港各行各业做出卓越的贡献，香港可肩负起推广潮汕文化、联系乡情乡谊的重要作用。
14: 15规划纲要咧系明确提出咧，要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同埋影响力。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正正是要肩負起向世界推廣優秀中華文化、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使命。香港潮州節不單止是 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更加是能够对接十五五的战略，创造发展的机遇，推动朝港两地的文化产业是互动。
1: 陈国基指出，香港筹署社团总会一直积极举办各项推广活动，弘扬筹州文化。本届香港筹州节以筹备荟萃为主题，将会呈现出丰富多元的节目，包括传统工艺展示、美食摊位及文艺表演。相信展会可让公众沉浸式的体验筹善风情，向海外侨胞以及国际友人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助力国家建设成为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文化走得更远。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瑞银表示，外资配置中国资产的意愿正在不断的提升，同时也有信心今年香港股市恒指将会突破30,000点大关。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中俄将会达成新的能源协议，而中国也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最大的乘用车供应国。日元则再次跌破了160大关，韩元也创下了17年的新低，而整体来看，科技股拖累了亚股，集体出现了下挫。首先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人民币汇价，在最近呢是不断的出现了攀升，在今天人民币的中间价呢一度是创下了3年的高位，那人民币的中间价报在了6.8157，是对1美元，和上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相比上升了46个基点，创下了3年新高。目前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6.7712，离岸价则是在6.771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在岸价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也已经上升了56个基点。美银证券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了，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上升了3.3%，表现是优于区内其他的货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贸易条件逆风的影响，受到季节性外汇需求以及人民币银行可能会动用逆周期工具的影响，那么预计呢人民币的升值步伐将会逐步的趋缓。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内地股市方面的一些表现。内地股市在今天是集体出现了一个调整，沪深两市早盘是在平盘线附近的窄幅波动，午后跌幅明显的出现了扩大，其中科技成长股呢是出现了明显的跌幅，而拖累了创业板指和科技创科创50指数下跌了约3%到4%，两市成交放量来到了30,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盘面来看，算力硬件板块和半导体股市集体的下跌靠前的，那电机还有金属新材料板块表现比较好，沪指收在4027点，下跌30点，跌幅0.74%。深成指收在了15,314点，下跌346点，跌幅是2.21%。港股在今天也是连续第3天出现下跌了，那么科技股跟随全球的跌势，再加上对于内地加强监管的担忧，所以拖累了恒生指数，在开低67点之后扩大了跌幅，午后最多下挫325点，失守了25,000点大关，这是上个月28号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中长保持了接近300点的跌幅。那么从盘面来看，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跌幅居前，芯片股大跌，华虹和中兴的跌幅超过了7%，金融股也出现了下挫，渣打是大跌接近5%。友邦和汇控呢也下挫了3%，但手机股还有美团等等科技股出现了反弹，内银股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扬。

0: 主动管理基金对于中国股票的配置比例已经从2024年四季度低点的约5%回升至接近7%，但和21年的约15%的历史高位相比呢，仍然有差距。所以中国资产在全球主动管理基金投资组合当中仍然处于一个低配状态，后续增配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瑞银的研究部门也预计啊，全年港股的新股 IPO 集资额有望突破到450亿至500亿美元之间，并且对今年恒生指数突破30000点目标是保持有明显的信心的。瑞银就认为今年以来港股市场保持一个高度的活跃，结构性变化比较显著，所以硬科技还有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已经成为了新股发行的绝对中坚力量。那也有分析指出，今年港股的 IPO 市场保持比较的畅旺。港交所的资料来看，今年前五个月共有62家的新上市公司，和去年同期29家相比明显出现了上升，上升的幅度达到了114%。而今年前五个月首次公开募股的集资额是1668亿元，那么和去年同期相比也上升了111%，同期港股的总的资金是2686亿元的这个集资额，和去年同期相比的2383亿元上升了13%。我们再来看看中俄在接下来的合作当中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发展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给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表态哈，普京已经表示了中国发展强劲，在全球经济、世界政治还有国际事务当中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还指出相信俄罗斯和中国很快就会达成新的能源协议，这份协议呢将会获得全球市场的欢迎。而在谈及到中俄关系的时候呢，他也说俄中是天然的伙伴，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一套特定的关系原则体系，和国际热点地区冲突无关。
1: 普京在谈及俄中关系问题时强调，两国关系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在2001年就签署的睦邻友好条约，在此基础上两国发展互动，贸易额达到了约2500亿美元，经济结构也在有利实现多元化。
2: 那это началось то когда в 2001 году мы этот базовый договор подписали в 2001 году, мы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союзники и партнеры, мы же соседи, у нас огромная общая граница.Соседи не выбирают. Это дано историей, так сложилось. У нас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еков и в ход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ыработалась определ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инципов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и вчера, ни сегодня, ни 5 лет назад, а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столетий вырабатывались принципы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 普京还肯定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以及整个国际事务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份额，两国的贸易往来也更加多元化，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遗传学等领域成就为基础的新经济相关问题。当然，两国军事领域也一直在互动合作，与中东冲突、与俄乌冲突无关。
2: Повторяю, не связано с текущими, пусть и привлекающими внимание весь мир события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или даже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Мы просто работаем и дружим с Китаем,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е против кого-то, а в интересах друг друга. Вот и все.
1: 普京特别指出，与习近平主席的接触日程已经做好安排，双方各部门及企业间正在工作。普京还表示，相信很快将用两国签署的新的能源协议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惊喜。凤凰卫视尹丽、卢瑶、热尼尔、圣彼得堡报道。
0: 接下来。

0: ขอให้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นี่ได้เฮ็ดให้เป็นเส้นทางเงินเส้นทางคำ อันนี้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อ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วในการ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นี่เปลี่ยนทุกสิ่งคือว่า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อย่างรอบด้านในใบหน้าใบ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วลาวบ่มีทะเลแต่แม้มีเส้นทางออกสู่ทะเลก็ผ่าน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ได้แต่ลาวบ่เคย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แต่ว่า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ผัดเป็นความไวค่อนข้างสูงนั่นเฮ็ดให้ป่าส่วนลาวภาคภูมิใจเฮ็ดให้ความฝันของป่าส่วนลาวกลาย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
1: 那么就在稍早之前，也就是4号的时候呢，通龙还参加了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同时还前往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进行参观。通龙也高度评价了中国的航天事业，感谢中方为老挝培养了数十名的航天领域人才。他也坚信老挝在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之下，老挝的航天事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也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了澳洲最大的汽车供应国。那么比亚迪等公司的进口量加速增长，来到了历史的一个新高。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在周四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四月份接近有3.6万辆来自中国的乘用车抵达澳大利亚，这远超日本的2.9万辆的一个数据。那么累计前四个月，澳大利亚一共进口了超过10万辆中国乘用车，同比增长51%。根据当地商会稍早之前的数据显示，消费者为了应对汽油价格的飙升，也开始纷纷的选购新能源的汽车作为他们的出行工具。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针对近期有西方媒体的观点称全球人工智能竞赛进入到了中美争霸，那么很可能会加剧科技领域的这个阵营对抗。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也特别给出了一个回应，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中方也期待通过对话凝聚共识。
2: 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但也有分析认为，目前来看，中美的科技竞争还在持续当中。美国众议院的众议员在周三提出了保护美国免受敌人对机械人主导地位的这个法案，点名中国宇树科技啊，要求对中国等外国对手制造的机器人进行审查，并且禁止进口被认定构成威胁的相关产品。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分析就指出了，美国国家安全逻辑正在从传统的讯息通讯技术的领域延伸到具身智能的领域。那么这个法案实际上是在试图复制此前针对华为、中兴还有 TikTok 的一个监管路径，那么很多分析认为这属于一个预防性的遏制。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贸促会的发言人呢，也就特别强调，美方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是具有明显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差异化税率安排呢，也明显的违反了非歧视的原则。中国商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也呼吁美方要尊重客观的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的限制措施。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额外关税的拟议措施，其中中国包括香港地区被列入适用12.5%税率的经济体名单。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注意到，本次调查覆盖60个经济体，涉及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影响范围广泛。美方以所谓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发起301调查，并拟采取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美方关于相关措施的目标、扭曲市场竞争等结论缺乏充分事实支撑。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差异化税率安排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

0: 淡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与风险应对，推动中美及各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美国掀起了对全球多个经济体的新一轮的关税的制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也提出了相应的这个措施。那针对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加征关税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已经表示了美国加征关税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他表示巴西政府已经向美国提交了必要的信息以反驳美国相关调查结论，巴西政府呢愿意就相关问题继续和美国保持对话，那么巴西也不会对大国卑躬屈膝，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的商业合作伙伴来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日元的汇价，在最近一段时间不断的出现一个下探的情况，在今天的这个早盘交易的时候，短暂的触及到了对一美元对160日元的这样一个关键水平啊。尽管日本当局是发出过口头警告，也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触及到这样一个水平了。现在市场普遍认为，就是这个160啊被是官方可能进行干预的一个底线。那同时还预计呢，日元会连续第四周出现下跌，这也是2月以来未见的一个连跌走势，基本也抹平了此前一个月以730亿美元成本进行干预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涨幅。现在有分析认为，几乎是没有人愿意买入日元的这样一个意愿啊。日本央行在6月的金融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之后，后续大概率会维持约半年一次的加息节奏。有分析认为，这样的加息幅度无法的有效支撑日元，所以很有可能日元对美元还会跌到170的这样一个关口当中。那日本财务省呢，在最新的公布数据显示了，截止到5月底，日本的外汇储备余额是1.3058万亿美元哈，这和4月份相比呢是减少了5.6%，这是创下了历史以来的最高降幅记录。那这也反映了基本上是在用汇率干预的这样一个情况，实施外汇干预的这个资金来源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外汇储备当中来实施的。现在看就日元呢，日本政府已经烧掉了734亿美元，而有分析认为说呢，日本很可能会准备要大肆的出售美国的国债来筹钱，但这个做法很有可能会引起美国方面的高度关注，因为美国官员近来对于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性已经是变得越来的越重视了。那么到目前我们就可以看到，美汇的指数是在99.2左右，而日元已经是在159.9左右波动，那么离这个160的关口还是非常的近。
1: 受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干预汇市影响，日本财务省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209万亿日元，比4月同期减少5.6%，是过去最大减幅。其中外汇存款约26万亿日元，和4月同期基本持平。外汇证券约149万亿日元，比4月减少约12万亿日元。另据财务省公布，在4月28日至5月27日期间，日本政府实施的汇市干预总额超过11.7万亿日元，创单月历史新高，并且高于市场普遍预测的10万亿日元规模。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五在记者会上回避汇率走势问题，只表示将会在必要时机采取合理应对措施。在4月末至5月上旬的日本长假期间，日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后半区间，之后多次快速反弹，升至155日元区间。外界认为，这可能是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为阻止日元贬值，入市干预外汇市场。而目前的日元汇率还怀在1美元兑换159日元后半区间，再次接近160日元关口。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那不光是日元在最近出现了接连下跌的情况，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韩元也出现了一路下跌的这个局势啊。今天上午的韩元对美元一度突破了1548水平，这是创下了2009年3月，也就是17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了。那么受到了美国关税政策、中东政策的影响，韩国今天上午是上演了一个股汇双杀啊。这个美国方面再向全球多国发动了这个关税大战，还有导致了国际油价持续的高企，推动了韩国原油进口金额的增加，所以市场担忧韩国贸易的收支将会失衡，虽有国资投资者开始抛售韩元。而韩国股市呢，今早也是一度大跌了600点，低见8038点的。整体来看一下亚太区的资本市场，日本股市下挫了1.31%。那么博通业绩呢欠佳，这也让 AI 热潮进一步的出现冷却，所以拖累了大盘继续下跌。还有铁等等其他的板块呢，股份出现向好，有助于大盘脱离低位。那么66000点的关口是失而复得的，但是韩国首尔股市则是急跌了5.54%，科技股跟随全球下探 ，SK 海力士急跌10%，拖累了整个大盘出现了重挫。台湾股市方面，今天也是下挫1.33%的，博通业绩不太好，拖累了大盘一度大跌超过了3%，但趁低吸纳会有助于大盘扳回过半的跌幅，45000点的关口最后是失而复得的。目前来看，亚洲的这个芯片三巨头啊，似乎都在遭遇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就是被动减持啊，这包括了台积电、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那现在来看，摩根大通的分析就认为说，股票的国际投资者一直面临适用投资章程对于单 单只股票最大权重或者板块集中度所施加的这样一个限制。很多的这个追踪已经发现，基金经理将目前在这三只股票当中所得到的资金开始移出，很多呢投到了其他的股票板块当中。而在其他的地区，包括像 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的这个锁定利润之后，很多投资者呢就把他们这个利润转投到了其他的市场，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还有新加坡的这些精选科技股当中，所以这造成了这些芯片巨头出现了一个被动减持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AI 领域呢，还是有不断的这个新闻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可以看到 Anthropic 警告说了， AI 模型啊似乎正在接近一个临界点。什么临界点？就是无需人类干预就可以实现自我改进，而这个很可能会对社会构成一个重大的风险。同时呢，Anthropic 总裁阿莫戴呢还表示啊，开发人工智能模型的高昂成本也正在迫使像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啊寻求上市融资。那么之前可以看到 Anthropic 和 OpenAI之间开始了这个 IPO 进程的这个追赶，究竟谁能够通过率先上市，才能够通过更广泛的投资群体关注和资金获得更多的价格定价权，这是目前在 AI 市场比较明显的一个竞争。那高盛泽集团向若干潜在的投资者表示啊，预计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到2028年的资本开支将会达到3600亿美元，到2030年呢，烧钱将会是达到3500亿美元的现金。而标普全球也表示了不会调整他们的主要指数和纳入标准，强调不应该仅凭市值就对财务可行性还有上市观察期以及这个 IWF 也就是可投资权重系数等要求给予例外，所以否决了让 SpaceX 等超大市值的公司上市之后快速的纳入到标普的这个指数的提议过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迅速，其实对于整个就业市场来说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冲击呢？很明显啊，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巴克莱银行的一项调查就显示了，避险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全球信贷市场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使用 AI， 但至少目前而言这项技术还没有完全达到取代人类交易员的这一个作用。但是整体来看，科技行业的裁员浪潮还是在加速的扩大当中的。
2: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30号当周，美国初请失业救济人数22.5万人，环比增加1.3万人，也高于市场此前预期的21.5万人，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上周的数据跳升部分源于公众假期和部分地区学校暑假造成的季节性波动，但计算过滤短期波动的初请失业金人数四周移动平均值同步升至21.475万人，也触及今年2月以来高位，显示潜在的就业压力开始浮出水面。其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主要压力源之一，并率先影响到科技业。市场研究机构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的数据则显示，五月份美国科技行业总计裁员38242人，创下近两年来的最高单月水平。包括 Meta、 思科等硅谷大型企业都已经公布与 AI 相关的大规模裁员计划，主要集中于白领岗位。从整体数据来看，2026年迄今已被援引为 AI 导致的裁员人数达到8.7万人，占总裁员的22%，远超去年全年的5.4万人。而从今年月度数据来看 ，AI 导致的裁员占比在1月份是仅有7%，3至4月份升至25%左右，5月份已经达到了40%。招聘端同样表现平淡，截至5月份，美国企业招聘计划人数8万人，略高于去年同期的7.9万人，但以疫情前的历史标准来衡量，招聘数量仍然处于低位。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但新增就业机会的创造同样受到抑制，整体呈现出一种脆弱的动态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援助法案在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最近有了新的动向。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众议院在6月4号是以226票的赞成、195票反对通过了搁置数月的乌克兰支持法案，那么敲定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新一轮的对俄制裁。那么这个法案呢，涵盖了多项扶植和制裁的措施啊，将为乌克兰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援助，最高80亿美元的一个贷款。那么随着一系列的这次呢，分析也指出是共和党再次倒戈挑战特朗普导致了法案的通过。现在来看，特朗普的施政满意度还在逐步的下降。伊索普最新的民调已经显示了，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跌至到接近重返白宫以来的最低点，主要就是受到共和党人支持率的这个下滑。现在显示35%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的工作表现。那么，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本届任期时，他的支持率是47%。
3: 美国国会山报4日报道称，根据民调机构于关民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为35%，不支持率达到60%，净支持率为-25%，是这一民调机构自2009年追踪美国总统施政表现以来的最低数据，也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历史新低。从具体议题来看，特朗普在通胀和物价上的评价最低，净支持率为-43%，明显低于外交、移民和犯罪等其他议题，说明特朗普在这方面的表现和政策受到美国民众质疑，持续增长的生活成本正在成为特朗普所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其中，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尤为突出。美国汽车协会四日数据显示，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24美元，虽然较前一周下降18美分，但仍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3.14美元。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也在持续影响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能源价格。特朗普政府则强调，短期能源价格上涨是为了换取地区的长期稳定，但是这个说辞并没有能够缓解民众对生活成本的担忧。目前，美伊之间围绕核问题、停火安排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谈判仍存在明显分歧。尽管特朗普表示对谈判前景感到乐观，但伊朗方面批评美国立场反复，双方能否快速达成协议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联合国，各国都在呼吁美伊尽快回到外交轨道，开启真诚的谈判。如果双方没有办法真正结束冲突，这场战争的外溢影响还会持续，对美国政治和选民的生活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报道。
0: 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局势的不断反复带来这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确实是有更多的外溢影响，包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调出现了暴跌。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的选情呢也是急转直下，据说在北部的很多重要选区，他的这个支持率也出现了暴跌。目前来看，整个中东局势的影响确实还在持续的带来更多的连锁反应。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出席签字仪式。应习近平邀请，通伦于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好，再来看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再来看到国际方面，伊朗4号表示，有大量的证据证明阿联酋除了让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领空领土向伊朗发动袭击，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又透露说，将会和阿曼一道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另外呢，西方媒体报道，一旦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英国和法国打算牵头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沟通渠道畅顺，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精准执行。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穆杰塔巴公开露面，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阿拉格奇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的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3号打击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针对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到袭击，伊朗指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导致，美军否认，科威特就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阿拉格奇4号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提到，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此与

0: 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消息指，有15个国家组成联盟参与扫雷任务，将提供装备和军事人员。这些国家还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行动。另外，有4艘悬挂伊朗国旗、共载有700万桶原油的油轮，据报在1号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能源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5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宁稀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5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较4月的134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同意延长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局势依然紧张。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军在黎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5号遭到以色列空袭之后，升起了大片浓烟。据报道，除了奈拜提耶之外，以军当天还对杜维尔、提尔等黎南部多地发起空袭，打击目标包括居民区、道路和城镇。当天早前，以军还对位于提尔和西顿之间的多个沿海城镇居民发布疏散令，表明会继续打击当地的真主党设施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还说，以军将会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以及以军士兵的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公开信，提议在第3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表示，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和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需要乌方的同意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俄乌领导人会面，并表示美方为俄乌和平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总统网站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信中说乌方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确定具体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均不合适，可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举行。乌方主张乌俄先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参与谈判，并愿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以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战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将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若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8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愿意妥协，冲突将很快结束，但他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尚未做好准备。普京还表示，俄方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军事联盟。关于签署和平协议，普京称俄方愿与乌克兰的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不排除与泽连斯基本人签署，但需视文件的法律后果而定。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
3: They're going to both make compromises. I suggested those compromises. And, you know, we've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We'd love to see their two very good people. They're two very, incredible countries, beautiful countries. They've got to stop.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7月上旬访问印度，并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预计将就安保合作、能源稳定供应以及重要的矿物供应链等议题交换意见。
4: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7月上旬访问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届时将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 若成行，这将是高市就任日本首相后首次访问印度，也是他与莫迪第二次举行面对面会谈。高市这次访问，日印将根据去年莫迪访日期间提出的日印未来十年合作共同愿景，就安全保障、经济合作以及尖端科技等领域的具体合作展开磋商。在经济领域，双方预计将讨论半导体、人工智能、重要矿物供应链以及日本企业对印度扩大投资等议题。受中东局势影响，能源稳定供应也将成为重要议题。另外，印度高速铁路建设项目等基础设施合作也可能纳入讨论范围。日本和印度去年时隔17年签订了安保宣言，双方决定加强防务安保合作。日本将印度定位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预计高市此行也将就自卫队与印度军队联合训练等安保议题交换意见。凤凰卫视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赵正石5号当选第22届国会下半期议长，任期截止到2028年5月。赵正石一共6次当选国会议员，在当天的国会全体会议上，276名在籍议员参加投票，赵正石以267票当选国会议长，并将根据国会法退党，成为无党籍人士。他于上个月13号在民主党议员大会上赢得超过半数议员的支持，成为国会议长候选人。另外，在3号举行的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投票中，首尔多地出现了选票短缺、投票延误的事故，引发公众强烈不满。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卢泰岳5号召开记者会，引咎辞职并公开致歉。下节回来关注到王毅在北京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五号在北京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正值缅甸组建了新的联邦政府不久，王毅在会谈中表示，今年是缅甸新政府施政的第一年，中方愿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
1: 王毅说，今年是缅甸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王毅表示，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缅甸民众的选择，支持缅方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缅方积极推进国内和平和解，支持缅方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震后重建、民生人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稳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重点项目，合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国犯罪，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期待缅方确保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丁茂瑞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为缅甸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宝贵帮助，缅方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决反对任何台独分裂活动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式现代化将为缅甸等地区国家带来新的合作机遇，缅甸新政府愿同中方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缅甸投资兴业。缅方将继续坚决打击网赌电诈，全力维护中国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期待与中方在联合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平台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
2: 丁茂瑞在出任外长之前曾担任缅甸驻华大使，那这次到访中国不仅是他出任外长后的首访，也是缅甸在组建新的联邦政府后的外长的首访。那丁茂瑞说，前不久缅甸总统敏昂莱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那缅方也期待能够早日同中国实现高层访问。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0: 欧盟考虑对中国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之际，欧盟贸易代表敦促中国解决贸易失衡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回应说，希望欧方能够恪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3: 据报道，欧盟贸易谈判代表谢夫乔维周四出席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向中方提出要求解决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平衡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
4: 我们愿意同欧方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
3: 对于五眼联盟情报部门近期称中方的情报机构在招工网站上招募间谍，毛宁也作出回应。
4: 五眼联盟作为一个情报机构，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搞间谍活动，却指责中国的间谍威胁，这很讽刺。
3: 有外媒报道称，卫星图像显示，上周黄岩岛入口处的一个不明结构物在四号的最新卫星图像中消失。对此，毛宁回应称，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划界海域范围和台湾经济海域高度重叠，但是呢，却没有将台湾纳入谈判当中。而台湾涉外部门代表却表达了肯定。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五号就批评民进党政府是卑躬屈膝，用转移焦点来掩盖无能的事实。
5: 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部分范围涵盖台湾东部海域，但台湾却被排除在外，引发内部忧心。然而台湾涉外部门首长林佳龙却宣称这无损台湾利益，且有助于区域和平。此话一出，在野党一片挞伐。
6: 如今日本与菲律宾先谈、先话、先决定，再告诉台湾说不用担心，这种说法如何让人信服？试问有谁会相信邻居先把土地界限划好，然后回头再告诉你放心，我一定尊重你的权益。
7: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曾经说过，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会出现在菜单里。我们这句话的现实啊，完全反映在这一次 一直当着任人宰割的菜单上菜肴而已。
5: 除了肯定日本与菲律宾，林佳龙甚至表示海域划界谈判是针对中国大陆，但少数人却扭曲问题，试图转移焦点。
8: 林佳龙昨天极其软弱不负责任的发言，提出最严厉的谴责，这种逢中必反、遇日非就跪的态度根本就是在转移焦点，掩盖民进党政府无能的事实。
5: 国民党强调不会容许民进党用意识形态来葬送台湾渔民的未来，要求涉外部门重申台湾在专属经济海域的权利，不接受任何将台湾排除在外的黑箱谈判。另外，蓝白立委也提案令行政院赴立法院说明因应方案。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暨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官员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对50个国家实行了单方面的免签，过境免签覆盖55个国家。

0: 外国游客说走就走的中国游已经成为了现实。
1: 2025年，中国入境游客人次超1.5亿，同比增长17%，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在大会现场，一位首次来华的美国游客分享了他的感受。
2: I love China. It's changed my whole impression of China, my opinion of China. I already have suggested two of my friends to come walk the Great Wall. It's just more than I expected. The architecture, the landscaping, the people. I think I was stereotyping China like most Americans do. But now since I've been, it's just flipped my whole opinion. I've already sent pictures. Yeah, it's really beautiful. There's so much to see and do. There'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1: 围绕中国游、中国购，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介绍，2025年中国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05%，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96%。本届大会还发布了北京入境游必吃榜、必买榜。
3: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同时也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中方愿持续搭建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平台，深化双边、多边的文旅协作，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落地。
1: 在北京，2025年全市接待入境游客548万人次，入境旅游收入突破505亿元。北京市表示，将依托购北京官方平台和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开展品牌传播，并借助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等国际平台，深化文旅合作，吸引更多海外游客走进北京。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扎实推动首都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产品体系，立足古都风貌、都市时尚、红色研学等特色资源，持续迭代升级经典线路，开发深度体验产品，更好满足国际市场多元化、个性化出游需求。
1: 凤凰卫视周月涵、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在内地狂揽超过15亿票房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6月18号将会登陆港澳等地。香港旅发局主席林建岳在潮州节上表示，希望香港市民通过观影可以感受到潮州人的精神。
5: 我覺得呢部電影真係可以嚟到香港，其實係講一個我哋潮州人嘅故事，係一個好好嘅故事。帶領大家而家都知道潮州係喺個旅遊方面已經係一個好熱點。我諗全中國人而家大家都知道有個潮州市，大家都要去睇睇。咁呢樣嘢，我諗呢個故事係真係代表我哋潮州人嘅精神，係一個好好嘅現實嘅故事嚟帶到俾我哋香港。咁希望大家潮州人又好，香港市民好，有機會睇呢部電影。我哋喺今個月18號就會上映啦。
0: 第五届香港潮州节今天起1连5天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潮州人多年来在香港的各行各业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香港可以肩负起推广潮汕文化、联系乡情乡谊的重要作用。
6: 15规划纲要咧系明确提出咧，要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同埋影响力。咁香港咧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正正系要肩负起向世界推广优秀中华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嘅重要使命。咁香港潮州节唔单止系文化传承嘅重要平台，更加系能够对接15五嘅战略，創造發展嘅機遇，推動潮港兩地嘅文化產業係互動。
0: 陳國基指，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一直積極舉辦各項推廣活動，弘揚潮州文化。本屆香港潮州節以“潮味荟萃”為主題，將呈現豐富多元的節目，包括傳統工藝展示、美食攤位以及文藝表演。相信展会可以让公众沉浸式的体验潮汕风情，向海外侨胞以及国际友人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助力国家建设成为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文化走得更远。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历经1090海里的航行之后，在广

0: 广东阳江顺利完成了海上浮托安装，正式进入投产前的整体调试阶段，这也为深远海大容量海上风电并网送电筑牢关键基础。
1: 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此次浮托安装的是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 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项目团队通过应用三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上部组块一致性精准安装就位。 海风之心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这一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1度绿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福岛市的一只黑熊近日在连续袭击4人之后躲入一栋建筑物内，但尽管警方和消防人员动用了捕兽夹和麻醉枪去围捕，这只熊仍然是成功逃脱。福岛当局6号表示，截至当天上午，肇事黑熊仍然在逃，呼吁公众保持戒备。
2: 日本警方表示，肇事黑熊出逃后，相关单位已出动巡逻车与无人机展开搜索，但截至6日上午，仍未发现黑熊踪迹。 福岛市市长指，将持续搜寻并呼吁居民避免单独外出。
3: 市民の皆様には引き続き警戒をお願いすると共に、市といたしましても関係機関と連携しながら、全力で安全確保に努めていき。
2: 肇事黑熊于2日先后闯入福岛市的2家工厂，造成4名人员受伤。随后，他又躲进了附近的一间电子设备制造厂。尽管猎人和应急人员部署了陷阱和麻醉枪进行围捕。 但这只熊还是在3日深夜成功逃脱，视频显示黑熊闯入的工厂大门紧闭，工厂一楼的一扇窗户被打开，纱窗也被撕破。此外，现场还发现疑似黑熊拧开水龙头引水的痕迹。相关工作人员透露，在黑熊闯入工厂后，他们已先后从外部确认窗户是处于上锁且关闭状态，因此推测黑熊可能自行打开窗锁后逃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期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2号到3号，美伊双方再度交火，有媒体称这是双方4月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一轮交火。然而特朗普却紧急降温，说谈判进展顺利，周末可能达成协议。局势到底如何？美伊交火有可能走向失控吗？美媒爆料，特朗普日前在电话中大骂内塔尼亚胡，然而之后两人都表示没关系，真如内塔尼亚胡所说，只是战术分歧吗？与此同时，美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特朗普战争权力的法案，四名共和党人倒戈投了赞成票，这次结果对特朗普来说意味着什么？此外，伊朗媒体发布两任最高领袖罕见父子合照，发布这张照片有何深意？伊朗日前公布了哈梅内伊葬礼细节，将在三座城市举行，预计2000万人参加。伊朗将透过这场葬礼对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区内各国，如果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美国同伊朗在前一天再度交火，伊朗3日向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期间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严重受损。伊朗此航站楼受损。

0: 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否认。科威特也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良好，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想迫使伊朗接受他的条件，同时将伊朗的条件置于模糊状态。雷扎伊表示，当前草案存在模糊之处，必须予以澄清。据沙特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关于释放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协议已进入最后阶段，主要障碍在于部分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处置机制问题。另一方面，据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四日称，有四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在一日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四艘邮轮共载有700万桶原油。据报，这是自4月17日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牛先生您好，看到呢有媒体说这次的互相袭击可能是美伊四月停火以来打得最狠的一次了啊。早前呢是美军袭击了伊朗的邮轮和军事设施，那么伊朗随即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也予以了回应。您首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次交火的规模和烈度到底有多大，双方交火的直接起因又是什么呢？
2: 这次交火的规模和烈度确实是从4月8号停火以来最大的，它的起因还是伊朗和美国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从4月8号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冲突，都是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都是为了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这一次也不例外，这一次是最初的起因是伊朗的一艘油轮要突破美国的封锁，这艘油轮呢是上面没有装原油，是空的，空的它要回到伊朗的哈伊克岛，哈伊克岛回到哈伊克岛它是要去那个装那个原油的，然后美军先向它喊话，喊话让它那个折回去，它不听，不听，后来美军就用导弹打了它那个油轮的控制室，就把它给那个实际上就给摧毁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作为报复，伊朗就用无人机来袭击伊朗自己说的是跟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的货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伊朗袭击了。那么伊朗袭击了之后，美军又报复伊朗，美军又袭击了美军自己说是发射无人机的伊朗的军事基地，在格斯姆岛。然后美军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之后，伊朗又报复，伊朗就袭击美军驻巴林和美军驻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但是袭击军事基地，美军说那个全部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了，打军事基地没有打着。但是同时呢，现在科威特跟美国都指责说伊朗还袭击了科威特的国际机场，然后这次打中了，是打死一个人，伤了63个人。这是从4月8号停火以来，伊朗袭击美国和海湾国家第一次造成人员这个伤亡的，所以这次规模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伊朗没有承认他袭击国际机场，伊朗说他只是袭击了美军军事基地，他没有打国际机场。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一次是4月8号停火以来伊朗第一次打击美军的军事基地，之前有过几次交火，都是伊朗袭击了美国的无人机啊，伊朗打了美军的军舰啊，打美军的军事基地还是第一次，显示出伊朗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突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从4月16号美国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那个船只之后，当时伊朗威胁过好几次，说如果美国要继续封锁的话，伊朗就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实际上伊朗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这次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如果真的是伊朗袭击的，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做出决定说要报复。这样的话，一个是美国国内对特朗普进行了很严厉的批评，现在不管了，因为不管的可能性很大。特朗普说了，说这次不是什么大的事情，停火还继续有效。那么如果说伊朗前些时候打了阿联酋，美国也不管，也不那个反击，然后这次伊朗又打了科威特，美国也不管，那么首先是让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另外一个呢，伊朗经过这次试探之后，那么下一次如果美国还那个

0: 不是说的假的，那么我们可以不听；如果每次说的真的，我们都可以听。但他的问题是，大部分时候是假的，但有的时候是真的，你就比较难办。他这一次也是，他并不是没有任何根据，他是有一定的来源的。那么最近有媒体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周末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美国又给了伊朗一个最后通牒，美国通过中间人巴基斯坦跟伊朗说，到本周末之前，要求伊朗必须，给予美国那个回复，因为上一次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修改了那个双方这个谈判代表那个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嘛，送回去让伊朗那个审查，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收到回复，所以这次美国说你必须在本周末回复，并且美国提出一个要求来说，如果同意的话，就准备在日内瓦举行签字仪式。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来源，但是它的是这个是美国单方面提出来的，就是美国把自己的要求交给伊朗了，美国又设定一个最后期限，就是本周末你必须给回复。那么伊朗这边的反应，我们不知道伊朗的内部的真实的反应是什么，但是至少根据媒体报道，根据伊朗官员的公开的说法，伊朗不可能本周末就同意美国的那个要求，就是伊朗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要求是，一边倒是对美国有利，就是美国要求的，当中明确的提出时间表来怎么执行，伊朗的要求它是都是模糊处理的，所以伊朗不同意，所以这个还是特朗普单方面的要求，伊朗方面说本周末就同意美国要求的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
1: 那看到除了美伊的直接谈判，里以局势也在同步发酵中。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说在美国的主导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有条件的停火了，但前提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的停止开火，并且呢要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那您认为真主党能同意这样的条件吗？另外，特朗普还表示说，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跟美伊谈判能分开来处理。您认为伊朗又能接受这样的切割吗？
0: 很显然是真主党也不会接受，伊朗也不会接受，因为真主党已经现在宣布了，对于那个在华盛顿达成的停火协议，真主党是完全拒绝，根本就不接受。那么伊朗呢，也不可能接受。从4月8号停火开始，伊朗一直就坚持，就黎巴嫩这一条战线是包括在伊朗这一条战线里边的。所以，如果要达成谅解备忘录，必须是全线停火。就在伊朗这一条战线停火，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停火，所以现在在华盛顿达成的所谓的停火协议，它不可能得到落实，因为这个停火协议的前提条件就是您刚才讲的，第一呢是要黎巴嫩真主党全面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第二呢要求黎巴嫩真主党撤退到黎门利塔尼河以北的地方，然后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已经公开说了，说这样做是向以色列投降，并且黎巴嫩真主党对黎巴嫩政府进行了这个强烈的谴责。为什么达成这个协议执行不了呢？因为现在在地面上作战的双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达成这个协议的是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的政府，然后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的政府和黎巴嫩的政府实际上是，在同一个阵营的，就以色列呢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然后黎巴嫩政府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这两方达成一个协议其实没有什么作用，还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但是这两方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在以色列军队不撤的情况下，黎巴嫩真主党不可能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就在停火协议签署的这2天时间里边，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又发生了多次的交火，所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一时半刻不可能结束，停火协议也不可能得到落实。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啊，看到一个细节，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1号跟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还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说，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简直是一个疯了的行为。那看到美国官员说，这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以来两人最糟糕的通话之一。不过看到事后啊，两人是各自讲文，内塔尼亚胡说是战术分歧，特朗普也说关系依然很好。您怎么来看这次通话吵完架又各自降温，他们是什么样的考量？
0: 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首先他们 在中东地区的根本利益或者总体的。

0: 题是一致的。比如在伊朗和真主党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都想推翻伊朗的政权，都想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都想彻底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就在这些大的方面，它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怎么实现这些目标，谁来那个承担这个责任，谁来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是有矛盾的。那么，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之间爆发公开的争吵，它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在战争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在打击伊朗的问题上，目标是高度一致的。那时候，美国和以色列都想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导弹能力，那么破坏伊朗的地区代理人网络。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双方那个配合很密切，是战争是那个双方一块打的。但是到了停火准备谈判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的矛盾就变得尖锐起来了。战争开始的时候是美国和以色列、那个伊朗三方在交战，谈判的时候就把以色列排除在外边了。谈判的时候就只有美国和伊朗谈判。谈到今天，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就更尖锐了。今天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美国的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结束战争，然后其他的问题美国都可以那个谈。然后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是现在坚决不能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美国国内现在要求结束战争的声音很高，就60%以上的人要求立即结束战争。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曾经投过投票，那个通过了决议案，要求那个特朗普结束战争。所以特朗普面临的压力很大，特朗普是迫切的希望结束战争，把结束战争摆在了首要位置上。但是以色列这边恰恰相反。以色列国内是绝大多数政党，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要求继续打，特别是要继续打黎巴嫩真主党，因为黎巴嫩真主党最近一两个月用无人机对以色列形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以色列国内认为说，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就意味着以色列是彻底的失败了。所以内塔尼亚胡面临很大的压力，要继续战争，要扩大战争，特别是在黎巴嫩要扩大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发生冲突，它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同时呢，美国和以色列毕竟是那个最紧密的盟友，双方还都需要对方，所以一方面双方有矛盾，然后特朗普给内塔尼亚胡打了电话之后，确实改变了内塔尼亚胡的作战计划，内塔尼亚胡立即就取消了对贝鲁特的打击，但是同时内塔尼亚胡也保留了说他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那么美国也默许了，所以双方之间是既有矛盾，又有共同的利益，所以既要合作，又要斗争。
1: 那看到让特朗普感到恼火的还不只是以色列，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呢首次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有4名共和党员是倒戈投了赞成票。所以您认为这次投票的结果对特朗普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特朗普来说是意味着一个政治上的灾难，但是并不会对他产生直接的实际的影响，它的主要影响是政治上的。那么第一个影响就是，这意味着这一场战争在美国国内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就即便在共和党内部也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因为很快就要到中期选举了。如果美国老百姓都不喜欢在这场战争，都反对这场战争，那么特朗普就压力很大。特朗普为什么现在急于要那个达成协议，说那个周末之前就有可能达成呢？就是美国国内对他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那么第二个对他政治上的影响就是，这意味着在共和党内部，特别是共和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站出来反对特朗普。那么在特朗普就任这1年半时间里边，共和党内部、共和党那个参众两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那个一边倒的那个完全支持特朗普的，不管是他的国内的政策，还是他在国外加关税啊，在国外打仗啊，议员都是支持他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首先是在前些时候在参议院通过了，参议院是50票对47票，然后通过。 就是要求限制他的战争权利的法案，这一次众议院也通过了，这意味着就是说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的权威也在下降，这是政治上是灾难性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这个法案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后果。就现在众议院通过之后，这个法案的内容是要求，要不特朗普立即结束对伊朗的战争，要不特朗普就得正式寻求国会的批准，然后你才能战争。但是呢，他的问题是要最后这个法案落实，现在先众议院通过，然后再要送到参议院，参议院要通过，参议院当然通过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那么如果说参议院众议院都通过了，还得送到特朗普那去签署，很显然特朗普不会签署的。但是特朗普不会签署，根据美国的那个议事规则，参议院和众议院可以回来之后再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这样通过的话，你特朗普不签署它也变成法律了，但是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说参众两院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对总统的战争权进行限制的，所以它的实际直接影响是很小的，但是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公布哈梅内伊葬礼细节，将在三座城市举行，预计2000万人参加。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Ho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
8: 绝地的现场。
2: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媒体德黑兰时报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他的儿子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合照。
9: 德黑兰时报在配文中称，这是罕见的合照。在照片中，阿里哈梅内伊和穆杰塔巴两人并肩行走在花坛旁，似乎正在交谈。贴文中并未说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此前也罕见发布一张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照片中穆杰塔巴面露笑容，抱着一个婴儿，但同样没说明拍摄日期。穆杰塔巴的父亲哈梅内伊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首日身亡，穆杰塔巴也一度受伤。自接任最高领袖后，他始终未公开露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号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说，有迹象显示穆杰塔巴正以某种方式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事务。
1: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张照片啊，看到伊朗的媒体呢是发布了两任最高领袖的一个合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有迹象显示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益活跃了。您对伊朗此举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伊朗这样做，他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就是要树立穆杰塔巴在伊朗的这个威信， 因为穆杰塔巴自从继任之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伊朗人民和全世界都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都没有见过他的面。虽然他也不断地来发布消息，但是消息都是那个以书面的形式别人替他代读的。所以国际社会包括伊朗国内一直有疑问，就是穆杰塔巴现在到底在哪，身体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在伊朗的决策中到底是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最极端的说到底这个人现在还是那个存在不存在都是一个问题，然后他到底这个身体状况允许不允许他从事这个领袖的工作。所以慢慢的伊朗可能就要通过各种方式，在他真的现身之前，就是要安抚伊朗老百姓，让伊朗老百姓意识到说他是在正常履行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的职责，然后他的身体状况各方面都是可以的。所以最近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都说他们确信穆杰塔巴是积极地参与到这一次谈判中来了，并且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伊朗来说，公布他的照片，甚至可能未来有可能公布他的录音，这些都是有助于稳住伊朗国内的老百姓的民心的。那么现在不仅是公布了穆杰塔巴自己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也公布了穆杰塔巴和前最高领袖的合照，在伊朗的大街小巷的这个宣传画上，一般都是那个三个人，就是前最高领袖霍梅尼，还有穆杰塔巴的爸爸那个哈梅内伊，还有穆杰塔巴，就是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的三代领袖，都在那个同框，在那个宣传画上。就是伊朗政府的目的还是要向老百姓那个宣传说穆杰塔巴现在已经在正常履行最高领袖的职责了。但是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说，在这么短的时期之内，穆杰塔巴的权力和地位要回到他父亲那个状态，他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伊朗做的这一切还是要巩固国内的这个民心，来那个树立穆杰塔巴自己的最高领袖的形象。
1: 我们再来关注这次葬礼啊，伊朗媒体2号报道，官方确定了将在德黑兰、还有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那参加人数或将达到2000万人。那您留意到葬礼的这些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呢？在美伊战争持续的背景下，有分析说这场葬礼承载着远超仪式之外的一个意图，就是稳定军心、强化政权延续，还有向外界展示权力平稳交接。您怎么来解读呢？
0: 我觉得可能有这样几个观察点。第一个，如果说伊朗已经决定了近期甚至在本月之内就举行葬礼的话，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伊朗可能认为停火谈判能够谈成，谅解备忘录在未来一段时期能够签署。如果说停火谈判谈不成，并且最近5-6天局势还在升级，未来如果说局势继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举行葬礼其实它是有那个风险的。为什么葬礼一直推迟到现在没有举行呢？其中一个就是从安全上来考虑的。如果说前最高领袖的葬礼举行了，那么他面临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最高领袖、现在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包括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这些人要不要现场出席。那么按道理来说一定是要现场出席的。如果说这些人全部悉数现场到了，那么如果说停火谈判没谈成，局势还在紧张，局势还在升级，那么它的安全风险是很大的。这也是之前为什么一直没有举行葬礼往后推的原因。所以现在宣布说近期可能就要举行葬礼了，可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内部还是觉得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去伊朗最高领袖最近那个发表的书面声明说，在军事战斗这一条战线上，那么美国和以色列遭受了重大的挫败，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停火谈判了。在这个阶段他说美国和以色列的意图就是要分裂伊朗的国内的那个老百姓和国内的政治力量，来动摇伊朗的军心。所以在这个阶段他说伊朗最重要的也就是要凝聚人心，然后举行前最高领袖的葬礼很显然是有助于这个凝聚人心，这个 稳定军心的，因为在伊朗，特别是在什叶派穆斯林里边，葬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葬礼也是团结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程序。所以刚才已经说这个葬礼会有2000万人参加，三个大的城市那个同时举行，这个一定是会那个把伊朗的老百姓再一次凝聚到这个伊朗现在的最高领袖和伊朗政权之下的，所以这也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1: 嗯，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ด้านในใบหน้าใบ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วลาวบ่มีทะเลแต่แม่ไม่มีเส้นทางออกสู่ทะเลก็ผ่าน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ได้แต่ลาวบ่เคย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แต่ว่า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ผัดเป็นความไวค่อนข้างสูงนักเฮ็ดให้ประชาชนลาวภาคภูมิใจเฮ็ดให้ความฝัน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ลาวกลาย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
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好，再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五号介绍，习近平访问朝鲜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2: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号在北京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正值缅甸组建了新的联邦政府不久，王毅在会谈中表示，今年是缅甸新政府施政的第1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
3: 王毅说，今年是缅甸新政府施政第1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王毅表示，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缅甸民众的选择，支持缅方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缅方积极推进国内和平和解，支持缅方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震后重建、民生人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稳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重点项目，合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国犯罪，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期待缅方确保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丁茂瑞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为缅甸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宝贵帮助，缅方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决反对任何台独分裂活动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式现代化将为缅甸等地区国家带来新的合作机遇，缅甸新政府愿同中方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缅甸投资兴业。缅方将继续坚决打击网赌电诈，全力维护中国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期待与中方在联合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平台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
4: 丁茂瑞在出任外长之前曾担任缅甸驻华大使，那这次到访中国不仅是他出任外长后的首访，也是缅甸在组建新的联邦政府后的外长的首访。那丁茂瑞说，前不久缅甸总统敏昂莱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那缅方也期待能够早日同中国实现高层访问。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1: 欧盟考虑对中国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之际，欧盟贸易代表敦促中国解决贸易失衡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号回应说，希望欧方能够恪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5: 据报道，欧盟贸易谈判代表谢夫乔维周4出席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向中方提出要求解决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平衡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
2: 我们愿意同欧方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
5: 对于五眼联盟情报部门近期称中方的情报机构在招工网站上招募间谍，毛宁也作出回应。
2: 五眼联盟作为一个情报机构，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搞间谍活动，却指责

0: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его 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е. Мы видим, как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роводит Greenwood в Москве, приглашает и как, так сказать, широко ведет работу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бизнесом,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ми, участвует и в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оектах.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Прекрасный образец того,
1: 近几年呢，中俄关系是再创新高，两国的经济合作呢是正在从简单的贸易增长迈向一个质的新阶段，形成联合产业和技术联盟。同时呢，两国深化合作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制药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范威士、尹力、卢瑶、金马、萨维瑞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4号表示，叙利亚化武问题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在国家的重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应该恪守权限，回归技术属性。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4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首先重申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任何使用化武的行为都应受到强烈谴责。孙磊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11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 中方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技术秘书处同叙利亚就化武未决问题开展沟通合作，支持叙利亚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原则，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避免内部分裂。针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当前的工作，孙磊说，调查鉴定组和特别任务办公室的追责职能超出公约授权，涉及化武追责机制已成为禁化武组织政治化的一大标志，严重削弱该组织权威性和有效性。 进化武组织既秘处应当恪守公约授权，应在完成叙利亚任务后同步结束涉序机制，让进化武组织回归技术属性，避免制造对立对抗。孙磊表示，反恐是国际社会处理叙化武问题时应当考虑的重要方面。中方敦促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国际义务，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进化武组织应当加强预警监测。 防止危险化学品和敏感技术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2026年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一会儿见。
3: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 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2026年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5号在上海举行，两岸媒体界认为新媒体的传播能够打破地域隔阂，两岸可以合作向全球传播中华文化。当然应该冲冲冲冲有难有余。一首由大陆音乐人创作的神曲，通过新媒体的传播，不仅火遍两岸，更在全球收获数十亿播放量。2026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聚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两岸媒体人为产业融合发展建言献策。这首神曲的

0: 作者认为，真诚有趣的内容可以打破隔阂，引起两岸共鸣。
1: 这个词它就是会对应到每个人的生活里边，可能大家在里边看到了自己的努力生活之下的一种疲惫或者一种困窘，对，大家就是这个东西是能够让人大家共鸣的。
0: 近期民进党当局表示，要处理大陆多款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的影响。对此，有台湾媒体人就表示，民进党当局试图阻挡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举措，愚蠢且可笑。两岸应抓住新媒体的合作机遇，共向全球传播中华文化。
2: 又愚蠢又可笑，你封得了吗？没有人可以封的，因为这是台湾人民都想看的。现在全世界看到唯一能够让世界能够和平的跟真正在平静中能够进步的给大家安全的生活的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跟中国人的理念，那台湾当然也不能缺席啊，台湾也是中国人啊，大家一起来做。
0: 近年来，短视频、电商直播、元宇宙等新媒体业态涌现，上海等地出台政策支持新媒体内容创作，大陆官方鼓励台湾青年共享大陆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携手开拓全球市场空间。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3: 2026台北市长选举众所瞩目，那蓝绿双方呢是在两岸议题上展开攻防。针对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成果，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上海将会赠送一对小熊猫给台北。这是交流具体的成果，并称呢将会持续针对市政交流维持仅存的两岸沟通管道。
4: 2026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竞逐，两岸议题成为攻防焦点。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表示，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效益极低，不过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上海赠送的一对小熊猫6号抵达台北，这就是双城论坛具体成果，但仍遭民进党对手质疑。
5: 我们跟日本一样也有小猫熊的交流，但看起来不是什么用双城论坛来达成嘛，不需要以政治前提作为这样的一个交流，
6: 能够让基因多样性以及提供更多的生命教育，却与我们孩子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所以小猫熊来，我想大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渗透的破口。
4: 蓝绿双方言辞交锋，对于大陆方面即将登场的海峡论坛，台湾陆委会宣布禁止台湾地方政府参加，这番话再度引发蓝绿两方争论。
5: 海峡论坛它本身所蕴含的政治意义非常的高，不可能在我们的目前不管是两岸交流条例等等的架构之下呢，是会出现问题。
6: 民进党已经执政10年，但是看起来仅存的官方沟通管道也就是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所以站在台北市政府的立场，我们就会持续针对市政来进行交流维持沟通。
4: 蒋万安将话题拉回市政交流，要维持两岸仅存的沟通管道。台北市政府表示，台北将以白首长臂猿作为与上海交换小熊猫的物种，借此建立双方长期合作关系。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高雄市向来是国民党的艰困选区，但是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近日的支持度是不断攀升，最新民调显示他和民进党对手赖瑞龙的差距只有0.6个百分点，在误差范围之内，双方支持度几乎是打成平手，呈现激战的态势。
7: 台湾县市长选战，国民党誓言要翻转南台湾艰困选区，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勤跑基层，支持度不断攀升。最新民调显示，柯志恩支持度为39.7%，民进党参选人赖瑞荣为40.3%，双方仅差距0.6个百分点，在误差范围之内。
8: 我们不断地抛出包括母亲节的妇幼政策，我们这些行人交通的一个政策等等，我想这些政策提出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应该会让市民会渐渐地认同我们。那未来呢，我们会持续的努力，然后提出更多真的可以解决高雄市民目前所面对的一些的挑战。
7: 回顾上一届选举，柯志恩代表国民党参选落败后，选择留在高雄深耕。虽然一开始支持度落后赖瑞荣有30个百分点，但随后急起直追，先是拉近到差距16个百分点， 再到现在相差0.6个百分点，呈现五五波趋势，也让赖瑞荣不敢掉以轻心。
9: 对于各机构以及政党的民调，那我们都是尊重，也会纳入参考。但是我想，高雄市民最关心的是，是不是重视高雄的权益，心是不是在高雄。
7: 民调也指出，现任高雄市长陈其迈施政满意度为68%，获得过半市民肯定，这让柯志恩喊出会延续陈其迈的政策。
8: 我想政策是应该不分颜色的啊，只要是好的政策，对市民有感的政策啊，我们绝对会是持续。那我想这个陈其迈市长他的好的一个政绩啊，他的传接棒者也不一定要是民进党人呢、啊，谁能够最能够承接他的一些精神，然后更把这个高雄带向更国际的一个角度，我想那就是最适合的一个候选人。
7: 短短一个月内，柯志恩支持度成长9个百分点。赖瑞荣则下滑6.7个百分点，这场港都大战，蓝营积极进攻，绿营全力防守，也让高雄选情提前进入白热化阶段。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交层的海洋边界谈判，划界海域范围和台湾海域、台湾经济海域是高度重叠，但是呢，却没有将台湾纳入谈判之中。而台湾涉外部门却表达了肯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5号批评民进党政府卑躬屈膝，用转移焦点来掩盖无能的事实。
7: 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部分范围涵盖台湾东部海域，但台湾却被排除在外，引发内部忧心。然而台湾涉外部门首长林佳龙却宣称这无损台湾利益，且有助于区域和平。此话一出，在野党一片挞伐。
10: 如今日本与菲律宾先谈先话先决定，再告诉台湾说不用担心，这种说法如何让人信服？试问有谁会相信邻居先把土地界限划好，然后回头再告诉你放心，我一定尊重你的权益。
11: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曾经说过，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会出现在菜单里。我们这句话的现实啊，完全反映在这一次一直当着任人宰割的菜单上菜肴而已。
7: 除了肯定日本与菲律宾，林佳龙甚至表示海域划界谈判是针对中国大陆，但少数人却扭曲问题，试图转移焦点。
12: 林佳龙昨天极其软弱不负责任的发言，提出最严厉的谴责，这种逢中必反遇日非就跪的态度，根本就是在转移焦点，掩盖民进党政府无能的事实。
7: 国民党强调不会容许民进党用意识形态来葬送台湾渔民的未来，要求涉外部门重申台湾在专属经济海域的权利，不接受任何将台湾排除在外的黑箱谈判。另外蓝白立委也提案令行政院赴立法院说明因应方案。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下节关注到乌拉圭宣布将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一会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好大力啊！你
0: 係啊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5: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4: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6: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4: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7: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在首都蒙德维迪亚的一场活动上宣布，乌拉圭将会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卢贝特金表示，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会予以公布。那中国外交部5号回应说，中乌推进公民往来免签便利化，有助于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进一步促进互相双边各领域的人文往来和务实合作。好，再来看到为助力中国海上邮轮游的发展，5号上午，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签发中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
9: 中国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6日将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进行为期3天2晚的公海巡游首航。不同于传统航线，邮轮需停靠境外口岸，游客使用护照完成出入境登记。在本次巡游中，邮轮不靠岸，仅公海往返。为便利民众出行，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5日签发中国内地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通行证。
10: 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以外，还可以凭身份证办理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个出入境通行证呢，会特别加注无目的地海上游，助力我们邮轮这次的首航。正常的出入境通行证的受理时间是5个工作日。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这本出入境通行证。
9: 上海市交通委表示，此次试点旨在开辟海上游新赛道，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希望能够填补上海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
11: 外省市的旅客来说，他进了我上海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旅途。那么对我本地游客来说，从他进入邮轮港开始，他就已经开始了他的度假模式。那么到了船上之后呢，我们也要把邮轮变成就是改变原来消费者的一种消费习惯，他们的认知习惯，就是邮轮它并不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多的是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那这里呢，本就是登轮就是开始度假，我并不是非要到就是境外的港口去停靠才是旅游。
9: 在现场有民众表示，无目的地海上游免去了旅行前繁琐的签证与出国攻略准备，期待说走就走的周末海上轻度假。
12: 职场人士啊，有的时候真的说不清楚哪一天可以休息，哪一天没有可以要加班，所以呢，我们也是密切关注了这个航次。但是等我们真正确定了，发现这个周末可以休息的时候啊，我们在网上查到了，居然可以用身份证办通行证的方式这个登轮。这样的话呢，就对我们这种职场人士啊，大大的减轻了这种办证的压力，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个办证现场，可以做到这个今天办证明天就走的这么一个，享受到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红利。
9: 凤凰卫视蒋庄园、葛静上海报道。
8: 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暨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5号在北京开幕。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官员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对50个国家实行了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覆盖55个国家，外国游客说走就走的中国游已经成为了现实。
13: 2025年中国入境游客人次超1.5亿，同比增长17%，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在大会现场，一位首次来华的美国游客分享了他的感受。
14: I love China. It's changed my whole impression of China, my opinion of China. I already have suggested 2 of my friends to come walk the Great Wall. It's just more than I expected. The architecture, the landscaping, the people. I think I was stereotyping China like most Americans do. But now since I've been, it's just flipped my whole opinion. I've already sent pictures. Yeah, it's really beautiful. There's so much to see and do. There'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13: 围绕中国游、中国购、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介绍，2025年中国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05%，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96%。本届大会还发布了北京入境游必吃榜、必买榜。
15: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同时也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中方愿持续搭建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平台，深化双边、多边的文旅协作，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落地。
13: 在北京，2025年全市接待入境游客548万人次，入境旅游收入突破505亿元。北京市表示，将依托“购北京”官方平台和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开展品牌传播，并借助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等国际平台深化文旅合作，吸引更多海外游客走进北京。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扎实推动首都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产品体系，立足古都风貌、都市时尚、红色研学等特色资源，持续迭代升级经典线路，开发深度体验产品，更好满足国际市场多元化、个性化出游需求。
13: 凤凰卫视周月涵、吴若明，北京报道。
8: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5号发布《环境资源审判及环境司法发展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环境司法正由事后惩治转向全链条保护，并在涉碳案件、流域治理以及公益诉讼等新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最高法表示，将会持续完善专业化审判机制，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支撑。
17: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涵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能源及耕地安全等领域，环境资源审判职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日正式实行。最高法表示，法典首次专门规定加强生态环境审判，并吸收了禁止令、替代性修复等司法实践经验。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加强法典贯彻实施，推动专业化审判机制进一步落地。
18: 贯彻系统治理原则，推进跨域司法协作，持续提升长江黄河、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等重点流域、区域司法协作机制的效能，健全执法司法协同机制，提升生态环境整体保护水平，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合力。
17: 同日发布的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环境司法由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全国已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组织2500多个，专业化审判体系持续完善。报告还认为，环境司法正从传统领域延伸至新兴领域，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8: 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星”历经1090海里的航行之后，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正式进入投产前的整体调试阶段。这也为深远海、大容量、海上风电并网送电筑牢关键基础。
19: 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世界规模最大海上幻流站“海风之星”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海上幻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此次浮托安装的是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幻流站， 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项目团队通过应用三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上部组块一致性精准安装就位。海风之心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这一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下节关注到香港潮州节，今天起在香港湾仔举行，一会儿见。
2: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

0: 恐怖袭击的警方攻入加沙桥，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冲突。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 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欢迎回来。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出访中亚行程的最后一天，上午是率商贸代表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的资讯科技园，并见证香港三大创科园分别和对方签署合作备忘录。他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正推动经济转型和创科发展，香港凭借世界级的融资平台、专业服务以及联通内地和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可以和乌方发展高度互补。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了解当地创科产业发展。期间，李家超与乌兹别克斯坦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苏丹诺夫会面，代表团也与当地商界会面，乌方政府高层官员也有出席。 李家超在会面中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正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科技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正积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凭借世界级融资平台、专业服务及联通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可以和乌方发展高度互补。 随后，在李家超和苏丹诺夫共同见证下，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与港深创科园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支持科技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促进初创投资者与伙伴之间的合作，以及推动联合活动与合作交流，以促进双方创新及生态发展等。 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是当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税务、租金优惠和便利签证措施，已成为当地数码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李家超和代表团访问中亚行程来到尾声，5号晚上返回香港。他在总结时提到，特区政府有意在两国开设经贸办事处，回港后会总结经验，研究相关部署。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6: 第5届香港潮州节5号2015天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潮州人多年来在香港各行各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香港可以肩负起推广潮汕文化、联系乡情乡谊的作用。15规划纲要咧系明确提出咧，要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同埋影响力。咁香港咧作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正正係要肩負起向世界推廣優秀中華文化、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嘅重要使命。咁香港潮州節唔單止係文化傳承嘅重要平台，更加係能夠對接15嘅戰略，創造發展嘅機遇，推動潮港兩地嘅文化產業係互動。
4: 陈国基指，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一直积极举办各项推广活动，弘扬潮州文化。本届香港潮州节以潮味荟萃为主题，将呈现丰富多元的节目，包括传统工艺展示、美食摊位以及文艺表演。相信展会可以让公众沉浸式体验潮汕风情，向海外侨胞以及国际友人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助力国家建设成为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文化走得更远。在内地狂揽超过15亿票房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6月18号将会登陆港澳等地。香港旅发局主席林建岳在潮州节上表示，希望香港市民通过观影可以感受到潮州人的精神。
7: 我覺得呢部電影真係可以嚟到香港，其實係講一個我哋潮州人嘅故事，係一個好好嘅故事，帶領大家而家都知道潮州係一個旅遊。

0: 方面已經是一個好熱點，我想全中國人現在大家都知道有個潮州市，大家都要去看看。咁呢樣嘢，我想呢個股市係單係代表我哋潮州人嘅精神，係一個好好嘅現實嘅故事嚟帶到俾我哋香港。咁希望大家潮州人又好，香港市民好，有機會去睇呢部電影。我哋喺今個月18日就會上映啦。
1: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2: 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5日公示期满，包括佛山在内的20个城市正式入围。作为本批次广东省唯一入选城市，佛山将获得2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用于2026年至2028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工作。据介绍，佛山将围绕加快城乡商业设施改造提升、加快商贸流通业创新转型、加快数字供应链应用等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2026年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今年珠海全市高考报名人数达15743人，其中有80余名港澳籍学生将在珠海参加高考，与内地考生同台竞技，遵守完全相同的考试规则。珠海全市共设9个考点、547个常规考场及18个备用考场，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基本就绪。珠海机场江门城市候机楼于近日正式启用，提供民航信息咨询、直机服务、行李托运、班信接驳、休息专厅等便捷服务功能，实现从城市候机到机场登机的高效衔接，进一步深化珠海与江门的交通协同联动，推动珠西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完善区域内综合交通服务体系，切实满足江门地区旅客便捷出行需求。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7兆瓦直驱型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瑞风号示范工程4日在广东阳江正式启动。瑞风号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可再生能源技术重点专项的成果，可抵御17级超强台风，应对24米超高海浪，不仅创下全球直驱型机组单机容量之最，更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风电核心技术攻关与工程化应用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立法会就实施建筑地盘全面禁烟附属法例进行讨论，大部分议员都支持禁烟的做法，但是有议员关注如何定义建筑范围，担心有市民在吸烟的时候误闯地盘而犯法。
2: 香港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就实施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附属法例开会，有议员就法例中如何界定地盘范围提出疑问。
3: 如果你平时大厦维修做外墙的话，咁可能你成个 building 嘅范围咧都会划咗做一个地盘范围。咁但係如果你有啲市民咧，佢都会日常会经过嘅，咁佢哋会唔会知道呢个係一个禁烟范围咧？
4: 其实目視一定係睇得到嘅，係有建筑嘅工序進行緊，有棚架搭建咗喺度咧。第一，你唔好靠近啦；第二咧，就係你真係需要靠近嗰個範圍嘅話咧，就唔該請大家咧就係擠熄咗你個煙。
2: 也有議員提出，在地盤為工人劃分禁煙區與非禁煙區。
5: 一啲承建商佢喺自己或者一啲比較大嘅地盤入邊，佢自愿性設置一啲吸煙區，咁點解唔可以獲得豁免呢？
4: 就喺宏福苑嘅大火之後，個社會對地盤裏邊吸煙行為有咁大嘅關注，有咁大嘅反感咧，其實有啲個別嘅工友咧都仲係改變唔到佢嘅習慣。一旦我哋開咗一道門出嚟，就係話原來地盤裏邊其實你都食得煙嘅，你守規矩就食得㗎啦咁樣。咁咧就我哋相信咧喺嗰個信息同埋喺嗰個規管嘅力度上面咧，會造成好多灰色地帶。
2: 再有议员提出，地盘范围内搭建的临时私人宿舍会否成为合法烟区？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某些地方的个人吸烟可能获豁免，但地盘管理方有责任不应将临时停住地变为吸烟区，强调有可能就事件调查和起诉。凤凰卫视林嘉诺、徐普秋香港报道。
1: 香港的鸿福苑大火之后，楼宇大维修中存在已久的围标问题受到关注。新上任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绍康表示，正和特区政府商讨修例，将围标行为刑事化，目标于本立法年度内提交立法会。
6: 翟绍棠获香港特区政府委任为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他履新后于5日首次见记者，就社会广泛关注的鸿福苑大火揭示出香港楼宇大维修中存在已久的围标问题。翟绍棠承认，目前相关法例确有不足，会与特区政府、执法机构等其他持份者商讨，考虑修订竞争条例，以更严厉的罚则，如围标

0: 形式化打击不法集团。
1: 因为可能以往在竞争事务这个范畴里面，尤其是那个法例呢，很大部分，我不可以说全部，很大部分呢是围绕经济方面的考虑。但是我们今次可以看到呢，其实就不单止是一个经济上面的问题。所以呢，是在个民生的方面呢，我们真的要去考虑我们怎样可以加强我们这个法例，我们怎样可以有阻吓的作用。
0: 中东局势导致油价飙升，香港油公司的油价走势备受关注。竞争事务委员会曾在2017年发布《香港车用燃油市场研究报告》，指出香港油价存在加快减慢及各油公司定价一致等现象。翟少棠指，金委会将会再就相关情况展开调查。
1: 我们希望咧睇清楚究竟而家其实嗰、那个喺油价嗰方面咧，嗰、那个实际嘅情况系点样样，同埋有啲乜嘢系我哋可以建议啦去改善，系可以确保咧佢喺油价嗰方面佢系唔会系有一啲反竞争嘅行为。
0: 他又表示，为增加竞委会的透明度，竞委会最快下个月起将于大会增设公众环节，欢迎公众参与旁听。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美元汇价周五大致牛皮偏软，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刷新历史新低纪录，韩元也下挫至接近17年的新低，但是人民币和印度卢比反弹。
3: 投资者离场等待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月的非农业职位数据，以及中东局势发展，影响美元汇价周五牛皮偏软，但中东冲突升级提振避险需求，有助限制美元的跌幅。美汇指数稳守99点上方，其中对日元继续在160日元的干预红线上下争持，促使日本当局继续强力口头干预。亚洲货币跌多升少，印尼金融市场继续惨跌，股市大幅收跌4.2%，刷新2020年12月1号以来的新低。本周的跌幅约8%，是表现最恶劣的亚洲市场。印尼盾同样下滑，早盘最低跌至18050兑一美元，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年内跌幅也超过8%，是区内表现最恶劣的货币，但中场小幅倒升做收。另外，韩元也进一步大跌，最多大跌超过1%，刷新2009年3月以来的新低。马来西亚林吉特也刷新4月7号以来的新低。不过印度卢比攀升，在岸市场报价收升0.9%，是4月2号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印度央行议息一致决定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又加强支持卢比汇价的力度，包括废除外国投资者持有印度国债的资本增值税，提升非居民美元存款的吸引力等等。分析师估计，系列措施可以吸引400至600亿美元资金流入。人民币也向好，中间价小涨46个基点到6.8157，刷新2023年2月14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35偏弱422个基点，偏离幅度与周四相若。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四微升0.08%到101.33，再创去年1月20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中场收升56个基点到6.7712，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82个基点，成交回落至377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扬，与在岸价的微幅价差基本消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自主研制的 A1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五号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中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A1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这款发动机将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6合1一体化全集成，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据介绍，目前 A1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经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5座载人纯电动侧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好，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们都不能默默无闻的就这样死掉，一定全力接着下来的，吃了七八十条，这两块钱保命要紧。
1: 收拾餐桌。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军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台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近日，冷涡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此外，南方多地呢依然是雨势强劲。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明天呢，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到华北的东部一带呢，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另外，从西北地区的东南部到川西高原的北部，再从西南地区的东部往东到华南中北部以及江南的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贵州的东南部和西北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现身。后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降雨停止，北方的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东北一带，重点是南方。后天开始将会进入到这一轮降水雨势最强的时段，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等地呢，都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这个暴雨以上的区域面积还很大，像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的中西部、贵州的中东部和南部，以及广西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会有暴雨，甚至还会有大暴雨。适逢高考，在降雨区域里的这些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气温方面，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明后两天东北一带的气温将处在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的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也大多会维持在25度左右。在南方，今明两天闷热感仍然在线，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的缓和。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城市方面的情况吧。我们来看，像北京呢，明天会有小雨，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最低气温16度。另外，像香港明天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好，再会。
1: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2: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1: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2: 香港新视点。

0: 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通文举行会谈，中方表示中朝元首将就双边关系以及核心议题交换意见，伊朗外长表示最高领袖不公开露面是为了安全考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通伦在习近平的陪同下与中方官员握手致意，随后两人共同检阅仪仗队。欢迎仪式过后，习近平与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愿与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通伦还表示，这次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联部发言人在今天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到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另外，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介绍，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好，再把焦点转到俄罗斯。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中俄多方人士在肯定中俄经贸承接的同时，也表示，随着中俄经济关系迈入新阶段，专业的中俄经贸合作平台将成为促进两国贸易快速提升的重要服务类基础设施。
2: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近3年来双边贸易额稳定超过2000亿美元。如今，双方设定了新的目标，在未来几年内将贸易额提升至3000亿美元。要达到这一水平，增加俄中项目数量必不可少。早前，两国领导人商定扩大双边关系的形式，即在能源、农业、跨境贸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3: Наконец-то мы,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чинаем набирать те темпы, которые давно все ожидали. У нас был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связи.

0: связи, но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т этой самой живой тка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т сейчас вы видите и по цифрам, и по динамике, и, конечно, п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что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чинает.
1: 有商界人士在中俄经贸合作机遇推介会上指出，当前两国贸易的粗放式增长已经基本结束，扩大两国工业合作的明显趋势已经形成，而能够链接中俄两国企业并提供全链条服务的贸易平台，在促进两国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必不可少。据悉，部分平台甚至每年能拉动中俄贸易超100亿美元。近几年呢，中俄关系是再创新高，两国的经济合作呢是正在从简单的贸易增长迈向一个质的新阶段，形成联合产业和技术联盟。同时呢，两国深化合作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制药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范威士、尹丽、卢瑶、基马、萨维瑞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5号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出于安全考量以及有关部门的建议。阿拉格奇并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穆杰塔巴会面的言论，表示应当现实地看待这一问题。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国家各项进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国内局势，掌控国家治理权。但出于安全考量，有关部门不建议他过多亲自公开露面。针对特朗普此前表示愿意和穆杰塔巴会面以促成美伊协议的言论，阿拉格奇明确回应，这一问题应当被现实地看待。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保持着日常不间断的联系，会在适当时间接收其指示，并严格遵照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可能会会晤伊朗最高领袖，美伊谈判暂无实质进展。美方斡旋敲定了美以黎之间的停火声明，遭到真主党拒绝。有学者就分析指出，零星冲突难避免，但谈判依然是美伊关系的主线。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表示，若美伊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美伊谈判暂无实质性进展。学者分析，美国中期选举前无意大规模开战，美方靠极限制裁压缩伊方经费开支，伊朗谋求借谈判实现制裁松绑，美伊目前陷入谈判拉锯。
4: 为了重塑地区秩序，为了这个把这个抵抗轴心呢，重新的修复它的伤痕呢，让它再壮大起来，然后呢，在这个地区呢发挥更大的作用，那革命卫队需要钱，需要钱就要需要谈判，哎，所以呢，从这一条上来讲呢，现在呢，我感觉呢，这个美国和这个伊朗呢，这个谈判还是个主线，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现在可能会采取一些强硬举措，或者发出一些强硬的声音，这些呢，美国都要忍耐。
3: 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但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这项停火协议，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黎边境交火依旧持续。据报，以军4日已开始从黎巴嫩南部城镇撤军。学者认为，特朗普致电施压以色列促成表态让步，推动三方落地停火文件，以军局部撤军释放缓和信号。
4: 特朗普不惜跟内塔尼亚胡电话里吵起来，要求以色列终止在这个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说，特朗普冲这个内塔尼亚胡发火啊，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美国、以色列、黎巴嫩政府三家不是发表联合声明吗？那也就是说，推进黎巴嫩的停火，而且呢，要这个实现黎巴嫩的，就是说，政府能够在全境行使这个主权呢，维护黎巴嫩的稳定。这个呢，现在呢，他们达成的这个。协议了，发表这个声明。
3: 董曼元表示，短期美伊零星摩擦难以杜绝，但谈判仍是双边主线。待到美国中期选举落地后，美方动用军事手段施压伊朗的风险或将上升。凤凰卫视刘君竹、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一架海上无人机5号在罗马尼亚东部康斯坦察港发生了爆炸，当地多个街区都听到了强烈的爆炸声，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罗马尼亚国防部表示，该装置不属于罗马尼亚军队，也与近期在黑海的军事演习无关。 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涉事无人机当天上午10:30左右，在康斯坦察民用港口罗马尼亚海上生命救援总部附近发生了自爆。当局在事发后立即封锁有关海域，并疏散沿海地区人员。罗马尼亚内政部则第一时间派遣船只及直升机在事发区域巡逻，排查其他无人机的存在。内政部副部长阿拉法特在当天稍晚时间表示，没有发现其他风险，正在逐步解除相关的限制措施。据罗马尼亚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这次自爆的无人机是属于一支由5架无人机组成的编队，指当天还有1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发生爆炸。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曾发布声明称，相关无人机隶属于乌克兰海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连日来被日本杂志爆料说在选举期间制作抹黑对手的视频。高市五号在国会表示，杂志公开的录音内容难以确认是否是自己的秘书，而在野党则要求查明真相。
5: 周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就选举期间自己的阵营被指参与散播抹黑其他候选人视频一事表示，他已听取杂志《周刊文春》公开的录音内容，但他认为录音中的声音与秘书平时说话方式不同，难以判断是否是本人。
6: 昨夜遅く確認をいたしました。秘書本人かどうか、あのような音声をもとに判断することは難しゅうございます。秘書のものとされた音声も、私と会話しているときよりも、かなり高い声でハキハキとしゃべっていたので、違和感がありました。週刊誌の記事をもとに作成したと決めつけられることは、大変私は心外でございます。
5: 周刊文春连日来已多次爆料，高市阵营在选举期间曾在社交平台发布攻击其他候选人的视频。高市此前多次在国会表示，他本人和秘书都没有参与视频制作和扩散，并称与制作视频的男子并不认识。之后，杂志又公开了会议录音，引发在野党追究。在东京街头，部分民众质疑高市的回应，认为他应进一步做出解释。
7: 要するにお金を使ってそういうまあネットの中でこう流した。というのと、まあ、ちょっと近いニュアンスな感じがしますね。なのでそういうことは実際に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と私は思います。説明ができないことは、まあ、大体は真実とかなんか隠したいことというふうになります。なので説明してください。
8: 国民が選んじゃったんだからね。もう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でしょう。と思いますけどね。まあ本人が自覚ある人だったらああいう発言しないでしょ。あれは嘘ついてますね。結構平気で嘘つきますね。
5: 日本有在野党要求第三方介入调查，并传唤高市秘书到国会作证。不过高市表示已在事务所内部完成确认，没有第三方调查的必要性，拒绝接受这一要求。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2: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解放军空军举行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香港特首访问乌兹别克创科机构，表示香港和乌方发展互补。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欧盟考虑对中国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之际，欧盟贸易代表敦促中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5号回应，希望欧方能恪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
7: 据报道，欧盟贸易谈判代表谢夫乔维周四出席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向中方提出要求解决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平衡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
8: 我们愿意同欧方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
7: 对于五眼联盟情报部门近期称中方的情报机构在招工网站上招募间谍，毛宁也作出回应。
8: 五眼联盟作为一个情报机构，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搞间谍活动，却指责中国的间谍威胁，这很讽刺。
7: 有外媒报道称，卫星图像显示，上周黄岩岛入口处的一个不明结构物在4号的最新卫星图像中消失。对此，毛宁回应称，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6: 所罗门群岛总理日前宣称，将审查与中国此前签署的保密安全协议。对此，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红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审查协议不等同废除协议。他还指出，只要双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中所关系不会发生方向性的改变。
9: 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威尔日前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宣布，将审查2022年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的一项保密安全协议，此举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教授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审查协议不等同废除协议。他指出，真正要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是否想借此削弱所罗门群岛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
10: 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就是审查协议并不等于废除协议，更不意味着所罗门群岛将改变对华友好合作的大方向。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协议是否被审查，而是澳大利亚是否试图借此去削弱所罗门群岛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这样的权利。所罗门群岛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如果可以和澳大利亚开展安全合作，那么同样也有权同中国开展安全合作。
9: 在采访中，陈红指出，中国是所罗门群岛重要的发展伙伴，只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中所关系不会因为所方政权更替而发生方向性的改变。
10: 所罗门群岛有关的做法不会根本改变中所关系发展的这个方向，因为中所关系的基础并不建立在单一的这一项安全协议之上，而是建立在建交以来不断深化的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的基础上。那么对于所罗门群岛而言，中国是重要的发展伙伴，而不是要求其 选边站队的安全盟友，因此即使新政府对部分协议进行审查，中所关系仍然具有很强的动力，很强的韧性。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互利共赢，中所关系不会因为所方的政权更替而发生方向性的改变。
11: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积极推动同所罗门群岛签订新的双边条约，此次访问还尚未签署，但所方已正式同意就这项新的全面双边条约展开谈判。凤凰卫视杨凯英，悉尼报道。
6: 今年是解放军空军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五号上午，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在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的东北老航校旧址启幕。正在进行飞行训练的教八教练机以五机验队低空通场，空军是以特有的方式用最高礼仪向先辈致敬。新中国成立前的1946年3月1号，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成立，同一年北迁到黑龙江牡丹江，是中共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为空军培育了首批飞行人员与航空骨干。编队飞行结束之后，现场部队官兵代表参观了由老机库改造的展陈中心，还有老跑道、气象台、对空指挥塔台旧址等等。6月7号到13号，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也将对外开放，主题情景剧、AI 短片也将同步上线。

0: 港特首出访中亚行程最后一天，上午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并见证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分别和对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他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正推动经济转型以及创科发展，香港凭借世界级的融资平台、专业服务以及连通内地和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可以和乌方发展高度互补。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了解当地创科产业发展。期间，李家超与乌兹别克斯坦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苏丹诺夫会面，代表团也与当地商界会面，乌方政府高层官员也有出席。李家超在会面中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正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科技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正积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凭借世界级融资平台、专业服务及连通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可以和乌方发展高度互补。随后，在李家超和苏丹诺夫共同见证下，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与港深创科园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支持科技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促进初创投资者与伙伴之间的合作，以及推动联合活动与合作交流，以促进双方创新及生态发展等。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是当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税务、租金优惠和便利签证措施，已成为当地数码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李家超和代表团访问中亚行程来到尾声，五号晚上返回香港。他在总结时提到，特区政府有意在两国开设经贸办事处，回港后会总结经验，研究相关部署。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0: 第五届香港潮州节今天开始一连五天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带来地道潮汕风味与文化演出。活动现场也宣布，在内地狂揽超过15亿票房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启动全球上映计划，6月18号开始登陆港澳地区。
2: 青狮献瑞。民歌舞表演与正宗潮州风味小吃，来自多家潮汕联谊会的乡亲和香港市民齐聚潮州节现场，欣赏正宗潮汕文化表演，一尝家乡地道美食。今年活动规模与受欢迎程度打破历届纪录，潮汕手打牛肉丸、非遗卤水鹅、传统红桃果及橄榄枝功夫茶等过百家老店，将家乡风味搬来香港一解乡愁，更有超过70场节目轮番上演。开幕式也特邀祖籍潮州的香港艺人黄宗泽为家乡造势。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表示，潮州人多年来在港各行各业做出卓越贡献，香港可肩负起推广潮汕文化、联系乡情乡谊的重要作用。
3: 15规划纲要咧，系明确提出咧，要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同埋影响力。咁香港潮州节唔单止系文化传承嘅重要平台，更加系能够对接15五嘅战略，创造发展嘅机遇，推动潮港两地嘅文化产业系互动。
4: 我谂呢个故事系单系代表我哋潮州人嘅精神，系一个好好嘅现实嘅故事嚟帶到俾我哋香港，咁希望大家潮州人又好，香港市民好，有機會去睇呢部電影。我哋喺今個月18号就會上映啦。
2: 活動現場也宣布，現象級潮汕方言電影《給阿嬷的情書》即將來港上映，也同步登陸澳門、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等地。其中三位主創演員更首度現身香港，分享電影背後難忘經歷與趣事。一部电影也带火潮汕文旅与美食，有店家带来电影同款无米果，记者也忍不住品尝一下。
5: 我感觉这个阿嬷的情书同款的，吃起来有一点像我们家乡那边的菜盒子，味道还挺独特的。
6: 我们以前啊，都是在老潮新街那边，也是白马路的，也是做同款的无米果，就看这电影。很感触啊，感触很深。我希望各地朋友以及海内外的朋友了解我们潮汕文化，把我们的文化传到全世界各地。
2: 在香港潮州节的现场，不仅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同款潮汕美食，还能通过参加活动获得电影当中写给舒柔的信件。这里也展示着当年最真实的侨批原件，寄托着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历经1090海里的航行之后，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正式进入投产前整体调试阶段。这也为深远海大容量海上风电并钢送电筑牢关键基础。
7: 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厂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此次浮托安装的是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厂的换流站，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项目团队通过应用3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上部组块一致性精准安装就位。海风之星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厂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这一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上就这些新闻，谢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和配置发生变化，投资者从科技股转投美国传统类股，寻求确定性，并且推动道指明显反弹，创下纪录新高。与此同时，资金撤出半导体和 AI 概念股，拖累亚太股市集体下跌，韩国股市更是大跌超过5%。本次板块轮动的节奏，投资者如何把握？科技股是不是应该趁低部署？相关的话题稍后有请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解读分析。我们先来关注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调整啊，科技股领跌，拖累了创业板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下跌约3%-4%。香港股市连跌第三天，失守25000点关口，周线更是四连跌。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调整，沪深两市早盘在平盘线附近窄幅波动，午后跌幅明显扩大。其中科技成长类股跌势明显，拖累创业板指与科创五零指数下跌约3%-4%。从盘面上看，算力硬件板块与半导体股跌幅居前，电机与金属新材料板块表现较好。沪指收报4027点，跌幅0.74%。总结全周，沪指下跌1%。深成指收报15314点，跌幅2.21%。创业板指数跌3.2%，科创五零指数跌4.01%，两只成交放量到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连续第三天下跌，科技股跟随全球跌势，加上对内地加强监管的担忧，拖累恒生指数在开低67点之后扩大跌幅。午后最多下挫325点，失守25000点大关，是上月28号以来的首次。恒生指数收盘报24961点，下跌291点，跌幅1.15%。主板成交3428亿港元。总结全周，恒指累计下跌220点，跌幅0.88%。蓝筹股跌多伸手，科技股跌幅居前，芯片股大跌，华虹和中兴的跌幅超过7%。金融股也下挫，渣打大跌近50%，友邦和汇控也下挫超过3%，但手机股和美团等科技股反弹，内银股也大多上扬。亚太股市方面，韩国股市大跌5.54%，日本股市跌1.31%，台湾股市跌1.3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元汇价在周五大致牛皮偏软，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刷新历史新低纪录，韩元也下挫即接近17年的新低，但人民币和印度卢比反弹。
2: 投资者离场等待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月的非农业职位数据以及中东局势发展，影响美元汇价周五牛皮偏软，但中东冲突升级提振避险需求，有助限制美元的跌幅。美汇指数稳守99点上方，其中对日元继续在160日元的干预红线上下争持，促使日本当局继续强力口头干预。亚洲货币跌多升少，印尼金融市场继续惨跌，股市大幅收低4.2%，刷新2020年12月1号以来的新低。本周的跌幅约8%，是表现最恶劣的亚洲市场。印尼盾同样下滑，早盘最低跌至18050兑一美元，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年内跌幅也超过8%，是区内表现最恶劣的货币，但中场小幅倒升做收。另外，韩元也进一步大跌，最多大跌超过1%，刷新2009年3月以来的新低。马来西亚林吉特也刷新4月7号以来的新低。不过印度卢比攀升，自然市场报价收升0.9%，是4月2号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印度央行议息一致决定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又加强支持卢比汇价的力度，包括废除外国投资者持有印度国债的资本增值税，提升非居民美元存款的吸引力等等。分析师估计，一系列措施可以吸引400至600亿美元资金流入。人民币也向好，中间价小涨46个基点到6.8157，刷新2023年2月14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35偏弱422个基点，偏离幅度与周四相若。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四微升0.08%到101.33，再创去年1月20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中场收升56个基点到6.7712，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82个基点，成交回落至377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扬，与自然价的微幅价。

0: 查基本消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财务省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减少至约209万亿日元，而日本政府单月汇市干预总额超过11.7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
2: 受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干预汇市影响，日本财务省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209万亿日元，比四月同期减少5.6%，是过去最大减幅。其中，外汇存款约26万亿日元，和四月同期基本持平；外汇证券约149万亿日元，比四月减少约12万亿日元。另据财务省公布，在4月28日至5月27日期间，日本政府实施的汇市干预总额超过11.7万亿日元，创单月历史新高，并且高于市场普遍预测的10万亿日元规模。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五在记者会上回避汇率走势问题，只表示将会在必要时机采取合理应对措施。在四月末至五月上旬的日本长假期间，日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后半区间，之后多次快速反弹，升至155日元区间。外界认为，这可能是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为阻止日元贬值，入市干预外汇市场。而目前的日元汇率它还在1美元兑换159日元后半区间，再次接近160日元关口。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隔夜美股上演割裂行情，道指创下历史新高，纳指却被芯片股拖累走低，影响亚太股市今天被科技股的阴霾笼罩。特别是韩国综合指数盘中暴跌接近7%，再次触发了熔断机制。三星、海力士等芯片巨头集体重挫。相关的话题，我们连线今天嘉宾周浩先生。周先生你好。
3: 主播你好。
1: 您认为原先韩国市场疯狂的羊群效应和赚钱效应的后续还能不能维持啊？对于目前市场上所炒作的那些啊这个题材啊一些概念啊，但是并没有一些基本面来去支撑的股票，这个会不会是科技股的泡沫破裂的开始？
3: 首先回答您关于这个泡沫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如果光单从这个三星和海力士而言的话，今年他们的盈利应该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可能明年的盈利呢，目前来看也是相对比较可观的。那么对于市场而言的话，其实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啊，就是说对一两只股票或者几只股票的一个极端的这样的一个追逐，可能会带来一个上升式的踩踏和下降式的踩踏啊，因为今天是一个下降式的踩踏啊，也就是说当股市下跌的时候呢，散户也会不计成本的卖出，这本身就是这个所谓的相对的中小投资人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特点啊，他们喜欢追高啊，同时呢也非常恐高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市场而言的话，根本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对于韩国市场来说，还需要关注啊，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些中小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个杠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说他们的杠杆还是比较高的话，我觉得在高位的震荡啊，或者说高位的一个波动，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常态的一个现象啊，直到未来更多的海外的投资人更多的开始介入韩国的这样的一个股票市场。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说韩国对于海外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个准入门槛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加剧了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单边的波动相信我觉得在这一次之后整个市场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波动遏制之后，相关的监管也会跟上让更多的机构投资人能够更深的去参与韩国的本土市场这可能会对市场带来一个更加良性的长期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说一些没有基本面的这样一些股票的话，我相信他们还是会被大浪淘金大浪淘沙出来，也就是说往前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整个的一个科技板块盈利兑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于 AI 以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板块的炒作已经进入了下半场，也就是说更多的需要去看这些公司能不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盈利的表现。
1: 从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呢，这波资金从科技成长股转向传统价值股的风格轮动持续影响了台湾、日本、韩国等高度依赖电

0: 自半导体产业的市场，但是港股作为价值洼地，能不能凭借着防御属性和价值股的优势获得全球防守型资金的青睐呢？接下来您觉得如何配置港股资产？
1: 港股我觉得其实。

0: 整体的一个基本面也是相对的比较稳定啊。那么港股呢，现在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龙头板块啊，比如说一些 AI 大模型、芯片、光模块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呢，也在慢慢的崛起。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投资人啊，可能会考虑的一个方向。目前可能市场纠结比较多的还是关于这个 TMT，就是恒生科技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呢，我觉得从估值来说其实不是很贵的啊。那总体上大家还是在他们到底是消费还是科技之间做一个纠结啊。那么如果是不同的板块，可能会给予不同的一个估值啊。但因为他们目前的估值不是特别的贵，所以我觉得整个的一个向下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啊，所以还是非常看好港股的未来的一个整体的结构性的行情。那么结构性的行情的领头羊应该还是以 AI 算力、半导体和新型制造为龙头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么这些公司呢，其实在近期的 IPO 里面也比较多一些。那么托底的或者说防御性的板块，还是以高股息未来可能是港股的一些偏消费的板块啊。那么我觉得这些的整体而言的话，还是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攻守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组合，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看好港股在中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日本股市今天也没能幸免，日经指数一度大跌超过2%，中场仍然保持超过1%的跌幅。那之前领涨的半导体巨头，比如东京威力科创，重挫了7%。在今天科技股遭遇重创的时刻，过去日元贬值等于日股上涨的财富密码，是不是已经失效了呢？接下来如何判断日股的走势？
0: 其实坦白说，我不是很担心日本的股票市场的表现，因为总体而言的话，我们还是认为日本的经济的表现，尤其是日本的上市公司的盈利的表现，未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然后呢，日本在整个一个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当中呢，还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啊。日本的一些本土的企业，因为本土的涨价，工资上升和通胀的一些现象其实呢，他们未来盈利呢还是值得期待，所以我觉得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呢，我觉得并不是非常让人担忧反而会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入场的一个机会，所以呢，这比如说如果去跟韩国市场相比的话呢，日本市场其实它的外资的这个介入程度更高一些。同时呢，外资对于日本市场了解程度也会更深一些，相对而言的话，我觉得日本市场经历一定程度的调整，反而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介入和入场的一个时点。
1: 日本的实际薪资已经连续4个月增长，显示日本已经走出了通缩。但是外汇市场并不买单，美元对日元今天呢再次贴近了160的心理干预防线。在基本面明明已经改善，日本央行在6月中旬加息呼吁高涨的背景之下，为什么日元的极端弱势还是无法扭转？那日元弱势的终点在哪里？
0: 我觉得根本上而言的话，我们还是看到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利差，就是说日本即使加息，我们刚刚看到美国的非农数据也非常的强劲其实呢，市场也有可能会担心美日利差，或者会预期美日的利差还是会持续在一定程度的水平之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这应该是导致日元相对比较疲弱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到了160的关口可能会引发一些官方的口头甚至实际的干预，但是从过去的多年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似乎干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日元的一个疲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对于日本的一个弱势和日元的弱势，保持一个相当长期的一个担忧和关心。
1: 谢谢周浩先生。下节回来关注中国外交部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专利，中方期待通过对话来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一会儿见。

0: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像文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今天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9: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0: 欧洲股市牛皮靠稳，西班牙股市涨幅超前，升约1%，投资者关注中东局势，加上科技股下滑，英飞凌等芯片股大跌超过半成，拖累大市表现。另外，美国最新公布5月份非农就业人数17.2万人，大幅高于市场预期的8.5万人，失业率4.3%，符合预期。再来回顾美股昨夜的表现，美股在周四走出了分化态势，资金向医药、国防等价值板块轮动，推动道指明显反弹，并且创下纪录新高，而此前行情火爆的存储和光通信概念全线下挫。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双重压力，一边是失业金申请人数攀升到了3个月的新高，同时在 AI 快速发展并且取代人工的背景下，科技行业裁员浪潮正在加速扩大。
11: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30号当周，美国初请失业救济人数22.5万人，环比增加1.3万人，也高于市场此前预期的21.5万人，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上周的数据跳升部分源于公众假期和部分地区学校暑假造成的季节性波动，但计算过滤短期波动的初请失业金人数四周移动平均值同步升至21.475万人，也触及今年2月以来高位，显示潜在的就业压力开始浮出水面。其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主要压力源之一，并率先影响到科技业。市场研究机构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的数据则显示，五月份美国科技行业总计裁员38,242人，创下近2年来的最高单月水平。包括 Meta、思科等硅谷大型企业都已经公布与 AI 相关的大规模裁员计划，主要集中于白领岗位。从整体数据来看，2026年迄今已被援引为 AI 导致的裁员人数达到8.7万人，占总裁员的22%，远超去年全年的5.4万人。而从今年月度数据来看 ，AI 导致的裁员占比在1月份时仅有7%，3至4月份升至25%左右，5月份已经达到了40%。招聘端同样表现平淡，截至5月份，美国企业招聘计划人数8万人，略高于去年同期的7.9万人，但以疫情前的历史标准来衡量，招聘数量仍然处于低位。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但新增就业机会的创造同样受到抑制，整体呈现出一种脆弱的动态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针对近期有西方媒体观点称全球人工智能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回应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专利，中方期待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
12: 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6: 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0: 加拿大四号公布一项新的全民人工智能战略，目标是在未来的五年内推动2000亿加元的经济增长，创造25万个新的人工智能相关就业岗位。
9: 加拿大政府预计，透过人工智能战略，2034年加拿大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率将由目前略高于12%提升至60%。战略重点包括建设公共人工智能超级电脑，投资算力和云基础设施，并透过改善融资渠道、政府采购支持、算力资源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扶持加拿大人工智能企业发展。
12: AI is already changing how we work, how we learn, and how we connect. The question is, will it improve the lives of all Canadians or benefit only a few? And that's why we must take a positive, pragmatic, and prudent approach that builds safe, reliable, and sovereign AI.
9: 政府还将设立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面向全加拿大民众提供基础人工智能培训。
13: This major transformation must be seized, and Canada's approach must be built on Canadian values, built on Canadian strength, and built to serve all Canadians.
9: 在监管方面，加拿大将推出消费者隐私法案，打击伪造内容，并加强消费者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0: 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中俄多方人士在肯定中俄经贸成绩的同时，也表示随着中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阶段，专业的中俄经贸合作平台将成为促进两国贸易快速提升的重要服务类基础设施。
14: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近三年来双边贸易额稳定超过2000亿美元。如今双方设定了新的目标，在未来几年内将贸易额提升至3000亿美元。早前两国领导人商定扩大双边关系的形势，即在能源、农业、跨境贸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15: Наконец-то мы,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чинаем набирать те темпы, которые давно все ожидали. У нас был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связи, но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т этой самой живой тка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т сейчас вы видите и по цифрам, и по динамике, и, конечно, п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что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чинает...
14: 有商界人士在中俄经贸合作机遇推介会上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境内实施联合项目，而能够链接中俄两国企业并提供全链条服务的贸易平台，在促进两国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必不可少。据悉，部分平台甚至每年能拉动中俄贸易超100亿美元。
16: 中俄的发展当前已经，中俄之间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已经在从技术服务包括这个投资生产方面全方位合作，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由于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产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相应的服务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服务国家的发展和中俄经贸的大局。
14: 范卫视尹丽、卢瑶、金马、萨维瑞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10: 外媒发现，美国巨无霸上市案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拒绝让中国内地和香港投资者访问公司网站和上市资料。 SpaceX 计划上市，筹集750亿美元，将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上市集资案，市值估计1.75万亿美元，晋升美国前十名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之列。路演刚在周四在纽约展开，但是路透社发现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用户无法进入 SpaceX 网站，也无法看到 IPO 的路演文件，但文件在亚洲大部分市场的用家都能看到。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7: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9: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
1: 习近平欢迎老挝国家主席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2: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3: 习近平将于下周一至周二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愿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泽连斯基向普京提议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愿在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推动和谈。
3: 伊朗称掌握阿联酋参与美以对伊朗袭击的证据，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3: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欢迎仪式。
1: 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了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合作文件。
5: 习近平五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

0: 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文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好，继续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介绍，习近平访问朝鲜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2: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李强在会见通伦时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通伦4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友好人士。通伦当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友好人士举行会见，展开互动与对话，并和友好人士手持纪念图片拍照合影。5号上午，通伦还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通伦3日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高度评价中老关系，他表示，两国的合作与外交关系将更加牢固，并向更高水平深化发展。
0: 通伦表示，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也是老中友好年。自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至今，老中关系日益深化、牢固全面。他认为，今后两国的合作与外交关系将向更高水平深化发展，并建立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此外，通伦还高度评价中老铁路对老挝国家发展的贡献。他表示，中老铁路极大改善了老挝的面貌，让老挝人民梦想成真。
4: คำว่าของ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งผิงเวลาเสียห่วงกับข้าพเจ้าเปิดนำใส่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ในวันที่3ธันวาปี2021นั้นยังเจอได้ว่าต่อไปนี้เส้นผู้จะบ่สูงอีกเส้นทางสีเหย้าใกล้ระหว่างจีนกับลาวจะสั่นเขาขอให้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นี้ได้เฮ็ดให้เป็นเส้นทางเงินเส้นทางคำอันนี้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อ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วในการ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นี่เปลี่ยนทุกสิ่งคือว่าเปลี่ยนแป้งอย่างรอบด้านในใบหนาใบ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วลาวบ่มีทะเลแต่แม้มีเส้นทางออกสู่ทะเลก็ผ่าน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ได้แต่ลาวบ่เคย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แต่ว่า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ผัดเป็นความไวค่อนข้างสูงนั่นเฮ็ดให้ป่าส่วนลาวภาคภูมิใจเฮ็ดให้ความฝันของป่าส่วนลาวกลาย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以色列北部选民反对以黎停火，内塔尼亚胡支持率暴跌。
1: 韩国执政党议员赵正石当选新任国会议长。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欢迎回来。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中俄多方人士在肯定中俄经济成绩的同时，也表示随着中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阶段，专业的中俄经贸合作平台将会成为促进两国贸易快速提升的重要服务类基础设施。
1: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近三年来双边贸易额稳定超过2000亿美元。如今双方设定了新的目标，在未来几年内将贸易额提升至3000亿美元。要达到这一水平，增加俄中项目数量必不可少。早前两国领导人商定扩大双边关系的形式，即在能源、农业、跨境贸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2: Наконец-то мы,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чинаем набирать те темпы, которые давно все ожидали. У нас был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связи, но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т этой самой живой тка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т сейчас вы видите и по цифрам, и по динамике, и, конечно, п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что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чинает...
1: 有商界人士在中俄经贸合作机遇推介会上指出，当前两国贸易的粗放式增长已经基本结束，扩大两国工业合作的明显趋势已经形成，而能够链接中俄两国企业并提供全链条服务的贸易平台，在促进两国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必不可少。据悉，部分平台甚至每年能拉动中俄贸易超100亿美元。近几年呢，中俄关系是再创新高，两国的经济合作呢是正在从简单的贸易增长迈向一个质的新阶段，形成联合产业和技术联盟。同时呢，两国深化合作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制药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范威士、尹丽、卢瑶、基马、萨维瑞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争。普京当天表示，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成果上与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是需要乌方同意和妥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俄乌领导人会面，并表示美方为俄乌和平的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总统网站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信中说乌方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确定具体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均不合适，可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举行。乌方主张乌俄先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参与谈判，并愿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以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战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将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若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8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愿意妥协，冲突将很快结束。但他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尚未做好准备。普京还表示，俄方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军事联盟。关于签署和平协议，普京称俄方愿与乌克兰的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不排除与泽连斯基本人签署，但需视文件的法律后果而定。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
5: They're going to both make compromises. I suggested those compromises. And, you know, we've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We'd love to see their two very good people. They're two very, incredible countries, beautiful countries. They've got to stop.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关于俄乌和谈，俄方多次强调必须以2025年八月份美俄总统安克雷奇会晤为基础。当时会谈未就停火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双方称具有建设性。
0: 那此后呢？美国媒体披露，由美国政府起草的28点和平计划，要求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并裁军。这个计划遭到乌欧的反对，但是俄方就认为符合安克雷奇会晤精神。各方围绕方案的分歧，让和谈前景充满了变数。
6: 围绕安克雷奇方案的讨论源自2025年8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举行会晤，会晤持续约3小时，但未就俄乌停火等问题达成任何协议。特朗普称，双方尚未就一些关键议题达成一致。同年11月20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了一份由美方起草的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新计划草案，文本随即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之一。根据这项计划，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将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俄把对乌和欧洲的非侵略政策写入法律，乌克兰将获得安全保障，明确不加入北约，乌军队规模限制在60万人以内，北约不再扩张，不再乌驻军，欧洲战斗机将驻扎在波兰。计划提出，克里米亚、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被视为俄罗斯实际控制领土，乌军从其目前控制的顿涅茨克州部分地区撤出，撤离区将被视为中立的非军事缓冲区。另据乌方披露的28点计划，在领土问题上，俄军也需从其占领的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阵地撤出。在核问题上，乌同意按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为无核国家。战后重建方面，美乌将合作开发和运营乌天然气基础设施，分阶段逐案商定解除对俄制裁，美俄签署在能源、稀土金属开采等领域长期合作协议等。此外，俄罗斯被冻结资产中将有1000亿美元投资于美国主导的乌克兰重建和投资项目，美国将获得该项目50%的利润。根据这项计划，一旦协议达成，俄乌双方撤退到约定地点后立即停火，乌克兰将在100天后举行选举。28点和平计划草案披露后，白宫证实计划获得特朗普支持，称美方正

0: 俄乌双方接触。普京表示，美方提供的28点计划可作为最终和平解决方案的基础。然而，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则以计划条款偏向俄方为由表示反对。此后经修改删减，美乌代表又形成了19点计划，其中搁置有关领土划分议题，不再限制乌军规模。对此，俄方坚持最初的28点和平计划。俄外长拉夫罗夫就职，28点计划的关键内容与安克雷奇方案一致，强调任何偏离这一方案的歧义都不会得到俄方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乌方突袭圣彼得堡之后，随即是向俄方抛出了元首和谈的橄榄枝。普京则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谈判，似乎是在暗示乌方需要做出重大妥协。
2: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学者郑润宇做点评和分析。郑先生，晚上好。
3: 晚上好。
2: 就您看来，乌方是否会接受普京开出的谈判条件？您又如何来观察俄乌和谈的前景呢？
3: 谢谢主持人。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泽连斯基的他这个操作，他真正聪明的地方是把这个和平橄榄枝啊做成了一次精准的舆论反击。因为前一天乌军的无人机嘛，飞了1000多公里，直接砸到了普京版的达沃斯的家门口，圣彼得堡这个石油码头着火啊，海军军舰冒烟啊，全世界的镜头其实都在看着圣彼得堡。然后第二天泽连斯基就递出了这个公开信，他表达的意思无非就是我打得到你，我也愿意谈。球呢现在其实就踢回给莫斯科这一边，这是一手非常漂亮的以打促谈。而且他这次也非常懂规矩，会谈的地点点名是在瑞士和土耳其，根本不接克里姆林宫提的欢迎你随时来莫斯科这种话语陷阱。同时和谈内容也塞进了全面停火，全员换服，被俘儿童回家，这种任何老百姓都能听得会点头的诉求。所以这种情况一旦俄方拒绝，莫斯科就要在国际舆论场上背上不要和谈的这个锅。所以说泽连斯基在这个国际舆论话语这条战线上，他确实是越打越成熟，表演的也是非常精彩。关于这个元首会谈的前景啊，我觉得短期内基本上谈不成，但是通道不会关。佩斯科夫那句话说随时欢迎来莫斯科谈，听着很客气，其实就是把门槛抬到泽连斯基在政治上不可能跨过去的地方。普京真正想见的人不是泽连斯基，而是特朗普，所以这场戏的主角是华盛顿，不是基辅。至于谈到的这个在安克雷奇基础上的谈判，这其实是普京抛出来的一颗烟雾弹，也是一道送命题。因为在安克雷奇会晤上，俄方提出的核心要价，据多方披露，就是乌军要全境撤出顿巴斯，把卢甘斯克、把顿涅斯克俄军还没有拿下来的部分啊，把扎波罗热都让出来。这种条件只要泽连斯基一点头，第二天他在基辅基本上就是站不住了，最高拉达不会同意，军队也不会同意，街头更不会同意，所以他没办法接这个题，也不敢接。但如果就谈判本身来说还是有戏的，但不是一锤子的领土买卖，而是这种局部停火、能源设施互不打击、人道交换这种小步快走的模式。当前其实俄乌双方表面上都说有谈判意愿，但实际上双方都在战场上发力，所以目前是打打谈谈，在战场上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和谈短期内也不太可能有什么重大的突破。以上是我的看法。
2: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
1: 再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号在北京和缅甸外长金茂瑞举行会谈，正值缅甸组建了新的联邦政府不久。王毅在会谈中表示，今年是缅甸新政府施政的第一年，中方愿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4: 王毅说，今年是缅甸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王毅表示，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缅甸民众的选择，支持缅方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缅方积极推进国内和平和解，支持缅方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震后重建、民生人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稳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重点项目，合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国犯罪， 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期待缅方确保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丁茂瑞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为缅甸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宝贵帮助，缅方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决反对任何台独分裂活动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式现代化将为缅甸等地区国家带来新的合作机遇，缅甸新政府愿同中方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缅甸投资兴业。缅方将继续坚决打击网赌电诈，全力维护中国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期待与中方在联合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平台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
5: 丁茂瑞在出任外长之前曾担任缅甸驻华大使，那这次到访中国不仅是他出任外长后的首访，也是缅甸在组建新的联邦政府后的外长的首访。那丁茂瑞说，前不久缅甸总统敏昂莱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那缅方也期待能够早日同中国实现高层访问。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2: 伊朗在4日表示，有大量证据证明了阿联酋除了让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空领土向伊朗发动袭击，也参与到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又透露，将同阿曼一道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西方媒体报道，一旦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英国和法国拟牵头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
6: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的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提到，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消息指，有15个国家组成联盟参与扫雷任务，将提供装备和军事人员。这些国家还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日驳回了这一言论，并表示穆杰塔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及有关部门的建议。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国家的各项进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着国内局势，掌控着国家治理权。但出于安全考量，有关部门不建议他过多的亲自公开露面。针对特朗普此前表示愿意和穆杰塔巴会面以促成美伊协议的言论，阿拉格奇明确回应称，这一问题应当被现实的看待。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政府和最高领袖保持着日常不间断的联系，会在适当时间接收其指示，并严格的遵照执行。
1: 有关伊朗方面的更多反应，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7: 陈泉，你好。
1: 郑凯，有关伊朗外长驳回特朗普可能和穆杰塔巴会面的言论啊，伊朗各界是怎么看的？另外，民众又是如何观察美伊谈判的前景呢？
7: 好的，目前有3条最新的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就是说，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的，他援引一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称呢，有阿拉伯电视台说伊朗会允许把部分的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但这他们否认了这条消息，并强调说在目前的谈判中不会涉及到核问题。另外，他们还强调说，美国首先必须要采取切实可信的行动。第二条新闻是我看是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格罗西的，他今天和中国、俄罗斯还有伊朗的大使，还有驻原子能机构的代表进行了一个联合会议。在会议之后，我看到有新闻媒体报道称，俄罗西表示说，虽然 IAEA 没有参与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之中，但是据他们的了解，两国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了。第三条新闻我看到的就是巴基斯坦的媒体说，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近期可能会再次访问伊朗，推进双方的一个 协议的达成。从这三条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目前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大体框架应该已经。

0: 大体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在细节上，比如说伊朗资金的解冻方式和使用方式，另外还有在执行协议的时候，谁首先采取步骤来获得信任，可能在这些方面双方还有矛盾。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谈判呢，可能还需要在第三方的努力之下进行进一步的接触和磨合。全权，以上就是我对协议本身的观察和分析。
1: 好的，谢谢郑恺。
2: 在同意延长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与黎巴嫩的边境局势仍然紧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日报道，以军在黎南部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省5号遭以色列空袭之后，升起大片浓烟。据报道，除奈拜提耶之外，以军当天还对杜维尔、提尔等黎南部多地发起空袭，打击目标包括居民区、道路和城镇。当天早前，以军还对位于提尔和西顿之间的多个沿海城镇的居民发布疏散令，表明会继续打击当地真主党的设施与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5日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的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以及以军士兵的威胁。
1: 根据路透社4号报道，随着2026年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临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至关重要的北部地区支持率暴跌。
2: 最新的民调显示，北部地区选民大多反对和黎巴嫩达成停火，抱怨内塔尼亚胡政府不够强硬，主张以色列加大军事打击力度。
3: 希伯来大学在5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以色列北部地区，只有23%的选民将在选举中支持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低于2022年的35%，降幅约为其他地区的3倍。约70%的受访者还表示，他们不认可政府的黎巴嫩战事处置方案。许多北方选民抱怨内塔尼亚胡对黎巴嫩不够强硬，认为要求采取更强硬的军事措施。报道称，以色列北部选民约占到以色列选民总数的1/5，在议会选举中具有重要地位。负责民调的专家称，当地民意出现颠覆性反转，2/3选民计划把选票投给反内塔尼亚胡阵营，和往届选举态势截然相反。报道还提到，以色列将在今年10月举行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的一些竞争对手已开始抨击现政府的对外政策，通过鼓吹强硬手段来争取选民支持。以色列媒体援引4日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在举行选举，反对内塔尼亚胡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联盟有可能赢得以色列议会多数席位，足以组建政府。以色列媒体另外指出，由于目前一项旨在解散以色列议会并提前投票日的法案正在议会推进，因此以色列议会选举必须在今年10月27日如期举行，甚至可能会提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连日来被日本杂志爆料说在选举期间制作抹黑对手的视频。高市5号在国会表示，杂志公开的录音内容难以确认是否是自己的秘书，而在野党则要求查明真相。
4: 周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就选举期间自己的阵营被指参与散播抹黑其他候选人视频一事表示，他已听取杂志周刊文春公开的录音内容。
5: 昨夜遅く確認をいたしました。秘書本人かどうか、あのような音声をもとに判断することは難しゅうございます。
4: 在东京街头，部分民众质疑高市的回应，认为他应进一步做出解释。
6: 要するにお金を使って、そういうまあネットの中でこう流したというのと、まあちょっと近いニュアンスな感じがしますね。なのでそういうことは実際に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と。私は思います。説明ができないことは、まあ大体は真実とかなんか隠したいことというふうになります。なので説明してください。
7: 国民が選んじゃったんだからね、もう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でしょうと思いますけどね。まあ本人が自覚ある人だったらああいう発言しないでしょう。あれは嘘ついてますね。結構平気で嘘つきますね。
4: 日本有在野党要求第三方介入调查，并传唤高市秘书到国会作证。不过高市表示，已在事务所内部完成确认，没有第三方调查的必要性，拒绝接受这一要求。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赵正石五号当选第22届国会下半期议长，任期截止至2028年5月。赵正石一共6次当选国会议员，在当天的国会全体会议上，276名在籍议员参加投票，赵正石以267票当选国会议长，并将根据国会法退党，成为无党籍人士。赵正石于上个月13号在民主党议员大会上赢得过半数的议员支持，成为国会议长候选人。另外，在3号举行的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投票中，首尔多地出现了选票短缺、投票延误事故，引发公众的强烈不满。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议长卢泰岳五号召开记者会，引咎辞职并公开致歉。
2: 再来关注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日在首都蒙德维迪亚一场活动上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1: 而卢贝特金表示，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会予以公布。中国外交部五号回应表示，中国和乌拉圭提升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两国人民增进理解，促进交流与合作。好，下节关注到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2: 美元汇价偏软，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创超过3年新高。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2: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的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的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2026年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5日在上海举行。两岸媒体界认为，新媒体传播能够打破地域隔海，两岸可以合作向全球传播中华文化。
2: 一首由大陆音乐人创作的神曲，通过新媒体的传播，不仅火遍两岸，更在全球收获数十亿播放量。2026海峡两岸新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聚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两岸媒体人为产业融合发展建言献策。这首神曲的创作者认为，真诚有趣的内容可以打破隔阂，引起两岸共鸣。
3: 这个词它就是会对应到每个人的生活里边，可能大家在里边看到了自己的努力生活之下的一种疲惫或者一种困窘。对，大家就是这个东西是能够让人大家共鸣的。
2: 近期民进党当局表示，要处理大陆多款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的影响。对此，有台湾媒体人就表示，民进党当局试图阻挡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举措愚蠢且可笑。两岸应抓住新媒体的合作机遇，共向全球传播中华文化。
4: 又愚蠢又可笑，你封得了吗？没有人可以封的，因为这是台湾人民都想看的。现在全世界看到唯一能够让世界能够和平的。

0: 上海将会赠送一对小熊猫给台北，这就是交流的具体成果，并称将会持续针对市政交流，维持仅存的两岸沟通管道。
1: 2026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竞逐，两岸议题成为攻防焦点。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表示，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效益极低，不过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上海赠送的一对小熊猫6号抵达台北，这就是双城论坛具体成果，但仍遭民进党对手质疑。
2: 我们跟日本一样也有小猫熊的交流，但看起来不是什么用双城论坛来达成嘛，不需要以政治前提作为这样的一个交流，
3: 能够让基因多样性以及提供更多的生命教育，却与我们孩子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所以小猫熊来，我想大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渗透的破口。
1: 蓝绿双方言辞交锋，对于大陆方面即将登场的海峡论坛，台湾陆委会宣布禁止台湾地方政府参加，这番话再度引发蓝绿两方争论。
2: 海峡论坛它本身所蕴含的政治意义非常的高，不可能在我们的目前不管是两岸交流条例等等的架构之下呢，是会出现问题。
3: 民进党已经执政10年，但是看起来仅存的官方沟通管道，也就是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所以站在台北市政府的立场，我们就会持续针对市政来进行交流，维持沟通。
1: 蒋万安将话题拉回市政交流，要维持两岸仅存的沟通管道。台北市政府表示，台北将以白首长臂猿作为与上海交换小熊猫的物种，借此建立双方长期合作关系。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调整，沪指收盘下跌0.74%，深成指跌2.21%。从盘面来看，算力硬件板块与半导体股跌幅居前，电机与金属新材料板块表现较好。香港股市今天连续第三天下跌，科技股跟随全球跌势拖累恒生指数，低开之后扩大跌幅，中场下跌1.15%。台湾股市明显下行，全指股集体下挫，记忆体概念集体领跌，加权指数是收盘是下跌1.33%。
0: 美元汇价周五大致牛皮偏软，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刷新历史新低纪录，韩元也下挫至接近17年的新低，但是人民币和印度卢比反弹。
5: 投资者离场等待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月的非农业职位数据以及中东局势发展，影响美元汇价周五牛皮偏软，但中东冲突升级提振避险需求，有助限制美元的跌幅。美汇指数稳守99点上方，其中对日元继续在160日元的干预红线上下争持，促使日本当局继续强力口头干预。亚洲货币跌多升少，印尼金融市场继续惨跌，股市大幅收跌4.2%，刷新2020年12月1号以来的新低。本周的跌幅约8%，是表现最恶劣的亚洲市场。印尼盾同样下滑，早盘最低跌至18050兑一美元，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年内跌幅也超过8%，是区内表现最恶劣的货币，但中场小幅倒升做收。另外，韩元也进一步大跌，最多大跌超过1%，刷新2009年3月以来的新低。马来西亚林吉特也刷新4月7号以来的新低。不过，印度卢比攀升，在市场报价收升0.9%，是4月2号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印度央行议息一致决定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又加强支持卢比汇价的力度，包括废除外国投资者持有印度国债的资本增值税，提升非居民美元存款的吸引力等等。分析师估计，一系列措施可以吸引400至600亿美元资金流入。人民币也向好，中间价小涨46个基点到6.8157，刷新2023年2月14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35偏弱422个基点，偏离幅度与周四相若。据路透社测算 ，CFE 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四微升0.08%到101.33，再创去年1月20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中场收升56个基点到6.7712，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82个基点，成交回落至377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扬，与自然价的微幅价差基本消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率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
4: 香港潮州节开幕，推广潮汕文化及美食。

0: 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2: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3: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出访中亚行程最后一天，上午率商贸代表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的资讯科技园，并见证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分别和对方签署合作备忘录。
1: 他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正在推动经济转型和创科发展，香港凭借世界级的融资平台、专业服务以及连通内地和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可以和乌方发展高度互补。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了解当地创科产业发展。期间，李家超与乌兹别克斯坦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苏丹诺夫会面，代表团也与当地商界会面，乌方政府高层官员也有出席。李家超在会面中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正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科技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正积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凭借世界级融资平台、专业服务及连通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可以和乌方发展高度互补。随后，在李家超和苏丹诺夫共同见证下，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与港深创科园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支持科技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促进初创投资者与伙伴之间的合作，以及推动联合活动与合作交流，以促进双方创新及生态发展等。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是当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税务、租金优惠和便利签证措施，已成为当地数码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李家超和代表团访问中亚行程来到尾声，五号晚上返回香港。他在总结时提到，特区政府有意在两国开设经贸办事处，回港后会总结经验，研究相关部署。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0: 第五届香港潮州节五日起一连五天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带来地道潮汕风味和文化演出。活动现场也宣布，在内地狂揽超过15亿票房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启动全球上映计划，6月18日起登陆港澳等地。
3: 青狮献瑞，民歌舞表演与正宗潮州风味小吃。来自多家潮汕联谊会的乡亲和香港市民齐聚潮州节现场，欣赏正宗潮汕文化表演，一尝家乡地道美食。今年活动规模与受欢迎程度打破历届纪录，开幕式也特邀祖籍潮州的香港艺人黄宗泽为家乡造势。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表示，潮州人多年来在港各行各业做出卓越贡献，香港可肩负起推广潮汕文化、联系乡情乡谊的重要作用。
4: 香港潮州节不单止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更加是能够对接15/5的战略，创造发展的机遇，推动潮港两地的文化产业是互动。
5: 我想这个故事是单是代表我们潮州人的精神，是一个很好的现实的故事嚟帶到俾我哋香港，咁希望大家潮州人又好，香港市民好，有機會去睇呢部電影。我哋喺咁個月18日就會上映啦。
3: 活動現場也宣布，現象級潮汕方言電影《給阿嬷的情書》即將來港上映，也同步登陸澳門、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等地。

0: 其中三位主创演员更首度现身香港，分享电影背后难忘经历与趣事。一部电影也带火潮汕文旅与美食，有店家带来电影同款无米果。
1: 我希望各地朋友以及海内外的朋友了解我们潮汕文化，把我们的文化传到全世界各地。
2: 在香港潮州节的现场，不仅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同款潮汕美食，还能通过参加活动获得电影当中写给舒柔的信件。这里也展示着当年最真实的侨批原件，寄托着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5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3: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2: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4: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2: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5: Китай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48，我们将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北方有芒的麦子快收，南方有芒的稻子可种，收和种的两头都得忙，是一年当中农事最紧迫的时候，所以呢民间也把它叫做芒种。当然了，芒种也不只有忙碌啊，在安徽南部一带的村民呢，这个时候就会举行安苗祭祀，用新麦面捏成五谷六畜，祈求五谷丰登。贵州的侗族呢，则会打一场酣畅淋漓的泥巴仗，谁身上的泥巴越多，就寓意着来年丰收，好运就越多。在古代呢，人们会忙着在芒种日的时候饯别花神，摆设礼物为花神饯行，表达对花神的感激，盼望着来年再次相会。芒种一过，对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来说，就意味着潮湿闷热的梅雨季将要正式拉开帷幕了。接下来我们就要习惯和连绵的阴雨天气相伴。你看，像明天呢，从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的中南部、华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会被中到大雨所覆盖。其中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贵州的东南部和西北部，以及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后天开始呢，将会进入到这一轮雨势最强的时段。像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等地呢，都会迎来中到大雨。其中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的中西部、贵州的中东部和南部，还有广西的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适逢高考，降雨区域里的考生和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提前的规划好行程。好，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

0: 欢迎回来。在高空冷窝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呢，明后两天东北一带的气温呢将会处在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也大多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呢是比较的舒适的。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你看明天呢这里有小雨，最高气温呢就只有20度，后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这是夏季里难得的凉爽了。在南方，明天闷热感仍然在线，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呢也将会自北向南的逐渐缓和。那么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呢也将会随之有所减轻。城市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海，明天上海的最高气温呢有28度，阴转晴，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8号上海将会迎来小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在香港呢，明天会有雷阵雨出现，后天呢还会有中雨，8号呢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从预报来看，未来5天时间，香港的雨水频繁，而且雨势大，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了，凤凰气象站最后愿您在收获与播种的季节都能忙而不乱，收获希望。
1: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随着内地人形机器人近年高速发展，从过往造得出迈向用得起的普及元年。根据内媒界面新闻的报道，曾经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产品，如今价格大幅跳水。市场数据显示，近日一款瞄准家庭市场、用作教育与陪伴等应用场景的新款机器人定价跌破万元大关，补贴后仅需要9000多元。而行业龙头宇树科技的入门款也降到了2万余元，二手租赁市场同样降温，昔日单日的数万元的租金，如今已暴跌至几千元的水平。这场价格崩跌的动力源于中国制造业的底层支撑。随着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的飙升，打破了技术垄断和高溢价，加上机器人产业深度共用了新能源汽车和手机的成熟供应链，省去了巨额的研发和生产线投入，从而摊薄了成本。分析认为，虽然低价让机器人走进家庭的梦想不再遥远，但目前的产品在续航力和复杂环境作业上仍有短板。专家预测，工业制造与物流分拣将是最先实现规模化落地的场景。哎，我老了以后可能有指望了啊。好，再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介绍，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0: 毫无疑问，朝鲜这个国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呢是特殊的，那两国呢又是友好的近邻，而且呢是长期保持着交往合作。那两党两国的历代领导人是密切交往啊，这就是中朝关系的一个传统。现在两国关系已经开启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啊，这个呢得益于两国山水相连的这种地缘的优势，还有良好的政治关系、民间友好基础和经济的互补性，经贸合作也有着扎实的这个基础。双方对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呢，都是持着积极的一个态度啊。其中人文交流呢是中朝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民间天然有着友好的感情。那中朝关系一个重要的元素呢，就是有着可供共同回忆的历史啊，传承友好，规划未来，能够为新时代的关系呢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虽然今天外交部在介绍的过程中呢，没有具体讲述这个访问的行程，没有披露啊，相信除了会见会谈之外呢，还会有一些纪念活动和这个互动啊，来回顾总结两国关系发展的进程，就新时代的关系发展呢深入交换意见。那从已有的这个表述当中呢，中方是支持朝方实施新战略的路线，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坚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也都强调要继续发挥党际交往的这种作用，来加强战略沟通，增强理解和互信，来共同维护这个利益。那中方呢曾经把这个中朝关系呢比喻为参天大树啊，所以经常性的这个互动走访啊，等于是施肥浇灌了啊，相信能够枝繁叶茂，根深蒂固。 换个焦点来看到，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但交火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多地四号仍然遭到以军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另有一名维和士兵遇袭身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当天表示，只要以色列持续占领，抵抗就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一定进展。
2: 在黎巴嫩南部的德宾，遍地废墟瓦砾，重型机械正在开展清理作业，黎巴嫩军车进驻街道。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日证实，以军已开始从黎巴嫩迈尔杰欧云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军发言人同日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真主党设施。据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四日遭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日发表声明。

0: 名称，一名塞尔维亚维和士兵在迈尔季欧云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两名士兵受伤送医。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四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以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有黎巴嫩民众对停火持怀疑和悲观态度，认为是不会付诸执行的空谈，批评先前的停火未能阻止冲突和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四号表示，有大量证据证明阿联酋除了让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领空领土向伊朗发动袭击，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又透露将同阿曼一道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西方媒体报道，一旦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英国和法国拟牵头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沟通渠道畅顺，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精准执行。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穆杰塔巴公开露面，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阿拉格奇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的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三号打击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针对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到袭击，伊朗指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导致，美军否认，科威特就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阿拉格奇四号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提到，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消息指，有15个国家组成联盟参与扫雷任务，将提供装备和军事人员。这些国家还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行动。另外，有4艘悬挂伊朗国旗、共载有700万桶原油的油轮，据报在1号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能源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5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凝析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5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较4月的134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另外，美国如果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达成协议也能实现目的。
3: 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被问及是否愿意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他表示自己对此持开放态度。
4: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 I'd be okay with it.
5: Would that happen here in the U.S.? White
4: House? Oh, I don't know. I haven't really heard too much about it. I didn't suggest it, but some people have suggested it. If it happened, I'd be respectful.
3: 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
4: We could get it right now. I don't think they could stop us if we wanted, but there's no reason to. It's entombed. You use a good word. It's entombed.
3: 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浓缩油，但他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他表示，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中国人说呢，听话听音儿啊，特别是特朗普说的话，云山雾罩的。那他过去48小时里面说了哪些重点呢？他说，唯一有能力把伊朗山体里面的浓缩铀取出来的是两个国家啊，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个是中国，啊，非得把中国给扯上啊。带节奏带风向来影响舆论。另外呢，他说如果伊朗人导致美军士兵阵亡的话，美国会迅速报复。我觉得这其实呢是变相给伊朗在打招呼了啊，就是你们悠着点啊，打准点，别让弹片扫到美国人，否则呢他只能是被迫还手啊，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另外他说，如果谈判达成协议的话，他愿意跟伊朗的最高领袖啊穆吉塔巴去会面，啊，这个太跳跃了，我无法想象。那福克斯记者就追问他了，哎，你把人家老豆、老妈、老婆都定点清楚了，人家不会恨你吗？特朗普怎么说？他说啊，那就看看能不能达成协议喽。如果能够达成的话，那就有可能跟他会面，我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会保持尊重啊。虽然这个伊朗的领袖不是他最喜欢的人，但是话说回来，在某些圈子里，他大概算得上也是一位专业人士。哎呀，这个听得有点不知所云了。特朗普要多厚黑有多厚灰啊，这个霸道总裁算是当惯了啊，可以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但是呢，听得出来啊，似乎呢，他的目标呢，现在已经不再定点清楚伊朗领袖了，而是在于要达成协议。对特朗普的话呢，永远只能打折听啊，否则呢，可能被他卖了啊啊，这个还在帮他数钱呢。特朗普是在纽约啊，过去几十年里面这么凶险的纽约发家发达的地产商人，骨子里的基因呢，就是狡诈狠辣，无所不用其极啊，不达目标誓不罢休，不择手段，否则呢，在纽约这种地产界里面是很难生存下来了啊，更不要说发达了。那一个最新爆出来的一个信息呢，啊，是一个补充信息啊，之前从来没有爆出来过，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发动袭击的2月28号的当天啊，他呢其实也在哈梅内伊的办公室里面，当时正在提交日内瓦谈判的报告。这个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呢，应该说是幸免于难的人。他跟哈梅内伊呢是在同一座大楼里面啊，但是这个外长所在的那个楼呢，那个区域呢完好无损啊。大楼的另一部分，也就是哈梅内伊在的那个部分呢，被摧毁了。阿拉格奇昨天对伊朗媒体说，他从瓦砾堆里爬出来的时候，唯一的念头呢，就是希望哈梅内伊呢没有被列为目标啊，希望哈梅内伊不在办公室里面。但是呢，领袖却在办公室里。根据阿拉格奇自己讲呢，在接下来的40多天里面呢，他没有回过家啊，尽职尽责啊，给伊朗做一些外交的努力啊。他说呢，是这个伊朗的领袖精神激励着他啊，让他即使在战争逼近的时候呢，也不去寻求避难所。这个伊朗的官员和白宫的官员都是人啊，但是最大的区别呢，可能在于信仰。那再来看特朗普啊，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角色啊，这个角色什么呢？叫担保人，来担保落实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协议的直接的一个保证人。 今天甲方明天乙方后天丙方啊，特朗普在甲方乙方丙方之间横跳啊，无原则的横跳。如果非要说有原则的话，那也就是美国要赢啊，他要赢，赢就是原则啊。以色列。

耶和这个黎巴嫩已经在美国主持的谈判下呢，同意有条件的停火啊，条件是真主党先完全停火，并且把这个黎巴嫩南部利塔河以南的这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的所有的武装分子呢撤离，但是真主党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这个以黎停火协议，前提条件必须是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以色列国内呢，极右派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就炮轰协议，批评内塔尼亚胡屈服于美国压力了啊。现在看来呢，没有一方是满意的啊。中东的谈判啊，就是这么艰难啊，这么魔幻啊。特朗普是商人啊，其实波斯呢也是出了名的商人，理论上也是够精明，但是波斯人呢吃过特朗普的亏，但是事不过三啊。伊朗人这次感觉呢，宁可错失停火协议，也不会去贸然轻信对手啊，总不能拿命再去开玩笑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网络视频显示，6月3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海军护卫舰“勇敢号”前后桅杆均已倒塌，雷达等关键设备损毁。根据网络流传的地面视频显示，6月3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海军20380型护卫舰3号舰“勇敢号”前后桅杆均已倒塌，船体多处燃起大火。有分析称，炮控雷达、通信天线等设备遇袭损毁。乌方称，此次袭击发生于圣彼得堡喀朗施塔德军港，称勇敢号自2026年2月起停靠港内维修。此外，乌军还挡击了港内的舰船和基础设施。根据俄新社4号引述俄方官员的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团队围绕着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并且积极商讨在俄属的北极地区联合项目。俄方本周还将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对媒体透露，他已于3号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电话。德米特里耶夫同时表示，俄美双方每周会进行数次沟通，并且特别就经济议题展开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进展。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俄美对话，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表示，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与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需要乌方同意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俄乌领导人会面，并且表示美方为俄乌和平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总统网站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信中说乌方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确定具体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均不合适，可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举行。乌方主张乌俄先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参与谈判，并愿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以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战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将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若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8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愿意妥协，冲突将很快结束，但他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尚未做好准备。普京还表示，俄方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军事联盟。关于签署和平协议，普京称俄方愿与乌克兰的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不排除与泽连斯基本人签署，但需视文件的法律后果而定。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呢是一如既往的在拼命的邀功啊，但这个时候呢，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出邀请，说面对面会晤啊，看起来像是将了普京一军。那普京如果不接招的话呢，又会被解读为拒绝和平啊。那既然是泽连斯基主动变招，肯定有变的理由。本质上，乌克兰如果没有美欧的支持，那会缺少资本和底气啊。特朗普显然是心不在此，志不在此了。一个比较可能重大变量呢，是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恐怕有较大的变数啊，也就是越耗下去的话，时间不在乌克兰这一边。伊朗战争让俄罗斯意外发了一笔能源财啊，乌克兰到中东去推销无人机的打法啊，结果呢也是比较冷淡。现在约普京面谈啊，其实也不算什么特别新的一招了啊，都是在俄罗斯的这个预料之内。但这个时候发出邀约，确实有不寻常的地方。啊，在没有确实啊准确的这个准备要解决大问题的时候呢，啊不准备在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上做出承诺，那泽连斯基发出这个公开信的话，就流于形式大于内容了，某种程度上有啊哗众取宠的味道。普京说，俄方准备好并且愿意在这个美俄首脑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之上，通过和平方式跟乌克兰达成协议。那乌克兰方面呢，也需要同意妥协啊，这样冲突呢很快就会自然的结束。需要说服乌克兰相信妥协很可能会成为协议的基础啊，并且有可能呢结束这场冲突。普京感觉没有太认真的对待泽连斯基的邀请啊，形势是次要的啊，真想谈有大把机会和形势，关键是双方都要真心认为够了啊，没必要再打下去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天天能过来就天满劲，
8: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2号到3号，美伊双方再度交火，有媒体称这是双方四月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一轮交火。然而特朗普却紧急降温，说谈判进展顺利，周末可能达成协议。局势到底如何？美伊交火有可能走向失控吗？美媒爆料，特朗普日前在电话中大骂内塔尼亚胡，然而之后两人都表示没关系，真如内塔尼亚胡所说，只是战术分歧吗？与此同时，美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特朗普战争权力的法案，四名共和党人倒戈投了赞成票，这次结果对特朗普来说意味着什么？此外，伊朗媒体发布两任最高领袖罕见父子合照，发布这张照片有何深意？伊朗日前公布了哈梅内伊葬礼细节，将在三座城市举行，预计2000万人参加。伊朗将透过这场葬礼对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区内各国，如果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美国同伊朗在前一天再度交火，伊朗三日向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期间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严重受损。伊朗指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否认。科威特

0: 也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良好，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想迫使伊朗接受他的条件，同时将伊朗的条件置于模糊状态。雷扎伊表示，当前草案存在模糊之处，必须予以澄清。据沙特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关于释放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协议已进入最后阶段，主要障碍在于部分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处置机制问题。另一方面，据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四日称，有四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在一日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四艘邮轮共载有700万桶原油。据报，这是自4月17日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牛先生您好，看到呢有媒体说这次的互相袭击可能是美伊四月停火以来打得最狠的一次了啊。早前呢是美军袭击了伊朗的邮轮和军事设施，那么伊朗随即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也予以了回应。您首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次交火的规模和烈度到底有多大，双方交火的直接起因又是什么呢？
2: 这次交火的规模和烈度确实是从4月8号停火以来最大的，它的起因还是伊朗和美国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从4月8号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冲突，都是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都是为了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这一次也不例外，这一次是最初的起因是伊朗的一艘油轮要突破美国的封锁，这艘油轮呢是上面没有装原油，是空的，空的它要回到伊朗的哈伊克岛，它是要去那个装那个原油的，然后美军先向它喊话让它那个折回去，它不听，后来美军就用导弹打了它那个油轮的控制室，就把它给那个实际上就给摧毁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作为报复，伊朗就用无人机来袭击伊朗自己说的是跟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的货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伊朗袭击了。那么伊朗袭击了之后，美军又报复伊朗，美军又袭击了美军自己说是发射无人机的伊朗的军事基地，在格斯姆岛。然后美军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之后，伊朗又报复，伊朗就袭击美军驻巴林和美军驻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但是袭击军事基地，美军说那个全部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了，打军事基地没有打着。但是同时呢，现在科威特跟美国都指责说伊朗还袭击了科威特的国际机场，然后这次打中了，是打死一个人，伤了63个人。这是从4月8号停火以来，伊朗袭击美国和海湾国家第一次造成人员这个伤亡的，所以这次规模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伊朗没有承认他袭击国际机场，伊朗说他只是袭击了美军军事基地，他没有打国际机场。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一次是4月8号停火以来伊朗第一次打击美军的军事基地，之前有过几次交火，都是伊朗袭击了美国的无人机啊，伊朗打了美军的军舰啊，打美军的军事基地还是第一次，显示出伊朗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突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从4月16号美国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那个船只之后，当时伊朗威胁过好几次，说如果美国要继续封锁的话，伊朗就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实际上伊朗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这次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如果真的是伊朗袭击的，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做出决定说要报复。这样的话，一个是美国国内对特朗普进行了很严厉的批评，现在不管了，因为不管的可能性很大。特朗普说了，说这次不是什么大的事情，停火还继续有效。那么如果说伊朗前些时候打了阿联酋，美国也不管，也不那个反击，然后这次伊朗又打了科威特，美国也不管，那么首先是让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另外一个呢，伊朗经过这次试探之后，那么下一次如果美国还那个封锁伊朗的港口，那么伊朗就可以继续再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美军军。

0: 军事基地或者其他设施，所以这一次很明显是伊朗要升高这个军事对抗的级别。
1: 那还关注到有意思的一点是，就在枪炮声最响的时候呢，特朗普却公开表态降温了，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有可能本周末就达成。那之前媒体呢是报道说美伊对话因为黎巴嫩的局势暂停数日了，而特朗普呢否认了这个消息。但我们已经听特朗普说太多协议就要达成这样的说法了，到现在也没有眉目啊。您认为目前谈判的真实进展到底如何呢？
0: 我们听特朗普说话呢比较麻烦，就是如果说他每次都是说的假的，那么我们可以不听；如果每次说的真的，我们都可以听。但他的问题是，大部分时候是假的，但有的时候是真的，你就比较难办。他这一次也是，他并不是没有任何根据，他是有一定的来源的。那么最近有媒体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周末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美国又给了伊朗一个最后通牒。美国通过中间人巴基斯坦跟伊朗说，到本周末之前，要求伊朗必须，给予美国那个回复。因为上一次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修改了那个双方这个谈判代表那个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嘛，送回去让伊朗那个审查，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收到回复，所以这次美国说你必须在本周末回复，并且美国提出一个要求来说，如果同意的话，就准备在日内瓦举行签字仪式。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来源，但是它的是这个是美国单方面提出来的，就是美国把自己的要求交给伊朗了，美国又设定一个最后期限，就是本周末你必须给回复。那么伊朗这边的反应，我们不知道伊朗的内部的真实的反应是什么，但是至少根据媒体报道，根据伊朗官员的公开的说法，伊朗不可能本周末就同意美国的那个要求。就是伊朗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要求是，一边倒的对美国有利，就是美国要求的，当中明确的提出时间表来怎么执行，伊朗的要求它是都是模糊处理的，所以伊朗不同意，所以这个还是特朗普单方面的要求，伊朗方面说本周末就同意美国要求的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
1: 那看到除了美伊的直接谈判，黎以局势也在同步发酵中。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说在美国的主导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有条件的停火了，但前提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的停止开火，并且呢要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那您认为真主党能同意这样的条件吗？另外，特朗普还表示说，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跟美伊谈判能分开来处理。您认为伊朗又能接受这样的切割吗？
0: 很显然是真主党也不会接受，伊朗也不会接受，因为真主党已经现在宣布了，对于那个在华盛顿达成的停火协议，真主党是完全拒绝，根本就不接受。那么伊朗呢，也不可能接受。从4月8号停火开始，伊朗一直就坚持，就黎巴嫩这一条战线是包括在伊朗这一条战线里边的。所以，如果要达成谅解备忘录，必须是全线停火。就在伊朗这一条战线停火，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停火。所以现在在华盛顿达成的所谓的停火协议，它不可能得到落实，因为这个停火协议的前提条件就是您刚才讲的，第一呢是要黎巴嫩真主党全面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第二呢要求黎巴嫩真主党撤退到利塔尼河以北的地方。然后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已经公开说了，说这样做是向以色列投降，并且黎巴嫩真主党对黎巴嫩政府进行了这个强烈的谴责。为什么达成这个协议执行不了呢？因为现在在地面上作战的双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达成这个协议的是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的政府，然后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的政府和黎巴嫩的政府实际上是，在同一个阵营的，就以色列呢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然后黎巴嫩政府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这两方达成一个协议其实没有什么作用，还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但是这两方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在以色列军队不撤的情况下，黎巴嫩真主党不可能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就在停火协议签署的这2天时间里边，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又发生了多次的交火，所以，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一时半刻不可能结束，停火协议也不可能得到落实。
1: 嗯，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啊。看到一个细节，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1号跟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还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

伊朗的军事实力。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都想彻底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就在这些大的方面，它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怎么实现这些目标，谁来那个承担这个责任，谁来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是有矛盾的。那么，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之间爆发公开的争吵，它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在战争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在打击伊朗的问题上，目标是高度一致的。那时候，美国和以色列都想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导弹能力，那么破坏伊朗的地区代理人网络。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双方那个配合很密切。是战争是那个双方一块打的，但是到了停火准备谈判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的矛盾就变得尖锐起来了。战争开始的时候是美国和以色列那个伊朗三方在交战，谈判的时候就把以色列排除在外边了，谈判的时候就只有美国和伊朗谈判，谈到今。

0: 然后其他的问题美国都可以那个谈。然后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是现在坚决不能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美国国内现在要求结束战争的声音很高，就60%以上的人要求立即结束战争。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曾经投过投票，那个通过了决议案，要求那个特朗普结束战争。所以特朗普面临的压力很大，特朗普是迫切的希望结束战争，把结束战争摆在了首要位置上。但是以色列这边恰恰相反，以色列国内是绝大多数政党。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要求继续打，特别是要继续打黎巴嫩真主党，因为黎巴嫩真主党最近一两个月用无人机对以色列形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以色列国内认为说，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就意味着以色列是彻底的失败了。所以内塔尼亚胡面临很大的压力，要继续战争，要扩大战争，特别是在黎巴嫩要扩大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发生冲突，它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同时呢，美国和以色列毕竟是那个最紧密的盟友，双方还都需要对方。所以一方面双方有矛盾，然后特朗普给内塔尼亚胡打了电话之后，确实改变了内塔尼亚胡的作战计划。内塔尼亚胡立即就取消了对贝鲁特的打击，但是同时内塔尼亚胡也保留了说他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那么美国也默许了，所以双方之间是既有矛盾又有共同的利益，所以既要合作又要斗争。
1: 那看到让特朗普感到恼火的还不只是以色列，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呢首次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有4名共和党员是倒戈投了赞成票。所以您认为这次投票的结果对特朗普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特朗普来说是意味着一个政治上的灾难，但是并不会对他产生直接的实际的影响，它的主要影响是政治上的。那么第一个影响就是，这意味着这一场战争在美国国内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就即便在共和党内部也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因为很快就要到中期选举了。如果美国老百姓都不喜欢在这场战争，都反对这场战争，那么特朗普就压力很大。特朗普为什么现在急于要那个达成协议？说那个周末之前就有可能达成了，就是美国国内对他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那么第二个对他政治上的影响，就是这意味着在共和党内部，特别是共和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站出来反对特朗普。那么在特朗普就任这1年半时间里边，共和党内部、共和党那个参众两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那个一边倒的，那个完全支持特朗普的。不管是他的国内的政策，还是他在国外加关税啊，在国外打仗啊，议员都是支持他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首先是在前些时候，在参议院通过了，参议院是50票对47票，然后通过。就是要求限制他的战争权力的法案，这一次众议院也通过了，这意味着就是说，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的权威也在下降，这是政治上是灾难性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这个法案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后果。就现在众议院通过之后，这个法案的内容是要求，要不特朗普立即结束对伊朗的战争，要不特朗普就得正式寻求国会的批准。然后你才能战争，但是呢，他的问题是，要最后这个法案落实，现在先众议院通过，然后再要送到参议院，参议院要通过，参议院当然通过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那么如果说参议院、众议院都通过了，还得送到特朗普那去签署，很显然特朗普不会签署的。但是特朗普不会签署，根据美国的那个议事规则。参议院和众议院可以回来之后再以2/3的多数通过，这样通过的话，你特朗普不签署，它也变成法律了。但是2/3的多数通过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说参众两院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对总统的战争权进行限制的，所以它的实际直接影响是很小的，但是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公布哈梅内伊葬礼细节，将在三座城市举行，预计2000万人参加。相关话题。

0: 我们稍后继续。
1: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2: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1: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媒体德黑兰时报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他的儿子、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合照。
5: 德黑兰时报在配文中称，这是罕见的合照。在照片中，阿里·哈梅内伊和穆杰塔巴两人并肩行走在花坛旁，似乎正在交谈。贴文中并未说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此前也罕见发布一张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照片中，穆杰塔巴面露笑容，抱着一个婴儿，但同样没说明拍摄日期。穆杰塔巴的父亲哈梅内伊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首日身亡，穆杰塔巴也一度受伤。自接任最高领袖后，他始终未公开露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号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说，有迹象显示穆杰塔巴正以某种方式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事务。
0: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张照片啊，看到伊朗的媒体呢是发布了两任最高领袖的一个合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有迹象显示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益活跃了。您对伊朗此举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6: 伊朗这样做，他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就是要树立穆杰塔巴在伊朗的这个威信。因为穆杰塔巴自从继任之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伊朗人民和全世界都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都没有见过他的面。虽然他也不断地来发布消息，但是消息都是那个以书面的形式别人替他代读的。所以国际社会包括伊朗国内一直有疑问，就是穆杰塔巴现在到底在哪，身体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在伊朗的决策中到底是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最极端的说，到底这个人现在还是那个存在不存在都是一个问题。然后他到底这个身体状况允许不允许他从事这个领袖的工作。所以慢慢的，伊朗可能就要通过各种方式，在他真的现身之前，就是要安抚伊朗老百姓，让伊朗老百姓意识到说他是在正常履行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的职责，然后他的身体状况各方面都是可以的。所以最近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都说，他们确信穆杰塔巴是积极地参与到这一次谈判中来了，并且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伊朗来说，公布他的照片，甚至可能未来有可能公布他的录音，这些都是有助于稳住伊朗国内的老百姓的民心的。那么现在不仅是公布了穆杰塔巴自己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也公布了穆杰塔巴和前最高领袖的合照。在伊朗的大街小巷的这个宣传画上，一般都是那个三个人，就是 前最高领袖霍梅尼，还有穆杰塔巴的爸爸那个哈梅内伊，还有。

0: 有木节塔吧，就是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的三代领袖都在那个铜框，在那个宣传画上，就是，伊朗政府的目的还是要向老百姓那个宣传说，木节塔巴现在已经在正常履行最高领袖的职责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说，在这么短的时期之内，木节塔巴的权力和地位要，回到他父亲那个状态，他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伊朗做的这一切还是要，巩固国内的这个民心，来那个树立木节塔巴自己的最高领袖的形象。
1: 嗯，我们再来关注这次葬礼啊。伊朗媒体2号报道，官方确定了将在德黑兰、还有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那参加人数或将达到2000万人。那您留意到葬礼的这些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呢？在美伊战争持续的背景下，有分析说这场葬礼承载着远超仪式之外的一个意图，就是稳定军心、强化政权延续，还有向外界展示权力平稳交接。您怎么来解读呢？
0: 我觉得可能有这样几个观察点。第一个，如果说伊朗已经决定了近期甚至在本月之内就举行葬礼的话，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伊朗可能认为停火谈判能够谈成，谅解备忘录在未来一段时期能够签署。如果说停火谈判谈不成，并且最近5、6天局势还在升级，未来如果说局势继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举行葬礼其实它是有那个风险的。为什么葬礼一直推迟到现在没有举行呢？其中一个就是从安全上来考虑的。如果说前最高领袖的葬礼举行了，那么他面临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最高领袖、现在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包括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这些人要不要现场出席？那么按道理来说，一定是要现场出席的。如果说这些人全部悉数现场到了，那么如果说停火谈判没谈成，紧张局势还在升级，那么它的安全风险是很大的。这也是之前为什么一直没有举行葬礼往后推的原因。所以现在宣布说，近期可能就要举行葬礼了，可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内部还是觉得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去伊朗最高领袖最近那个发表的书面声明说，在军事战斗这一条战线上，那么美国和以色列遭受了重大的挫败，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停火谈判了。在这个阶段，他说美国和以色列的意图就是要分裂伊朗的国内的那个老百姓和国内的政治力量，来动摇伊朗的军心。所以在这个阶段，他说，伊朗最重要的也就是要凝聚人心。然后举行前最高领袖的葬礼，很显然是有助于这个凝聚人心、这个稳定军心的。因为在伊朗，特别是在什叶派穆斯林里边，葬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葬礼也是团结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程序。所以刚才已经说这个葬礼会有2000万人参加，3个大的城市那个同时举行，这个一定是会那个把伊朗的老百姓再一次凝聚到这个伊朗现在的最高领袖和伊朗政权之下的，所以这也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1: 嗯，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习近平欢迎老挝国家主席访华，双方举行会谈。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坚持开放合作。法国总统呼吁俄乌重建对话机制，强调欧洲应参与和谈。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五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围绕对外合作原则、全球贸易格局及俄罗斯本币贸易等多项核心议题发表讲话。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方始终对所有愿意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伙伴持开放态度，并高度评价俄中关系，称中国是俄罗斯历经多年考验的战略伙伴。两国经济合作几乎覆盖所有范围，是新时代大国互利协作的典范。普京还指出，传统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瓦解，过去五年间，全球生产总值近半数的增长都来自金砖国家，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普京同时表示，目前俄罗斯近65%的出口交易已采用卢布结算，标志着俄罗斯在降低国际贸易外币依赖、提升经济自主性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表示，当前已到了推动乌克兰实现和平的时候。他并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会面的倡议表示欢迎。
3: 法国总统马克龙5日在黑山出席欧盟与西伯利亚国家峰会期间表示，希望各方着眼未来，重建对话机制，为实现俄乌停火和和平创造条件。他认为，随着战场局势变化，推动外交解决方案的时机已经到来。
4: Et comment on arrive à trouver les solutions sur tous les sujets contentieux, les garanties de sécurité dans la durée pour l'Ukraine, et comment on rebâtit aussi une paix pour notre Europe dans la durée?Et c'est ça notre devoir collectif. Et je pense que c'est le moment, compte tenu de l'évolution de la situation.
3: 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直接会谈邀请，马克龙表示欢迎，并称这是推动停火与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步。他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应共同制定停火和和平方案，而欧洲作为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之一，也应参与未来和平谈判进程。
4: Et ce sont les Européens qui doivent à un moment donné être dans la table, autour de la table des discussions pour un plan de paix, parce qu'il s'agit d'une architecture de paix et de sécurité pour les Européens compte tenu de la géographie. Donc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initiative et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qu'il y ait des discussions qui puissent se reprendre.
3: Macron 还透露，未来几天将与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共同会见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局势及欧洲安全问题。 同时，法国计划于7月14日前后邀请参与志愿者联盟的国家在巴黎举行会谈，研究对乌克兰的长期安全保障安排。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峰会在黑山举行，商讨将相关地区国家纳入欧盟的扩张计划。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5日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领导人。黑山加入欧盟一事将是峰会重点讨论的议题。欧盟已成立工作小组，负责起草入盟条约。欧洲正面临一系列挑战，例如移民压力、俄乌、美伊战事等。今年以来，欧盟希望通

过吸纳新成员国来扩大规模，以获取更多的单一市场经济效益，并且提升安全能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五号表示，受俄罗斯舱段空气泄漏加剧影响，已对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下达指令，进入航天器内躲避，并做好撤离准备。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上月的非农业就业职位增加17.2万，远超预期。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印尼的贸易顺差创6年以来新低。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三号致电坎特罗，祝贺他就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密建交以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互利共赢，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了地区的稳定发展。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密关系，相信密方将继续坚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在涉台问题上的正义立场。中方将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拓展中密各领域交流合作，加强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合作，推动中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地向前发展。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举办，针对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的统战平台，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五号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海峡论坛是反映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个领域交流合作、促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包括台湾同胞的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的台独立场，为一己的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企图破坏两岸的交流合作，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是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再来关注经济数据，美国上月的职位增长强劲，并且远超预期，令市场相信联邦储备局有足够理由继续本月是按兵不动。
2: 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五月份的非农业职位增加172000个，远超预期，甚至超出分析师预测范围顶波。之前两个月的数字也被大幅上修，较原先公布的额外多增93000个职位。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持平在4.3%，符合预期。不过，劳动人口参与率维持在61.8%的低位，平均时薪按月上升0.3%，符合预期。踏入夏季旅游旺季，休闲和饮食住宿业加倍增聘人手，医疗行业也增加较多职位。至于建造业，连续第三个月温和扩张，但零售业状况欠佳。分析师指出，政府严格打击移民，令劳工供应下降，雇主也不太愿意解雇员工，令劳工市场陷入招聘缓慢、解雇缓慢的平衡中。不过，职位连续第三个月强劲增长，反映中东战事对劳工市场没有带来实质冲击。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计联邦储备局本月会议仍然很大机会按兵不动，但十二月加息的几率由数据公布前的48%上升至6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3: 客服你好。
1: 美股开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3: 好的，那么周五美股开盘以来全线是走低，主要是受到了利率上升的预期压制，同时呢，博通此前给出的业绩指引也是令人失望，引发了 AI 相关股票继续遭到抛售，同时也是拖累了科技板块表现。那么美国劳工部是公布五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7.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的8万人，超过一倍还有多。那么强于市场预期的就业报告也是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同时呢，投资者也是加大了对于更高利率的压注。那么报告公布前，市场对于美联储今年加息的预期是明显升温，根据期货工具则是显示，交易员目前预计美联储在年底前加息的概率接近70%，那么是远高于报告公布之前不到一半的水平。那么这份就业报告也是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以来市场获得的首份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数据。那么周五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1.13%，道纳指更是下跌超过2%，目前是下跌2.11%，道指下跌0.26%。那么科技板块方面，芯片股也是延续了前一天的跌势，而尽管呢近期 AI 的投资热潮是推动了美股持续创出新高，但是市场内部轮动已经开始出现。周四的时候，道指就已经创下了历史收盘新高，而纳指则是因为科技股回调而走跌。那么受到强劲的就业数据影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升破了4.5%，在4.53%附近。而对于短期利率更加敏感的二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升至了4.15%以上。客服，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 再来关注印尼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贸易顺差创六年以来新低，仅有约9000万美元，主要是受到印尼盾持续贬值、中东冲突导致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的影响。
4: 印尼中央统计局副局长在二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印尼今年四月份出口253亿美元，略高于进口252.1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约9000万美元。这是自2020年5月以来，印尼已连续72个月实现贸易顺差。但值得关注的是，四月份9000万美元的贸易顺差是近六年来的新低，远低于3月份33亿美元的顺差。导致贸易顺差创新低最重要的原因是中东持续冲突导致油气价格上涨，以及印尼盾持续贬值，印尼油气进口的赤字极大地吞噬了非油气产品产生的贸易顺差。四月份油气产品进口46亿美元，同比猛增80%以上。中央统计局还发布了五月份印尼全国通胀率环比上涨0.28%，同比上涨3.08%。
5: Kalau untuk harga sembako sih yang mungkin saat ini berasa sih minyak ya, minyak goreng. Karena yang tadinya minyak goreng itu di bawah 40, sekarang udah hampir di atas 40 ya, sekitar 43 sampai 45 ya. Kalau yang lainnya sih memang naik turun ya, kadang ayam seperti itu naik turun, kadang kalau lagi naik naik, kalau lagi turun turun. Kalau sayuran sih memang kalau lagi naik naik seperti bawang merah, bawang putih, tapi kalau lagi turun turun gitu loh.
6: Sekarang tempe harganya jadi 12.000 ya. Pertama ada dulu tempe setahun yang lalu, ini harga sekarang harganya 10.000. Udah 2 bulan ini jadi 12.000. Karena bahan bakunya naik. Bahan bakunya naik antara dari Kanada sama Amerika。
4: 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印尼政府从6月1日起将占据出口前三位的棕榈油、煤炭、铁合金的出口从此前的私营部门为主导，转向由指定的单一国企统一管理，未来的出口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放缓。与此同时，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油气价格维持高位，印尼未来贸易顺差的局面将很难维系。就在4日，印尼盾对美元汇率创历史新低，跌破18000新里大关。今年以来，印尼盾已贬值超过8%，贸易顺差降低将挤压印尼政府的财政政策空间。而普拉博沃政府的免费营养餐和村镇合作社计划持续需要大量资金资源。放卫视黄永进，印尼万隆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两国，与当地达成近百份合作的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在2028年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联合策展。也有内地企业与乌方税务部门合作，利用 3D 测量等技术，协助当地加强税收的筹划。
7: 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期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将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是文化古国，也是古丝绸之路的文化枢纽，希望借此机会将丝路的历史和文化带给香港观众。双方初步计划在2028年底将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品带到香港展出，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馆藏也计划于2028年内送往乌兹别克斯坦展览。
8: 咁過往我哋香港嚟講係我哋嘅博物館咧，較唔多，係應該係第一次我哋同中亞嘅地方嘅博物館咧合作，而中亞嘅地方嘅博物館咧對我哋香港博物館嘅認識亦唔多嘅。咁我哋呢一次機會其實係開啟咗，除咗係展覽之外咧，係一個全方位一個研究啦、教育啦、人才培訓啦，可以將來透過合作咧，去互相分享啲經驗，互相分享我哋嘅嗰啲嘅專業，我哋共同將兩地大家嗰個文博事業發展係更加繁榮嗰個向前推進。
7: 来自陕西的天润科技也在本次行程中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税务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利用 3D 测量技术、无人机航拍及实景三维建模，协助有关单位加强税收筹划，预计签署至落地需半年至一年时间。
9: 我们也有团队在跟进，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我们的访问能尽快的推动我们在中亚这边的业务和我们智慧城市、数字孪生城市和智能应用空间的在这边的发展，为这个数字经济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方面呢多做一点贡献。
7: 不少内地企业代表也提到，香港贸发局也为企业出海提供全面的服务支援，充分发挥商贸联系人作用，让首次到访中亚的内地代表与当地沟通更加顺畅。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建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1: 香港赛马会推出全新的社区设施“小马大本营”，为公众提供近距离接触和认识马匹的机会，培养对马术活动的兴趣。
10: 小朋友化身小小骑士，在安全愉快的环境中出场测骑之乐。香港赛马会在沙田蓬福公园推出全新社区设施“小马大本营”，提供互动马术体验活动。香港赛马会副主席黄家纯表示，马会积极优化社区设施，小马大本营的诞生为公众提供了近距离接触马匹的机会。
11: 这项的全新设施是让学校、团体和公众认识马匹、马房的运作和马术的文化，寓教于乐。小马大本营开幕亦都是马会马年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藉此颂扬人马情谊，与众同乐，和推动本地旅游，促进马匹运动发展。
10: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常任秘书长沈凤军相信，小马大本营将有助吸引市民和游客到访，推动马术运动发展。占地于7700平方米的小马大本营提供多元化马术体验，年龄介乎3至14岁的参加者可体验小马测骑、参观马房，并与迷你小马留影，培养对马术活动的兴趣。有家长带小朋友来提前体验，
12: 因为是很难得的有一次机会，这样可以给他试一下接触一下一些不同的东西，是的，因为书本学不到的东西都想给他去接触一下试一下的。骑马始终是一个很健康的活动，是的，可以给他试一下的、这个、如果之后都继续有机会的话。
3: 小马大本营将会在6月22号正式的开放，马会预计每年将服务17000多人次，让小朋友近距离的和马匹接触，培养对马术的兴趣。凤凰卫视王树下面报道。
1: 全球首个2000兆瓦换流站海风之星4号在广东省阳江海域钦州五、钦州七海上风场成功完成半潜船动力定位浮托安装。而这一里程碑式节点的达成，印证了中国半潜船队在超大型海上结构物浮托安装领域成熟的技术能力。
13: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旗下中远海运特运祥泰口轮5月27日

0: 装载着"海风之星"缓流站从江苏南通码头起航，奔赴1090海里外的阳江钦州风电场。6月2日抵达后，经过2天的周密准备，浮托安装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全体作业人员蓄势以待。
1: 我们这次采用地坯浮托安装的方式。地坯浮托安装是半潜船最具技术含量的作业之一。海风之星重达25000吨，突破了起重起吊的能力。浮托安装方式巧妙地利用海水的浮力，先是利用涨潮将船舶和平台抬高，进行到导管架上方后，等待落潮，同时利用船舶压载系统将船舶及平台落低，最终坐在导管架上。
0: 据介绍，地坯浮托安装的优势是实现大型海洋平台的整体安装，满足海上设施在陆地建造调试完整性最大化的需求。
2: 中远海运特运在该领域拥有丰富的实操经验和强大的技术实力，完成了全球超过80%的地坯浮托安装项目，并已掌握3到4万吨级平台浮托安装的核心技术。
0: 6月4日上午9点30分，湘泰口轮移动至距离导管架1000米的位置，通过高精度动力定位系统精确控制船位，向导管架方向缓缓对接。湘泰口轮随后载着海风之心到达指定位置，将换流站稳稳安装到导管架上。至此，浮托安装作业圆满成功。
3: 中远海运特运呢，是中国远洋集团旗下的全球领先特种船公司，能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重大件物流供应链整体解决方案，而半潜船正是我们公司的旗舰船队。钦州57呢，是我们执行的第28个地坯浮托安装项目。我们公司之前呢，在德国的北海、中东、西非、印度洋，包括中国南海，都完成过地坯浮托安装。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5号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的共济规程。根据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的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之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内地所有省份全面展开。美国财政部4号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人以及同其相关的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回应表示，美方变本加厉，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下一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随着内地人形机器人近年高速发展，从过往造得出迈向用得起的普及元年。根据内媒界面新闻的报道，曾经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产品，如今价格大幅跳水。市场数据显示，近日一款瞄准家庭市场、用作教育与陪伴等应用场景的新款机器人定价跌破万元大关，补贴后仅需要9000多元。而行业龙头宇树科技的入门款也降到了2万余元，二手租赁市场同样降温，昔日单日的数万元的租金，如今已暴跌至几千元的水平。这场价格崩跌的动力源于中国制造业的底层支撑。随着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的飙升，打破了技术垄断和高溢价，加上机器人产业深度共用了新能源汽车和手机的成熟供应链，省去了巨额的研发和生产线投入，从而摊薄了成本。分析认为，虽然低价让机器人走进家庭的梦想不再遥远，但目前的产品在续航力和复杂环境作业上仍有短板。专家预测，工业制造与物流分拣将是最先实现规模化落地的场景。哎，我老了以后可能有指望了啊。好，再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介绍，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0: 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毫无疑问，朝鲜这个国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呢是特殊的，那两国呢又是友好的近邻，而且呢是长期保持着交往合作，那两党两国的历代领导人是密切交往啊，这就是中朝关系的一个传统。现在两国关系已经开启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啊，这个呢得益于两国山水相连的这种地缘的优势，还有良好的政治关系、民间友好基础和经济的互补性，经贸合作也有着扎实的这个基础。双方对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呢，都是持着积极的一个态度啊。其中人文交流呢，是中朝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民间天然有着友好的感情。那中朝关系一个重要的元素呢，就是有着可供共同回忆的历史啊，传承友好，规划未来，能够为新时代的关系呢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虽然今天外交部在介绍的过程中呢，没有具体讲述这个访问的行程，没有披露啊，相信除了会见会谈之外呢，还会有一些纪念活动和这个互动啊，来回顾总结两国关系发展的进程，就新时代的关系发展呢深入交换意见。那从已有的这个表述当中呢，中方是支持朝方实施新战略的路线，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坚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也都强调要继续发挥党际交往的这种作用，来加强战略沟通，增强理解和互信，来共同维护这个利益。那中方呢曾经把这个中朝关系呢比喻为参天大树啊，所以经常性的这个互动走访啊，等于是施肥浇灌了啊，相信能够枝繁叶茂，根深蒂固。换个焦点来看到，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但交火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多地4号仍然遭到以军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另有1名维和士兵遇袭身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当天表示，只要以色列持续占领，抵抗就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一定进展。
2: 在黎巴嫩南部的德宾，遍地废墟瓦砾，重型机械正在开展清理作业，黎巴嫩军车进驻街道。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日证实，以军已开始从黎巴嫩迈尔杰欧云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军发言人同日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真主党设施。据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4日遭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日发表声明称，一名塞尔维亚维和士兵在迈尔杰欧云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2名士兵受伤送医。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4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以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3: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

0: 但是，伊朗方面表示，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有黎巴嫩民众对停火持怀疑和悲观态度，认为是不会付诸执行的空谈，批评先前的停火未能阻止冲突和袭击。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4号表示，有大量证据证明阿联酋除了让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领空领土向伊朗发动袭击，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又透露将同阿曼一道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另外，西方媒体报道，一旦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英国和法国拟牵头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沟通渠道畅顺。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精准执行。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穆杰塔巴公开露面，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 阿拉格奇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的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3号打击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针对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到袭击，伊朗指示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导致，美军否认。 科威特就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阿拉格奇4号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提到，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 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消息指，有15个国家组成联盟参与扫雷任务，将提供装备和军事人员。这些国家还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行动。 另外，有4艘悬挂伊朗国旗，共载有700万桶原油的油轮，据报在1号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能源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5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凝析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5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
1: 较4月的143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另外，美国如果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达成协议也能实现目的。
2: 特朗普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 被问及是否愿意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他表示自己对此持开放态度。

0: 他表示，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丰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中国人说呢，听话听音儿啊，特别是特朗普说的话，云山雾罩的。那他过去48小时里面说了哪些重点呢？他说，唯一有能力把伊朗山体里面的浓缩铀取出来的是两个国家啊，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个是中国，啊，非得把中国给扯上啊，带节奏带风向来影响舆论。另外呢，他说，如果伊朗人导致美军士兵阵亡的话，美国会迅速报复。我觉得这其实呢是变相给伊朗在打招呼了啊，就是你们悠着点啊，打准点，别让弹片扫到美国人，否则呢他只能是被迫还手啊，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另外他说，如果谈判达成协议的话，他愿意跟伊朗的最高领袖啊穆吉塔巴去会面啊，这个太跳跃了，我无法想象。那福克斯记者就追问他了，哎，你把人家老豆老妈老婆都定点清楚了，人家不会恨你吗？特朗普怎么说？他说，那就看看能不能达成协议咯，如果能够达成的话，那就有可能跟他会面，我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会保持尊重嘛。虽然这个伊朗的领袖不是他最喜欢的人，但是话说回来，在某些圈子里他大概算得上也是一位专业人士。哎呀，这个听得有点不知所云了，特朗普要多厚黑有多厚黑啊，这个霸道总裁算是当惯了啊，可以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但是呢听得出来啊，似乎呢他的目标呢现在已经不再定点清楚伊朗领袖了，而是在于要达成协议。对特朗普的话呢，永远只能打折停啊，否则呢可能被他卖了啊，这个还在帮他数钱呢。特朗普是在纽约过去几十年里面这么凶险的纽约发家发达的地产商人，骨子里的基因呢就是狡诈狠辣，无所不用其极啊，不达目标誓不罢休，不择手段，否则呢在纽约这种地产界里面是很难生存下来了啊，更不要说发达了。那一个最新爆出来的一个信息呢是一个补充信息啊，之前从来没有爆出来过，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发动袭击的2月28号的当天他呢其实也在哈梅内伊的办公室里面，当时正在提交日内瓦谈判的报告。这个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呢应该说是幸免于难的人，他跟哈梅内伊呢是在同一座大楼里面但是这个外长所在的那个楼呢那个区域呢完好无损大楼的另一部分，也就是哈梅内伊在的那个部分呢被摧毁了。阿拉格奇昨天对伊朗媒体说，他从瓦砾堆里爬出来的时候，唯一的念头呢就是希望哈梅内伊呢没有被列为目标希望哈梅内伊不在办公室里面，但是呢领袖却在办公室里。根据阿拉格奇自己讲呢，在接下来的40多天里面呢他没有回国家尽职尽责给伊朗做一些外交的努力他说呢是这个伊朗的领袖精神激励着他让他即使在战争逼近的时候呢也不去寻求避难所。这个伊朗的官员和白宫的官员都是人但是最大的区别呢可能在于信仰。那再来看特朗普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角色这个角色什么呢？叫担保人，来担保落实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协议的直接的一个保证人。今天甲方明天乙方后天丙方特朗普在甲方乙方丙方之间横跳无原则的横跳。如果非要说有原则的话，那也就是美国要赢他要赢，赢就是原则以色列和这个黎巴嫩已经在美国主持的谈判下呢同意有条件的停火条件是真主党先完全停火，并且把这个黎巴嫩南部利塔河以南的这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的所有的武装分子呢撤离，但是真主党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这个以黎停火协议，前提条件必须是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以色列国内呢极右派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就炮轰协议，批评内塔尼亚胡屈服于美国压力了现在看来呢没有一方是

满意的啊。中东的谈判啊，就是这么艰难啊，这么魔幻啊。特朗普是商人啊，其实波斯呢也是出了名的商人，理论上也是够精明，但是波斯人呢吃过特朗普的亏，但是事不过三啊，伊朗人这次感觉呢，宁可错失停火协议，也不会去贸然轻信对手啊，总不能拿命再去开玩笑了。好，现在请看风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网络视频显示，6月3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海军护卫舰“勇敢号”前后桅杆均已倒塌，雷达等关键设备损毁。根据网络流传的地面视频显示，6月3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海军20380型护卫舰3号舰“勇敢号”前后桅杆均已倒塌，船体多处燃起大火。有分析称，炮控雷达、通信天线等设备遇袭损毁。乌方称，此次袭击发生于圣彼得堡卡朗施塔德军港，称勇敢号自2026年2月起停靠港内维修。此外，乌军还挡击了港内的舰船和基础设施。根据俄新社4号引述俄方官员的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团队围绕着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并且积极商讨在俄属的北极地区联合项目。俄方本周还将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对媒体透露，他已于3号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电话。德米特里耶夫同时表示，俄美双方每周会进行数次通沟通，并且特别就经济议题展开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进展。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俄美对话，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表示，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与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需要乌方同意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俄乌领导人会面，并且表示美方为俄乌和平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总统网站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信中说乌方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确定具体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均不合适，可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举行。乌方主张乌俄先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参与谈判，并愿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以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战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将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若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8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愿意妥协，冲突将很快结束，但他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尚未做好准备。
4: согласившись с теми компромиссами,
3: 普京还表示，俄方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军事联盟。关于签署和平协议，普京称俄方愿与乌克兰的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不排除与泽连斯基本人签署，但需视文件的法律后果而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呢是一如既往的在拼命的邀功啊。但这个时候呢，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出邀请，说面对面会晤啊，看起来像是将了普京一军。那普京如果不接招的话呢，又会被解读为拒绝和平啊。那既然是泽连斯基主动变招，肯定有变的理由。本质上，乌克兰如果没有美欧的支持，那会缺少资本和底气啊。特朗普显然是心不在此，志不在此了。一个比较可能重大变量呢，是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恐怕有较大的变数，也就是越耗下去的话，时间不在乌克兰这一边。伊朗战争让俄罗斯意外发了一笔能源财啊，乌克兰到中东去推销无人机的打法啊，结果呢也是比较冷淡。现在约普京面谈啊，其实也不算什么特别新的一招了啊，都是在俄罗斯的这个预料之内，但这个时候发出邀约确实有不寻常的地方。在没有确实准确的这个准备要解决大问题的时候呢，不准备在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上做出承诺，那泽连斯基发出这个公开信的话，就流于形式大于内容了，某种程度上有哗众取宠的味道。普京说俄方准备好并且愿意在这个美俄首脑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之上，通过和平方式跟乌克兰达成协议。那乌克兰方面呢，也需要同意妥协啊，这样冲突呢很快就会自然的结束。需要说服乌克兰相信妥协很可能会成为协议的基础啊，并且有可能呢结束这场冲突。普京感觉没有太认真的对待泽连斯基的邀请啊，形势是次要的啊，真想谈有大把机会和形势，关键是双方都要真心认为够了啊，没必要再打下去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6: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六月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始终将老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
1: 习近平欢迎老挝国家主席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署仪式。普京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强调俄方始终坚持对友谊合作伙伴敞开大门。乌克兰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佐料港口自保，乌方称是受到俄罗斯干扰，偏离航线失控。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未来化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五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周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一到下周二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介绍，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3: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五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主体会议，并围绕对外合作原则、全球贸易格局及俄罗斯本币贸易等多项核心议题发表讲话。普京在讲话中表示，俄方始终对所有愿意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伙伴持开放态度，并高度评价俄中关系，称中国是俄罗斯历经多年考验的战略伙伴。两国经济合作几乎覆盖所有领域，是新时代大国互利协作的典范。普京还指出，传统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瓦解，过去五年间，全球生产总值近半数的增长都来自于金砖国家，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主力。普京同时表示，目前俄罗斯近65%的出口交易已采用卢布结算，标志着俄罗斯在降低国际贸易外币依赖。

0: 赖，提升经济自主性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周五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讲话中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双方愿同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并分享了4点看法：第一，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第二，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第三，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以及第四，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的成果。
1: 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逆流，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弘扬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我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坚定不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且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确保全球治理更加充分反映各国的合理主张。
0: 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中俄多方人士在肯定中俄经贸成绩的同时，也表示，随着中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阶段，专业的中俄经贸合作平台将成为促进两国贸易快速提升的重要服务类基础设施。
2: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近3年来双边贸易额稳定超过2000亿美元。如今双方设定了新的目标，在未来几年内将贸易额提升至3000亿美元。要达到这一水平，增加俄中项目数量必不可少。早前两国领导人商定扩大双边关系的形式，即在能源、农业、跨境贸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3: Наконец-то мы,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чинаем набирать те темпы, которые давно все ожидали. У нас был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связи, но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т этой самой живой тка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т сейчас вы видите и по цифрам, и по динамике, и, конечно, п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что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чинает...
2: 有商界人士在中俄经贸合作机遇推介会上指出，当前两国贸易的粗放式增长已经基本结束，扩大两国工业合作的明显趋势已经形成，特别是像传统的汽车制造业等行业，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境内实施联合项目，而能够链接中俄两国企业并提供全链条服务的贸易平台，在促进两国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必不可少。据悉，部分平台甚至每年能拉动中俄贸易超100亿美元。
4: 中俄的发展当前已经，中俄之间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已经在从技术服务包括这个投资生产方面全方位合作，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由于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产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相应的服务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服务国家的发展和中俄经贸的大局。
3: Вы знаете,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ая форма работы. У нас есть торгпредство, а есть еще вот таки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единять потенциалы бизнеса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его 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е. Мы видим, как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роводит Greenwood в Москве, приглашает и как, так сказать, широко ведет работу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бизнесом,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ми, участвует и в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оектах.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Прекрасный образец того.
2: 近几年呢，中俄关系是再创新高，两国的经济合作呢是正在从简单的贸易增长迈向一个质的新阶段，形成联合产业和技术联盟。同时呢，两国深化合作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制药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范卫士、尹丽、卢瑶、基马、萨维、瑞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0: 稍后很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当国际原子能机构周五表示，六次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之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同日指，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三名正在进行维修工程的工程师受伤，其中两人是伤势严重。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日指控，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生效期间发生，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悉，三名工程师在工作期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另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军于四日晚上袭击了位于马里乌波尔和别尔迪扬斯克的港口，以及俄罗斯占领区沿岸水域的五艘船只，指这些船只参与盗窃乌克兰粮食和转移军用物资。俄军方面也有发动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州长五日指，当地一家食品加工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周五再次对等交换战俘，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185名乌克兰军人中，大部分是在2022年全面战争初期就被俘，被俄罗斯囚禁多年。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晚间发表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在乌克兰国内社会上也得到大力支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证实了有185名乌克兰被羁押在俄罗斯的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还有一名平民随战俘一同回到了乌克兰，并表示交换工作仍在继续，要确保每一名战俘都能够回家，人民的归来是乌克兰政府始终的优先事项。近期，俄罗斯不断加大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力度和规模，施压于乌克兰。而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后，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中东地区，由美国主导的俄乌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泽连斯基发表对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乌克兰国内社会对泽连斯基的主张也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发表公开信的核心是泽连斯基试图把谈判主动权重新抓回到手里的政治与外交动作。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强调直接会晤，强调安全保障、停火以及交换战俘，但回避了具体领土妥协细节。对于谈判，乌克兰社会最敏感的仍是领土问题，是否接受失去部分领土换取和平，是乌克兰社会内部最难统一的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周五表示，欧盟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事先停火。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五日表示，欧盟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的呼吁表示欢迎，并再次强调支持实现停火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4: From our side, we welcome President Zelensky.Call for direct negotiations and also the call for a ceasefire. And from our side, we will go once more through the facts. And this is that Ukraine wants peace, Europe wants peace. Putin has expected to win Kyiv in just 3 days. Now we are heading towards the fifth year of Russia's illegal aggression.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直接会谈，希望为推动停火及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创造条件。俄乌冲突持续超过四年，尽管各方曾多次展开接触，但是终未能达成全面停火协议。随着战事长期持续，国际社会对于推动停火谈判的呼声不断增加。不过，俄乌双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未来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直接谈判仍有待观察。防卫士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表示，当前已经到了推动乌克兰实现和平的时候。他并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会面的倡议表示欢迎。
3: 法国总统马克龙五日在黑山出席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峰会期间表示，希望各方着眼未来，重建对话机制，为实现俄乌停火和和平创造条件。他认为，随着战场局势变化，推动外交解决方案的时机已经到来。
5: Et comment on arrive à trouver les solutions sur tous les sujets contentieux, les garanties de sécurité dans la durée pour l'Ukraine, et comment on rebâtit aussi une paix pour notre Europe dans la durée. Et c'est ça notre devoir collectif. Et je pense que c'est le moment, compte tenu de l'évolution de la situation.
3: 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直接会谈邀请，马克龙表示欢迎，并称这是推动停火与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步。他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应共同制定停火和和平方案。而欧洲作为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之一，也应参与未来和平谈判进程。
5: Et ce sont les Européens qui doivent à un moment donné dans la table, autour de la table des discussions pour un plan de paix, parce qu'il s'agit d'une architecture de paix et de sécurité pour les Européens compte tenu de la géographie. Donc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initiative et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qu'il y ait des discussions qui puissent reprendre.
3: 马克龙还透露，未来几天将与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共同会见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局势及欧洲安全问题。同时，法国计划于7月14日前后邀请参与志愿者联盟的国家在巴黎举行会谈，研究对乌克兰的长期安全保障安排。访问是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罗马尼亚一周内发生第二起无人机入侵人口稠密区事件。周五上午，一架乌克兰海上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东部的康斯坦察民用港口被发现后自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海军表示，乌军一架海上无人机在黑海执行任务时受到俄罗斯干扰而偏离航线，失去控制，最终飘向罗马尼亚的海岸附近。
6: 爆炸发生时，康斯坦察港传出巨响，升起大团浓烟，当地多个街区均听到强烈爆炸声，附近房屋与车辆的窗户被震碎。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在声明中称，这架无人机当天上午在康斯坦察民用港口罗马尼亚海上生命救援局总部附近被发现后，于10:30左右自行引爆。事发地康斯坦察港是罗马尼亚最大港口，也是黑海第一大港及欧盟东部最大港口。事发后，罗马尼亚情报局、海岸警卫队和国防部立即封锁有关海域，并疏散沿海地区1000多人。罗马尼亚内政部当天稍晚时表示，没有发现其他风险，正逐步解除相关限制措施。乌克兰海军五号发表声明回应称，乌军一架海上无人机当天在黑海执行任务时受到俄罗斯电子战手段干扰而偏离航线，失去控制，最终飘向罗马尼亚海岸附近。乌军已向罗马尼亚海军通报了必要信息，以防止造成平民伤亡。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在出席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峰会时对媒体表示，罗马尼亚方面已在无人机自爆前掌握了即将爆炸的情报，确保了所有人的安全。

0: 答案还说，罗马尼亚已请求北约帮助加强防空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高度重视罗马尼亚的安全，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罗马尼亚领土与领空主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再次声援罗马尼亚，并发帖表示，欧洲正在大力加强反无人机能力、防空和预警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五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及有关部门的建议。阿拉格奇并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穆杰塔巴会面的言论，称应现实地看待这一问题。
2: 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国家各项进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着国内局势，掌控着国家治理权。但出于安全考量，有关部门不建议他过多亲自公开露面。针对特朗普此前表示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以促成美伊协议的言论，阿拉格奇明确回应称，这一问题应当被现实地看待。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保持着日常不间断的联系，会在适当时间接收其指示，并严格遵照执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峰会在黑山举行，商讨将相关的地区国家纳入欧盟的扩张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五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领导人。黑山加入欧盟一事是峰会重点讨论议题。欧盟已成立工作小组，负责起草入盟条约。欧盟正面临一系列挑战，例如移民压力、俄乌、美伊战争等。今年以来，欧盟希望透过吸纳新成员国来扩大规模，以获取更多单一市场经济效益，并提升安全能力。乌克兰也是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而冰岛将就是否加入欧盟在八月份举行公投。土耳其将于七月初承办北约峰会，美国官方宣布总统特朗普将出席此次会议。有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北约峰会在土耳其举行，体现了土耳其的重要性以及在北约体系中的独特战略地位。
3: 北约第36次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本届峰会将是北约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并预计将推动联盟内部的结构性改革。有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美方想推动调整和改变北约长期实行的全票表决机制。
4: Bu Ankara zirvesi, işte Rubio'nun hani farklı olacak zirvesi, Amerikalılar adına hani tabiri caizse Avrupalılara fırça atabilecekleri bir NATO zirvesine dönüşür mü? Bence dönüşecek.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 NATO'yu salt bir Amerikan organizasyonu olarak kabul ediyor bu yönetim. Amerika diyor ki ama herkesin aynı oranda oy hakkı var ama ben %60'dan fazlasını burada karşılıyorum. Bunu değiştirmek lazım.
3: 时隔22年，北约峰会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与此同时，美国官方宣布，总统特朗普也将会出席此次会议，使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再度成为关注焦点。专家指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土耳其在北约体系中都占据着独特而关键的战略地位。
4: NATO'nun doğudaki Sibobuyuz, NATO'nun ikinci büyük ordusuyuz.Savunma sanayisi artık dünyanın 11. sırasına gelmiş bir ülkeyiz. Ama daha da önemlisi son 5-6 yıldır dünya diplomasisinin en önemli ülkelerinden biri haline gelmemiz. Yani biz NATO üyesiyiz ama Rusya'yla da Çin'le de ilişkilerimizi en üst seviyede yürütebilecek başarıya sahibiz.
3: 尽管土耳其是北约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但是长期受到北约内部一些国家的排斥与分歧。专家认为，土耳其一方面依托北约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借助其成员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联盟的决策。凤凰卫视灭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在同意延长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局势依然紧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周五报道，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省周五遭以色列空袭之后升起大片浓烟。据报道，除了奈拜提耶外，以军当天还对杜维尔、提尔等黎南部多地发起空袭，打击目标包括居民区、道路和城镇。当天早前，以军还对位于提尔和西顿之间的多个沿海城镇居民发布疏散令，表明会继续打击当地真主党设施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周五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的威胁。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周四称，巴基斯坦欢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强调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区域的和平进程。
5: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欢迎各方为促成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所做的努力。他强调，这有助于推动中东的整体和平进程，并敦促以色列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和挑衅。
6: Called on Israel to immediately cease all illegal and provocative actions, warning that continued violations risk escalating tensions, instability and extremism.
5: 发言人还称，伊斯兰堡对当前中东局势的进展持乐观态度，并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通过对话、外交与和平接触来应对复杂的地区挑战和解决争端，以维护中东的和平与安全。发言人还强调，巴基斯坦为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仍在继续，巴方一直奉行对话与外交政策，并对美伊谈判前景和持久停火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由于电力短缺，加沙中部最大的阿克萨医院面临运营困难，只能依赖小型发电机供电。眼下医院的关键科室全面停摆，手术室也停止运作，加沙民众的医疗危机进一步加剧。
7: 阿克萨医院是加沙中部地区最大的医疗机构，也是当地唯一的医院，为超过500,000巴人提供医疗服务。院长侯赛因表示，目前第四台备用发电机已停止运作，医院面临的电力危机进一步恶化，威胁到医院的持续运营。
8: أزمة المولدات الكهربائية في داخل مشافي قطاع غزة ومنها مستشفى شهداء الأقصى تتفاقم يوما بعد يوم ومعظم المولدات في داخل المستشفى قد تعطلت بالكامل والآن المستشفى يعمل على مولد صغير لا يفي بحاجة تقديم الخدمات الصحية لهذا المشفى ولذلك يعني هناك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أقسام قد توقف العمل بها ومنها للأسف الشديد قسم العمليات
7: 院方表示，目前医院依靠老旧的备用发电机发电，但备用发电机无法提供足够的电力来维持关键科室的全面运作，导致手术室完全停摆。
9: قسم بيعاني من العتمة الكاملة القسم يعني إضاءة نهار يعني في الليل طبعا ظلام دامس صعب غرفة العلاج بالخلف زي ما أنت شايف إحنا بنقدرش نعطي العلاج بالغرفة نفسها.فبنطلع على إضاءة الشمس في النهار بالليل طبعا حيكون أقل جودة المرض مش هياخد حقه بالعلاج تمام في الوقت المناسب
7: 医院方面表示，尽管工程团队已付出很多努力，但由于发电机效能持续降低，且维修或更换所需的备件严重短缺，使其几乎不可能持续运转，问题至今未能得到解决。
10: 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situation threatened to cause the hospital to cease operations completely at any moment, which would be a humanitarian and a health disaster added to the series of serious challenges facing the health sector.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美国财政部周四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人以及同其相关的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五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变本加厉升级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公然列明古巴领导人，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道、霸权、霸凌嘴脸。发言人表示，古巴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搞乱古巴最终也会反噬自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来关注财经消息。美国上月的职位增长强劲，并且远超预期，令市场相信联邦储备局有足够理据继续本月是按兵不动。
4: 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五月份的非农业职位增加172,000个，远超预期，甚至超出分析师预测范围顶部。之前两个月的数字也被大幅上修，较原先公布的额外多增93,000个职位。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持平在4.3%，符合预期。不过，劳动人口参与率维持在61.8%的低位，平均时薪按月上升0.3%，符合预期。踏入夏季旅游旺季，休闲和饮食住宿业加倍增聘人手，医疗行业也增加较多职位。至于建造业，连续第三个月温和扩张，但零售业状况欠佳。分析师指出，政府严格打击移民，令劳工供应下降，雇主也不太愿意解雇员工，令劳工市场陷入招聘缓慢、解雇缓慢的平衡中。不过，职位连续第三个月强劲增长，反映中东战事对劳工市场没有带来实质冲击。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计联邦储备局本月会议仍然很大机会按兵不动，但12月加息的几率由数据公布前的48%上升至6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5: 客服你好。
3: 我们周五美股的表现如何呢？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全面下跌，主要是受到了强劲的非农就业报告的数据影响，导致呢美债收益率是顺势推高，同时呢有芯片股也是延续抛售的势头，拖累了道指和标普百指数和纳指更是走低。那么纳指目前已经下跌超过2.8%，市场的波动主要是受到了强劲就业数据。那么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公布，五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7.2万人，远高于市场预期的8万人，还超出了一倍有多。那么失业率则是维持在4.3%，符合市场预期。与此同时，三月份和四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也被上修，进一步的强化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的观点。那么这份五月份的就业报告也是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以来首份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报告。那么因此呢，是推动了美国国债收益率顺势走高，投资者加大对于高利率的压注。报告公布以后，市场对于美联储今年加息的概率也是进一步的加码。根据 CME Fed Watch 数据，那么交易员目前是预计美联储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70%，高于报告公布前不到50%的水平。那么周五进入午盘，十三大指数继续全面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1.74%，纳指下跌2.86%，而道指则是下跌0.81%。那么与此同时呢，芯片股也是延续了前一天的跌势，超微电脑下跌10%，高通则是下跌超过8%。另一方面呢，比特币也是在盘中一度是跌破了6万美元的关口，创下了自2024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另一方面呢，受到强劲就业数据影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升破了4.5%，对短期利率更加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1%上方，而30年期则是突破了5%。客服，
3: 好了，谢谢在纽约的又明。 至于亚太股市，周五是普遍下跌，不少股市跌幅显著。全球科技股陷入跌浪，内地和香港股市的科技股走弱，芯片股跌势急剧，拖累三大股市下挫。沪指下跌不足1%，恒指下挫1.15%，失守25000点关口。深成指下挫超过2%，创业板指数下挫超过3%，科创50指数下挫4%。日本股市下挫1.31%，博通业绩欠佳，令 AI 热潮进一步冷却，拖累大盘继续下跌。但是钢铁等其他板块的股份向好，有助于大盘脱离低位。66000点关口是失而复得。台湾股市下挫1.33%，博通业绩欠佳，拖累大盘一度下跌超过3%，但是趁低吸纳，有助于大盘扳回过半跌幅，45000点关口是失而复得。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五大幅的偏软，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刷新历史新低纪录，韩元也下挫接近17年新低，但是人民币和印度卢比反弹。
4: 投资者离场等待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月的非农业职位数据以及中东局势发展，影响美元汇价周五牛皮偏软，但中东冲突升级提振避险需求，有助限制美元的跌幅。美汇指数稳守99点上方，其中对日元继续在160日元的干预红线上下争持，促使日本当局继续强力口头干预。亚洲货币跌多升少，印尼金融市场继续惨跌，股市大幅收跌4.2%，刷新2020年12月1号以来的新低。本周的跌幅约8%，是表现最恶劣的亚洲市场。印尼盾同样下滑，早盘最低跌至18050兑一美元，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年内跌幅也超过8%，是区内表现最恶劣的货币，但中场小幅倒升做收。另外，韩元也进一步大跌，最多大跌超过1%，刷新2009年3月以来的新低。马来西亚林吉特也刷新4月7号以来的新低。不过印度卢比攀升，自然市场报价收升0.9%，是4月2号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印度央行议息一致决定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又加强支持卢比汇价的力度，包括废除外国投资者持有印度国债的资本增值税，提升非居民美元存款的吸引力等等。分析师估计，系列措施可以吸引400至600亿美元资金流入。人民币也向好，中间价小涨46个基点到6.8157，刷新2023年2月14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35偏弱422个基点，偏离幅度与周四相若。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四微升0.08%到101.33，再创去年1月20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中场收升56个基点到6.7712，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82个基点，成交回落至377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扬，与自然价的微幅价差基本消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举办。针对台湾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的统战平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五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海峡论坛是反映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的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包括台湾同胞的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的台独立场，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台湾海峡论坛，企图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再来关注，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划界海域范围和台湾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却未将台湾纳入谈判中。而台湾事外部门却表达肯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就批评民进党政府卑躬屈膝，用转移焦点来掩盖无能的事实。
6: 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部分范围涵盖台湾东部海域，但台湾却被排除在外，引发内部忧心。然而，台湾事外部门首长林佳龙却宣称，这无损台湾利益，且有助于区域和平。此话一出，在野党一片挞伐。
7: 如今，日本与菲律宾先谈、先划、先决定，再告诉台湾说不用担心，这种说法如何让人信服？试问，有谁会相信邻居先把土地界限划好，然后回头再告诉？

0: 谴责这种逢中必反、遇日非就跪的态度，根本就是无能的事实。
1: 国民党强调不会容许民进党用意识形态来葬送台湾渔民的未来，要求涉外部门重申台湾在专属经济海域的权利，不接受任何将台湾排除在外的黑箱谈判。另外，蓝白立委也提案令行政院赴立法院说明因应方案。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行程最后一天，上午率商贸代表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的资讯科技园，并见证香港的三大创科园区分别和对方签署合作备忘录。他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正推动经济转型和创科发展，而香港凭借世界级的融资平台、专业服务及连通内地和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可以和乌方发展高度互补。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了解当地创科产业发展。期间，李家超与乌兹别克斯坦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苏丹诺夫会面，代表团也与当地商界会面，乌方政府高层官员也有出席。李家超在会面中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正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科技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正积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凭借世界级融资平台、专业服务及连通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可以和乌方发展高度互补。随后，在李家超和苏丹诺夫共同见证下，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与港深创科园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支持科技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促进初创投资者与伙伴之间的合作，以及推动联合活动与合作交流，以促进双方创新及生态发展等。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是当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税务、租金优惠和便利签证措施，已成为当地数码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李家超和代表团访问中亚行程来到尾声，五号晚上返回香港。他在总结时提到，特区政府有意在两国开设经贸办事处，回港后会总结经验，研究相关部署。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2: 稍后很多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4: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王牌大放送，300年香火不绝，台湾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如期上演，
6: 抱持的尊重跟信仰啊，对啊，台湾人的信仰。
4: 跟随神教数十万人徒步9天8夜，只为赴一场与妈祖的约定。
7: 对，我们走就是走这个人情味，
8: 其实我把它当作是台湾版的朝圣之路。
4: 然而这场朝圣的起点却在福建梅州，这是妈祖的故乡，也是跨海香路的百年根脉。
9: 台语叫做我是妈祖的囡仔，妈祖的小孩，我
10: 天下的中华儿女，每个人都想要回家啊，回家是最好的怀抱。
4: 香火与归途，2026两岸妈祖纪行，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俄新社者5援引俄罗斯

0: 国家航天集团消息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地点。空间站的宇航员已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正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再来关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周四表示，当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381例，死亡63例，目前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坎巴在记者会上表示，本轮疫情仍限于东部三省，其他地区尚未报告病例。目前尚无批准使用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相关的候选疫苗仍处于研究阶段。但是坎巴强调，及时接受支持性治疗可降低死亡风险。目前已有7名患者康复。乌干达卫生部同日通报，当地新增1例确诊，累计报告16例。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疫情应对仍处早期阶段，对走势做出精准预测还为时过早。第5届香港潮州节周五起一连5天在湾仔的会展中心举行，带来地道潮汕风味和文化演出。活动现场也宣布，在内地狂揽超过15亿票房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玛的情书》正式启动全球上映计划，6月18号起登陆港澳等地。
1: 青狮献瑞，民歌舞表演与正宗潮州风味小吃，来自多家潮汕联谊会的乡亲和香港市民齐聚潮州节现场，欣赏正宗潮汕文化表演，一尝家乡地道美食。今年活动规模与受欢迎程度打破历届纪录，潮汕手打牛肉丸、非遗卤水鹅、传统红桃果及橄榄枝功夫茶等过百家老店将家乡风味搬来香港一解乡愁，更有超过70场节目轮番上演。开幕式也特邀祖籍潮州的香港艺人黄宗泽为家乡造势。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表示，潮州人多年来在港各行各业做出卓越贡献，香港可肩负起推广潮汕文化、联系乡情乡谊的重要作用。
2: 15规划纲要咧，系明确提出咧，要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同埋影响力。咁香港潮州节唔单止系文化传承嘅重要平台，更加系能够对接15嘅战略，创造发展嘅机遇，推动潮港两地嘅文化产业系互动。
3: 我谂呢个故事系单系代表我哋潮州人嘅精神，系一个好好嘅现实嘅故事嚟帶到俾我哋香港，咁希望大家潮州人又好，香港市民好，有機會睇呢部電影。我哋喺今個月18号就會上映啦。
1: 活動現場也宣布，現象級潮汕方言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即將來港上映，也同步登陸澳門、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等地。其中3位主創演員更首度現身香港，分享電影背後難忘經歷與趣事。一部电影也带火潮汕文旅与美食，有店家带来电影同款无米果，记者也忍不住品尝一下。
4: 我感觉这个阿妈的情书同款的吃起来有一点像我们家乡那边的菜盒子，味道还挺独特的。
5: 我们以前啊，都是在老潮新街那边，也是白马路的，也是做同款的无米果，就看这电影啊很感触，感触很深。我希望各地朋友以及海内外的朋友了解我们潮汕文化，把我们的文化传到全世界各地。
6: 在香港潮州节的现场，不仅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同款潮汕美食，还能通过参加活动获得电影当中写给淑柔的信件。这里也展示着当年最真实的侨批原件，寄托着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7: 已经吸引多年、久未露面的香港演员钟楚红，近日惊喜现身品牌开幕活动，担任剪彩嘉宾。钟楚红在受访时透露，平日喜欢远足拍照，欣赏郊外大自然生态，不知他又有没有兴趣复出拍电影呢？
8: 我而家呢个阶段，我中意睇戏多啲咯。我睇过香港咁多好嘅电影。

0: 咁多優秀啊、出色嘅創作人，我好感動啊！我而家個生活好豐富，同埋好開心，即係我冇嘢缺啦。
1: 香港艺人马德钟原定以潮州大使身份出席第五届香港潮州节的活动，不过他在社交平台分享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透露自己右脚从膝盖到脚踝严重发炎肿胀，而且要抽积水治疗，过程极度痛苦，导致他寸步难行，深感煎熬，无奈需要煞停工作。从照片可见，马德钟身穿病人服躺在病床上，左手手腕插着用来输液的喉管，他的右脚膝盖以下位置则被敷料及绷带紧紧包扎着，情况令人忧心。消息曝光后，大批圈中好友、网民及粉丝都表示震惊及十分担忧，并希望他早日康复。香港组合农夫早前在红磡香港体育馆的演唱会反应热烈，七月将会移师澳门开唱，十月还会连同张继聪举办大型综艺舞台秀。农夫成员陆永和、西军这天出席活动，他们在受访时被问到这次演唱会会否加场。
2: 不知道上次加场我们都不知道，
3: 但是那个是红馆，今次我们是舞台剧那种场地，我们是1000人、1000多人这样的嘛，那个场数又可能不同。
2: 可以开多一点，有没有预计会加呢？都未肯定，
3: 希望好啦。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经济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近平会见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普京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伊朗否认伊美领导人存在会面的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今天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文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

0: 念新的乐声，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文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9日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介绍，访问期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3: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日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且围绕对外合作原则、全球贸易格局及俄罗斯本币贸易等多项核心议题发表讲话。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方始终对所有愿意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伙伴持开放态度，并高度评价俄中关系，称中国是俄罗斯历经多年考验的战略伙伴。两国经济合作几乎覆盖所有领域，是新时代大国互利协作的典范。普京还指出，传统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瓦解。过去五年间，全球生产总值近半数的增长都来自金砖国家，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主力。普京同时表示，目前俄罗斯近65%的出口交易已采用卢布结算，标志着俄罗斯在降低国际贸易外币依赖、提升经济自主性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五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讲话中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中方愿同各方渠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并分享了四点看法。第一，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第二，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第三，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以及第四，加强协调行动，打造可视化的成果。
4: 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逆流，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弘扬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我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

0: 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坚定不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且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确保全球治理更加充分反映各国的合理主张。
1: 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中俄多方人士在肯定中俄经贸成绩的同时，也表示，随着中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阶段，专业的中俄经贸合作平台将成为促进两国贸易快速提升的重要服务类基础设施。
2: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近三年来双边贸易额稳定超过2000亿美元。如今双方设定了新的目标，在未来几年内将贸易额提升至3000亿美元。要达到这一水平，增加俄中项目数量必不可少。早前两国领导人商定扩大双边关系的形式，即在能源、农业、跨境贸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3: Наконец-то мы,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чинаем набирать те темпы, которые давно все ожидали. У нас был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связи, но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т этой самой живой тка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т сейчас вы видите и по цифрам, и по динамике, и, конечно, п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что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чинает...
2: 有商界人士在中俄经贸合作机遇推介会上指出，当前两国贸易的粗放式增长已经基本结束，扩大两国工业合作的明显趋势已经形成，特别是像传统的汽车制造业等行业，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境内实施联合项目，而能够链接中俄两国企业并提供全链条服务的贸易平台，在促进两国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必不可少。据悉，部分平台甚至每年能拉动中俄贸易超100亿美元。
4: 中俄的发展当前已经，中俄之间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已经在从技术服务包括这个投资生产方面全方位合作，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由于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产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相应的服务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服务国家的发展和中俄经贸的大局。
3: Вы знаете,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ая форма работы. У нас есть торгпредство, а есть еще вот таки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единять потенциалы бизнеса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его 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е. Мы видим, как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роводит Greenwood в Москве, приглашает и как, так сказать, широко ведет работу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бизнесом,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ми, участвует и в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оектах.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Прекрасный образец того.
2: 近几年呢，中俄关系是再创新高，两国的经济合作呢是正在从简单的贸易增长迈向一个质的新阶段，形成联合产业和技术联盟。同时呢，两国深化合作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制药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方卫视尹丽、卢瑶、基马萨维瑞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1: 据伊朗媒体5日报道，伊朗海军将两艘美军的驱逐舰驱离阿曼湾，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美方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另据报道，入侵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号和梅森号驱逐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日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阿拉格奇并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和穆杰塔巴会面的言论，称应现实地看待这一问题。
5: 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国家各项进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着国内局势，掌控着国家治理权。但出于安全考量，有关部门不建议他过多亲自公开露面。针对特朗普此前表示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以促成美伊协议的言论，阿拉格奇。

0: 明确回应称，这一问题应当被现实的看待。阿拉德奇还表示，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保持着日常不间断的联系，会在适当时间接收其指示并严格遵照执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四日明确表示，巴基斯坦拒绝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强调巴基斯坦重申必须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建立一个领土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2: 发言人重申，巴基斯坦在亚伯拉罕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强调巴基斯坦将继续坚定支持一个享有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3: Reaffirmed their steadfast support for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 of Palestine with Jerusalem as its capital,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two-state solution.
2: 发言人还进一步指出，巴基斯坦绝对不会加入任何与自身根本意识形态和核心原则相冲突的协议，强调任何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单纯追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框架都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也强烈谴责以色列旨在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巴勒斯坦历史现状的企图。
3: Denounce Israel's ongoing measures aimed at altering the historical, legal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 of occupied East Jerusalem. They reaffirmed their rejection of any attemp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2: 有分析就指出，巴基斯坦通过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在对以关系上守住了底线，在促成和平上保持了立场。这种原则上坚定、操作上灵活的外交策略，让其依然在2026年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中，稳稳占据着核心调解人的位置。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在同意延长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局势仍然紧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日报道，以军在黎南部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五人死亡。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五日遭以色列空袭之后升起大片浓烟。据报道，除奈拜提耶之外，以军当天还对杜贝尔、提尔等黎南部多地发起空袭，打击目标包括居民区、道路和城镇。当天早前，以军还对位于提尔和西顿之间的多个沿海城镇居民发布疏散令，表明会继续打击当地真主党设施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五日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维乌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欧盟表态支持乌俄总统直接谈判。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照明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4日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人以其同其相关的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变本加厉升级对古封锁制裁，公然列明古巴领导人，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发言人表示，古巴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搞乱古巴最终也将反噬自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0: 正当国际原子能机构五日表示，第六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之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同日指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三名正在进行维修工作的工程师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日指控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生效期间发生，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据悉，三名工程师在工作期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另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军于4日晚上袭击了位于马里乌波尔和比尔迪扬斯克的港口以及俄罗斯占领区沿岸水域的5艘船只，使这些船只参与盗窃乌克兰粮食和转移军用物资。
0: 俄军方面也有发动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州长5日指，当地一家食品加工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乌双方5日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有185名乌克兰战俘返回了家园，其中大部分是在2022年全面战争初期就被俘，已被俄罗斯囚禁多名官兵。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日晚间发表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在乌克兰国内社会上得到大力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证实了有185名乌克兰被羁押在俄罗斯的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还有一名平民随战俘一同回到了乌克兰，并表示交换工作仍在继续，要确保每一名战俘都能够回家。 人民的归来是乌克兰政府始终的优先事项。近期，俄罗斯不断加大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力度和规模，施压于乌克兰。而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后，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中东地区。由美国主导的俄乌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泽连斯基发表对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乌克兰国内社会对泽连斯基的主张。 也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发表公开信的核心是泽连斯基试图把谈判主动权重新抓回到手里的政治与外交动作。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强调直接会晤、强调安全保障、停火以及交换战俘，但回避了具体领土妥协细节。对于谈判，乌克兰社会最敏感的仍是领土问题，是否接受失去部分领土换取和平。
0: 是乌克兰社会内部最难统一的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实现停火。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日表示，欧盟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的呼吁表示欢迎，并再次强调支持实现停火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From
4: our side, we welcome President Zelensky call for direct negotiations and also the call for ceasefire. And from our side, we will go once more through the facts, and this is that Ukraine wants peace, Europe wants peace.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瑞银表示，外资配置中国资产的意愿正在不断的提升，同时也有信心今年香港股市恒指将会突破30,000点大关。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中俄将会达成新的能源协议，而中国也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最大的乘用车供应国。日元则再次跌破了160大关，韩元也创下了17年的新低，而整体来看，科技股拖累了亚股，集体出现了下挫。首先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人民币汇价，在最近呢是不断的出现了攀升，在今天人民币的中间价呢一度是创下了3年的高位，那人民币的中间价报在了6.8157，是对应美元，和上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相比上升了46个基点，创下了3年新高。目前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6.7712，离岸价则是在6.771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在岸价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也已经上升了56个基点。美银证券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了，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上升了3.3%，表现是优于区内其他的货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贸易条件逆风的影响，受到季节性外汇需求以及人民币银行可能会动用逆周期工具的影响，那么预计呢人民币的升值步伐将会逐步的趋缓。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内地股市方面的一些表现。内地股市在今天是集体出现了一个调整，沪深两市早盘是在平盘线附近的窄幅波动，午后跌幅明显的出现了扩大，其中科技成长股呢是出现了明显的跌幅，而拖累了创业板指和科技科创50指数下跌了约3%到4%，两市成交放量来到了30,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盘面来看，算力硬件板块和半导体股市集体的下跌靠前的，那电机还有金属新材料板块表现比较好，沪指收在4027点，下跌30点，跌幅0.74%。深成指收在了15,314点，下跌346点，跌幅是2.21%。港股在今天也是连续第三天出现下跌了，那么科技股跟随全球的跌势，再加上对于内地加强监管的担忧，所以拖累了恒生指数在开低67点之后扩大了跌幅，午后最多下挫325点，失守了25,000点大关，这是上个月28号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中场保持了接近300点的跌幅。那么从盘面来看，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跌幅居前，芯片股大跌，华虹和中兴的跌幅超过了7%，金融股也出现了下挫。

0: 阿达是大跌接近5%，友邦和汇控呢也下挫了3%，但手机股还有美团等等科技股出现了反弹，内银股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扬，恒生指数最终收盘在24961点，下跌291点，跌幅1.15%，总结全周恒指累跌220点，跌幅达到了0.88%。那么瑞银集团的分析也已经指出了，全球主动管理基金对于中国股票的配置比例已经从2024年四季度低点的约5%回升至接近7%，但和21年的约15%的历史高位相比呢，仍然有差距。所以中国资产在全球主动管理基金投资组合当中仍然处于一个低配状态，后续增配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瑞银的研究部门也预计啊，全年港股的新股 IPO 集资额有望突破到450亿至500亿美元之间，并且对今年恒生指数突破30000点目标是保持有明显的信心的。瑞银就认为，今年以来港股市场保持一个高度的活跃，结构性变化比较显著，所以硬科技还有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已经成为了新股发行的绝对中坚力量。那也有分析指出，今年港股的 IPO 市场保持比较的畅旺。港交所的资料来看，今年前5个月共有62家的新上市公司，和去年同期29家相比，明显出现了上升，上升的幅度达到了114%。而今年前5个月首次公开募股的集资额是1668亿元。那么和去年同期相比也上升了111%，同期港股的总的资金是2686亿元的这个集资额，和去年同期相比的2383亿元上升了13%。我们再来看看中俄在接下来的合作当中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发展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给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表态哈，普京已经表示了，中国发展强劲，在全球经济、世界政治还有国际事务当中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还指出相信俄罗斯和中国很快就会达成新的能源协议，这份协议呢将会获得全球市场的欢迎。而在谈及到中俄关系的时候，他也说俄中是天然的伙伴，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一套特定的关系原则体系，和国际热点地区冲突无关。
1: 普京在谈及俄中关系问题时强调，两国关系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在2001年就签署的睦邻友好条约，在此基础上两国发展互动，贸易额达到了约2500亿美元，经济结构也在有力实现多元化。
2: Но это началось-то когда? В 2001 году. Мы этот базовый договор подписали в 2001 году. Мы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союзники и партнеры. Мы же соседи. У нас огромная общая граница.Соседи не выбирают. Это дано историей, так сложилось. У нас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еков и в ход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ыработалась определ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инципов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и вчера, ни сегодня, ни 5 лет назад, а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столетий вырабатывались принципы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 普京还肯定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以及整个国际事务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份额，两国的贸易往来也更加多元化，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遗传学等领域成就为基础的新经济相关问题。当然，两国军事领域也一直在互动合作，与中东冲突、与俄乌冲突无关。
2: Не связано с текущими, пусть и привлекающими внимание весь мир события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или даже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Мы просто работаем и дружим с Китаем,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е против кого-то, а в интересах друг друга. Вот и все.
1: 普京特别指出，与习近平主席的接触日程已经做好安排，双方各部门及企业间正在工作。普京还表示，相信很快将用两国签署的新的能源协议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惊喜。凤凰卫视尹丽、卢瑶、热尼尔、圣彼得堡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呢，也在日益的密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呢，日前已经表示高度评价了中老铁路对于中国和老挝国家之间发展的一个贡献。他也表示，中老铁路极大的改善了老挝的面貌，让老挝人民梦想成真。
3: คำว่าของ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งผิงเวลาเจ้าหวมกับข้าพเจ้าเปิดนำใส่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ในวันที่3ธันวาปี2021นั้นยังเจอได้ว่าต่อไปนี่เส้นผู้จะบ่สูงอีกเส้นทางสีเหย้าใกล้ระหว่างจีนกับลาวจะสั่นเขาขอให้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นี่ได้เฮ็ดให้เป็นเส้นทางเงินเส้นทางคำ อันนี้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อ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วในการ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ในเปลี่ยนทุกสิ่งคือว่า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อย่างหอบด้านในใบหน้าใบ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วลาวบ่มีทะเลแต่แม้มีเส้นทางออกสู่ทะเลก็ผ่าน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ได้และลาวบ่มีบ่เคยมีเส้นทางรถไฟ
0: 那么就在稍早之前，也就是4号的时候呢，通伦还参加了参访中国中央党校，同时还前往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进行参观。通伦也高度评价了中国的航天事业，感谢中方为老挝培养了数十名的航天领人才。他也坚信老挝在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之下，老挝的航天事业一定能够发展起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也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了澳洲最大的汽车供应国。那么，比亚迪等公司的进口量加速增长，来到了历史的一个新高。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在周四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4月份接近有3.6万辆来自中国的乘用车抵达澳大利亚，这远超日本的2.9万辆的一个数据。那么，累计前4个月，澳大利亚一共进口了超过10万辆中国乘用车，同比增长51%。根据当地商会稍早之前的数据显示，消费者为了应对汽油价格的飙升，也 开始纷纷的选购能新能源的汽车作为他们的出行工具。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针对近期有西方媒体的观点，称全球人工智能竞赛进入到了中美争霸，那么很可能会加剧科技领域的这一个阵营对抗。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也特别给出了一个回应：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中方也期待通过对话凝聚共识。
1: 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 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但也有分析认为，目前来看，中美的科技竞争还在持续当中。美国众议院的众议员在周三提出了保护美国免受敌人对机器人主导地位的这个法案，点名中国语数科技要求对中国等外国对手制造的机器人进行审查，并且禁止进口被认定构成威胁的相关产品。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分析就指出了，美国国家安全逻辑正在从传统的讯息通讯技术的领域延伸到具身智能的领域。那么这个法案实际上是在试图复制此前针对 对华为、中兴、HiTikTok的一个监管路径，那么很多分析认为这属于一个预防性的遏制。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贸促会的发言人呢，也就特别强调，美方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是具有明显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差异化税率安排呢，也明显的违反了非歧视的原则。中国商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也呼吁美方要尊重客观的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的限制措施。
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额外关税的拟议措施，其中中国包括香港地区被列入适用12.5%税率的经济体名单。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注意到，本次调查覆盖60个经济体，涉及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影响范围广泛。 美方以所谓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发起301调查，并拟采取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美方关于相关措施的目标扭曲市场竞争等结论缺乏充分事实支撑。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 差异化税率安排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 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与风险应对，推动中美及各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日元的汇价，在最近一段时间不断的出现一个下探的情况，在今天的这个早盘交易的时候，短暂的触及到了对一美元对160日元的这样一个关键水平啊。尽管日本当局是发出过口头警告，也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触及到这样一个水平了。现在市场普遍认为，就是这个160啊，被是官方可能进行干预的一个底线。那同时还预计呢，日元会连续第四周出现下跌，这也是二月以来未见的一个连跌走势，基本也抹平了此前一个月以730亿美元成本进行干预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涨幅。现在有分析认为，几乎是没有人愿意买入日元的这样一个意愿啊。日本央行在六月的金融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之后，后续大概率会维持约半年一次的加息节奏。有分析认为，这样的加息幅度无法的有效支撑日元，所以很有可能日元对美元还会跌到170的这样一个关口当中。那日本财务省呢，在最新的公布数据显示了，截止到五月底，日本的外汇储备余额是1.3058万亿美元哈，这和四月份相比呢是减少了5.6%，这是创下了历史以来的最高降幅记录。那这也反映了基本上是在用汇率干预的这样一个情况，实施外汇干预的这个资金来源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外汇储备当中来实施的。现在来看，就日元呢，日本政府已经烧掉了734亿美元，而有分析认为说呢，日本很可能会准备要大肆的出售美国的国债来筹钱，但这个做法很有可能会引起美国方面的高度关注，因为美国官员近来对于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性已经是变得越来的越重视了。那么到目前我们只可以看到美汇的指数是在99.2左右，而日元已经是在159.9左右波动，那么离这个160的关口还是非常的近。
1: 受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干预汇市影响，日本财务省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209万亿日元，比四月同期减少5.6%，是过去最大减幅。其中，外汇存款约26万亿日元，和四月同期基本持平；外汇证券约149万亿日元，比四月减少约12万亿日元。另据财务省公布，在4月28日至5月27日期间，日本政府实施的汇市干预总额超过11.7万亿日元，创单月历史新高，并且高于市场普遍预测的10万亿日元规模。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五在记者会上回避汇率走势问题，只表示将会在必要时机采取合理应对措施。在四月末至五月上旬的日本长假期间，日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后半区间，之后多次快速反弹，升至155日元区间。外界认为，这可能是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为阻止日元贬值，入市干预外汇市场。

0: 而目前的日元汇率还怀在一美元兑换159日元后半区间，再次接近160日元关口。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那不光是日元在最近出现了接连下跌的情况，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韩元也出现了一路下跌的这个局势啊。今天上午的韩元对美元一度突破了1548水平，这是创下了2009年3月，也就是17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了。那么受到了美国关税政策、中东政策的影响，韩国今天上午是上演了一个股汇双杀啊。这个美国方面再向全球多国发动了这个关税大战，还有导致了国际油价持续的高企，推动了韩国原油进口金额的增加，所以市场担忧韩国贸易的收支将会失衡，所以有国资投资者开始抛售韩元。而韩国股市呢，今早也是一度大跌了600点，低见8038点的。整体来看一下亚太区的资本市场，日本股市下挫了1.31%。那么博通业绩呢欠佳，这也让 AI 热潮进一步的出现冷却，所以拖累了大盘继续下跌。还有铁等等其他的板块呢，股份出现向好，有助于大盘脱离低位。那么66000点的关口是失而复得的。但是韩国首尔股市则是急跌了5.54%，科技股跟随全球下探 ，SK 海力士急跌10%，拖累了整个大盘出现了重挫。台湾股市方面，今天也是下挫1.33%的，博通业绩不太好，拖累了大盘一度大跌超过了3%，但趁低吸纳会有助于大盘扳回过半的跌幅，45000点的关口最后是失而复得的。目前来看，亚洲的这个芯片三巨头啊，似乎都在遭遇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就是被动减持啊，这包括了台积电、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那现在来看，摩根大通的分析就认为说，股票的国际投资者一直面临适用投资章程对于单只股票最大权重或者板块集中度所施加的这样一个限制，很多的这个追踪已经发现，基金经理将目前在这三只股票当中所得到的资金开始移出，很多呢投到了其他的股票板块当中，而在其他的地区，包括像 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的这个锁定利润之后，很多投资者呢就把他们这个利润转投到了其他的市场，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还有新加坡的这些精选科技股当中，所以就造成了这些芯片巨头出现了一个被动减持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AI 领域呢，还是有不断的这个新闻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可以看到 Anthropic 警告说了， AI 模型啊似乎正在接近一个临界点。什么临界点？就是无需人类干预就可以实现自我改进，而这个很可能会对社会构成一个重大的风险。同时呢，Anthropic 的总裁阿莫戴呢还表示啊，开发人工智能模型的高昂成本也正在迫使像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啊寻求上市融资。那么之前可以看到 Anthropic 和 OpenAI之间开始了这个 IPO 进程的这个追赶，究竟谁能够通过率先上市，才能够通过更广泛的投资群体关注和资金获得更多的价格定价权，这是目前在 AI 市场比较明显的一个竞争。那高盛泽集团向若干潜在的投资者表示，预计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到2028年的资本开支将会达到3600亿美元，到2030年呢，烧钱将会是达到3500亿美元的现金。而标普全球也表示了不会调整他们的主要指数和纳入标准，强调不应该仅凭市值就对财务可行性、还有上市观察期以及这个 IWF， 也就是可投资权重系数等要求给予例外，所以否决了让 SpaceX 等超大市值的公司上市之后快速的纳入到标普的这个指数的提议过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迅速，其实对于整个就业市场来说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冲击呢？很明显啊，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巴克莱银行的一项调查就显示了，避险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全球信贷市场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使用 AI， 但至少目前而言这项技术还没有完全达到取代人类交易员的这一个作用，但是整体来看科技行业的裁员浪潮还是在加速的扩大当中的。
2: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30号当周，美国初请失业救济人数22.5万人，环比增加1.3万人，也高于市场此前预期的21.5万人，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上周的数据跳升部分源于公众假期和部分地区学校暑假造成的季节性波动，但计算过滤短期波动的初请失业金人数四周移动平均值同步升至21.475万人，也触及今年2月以来高位，显示潜在的就业压力开始浮出水面。其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主要压力源之一，并率先影响到科技业。市场研究机构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的数据则显示，五月份美国科技行业总计裁员38242人，创下近两年来的最高单月水平。包括 Meta、 思科等硅谷大型企业都已经公布与 AI 相关的大规模裁员计划，主要集中于白领岗位。 从整体数据来看，2026年迄今已被援引为 AI 导致的裁员人数达到8.7万人，占总裁员的22%，远超去年全年的5.4万人。而从今年月度数据来看 ，AI 导致的裁员占比在一月份是仅有7%，三至四月份升至25%左右，五月份已经达到了40%。招聘端同样表现平淡，截至五月份，美国企业招聘计划人数8万人，略高于去年同期的7.9万人，但以疫情前的历史标准来衡量，招聘数量仍然处于低位。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但新增就业机会的创造同样受到抑制，整体呈现出一种脆弱的动态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援助法案在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最近有了新的动向。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众议院在6月4号是以226票的赞成、195票反对通过了搁置数月的乌克兰支持法案，那么敲定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新一轮的对俄制裁。那么这个法案呢，涵盖了多项扶植和制裁的措施啊，将为乌克兰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援助，最高80亿美元的一个贷款。那么随着一系列的这次呢，分析也指出是共和党再次倒戈挑战特朗普导致了法案的通过。现在来看，特朗普的施政满意度还在逐步的下降。伊索普最新的民调已经显示了，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跌至到接近重返白宫以来的最低点，主要就是受到共和党人支持率的这个下滑。现在显示35%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的工作表现。那么，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本届任期时，他的支持率是47%。
3: 美国国会山报4日报道称，根据民调机构于关民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为35%，不支持率达到60%，净支持率为-25%。是这一民调机构自2009年追踪美国总统施政表现以来的最低数据，也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历史新低。从具体议题来看，特朗普在通胀和物价上的评价最低，净支持率为-43%，明显低于外交、移民和犯罪等其他议题，说明特朗普在这方面的表现和政策受到美国民众质疑，持续增长的生活成本正在成为特朗普所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其中，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尤为突出。美国汽车协会4日数据显示，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24美元，虽然较前一周下降18美分，但仍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3.14美元。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也在持续影响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能源价格。特朗普政府则强调，短期能源价格上涨是为了换取地区的长期稳定，但是这个说辞并没有能够缓解民众对生活成本的担忧。目前，美伊之间围绕核问题、停火安排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谈判仍存在明显分歧。尽管特朗普表示对谈判前景感到乐观，但伊朗方面批评美国立场反复，双方能否快速达成协议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联合国，各国都在呼吁美伊尽快回到外交轨道，开启真诚的谈判。如果双方没有办法真正结束冲突，这场战争的外溢影响还会持续，对美国政治和选民的生活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报道。
1: 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局势的不断反复带来这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确实是有更多的外溢影响，包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调出现了暴跌。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的选情呢也是急转直下，据说在北部的很多重要选区他的这个支持率也出现了暴跌。目前来看，整个中东局势的影响确实还在持续的带来更多的连锁反应。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习近平会见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普京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伊朗否认伊美领导人存在会面的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文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五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

0: 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盟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9日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介绍。
2: 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 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且围绕对外合作原则、全球贸易格局及俄罗斯本币贸易等多项核心议题发表讲话。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方始终对所有愿意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伙伴持开放态度，并高度评价俄中关系，称中国是俄罗斯历经多年考验的战略伙伴。 两国经济合作几乎覆盖所有领域，是新时代大国互利协作的典范。普京还指出，传统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瓦解，过去5年间，全球生产总值近半数的增长都来自金砖国家，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主力。普京同时表示，目前俄罗斯近65%的出口交易已采用卢布结算。 标志着俄罗斯在降低国际贸易外币依赖、提升经济自主性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5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讲话中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中方愿同各方与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 开放、包容、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并分享了4点看法：第一，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第二，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第三，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以及第四，加强协调行动，打造可视化的成果。
3: 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逆流，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弘扬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我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 坚定不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且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确保全球治理更加充分反映各国的合理主张。
1: 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中俄多方人士在肯定中俄经贸成绩的同时，也表示， 随着中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阶段，专业的中俄经贸合作平台将成为促进两国贸易快速提升的重要服务类基础设施。
0: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近三年来双边贸易额稳定超过

0: 2000亿美元。如今，双方设定了新的目标，在未来几年内将贸易额提升至3000亿美元。要达到这一水平，增加俄中项目数量必不可少。早前，两国领导人商定扩大双边关系的形式，即在能源、农业、跨境贸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1: Наконец-то мы,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чинаем набирать те темпы, которые давно все ожидали. У нас был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связи, но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т этой самой живой тка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т сейчас вы видите и по цифрам, и по динамике, и, конечно, п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что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чинает...
0: 有商界人士在中俄经贸合作机遇推介会上指出，当前两国贸易的粗放式增长已经基本结束，扩大两国工业合作的明显趋势已经形成，特别是像传统的汽车制造业等行业，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境内实施联合项目，而能够链接中俄两国企业并提供全链条服务的贸易平台，在促进两国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必不可少。据悉，部分平台甚至每年能拉动中俄贸易超100亿美元。
2: 中俄的发展当前已经，中俄之间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已经在从技术服务包括这个投资生产方面全方位合作，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由于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产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相应的服务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服务国家的发展和中俄经贸的大局。
1: Вы знаете,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ая форма работы. У нас есть торгпредство, а есть еще вот таки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единять потенциалы бизнеса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его 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е. Мы видим, как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роводит Greenwood в Москве, приглашает и как, так сказать, широко ведет работу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бизнесом,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ми, участвует и в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оектах.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Прекрасный образец того.
0: 近几年呢，中俄关系是再创新高，两国的经济合作呢是正在从简单的贸易增长迈向一个质的新阶段，形成联合产业和技术联盟。同时呢，两国深化合作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制药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范卫视尹丽、卢瑶、基马、萨维瑞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3: 据伊朗媒体5日报道，伊朗海军将两艘美军的驱逐舰驱离阿曼湾，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美方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另据报道，入侵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号和梅森号驱逐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日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阿拉格奇并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和穆杰塔巴会面的言论，称应现实地看待这一问题。
4: 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国家各项进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着国内局势，掌控着国家治理权。但出于安全考量，有关部门不建议他过多亲自公开露面。针对特朗普此前表示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以促成美伊协议的言论，阿拉格奇明确回应称，这一问题应当被现实地看待。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保持着日常不间断的联系，会在适当时间接收其指示并严格遵照执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4日明确表示，巴基斯坦拒绝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强调巴基斯坦重申必须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建立一个领土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5: 发言人重申，巴基斯坦在亚伯拉罕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强调巴基斯坦将继续坚定支持一个享有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6: We reaffirmed their steadfast support for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0: recogni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 of Palestine with Jerusalem as its capital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two-state solution.
1: 发言人还进一步指出，巴基斯坦绝对不会加入任何与自身根本意识形态和核心原则相冲突的协议，强调任何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单纯追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框架都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也强烈谴责以色列旨在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巴勒斯坦历史现状的企图。
0: Denounce Israel's ongoing measures aimed at altering the historical, legal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 of occupied East Jerusalem. They reaffirmed their rejection of any attemp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1: 有分析就指出，巴基斯坦通过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在对以关系上守住了底线，在促成和平上保持了立场。这种原则上坚定、操作上灵活的外交策略，让其依然在2026年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中，稳稳占据着核心调解人的位置。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在同意延长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局势仍然紧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日报道，以军在黎南部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5日遭以色列空袭之后升起大片浓烟。据报道，除奈拜提耶之外，以军当天还对杜贝尔、提尔等黎南部多地发起空袭，打击目标包括居民区、道路和城镇。当天早前，以军还对位于提尔和西顿之间的多个沿海城镇居民发布疏散令，表明会继续打击当地真主党设施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5日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维乌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欧盟表态支持乌俄总统直接谈判。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啊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4日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人以其同其相关的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变本加厉升级对古封锁制裁，公然列明古巴领导人，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发言人表示，古巴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搞乱古巴最终也将反噬自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0: 正当国际原子能机构五日表示，第六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之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同日指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三名正在进行维修工作的工程师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日指控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生效期间发生，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据悉，三名工程师在工作期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另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军于4日晚上袭击了位于马里乌波尔和比尔迪扬斯克的港口以及俄罗斯占领区沿岸水域的5艘船只，使这些船只参与盗窃乌克兰粮食和转移军用物资。
0: 俄军方面也有发动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州长5日指，当地一家食品加工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乌双方5日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有185名乌克兰战俘返回了家园，其中大部分是在2022年全面战争初期就被俘，已被俄罗斯囚禁多名官兵。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日晚间发表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在乌克兰国内社会上得到大力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证实了有185名乌克兰被羁押在俄罗斯的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还有一名平民随战俘一同回到了乌克兰，并表示交换工作仍在继续，要确保每一名战俘都能够回家。 人民的归来是乌克兰政府始终的优先事项。近期，俄罗斯不断加大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力度和规模，施压于乌克兰。而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后，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中东地区，由美国主导的俄乌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泽连斯基发表对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乌克兰国内社会对泽连斯基的主张。 也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发表公开信的核心是泽连斯基试图把谈判主动权重新抓回到手里的政治与外交动作。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强调直接会晤、强调安全保障、停火以及交换战俘，但回避了具体领土妥协细节。对于谈判，乌克兰社会最敏感的仍是领土问题，是否接受失去部分领土换取和平。
0: 是乌克兰社会内部最难统一的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实现停火。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日表示，欧盟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的呼吁表示欢迎，并再次强调支持实现停火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From
4: our side, we welcome President Zelensky call for direct negotiations and also the call for ceasefire. And from our side, we will go once more through the facts, and this is that Ukraine wants peace, Europe wants peace. Putin has expected to win Kyiv in just 3 days. Now we are heading towards the fifth year of Russia's illegal aggression.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直接会谈，希望为推动停火及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创造条件。俄乌冲突持续超过4年，尽管各方曾多次展开接触，但是终未能达成全面停火协议。随着战事长期持续，国际社会对于推动停火谈判的呼声不断增加。 不过，俄乌双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未来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直接谈判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5日表示，当前已到了推动乌克兰实现和平的时候。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0: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1: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巨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和配置发生变化，投资者从科技股转投美国传统类股，寻求确定性，并且推动道指明显反弹，创下纪录新高。与此同时，资金撤出半导体和 AI 概念股，拖累亚太股市集体下跌，韩国股市更是大跌超过5%。本次板块轮动的节奏，投资者如何把握？科技股是不是应该趁低部署？相关的话题稍后有请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解读分析。我们先来关注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调整，科技股领跌，拖累了创业板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下跌约3%到4%。香港股市连跌第三天，失守25000点关口，周线更是四连跌。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调整，沪深两市早盘在平盘线附近窄幅波动，午后跌幅明显扩大。其中科技成长类股跌势明显，拖累创业板指与科创五零指数下跌约3%到4%。从盘面上看，算力硬件板块与半导体股跌幅居前，电机与金属新材料板块表现较好。沪指收报4027点，跌幅0.74%。总结全周，沪指下跌1%。深成指收报15314点，跌幅2.21%。创业板指数跌3.2%，科创五零指数跌4.01%，两只成交放量到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连续第三天下跌，科技股跟随全球跌势，加上对内地加强监管的担忧，拖累恒生指数在开低67点之后扩大跌幅，午后最多下挫325点，失守25000点大关，是上月28号以来的首次。恒生指数收盘报24961点，下跌291点，跌幅1.15%，主板成交3428亿港元。总结全周，恒指累计下跌220点，跌幅0.88%。蓝筹股跌多伸手，科技股跌幅居前，芯片股大跌，华虹和中兴的跌幅超过7%。金融股也下挫，渣打大跌近50%，友邦和汇控也下挫超过3%，但手机股和美团等科技股反弹，内银股也大多上扬。亚太股市方面，韩国股市大跌5.54%，日本股市跌1.31%，台湾股市跌1.3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元汇价在周五大致牛皮偏软，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刷新历史新低纪录，韩元也下挫即接近17年的新低，但人民币和印度卢比反弹。
2: 投资者离场等待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月的非农业职位数据以及中东局势发展，影响美元汇价周五牛皮偏软，但中东冲突升级提振避险需求，有助限制美元的跌幅。

0: 美汇指数稳守99点上方，其中对日元继续在160日元的干预红线上下争持，促使日本当局继续强力口头干预。亚洲货币跌多升少，印尼金融市场继续惨跌，股市大幅收跌4.2%，刷新2020年12月1号以来的新低。本周的跌幅约8%，是表现最恶劣的亚洲市场。印尼盾同样下滑，早盘最低跌至18050兑一美元，刷新历史新低记录，年内跌幅也超过8%，是区内表现最恶劣的货币，但中场小幅倒升作收。另外，韩元也进一步大跌，最多大跌超过1%，刷新2009年3月以来的新低。马来西亚林吉特也刷新4月7号以来的新低。不过，印度卢比攀升，在市场报价收升0.9%，是4月2号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印度央行议息一致决定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又加强支持卢比汇价的力度，包括废除外国投资者持有印度国债的资本增值税，提升非居民美元存款的吸引力等等。分析师估计，系列措施可以吸引400至600亿美元资金流入。人民币也向好，中间价小涨46个基点到6.8157，刷新2023年2月14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35偏弱422个基点，偏离幅度与周四相若。据路透社测算 ，CFE 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四微升0.08%到101.33，再创去年1月20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中场收升56个基点到6.7712，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82个基点，成交回落至377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扬，与自然价的微幅价差基本消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财务省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减少至约209万亿日元，而日本政府单月汇市干预总额超过11.7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
2: 受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干预汇市影响，日本财务省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209万亿日元，比四月同期减少5.6%，是过去最大减幅。其中外汇存款约26万亿日元，和四月同期基本持平，外汇证券约149万亿日元，比四月减少约12万亿日元。另据财务省公布，在4月28日至5月27日期间，日本政府实施的汇市干预总额超过11.7万亿日元，创单月历史新高，并且高于市场普遍预测的10万亿日元规模。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五在记者会上回避汇率走势问题，只表示将会在必要时机采取合理应对措施。在四月末至五月上旬的日本长假期间，日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后半区间，之后多次快速反弹，升至155日元区间。外界认为，这可能是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为阻止日元贬值，入市干预外汇市场。而目前的日元汇率才还在1美元兑换159日元后半区间，再次接近160日元关口。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隔夜美股上演割裂行情，道指创下历史新高，纳指却被芯片股拖累走低，影响亚太股市今天被科技股的阴霾笼罩，特别是韩国综合指数盘中暴跌接近7%，再次触发了熔断机制，三星、海力士等芯片巨头集体重挫。相关的话题，我们连线今天嘉宾周浩先生。周先生你好。
3: 主播你好。
1: 您认为原先韩国市场疯狂的羊群效应和赚钱效应的后续还能不能维持啊？对于目前市场上所炒作的那些啊这个题材啊一些概念啊，但是并没有一些基本面来去支撑的股票，这个会不会是科技股的泡沫破裂的开始？
3: 首先回答您关于这个泡沫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如果光单从这个三星和海力士而言的话，今年他们的盈利应该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可能明年的盈利呢，目前来看也是相对比较可观的。那么对于市场而言的话，其实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啊，就是说对一两只股票或者几只股票的一个极端的这样的一个追逐，可能会带来一个上升式的踩踏和下降式的踩踏啊，也就是今天是一个下降式的踩踏啊，也就是说当股市下跌的时候呢，散户也会不计成本的卖出啊，这本身就是这个所谓的相对的中小投资人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特点啊，他们喜欢追高啊，同时呢也非常恐高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市场而言的话，根本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对于韩国市场来说，还需要关注啊。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些中小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个杠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说他们的杠杆还是比较高的话，我觉得在高位的震荡啊，或者说高位的一个波动，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常态。

0: 态的一个现象，直到未来更多的海外的投资人，更多的开始介入韩国的这样的一个股票市场，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说，韩国对于海外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个准入门槛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加剧了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单边的波动，相信我觉得在这一次之后，整个市场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波动遏制之后，相关的监管也会跟上，让更多的机构投资人能够更深的去参与韩国的本土市场，这可能会对市场带来一个更加良性的长期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说一些没有基本面的这样一些股票的话，我相信他们还是会被大浪淘金大浪淘沙出来，也就是说往前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整个的一个科技板块，盈利兑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于 AI 以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板块的炒作已经进入了下半场，也就是说，更多的需要去看这些公司能不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盈利的表现。
1: 从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呢，这波资金从科技成长股转向传统价值股的风格轮动啊，持续影响了台湾、日本、韩国等高度依赖电子半导体产业的市场。但是，港股作为价值洼地，能不能凭借着防御属性和价值股的优势，获得全球防守型资金的青睐呢？接下来，您觉得如何配置港股资产？
0: 港股我觉得其实目前而言的话，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被低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这相信这个观点很多人都提到过如果我们去看港股的话，港股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值得被投资的板块一个呢是港股的一个高股息的板块这一块我觉得多年以来大家还是非常关注的。有一些公司他们其实整体的一个分红的表现都还是相当的不错，同时呢，整体的一个基本面也相对的比较稳定那么港股呢，现在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龙头板块比如说一些 AI 大模型、芯片、光模块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呢，也在慢慢的崛起。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投资人可能会考虑的一个方向。目前可能市场纠结比较多的还是关于这个 TMT，就是恒生科技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这一块这个板块呢，我觉得从估值来说其实不是很贵的那总体上大家还是在他们到底是消费还是科技之间做一个纠结那么如果是不同的板块可能会给予不同的一个估值。但因为他们目前的估值不是特别的贵，所以我觉得整个的一个向下的空间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非常看好港股的未来的一个整体的结构性的行情。那么结构性的行情的领头羊，应该还是以 AI 算力、半导体和先进制造为这样为龙头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么这些公司呢？其实，在近期的 IPO 里面也比较多一些。那么，托底的或者说防御性的板块，还是以高股息未来可能是港股的一些偏消费的板块那么，我觉得这两个这些的整体而言的话，还是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攻守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组合。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看好港股在中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日本股市今天也没能幸免，日经指数一度大跌超过2%，中场仍然保持超过1%的跌幅。那之前领涨的半导体巨头，比如东京威力科创，重挫了7%。在今天科技股遭遇重创的时刻，过去日元贬值等于日股上涨的财富密码，是不是已经失效了呢？接下来如何判断日股的走势？
0: 其实坦白说，我不是很担心日本股票市场的表现，因为总体而言的话，我们还是认为日本的经济的表现，尤其是日本的上市公司的盈利的表现，未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然后呢，日本在整个一个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当中呢，还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日本的一些本土的企业，因为本土的涨价。工资上升和通胀的一些现象其实呢，他们未来盈利呢还是值得期待，所以我觉得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呢， 我觉得并不是非常让人担忧啊，反而会提供一些比较好的。

0: 势还是无法扭转，那日元弱势的终点在哪里？
1: 我觉得根本上而言的话，我们还是看到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利差啊，就是说日本即使加息，我们刚刚看到美国的非农数据也非常的强劲啊，其实呢，市场也有可能会担心美日利差，或者会预期美日的利差还是会持续在一定程度的水平之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这应该是导致日元相对比较疲弱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到了160的关口啊，可能会引发一些官方的口头甚至实际的干预，但是从过去的多年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似乎干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日元的一个疲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对于日本的一个弱势和日元的弱势，保持一个相当长期的一个担忧和关心。
0: 谢谢周浩先生。下节回来关注中国外交部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专利，中方期待通过对话来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一会儿见。
2: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欧洲股市牛皮靠稳，西班牙股市涨幅超前，升约1%。投资者关注中东局势，加上科技股下滑，英飞凌等芯片股大跌超过半成，拖累大市表现。另外，美国最新公布5月份非农就业人数17.2万人，大幅高于市场预期的8.5万人，失业率4.3%，符合预期。再来回顾美股昨夜的表现，美股在周四走出了分化态势，资金向医药、国防等价值板块轮动，推动道指明显反弹，并且创下纪录新高，而此前行情火爆的存储和光通信概念全线下挫。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双重压力，一边是失业金申请人数攀升到了3个月的新高，同时在 AI 快速发展并且取代人工的背景下，科技行业裁员浪潮正在加速扩大。
7: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30号当周，美国初请失业救济人数22.5万人，环比增加1.3万人，也高于市场此前预期的21.5万人，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上周的数据跳升部分源于公众假期和部分地区学校暑假造成的季节性波动，但计算过滤短期波动的初请失业金人数4周移动平均值同步升至21.475万人，也触及今年2月以来高位，显示潜在的就业压力开始浮出水面。其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主要压力源之一，并率先影响到科技业。市场研究机构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的数据则显示，5月份美国科技行业总计裁员38,242人，创下近2年来的最高单月。

0: 水平。包括 Meta、思科等硅谷大型企业都已经公布与 AI 相关的大规模裁员计划，主要集中于白领岗位。从整体数据来看，2026年迄今已被援引为 AI 导致的裁员人数达到 8.7 万人，占总裁员的 22%， 远超去年全年的 5.4 万人。而从今年月度数据来看， AI 导致的裁员占比在1月份是仅有 7%， 3至4月份升至 25% 左右，5月份已经达到了 40%。 招聘端同样表现平淡，截至5月份，美国企业招聘计划人数8万人，略高于去年同期的 7.9 万人，但以疫情前的历史标准来衡量，招聘数量仍然处于低位。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但新增就业机会的创造同样受到抑制，整体呈现出一种脆弱的动态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近期有西方媒体观点称全球人工智能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回应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专利，中方期待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
2: 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加拿大四号公布一项新的全民人工智能战略，目标是在未来的五年内推动2000亿加元的经济增长，创造25万个新的人工智能相关就业岗位。
3: 加拿大政府预计，透过人工智能战略，2034年加拿大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率将由目前略高于12%提升至60%。战略重点包括建设公共人工智能超级电脑、投资算力和云基础设施，并透过改善融资渠道、政府采购支持、算力资源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扶持加拿大人工智能企业发展。
4: AI is already changing how we work, how we learn, and how we connect. The question is, will it improve the lives of all Canadians or benefit only a few? And that's why we must take a positive, pragmatic, and prudent approach that builds safe, reliable, and sovereign AI.
3: 政府还将设立国家人工智能素养计划，面向全加拿大民众提供基础人工智能培训。
5: This major transformation must be seized, and Canada's approach must be built on Canadian values, built on Canadian strength, and built to serve all Canadians.
3: 在监管方面，加拿大将推出消费者隐私法案，打击伪造内容，并加强消费者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中俄多方人士在肯定中俄经贸成绩的同时，也表示随着中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阶段，专业的中俄经贸合作平台将成为促进两国贸易快速提升的重要服务类基础设施。
6: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近三年来双边贸易额稳定超过2000亿美元。如今，双方设定了新的目标，在未来几年内将贸易额提升至3000亿美元。早前，两国领导人商定扩大双边关系的形式，即在能源、农业、跨境贸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7: Наконец-то мы,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чинаем набирать те темпы, которые давно все ожидали. У нас был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связи, но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т этой самой живой тка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т сейчас вы видите и по цифрам, и по динамике, и, конечно, п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что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чинает...
6: 有商界人士在中俄经贸合作机遇推介会上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境内实施联合项目， 而能够链接中俄两国企业并提供全链条服务的贸易平台，在促进两国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必不可少。据悉，部分平台甚至每年能拉动中俄贸易超100亿美元。
8: 中俄的发展当前已经，中俄之间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已经在从技术服务包括这个投资生产方面全方位合作。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由于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产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相应的服务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服务国家的发展和中俄经贸的大局。
6: 范文士、尹丽、卢瑶、金马、萨维、瑞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1: 外媒发现，美国巨无霸上市案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拒绝让中国内地和香港投资者访问公司网站和上市资料。 SpaceX 计划上市，筹集750亿美元，将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上市集资案，市值估计1.75万亿美元，晋升美国前十名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之列。路演刚在周四在纽约展开，但是路透社发现，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用户无法进入 SpaceX 网站，也无法看到 IPO 的路演文件，但文件在亚洲大部分市场的用家都能看到。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2: Yeah, my little girl.
3: Go and be a little.
2: My hoodie, no?
3: Oh, but not your hoodie, no.
4: Bemecho bal tenenye hone kutara ulu wede awakinet lemeshegager yemiyadergon hullu tadergal. Begin tarqat.
5: Minalbat bitlaqat yetsale sayn aygar.
6: Yim busa talchol.
7: Mashin biyum mallet yellebun inju.
8: Qal gawalsh.
0: Yang Gao, 星期四中午12:10，凤舞凰卫视电影台。凤舞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舞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舞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普京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伊朗否认伊美领导人存在会面的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今天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文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五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

0: 凰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9日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介绍，访问期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2: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且围绕对外合作原则、全球贸易格局及俄罗斯本币贸易等多项核心议题发表讲话。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方始终对所有愿意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伙伴持开放态度，并高度评价俄中关系，称中国是俄罗斯历经多年考验的战略伙伴。两国经济合作几乎覆盖所有领域，是新时代大国互利协作的典范。普京还指出，传统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瓦解，过去5年间，全球生产总值近半数的增长都来自金砖国家，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主力。普京同时表示，目前俄罗斯近65%的出口交易已采用卢布结算，标志着俄罗斯在降低国际贸易外币依赖、提升经济自主性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5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讲话中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中方愿同各方渠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并分享了4点看法。第一，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第二，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第三，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以及第四，加强协调行动，打造可视化的成果。
3: 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逆流，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弘扬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我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坚定不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且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确保全球治理更加充分反映各国的合理主张。
1: 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中俄多方人士在肯定中俄经贸成绩的同时，也表示，随着中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阶段，专业的中俄经贸合作平台将成为促进两国贸易快速提升的重要服务类基础设施。
4: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近3年来双边贸易额稳定超过2000亿美元。如今，双方设定了新的目标，在未来几年内将贸易额提升至3000亿美元。要达到这一水平，增加俄中项目数量必不可少。早前，两国领导人商定扩大双边关系的形式，即在能源、农业、跨境贸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5: Наконец-то мы,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чинаем набирать те темпы, которые давно все ожидали. У нас был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связи, но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т этой самой живой тка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т сейчас

0: кажется, вы видите и по цифрам, и по динамике, и, конечно, п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что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чинает...
1: 有商界人士在中俄经贸合作机遇推介会上指出，当前两国贸易的粗放式增长已经基本结束，扩大两国工业合作的明显趋势已经形成，特别是像传统的汽车制造业等行业，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境内实施联合项目。 而能够链接中俄两国企业，并提供全链条服务的贸易平台，在促进两国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必不可少。据悉，部分平台甚至每年能拉动中俄贸易超100亿美元。
2: 中俄的发展，当前已经中俄之间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已经在从技术、服务，包括这个投资、生产方面全方位合作。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由于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产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相应的服务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
0: Прекрасная форма работы. У нас есть торгпредство, а есть еще вот таки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единять потенциалы бизнеса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его 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е. Мы видим, как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роводит Greenwood в Москве, приглашает и как, так сказать, широко ведет работу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бизнесом,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ми, участвует в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оектах.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Прекрасный образец того.
3: 近几年呢，中俄关系是再创新高。两国的经济合作呢是正在从简单的贸易增长迈向一个质的新阶段。形成联合产业和技术联盟，同时呢，两国深化合作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制药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范威视、尹力、卢瑶、金马、萨维、日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4: 据伊朗媒体5日报道，伊朗海军将两艘美军的驱逐舰驱离阿曼湾，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 美方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另据报道，入侵的两艘美舰是美军。 特拉克斯号和梅森号驱逐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日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阿拉格奇并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和穆杰塔巴会面的言论，称应现实地看待这一问题。
5: 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国家各项进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着国内局势，掌控着国家治理权。但出于安全考量，有关部门不建议他过多亲自公开露面。针对特朗普此前表示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以促成美伊协议的言论，阿拉格奇明确回应称，这一问题应当被现实地看待。
4: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保持着日常不间断的联系，会在适当时间接收其指示并严格遵照执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4日明确表示，巴基斯坦拒绝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强调巴基斯坦重申必须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建立一个领土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6: 发言人重申，巴基斯坦在亚伯拉罕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强调巴基斯坦将继续坚定支持一个享有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Reaffirmed
7: their steadfast support for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 of Palestine with Jerusalem as its capital,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two-state solution.
6: 发言人还进一步指出，巴基斯坦绝对不会加入任何与自身根本意识形态和核心原则相冲突的协议，强调任何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单纯追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框架都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也强烈谴责以色列只在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巴勒斯坦历史现状的企图。
7: Denounce Israel's ongoing measures aimed at altering the historical, legal,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 Of occupied East Jerusalem, they reaffirmed.

0: their rejection of any attemp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1: 有分析就指出，巴基斯坦通过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在对乙关系上守住了底线，在促成和平上保持了立场。这种原则上坚定、操作上灵活的外交策略，让其依然在2026年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中，稳稳占据着核心调解人的位置。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在同意延长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局势仍然紧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日报道，以军在黎南部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5日遭以色列空袭之后，升起大片浓烟。据报道，除奈拜提耶之外，以军当天还对杜贝尔、提尔等黎南部多地发起空袭，打击目标包括居民区、道路和城镇。当天早前，以军还对位于提尔和西顿之间的多个沿海城镇居民发布疏散令，表明会继续打击当地真主党设施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5日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乌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欧盟表态支持乌俄总统直接谈判。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4: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3: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5: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3: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6: Китай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для
2: нас.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2: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7: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4日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人以其同其相关的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变本加厉升级对古封锁制裁，公然列明古巴领导人，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发言人表示，古巴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搞乱古巴最终也将反噬自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0: 正当国际原子能机构五日表示，第六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之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同日指，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三名正在进行维修工作的工程师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日指控，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生效期间发生，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悉，三名工程师在工作期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另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军于四日晚上袭击了位于马里乌波尔和别尔蒂扬斯克的港口，以及俄罗斯占领区沿岸水域的五艘船只，指这些船只参与盗窃乌克兰粮食和转移军用物资。俄军方面也有发动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州长五日指，当地一家食品加工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十一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双方五日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有185名乌克兰战俘返回了家园，其中大部分是在2022年全面战争初期就被俘，已被俄罗斯囚禁多名的官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四日晚间发表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在乌克兰国内社会上得到大力支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证实了有185名乌克兰被羁押在俄罗斯的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还有一名平民随战俘一同回到了乌克兰，并表示交换工作仍在继续，要确保每一名战俘都能够回家。人民的归来是乌克兰政府始终的优先事项。近期，俄罗斯不断加大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力度和规模，施压于乌克兰。而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后，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中东地区，由美国主导的俄乌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泽连斯基发表对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乌克兰国内社会对泽连斯基的主张也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发表公开信的核心是泽连斯基试图把谈判主动权重新抓回到手里的政治与外交动作。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强调直接会晤，强调安全保障、停火以及交换战俘，但回避了具体领土妥协细节。对于谈判，乌克兰社会最敏感的仍是领土问题，是否接受失去部分领土换取和平，是乌克兰社会内部最难统一的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五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实现停火。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五日表示，欧盟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的呼吁表示欢迎，并再次强调支持实现停火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4: From our side, we welcome President Zelensky call for direct negotiations and also the call for ceasefire. And from our side, we will go once more through the facts, and this is that Ukraine wants peace, Europe wants peace, Putin has expected to win Kyiv in just 3 days. Now we are heading towards the fifth year of Russia's illegal aggression.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直接会谈，希望为推动停火及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创造条件。俄乌冲突持续超过四年，尽管各方曾多次展开接触，但是终未能达成全面停火协议。随着战事长期持续，国际社会对于推动停火谈判的呼声不断增加。不过，俄乌双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未来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直接谈判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五日表示，当前已到了推动乌克兰实现和平的时候。他并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会面的倡议表示欢迎。
3: 法国总统马克龙五日在黑山出席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峰会期间表示，希望各方着眼未来，重建对话机制，为实现俄乌停火和和平创造条件。他认为，随着战场局势变化，推动外交解决方案的时机已经到来。
5: Et comment on arrive à trouver les solutions sur tous les sujets contentieux, les garanties de sécurité dans la durée pour l'Ukraine, et comment on rebâtit aussi une paix pour notre Europe dans la durée. Et c'est ça notre devoir collectif. Et je pense que c'est le moment, compte tenu de l'évolution de la situation.
3: 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直接会谈邀请，马克龙表示欢迎，并称这是推动停火与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步。他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应共同制定停火和和平方案。而欧洲作为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之一，也应参与未来和平谈判进程。
5: Et ce sont les Européens qui doivent à un moment donné être dans la table, autour de la table des discussions pour un plan de paix, parce qu'il s'agit d'une architecture de paix et de sécurité pour les Européens compte tenu de la géographie. Donc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initiative et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qu'il y ait des discussions qui puissent reprendre.
3: 马克龙还透露，未来几天将与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共同会见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局势及欧洲安全问题。同时，法国计划于7月14日前后邀请参与志愿者联盟的国家在巴黎举行会谈，研究对乌克兰的长期安全保障安排。方卫士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日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回应记者提问，指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要先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暂停歇。泽连斯基四日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前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中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
4: 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随着内地人形机器人近年高速发展，从过往造得出迈向用得起的普及元年。根据内媒界面新闻的报道，曾经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产品，如今价格大幅跳水。市场数据显示，近日一款瞄准家庭市场、用作教育与陪伴等应用场景的新款机器人定价跌破万元大关，补贴后仅需要9000多元。而行业龙头宇树科技的入门款也降到了2万余元，二手租赁市场同样降温，昔日单日的数万元的租金，如今已暴跌至几千元的水平。这场价格崩跌的动力源于中国制造业的底层支撑。随着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的飙升，打破了技术垄断和高溢价，加上机器人产业深度共用了新能源汽车和手机的成熟供应链，省去了巨额的研发和生产线投入，从而摊薄了成本。分析认为，虽然低价让机器人走进家庭的梦想不再遥远，但目前的产品在续航力和复杂环境作业上仍有短板。专家预测，工业制造与物流分拣将是最先实现规模化落地的场景。哎，我老了以后可能有指望了啊。好，再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介绍，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0: 毫无疑问，朝鲜这个国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呢是特殊的，那两国呢又是友好的近邻，而且呢是长期保持着交往合作。那两党两国的历代领导人是密切交往啊，这就是中朝关系的一个传统。现在两国关系已经开启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啊，这个呢得益于两国山水相连的这种地缘的优势，还有良好的政治关系、民间友好基础和经济的互补性，经贸合作也有着扎实的这个基础。双方对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呢，都是持着积极的一个态度啊。其中人文交流呢是中朝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民间天然有着友好的感情。那中朝关系一个重要的元素呢，就是有着可供共同回忆的历史啊，传承友好，规划未来，能够为新时代的关系呢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虽然今天外交部在介绍的过程中呢，没有具体讲述这个访问的行程，没有披露啊，相信除了会见会谈之外呢，还会有一些纪念活动和这个互动啊，来回顾总结两国关系发展的进程，就新时代的关系发展呢深入交换意见。那从已有的这个表述当中呢，中方是支持朝方实施新战略的路线，集中精力来

0: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坚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也都强调要继续发挥党际交往的这种作用，来加强战略沟通，增强理解和互信，来共同维护这个利益。那中方呢，曾经把这个中朝关系呢比喻为参天大树啊，所以经常性的这个互动走访啊，等于是施肥浇灌了啊，相信能够枝繁叶茂，根深蒂固。换个焦点来看到，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但交火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多地四号仍然遭到以军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另有一名维和士兵遇袭身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当天表示，只要以色列持续占领，抵抗就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一定进展。
1: 在黎巴嫩南部的德宾，遍地废墟瓦砾，重型机械正在开展清理作业，黎巴嫩军车进驻街道。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日证实，以军已开始从黎巴嫩麦尔吉欧云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军发言人同日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真主党设施。据报道，黎南部多个村庄四日遭以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日发表声明称，一名塞尔维亚维和士兵在麦尔吉欧云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两名士兵受伤送医。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四日宣读了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声明。卡西姆表示，黎以代表在美方斡旋下的谈判结果是徒劳、屈辱且可耻的。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يجب أن يكو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شاملا فلا تجزئ بين الجنوب وباقي لبنان ولا حرية القتل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دام الاحتلال موجودا فالمقاومة مستمرة.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有黎巴嫩民众对停火持怀疑和悲观态度，认为是不会付诸执行的空谈，批评先前的停火未能阻止冲突和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四号表示，有大量证据证明阿联酋除了让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领空领土向伊朗发动袭击，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又透露将同阿曼一道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西方媒体报道，一旦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英国和法国拟牵头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沟通渠道畅顺，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精准执行。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穆杰塔巴公开露面，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阿拉格奇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的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伊朗三号打击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针对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遭到袭击，伊朗指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导致，美军否认，科威特就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阿拉格奇四号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提到，伊朗将

0: 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消息指，有15个国家组成联盟参与扫雷任务，将提供装备和军事人员。这些国家还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的行动。另外，有4艘悬挂伊朗国旗、共载有700万桶原油的油轮，据报在1号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是自4月17号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能源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由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5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宁稀油出口量降至至少6年来的最低水平。伊朗5月份的出口平均约为每日20.9万桶，较4月的134万桶和3月的近190万桶大幅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另外，美国如果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达成协议也能实现目的。
0: 特朗普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被问及是否愿意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他表示自己对此持开放态度。
2: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 I'd be okay with it.
3: Would that happen here in the U.S.?
2: I don't know. I haven't really heard too much about it. I didn't suggest it, but some people have suggested it. If it happened, it would be happen. I'd be respectful.
0: 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
2: We could get it right now. I don't think they could stop us if we wanted, but there's no reason to. It's entombed. You use a good word. It's entombed.
0: 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浓缩铀，但他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他表示，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中国人说呢，听话听音儿啊，特别是特朗普说的话，云山雾罩的。那他过去48小时里面说了哪些重点呢？他说，唯一有能力把伊朗山体里面的浓缩铀取出来的是两个国家啊，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个是中国，啊，非得把中国给扯上啊。带节奏带风向来影响舆论。另外呢，他说如果伊朗人导致美军士兵阵亡的话，美国会迅速报复。我觉得这其实呢是变相给伊朗在打招呼了啊，就是你们悠着点啊，打准点，别让弹片扫到美国人，否则呢他只能是被迫还手啊，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另外他说，如果谈判达成协议的话，他愿意跟伊朗的最高领袖啊穆吉塔巴去会面，这个太跳跃了，我无法想象。那福克斯记者就追问他了，哎，你把人家老豆、老妈、老婆都定点清楚了，人家不会恨你吗？特朗普怎么说？他说，那就看看能不能达成协议喽。如果能够达成的话，那就有可能跟他会面，我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会保持尊重啊。虽然这个伊朗的领袖不是他最喜欢的人，但是话说回来，在某些圈子里，他大概算得上也是一位专业人士。哎呀，这个听得有点不知所云了。特朗普要多厚黑有多厚灰啊，这个霸道总裁算是当惯了啊，可以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但是呢，听得出来啊，似乎呢，他的目标呢，现在已经不再定点清楚伊朗领袖了，而是在于要达成协议。对特朗普的话呢，永远只能打折听啊，否则呢，可能被他卖了啊，这个还在帮他数钱呢。特朗普是在纽约啊，过去几十年里面这么凶险的纽约发家发达的地产商人，骨子里的基因呢，就是狡诈狠辣，无所不用其极啊。不达目标誓不罢休，不择手段，否则呢，在纽约这种地产界里面是很难生存下来了啊，更不要说发达了。那一个最新爆出来的一个信息呢，是一个补充信息啊，之前从来没有报。

爆出来过，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发动袭击的2月28号的当天啊，他呢其实也在哈梅内伊的办公室里面，当时正在提交。

讲呢，在接下来的40多天里面呢，他没有回过家啊，尽职尽责啊，给这个伊朗的领袖精神激励着他啊，让他即使在战争逼近的时候呢，也不去寻求避难所。这个伊朗的官员和白宫的官员，都是人啊，但是最大的区别呢，可能在于信仰。那再来看特朗普啊，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角色啊，这个角色什么呢？叫担保人，来担保落实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协议的直接的一个保证人。今天甲方明天乙方，后天丙方啊，特朗普在甲方、乙方、丙方之间横跳啊，无原则的横跳。如果非要说有原则的话，那也就是美国要赢啊，他要赢，赢就是原则啊。以色列和这个黎巴嫩已经在美国主持的谈判下呢，同意有条件的停火啊，条件是真主党先完全停火，并且把这个黎巴嫩南部利塔河以南的这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的所有的武装分子呢撤离，但是真主党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这个以黎停火协议，前提条件必须是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以色列国内呢，极右派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就炮轰协议，批评内塔尼亚胡屈服于美国压力了啊。现在看来呢，没有一方是满意的啊。中东的谈判啊，就是这么艰难啊，这么魔幻啊。特朗普是商人啊，其实波斯呢也是出了名的商人，理论上也是够精明，但是波斯人呢吃过特朗普的亏，但是事不过三啊。伊朗人这次感觉呢，宁可错失停火协议，也不会去贸然轻信对手啊，总不能拿命再去开玩笑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监时间。网络视频显示，6月3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海军护卫舰勇敢号前后桅杆均已倒塌，雷达等关键设备损毁。根据网络流传的地面视频显示，6月3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海军20380型护卫舰3号舰勇敢号前后桅杆均已倒塌，船体多处燃起大火。有分析称，炮控雷达、通信天线等设备遇袭损毁。乌方称，此次袭击发生于圣彼得堡喀琅施塔德军港，称勇敢号自

0: 2026年2月起停靠港内维修。此外，乌军还挡击了港内的舰船和基础设施。根据俄新社4号引述俄方官员的消息报道，俄美双方团队围绕着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并且积极商讨在俄属的北极地区联合项目。俄方本周还将继续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对媒体透露，他已于3号同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通电话。德米特里耶夫同时表示，俄美双方每周会进行数字通沟通，并且特别就经济议题展开讨论，预期近期将会出现积极进展。德米特里耶夫指出，有反对势力企图破坏俄美对话，以达成让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表示，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与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需要乌方同意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俄乌领导人会面，并且表示美方为俄乌和平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总统网站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信中说乌方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确定具体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均不合适，可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举行。乌方主张乌俄先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参与谈判，并愿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以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战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已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将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若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8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愿意妥协，冲突将很快结束，但他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尚未做好准备。普京还表示，俄方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军事联盟。关于签署和平协议，普京称俄方愿与乌克兰的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不排除与泽连斯基本人签署，但需视文件的法律后果而定。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
2: They're going to both make compromises. I suggested those compromises. And, you know, we've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We'd love to see their two very good people. They're two very, incredible countries, beautiful countries. They've got to stop.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呢是一如既往的在拼命的邀功啊。但这个时候呢，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出邀请，说面对面会晤啊，看起来像是将了普京一军。那普京如果不接招的话呢，又会被解读为拒绝和平啊。那既然是泽连斯基主动变招，肯定有变的理由。本质上，乌克兰如果没有美欧的支持，那会缺少资本和底气啊。特朗普显然是心不在此，志不在此了。一个比较可能重大变量呢，是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恐怕有较大的变数，也就是越耗下去的话，时间不在乌克兰这一边。伊朗战争让俄罗斯意外发了一笔能源财啊，乌克兰到中东去推销无人机的打法啊，结果呢也是比较冷淡。现在约普京面谈啊，其实也不算什么特别新的一招了啊，都是在俄罗斯的这个预料之内，但这个时候发出邀约确实有不寻常的地方。在没有确实啊准确的这个准备要解决大问题的时候呢，啊不准备在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上做出承诺，那泽连斯基发出这个公开信的话， 就流于形式大于内容。

了，某种程度上有哗众取宠的味道。普京说，俄方准备好并且愿意在这个美俄首脑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之上，通过和平方式跟乌克兰达成协议。那乌克兰方面呢，也需要同意妥协啊，这样冲突呢很快就会自然的结束。需要说服乌克兰相信妥协很可能会成为协议的基础啊，并且有可能呢结束这场冲突。普京感觉没有太认真的对待泽连斯基的邀请啊，形势是次要的啊，真想谈有大把机会和形势，关键是双方都要真心认为够了啊，没必要再打下去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王牌大放送，300年香火不绝，台湾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如期上演。
4: 抱持的尊重跟信仰啊，对啊，台湾人的信仰。
3: 跟随神教数十万人徒步9天8夜，只为赴一场与妈祖的约定。
5: 对，我们走就是走这个人情味。
6: 其实我把它当作是台湾版的朝圣之路。
3: 然而，这场朝圣的起点却在福建梅州，这是妈祖的故乡，也是跨海香路的百年根脉。
7: 台语叫做“我是妈祖的囡仔”，妈祖的小孩。
8: 天下的中华儿女，每个人都想要回家。回家是最好的怀抱。
3: 香火与归途，2026两岸妈祖纪行，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9: 来送外卖啊，早
10: 早
9: 早
10: 早。
3: 变身热血派，
11: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12: Go！
3: 为爱痴狂。
13: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3: 世祖最强，
11: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3: 祸害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普京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伊朗否认伊美领导人存在会面的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今天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文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五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9日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介绍，访问期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3: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且围绕对外合作原则、全球贸易格局及俄罗斯本币贸易等多项核心议题发表讲话。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方始终对所有愿意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伙伴持开放态度，并高度评价俄中关系，称中国是俄罗斯历经多年考验的战略伙伴。两国经济合作几乎覆盖所有领域，是新时代大国互利协作的典范。普京还指出，传统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瓦解。过去5年间，全球生产总值近半数的增长都来自金砖国家，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主力。普京同时表示，目前俄罗斯近65%的出口交易已采用卢布结算，标志着俄罗斯在降低国际贸易外币依赖、提升经济自主性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5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讲话中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中方愿同各方与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并分享了4点看法。第一，坚持平等合作 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第二，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第三，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以及第四，加强协调行动，打造可视化的成果。
4: 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逆流，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弘扬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我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坚定不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且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确保全球治理更加充分反映各国的合理主张。
2: 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中俄多方人士在肯定中俄经贸成绩的同时，也表示随着中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阶段，专业的中俄经贸合作平台将成为促进两国贸易快速提升的重要服务类基础设施。
5: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近三年来双边贸易额稳定超过2000亿美元。如今双方设定了新的目标，在未来几年内将贸易额提升至3000亿美元。要达到这一水平，增加俄中项目数量必不可少。早前两国领导人商定扩大双边关系的形势，即在能源、农业、跨境贸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6: Наконец-то мы,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чинаем набирать те темпы, которые давно все ожидали. У нас был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связи, но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т этой самой живой тка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т сейчас вы видите и по цифрам, и по динамике, и, конечно, п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что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чинает...
5: 有商界人士在中俄经贸合作机遇推介会上指出，当前两国贸易的粗放式增长已经基本结束，扩大两国工业合作的明显趋势已经形成，特别是像传统的汽车制造业等行业，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境内实施联合项目，而能够链接中俄两国企业并提供全链条服务的贸易平台，在促进两国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必不可少。据悉，部分平台甚至每年能拉动中俄贸易超100亿美元。
7: 中俄的发展，当前已经中俄之间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已经在

0: 在从技术、服务，包括这个投资、生产方面全方位合作。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由于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产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相应的服务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服务国家的发展和中俄经贸的大局。
1: Ну, вы знаете,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ая форма работы. У нас есть торгпредство, а есть еще вот таки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единять потенциалы бизнеса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его 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е. Мы видим, как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роводит Greenwood в Москве, приглашает и как, так сказать, широко ведет работу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бизнесом,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ми, участвует и в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оектах.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Прекрасный образец того.
2: 近几年呢，中俄关系是再创新高，两国的经济合作呢是正在从简单的贸易增长迈向一个质的新阶段，形成联合产业和技术联盟。同时呢，两国深化合作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制药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范威士、尹力、卢瑶、基马、萨维瑞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3: 据伊朗媒体5日报道，伊朗海军将两艘美军的驱逐舰驱离阿曼湾，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美方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另据报道，入侵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号和梅森号驱逐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日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阿拉格奇并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和穆杰塔巴会面的言论，称应现实地看待这一问题。
4: 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国家各项进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着国内局势，掌控着国家治理权。但出于安全考量，有关部门不建议他过多亲自公开露面。针对特朗普此前表示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以促成美伊协议的言论，阿拉格奇明确回应称，这一问题应当被现实地看待。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保持着日常不间断的联系，会在适当时间接收其指示，并严格遵照执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4日明确表示，巴基斯坦拒绝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强调巴基斯坦重申必须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建立一个领土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5: 发言人重申，巴基斯坦在亚伯拉罕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强调巴基斯坦将继续坚定支持一个享有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6: We reaffirm their steadfast support for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 of Palestine with Jerusalem as its capital,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two-state solution.
5: 发言人还进一步指出，巴基斯坦绝对不会加入任何与自身根本意识形态和核心原则相冲突的协议，强调任何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单纯追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框架都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也强烈谴责以色列旨在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巴勒斯坦历史现状的企图。
6: Denounce Israel's ongoing measures aimed at altering the historical, legal,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 of occupied East Jerusalem. They reaffirmed.Their rejection of any attemp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5: 有分析就指出，巴基斯坦通过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在对以关系上守住了底线，在促成和平上保持了立场。这种原则上坚定、操作上灵活的外交策略，让其依然在2026年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中，稳稳占据着核心调解人的位置。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在同意延长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局势仍然紧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日报道，以军在黎南部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 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五日遭以色列空袭之后升起大片浓烟。据报道，除奈拜提耶之外，以军当天还对杜贝尔、提尔等黎南部多地发起空袭，打击目标包括居民区、道路和城镇。当天早前，以军还对位于提尔和西顿之间的多个沿海城镇居民发布疏散令，表明会继续打击当地真主党设施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五日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乌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欧盟表态支持乌俄总统直接谈判。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4日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人以其同其相关的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变本加厉升级对古封锁制裁，公然列明古巴领导人，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发言人表示，古巴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搞乱古巴最终也将反噬自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0: 正当国际原子能机构五日表示，第六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之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同日指，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三名正在进行维修工作的工程师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日指控，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生效期间发生，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悉，三名工程师在工作期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另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军于四日晚上袭击了位于马里乌波尔和别尔迪扬斯克的港口，以及俄罗斯占领区沿岸水域的五艘船只，指这些船只参与盗窃乌克兰粮食和转移军用物资。俄军方面也有发动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州长五日指，当地一家食品加工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十一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双方五日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有185名乌克兰战俘返回了家园，其中大部分是在2022年全面战争初期就被俘，已被俄罗斯囚禁多名的官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四日晚间发表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在乌克兰国内社会上得到大力支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证实了有185名乌克兰被羁押在俄罗斯的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还有一名平民随战俘一同回到了乌克兰，并表示交换工作仍在继续，要确保每一名战俘都能够回家。人民的归来是乌克兰政府始终的优先事项。近期，俄罗斯不断加大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力度和规模，施压于乌克兰。而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后，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中东地区，由美国主导的俄乌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泽连斯基发表对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乌克兰国内社会对泽连斯基的主张也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发表公开信的核心是泽连斯基试图把谈判主动权重新抓回到手里的政治与外交动作。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强调直接会晤，强调安全保障、停火以及交换战俘，但回避了具体领土妥协细节。对于谈判，乌克兰社会最敏感的仍是领土问题，是否接受失去部分领土换取和平，是乌克兰社会内部最难统一的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五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实现停火。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五日表示，欧盟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的呼吁表示欢迎，并再次强调支持实现停火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4: From our side, we welcome President Zelensky call for direct negotiations and also the call for ceasefire. And from our side, we will go once more through the facts, and this is that Ukraine wants peace, Europe wants peace. Putin has expected to win Kyiv in just 3 days. Now we are heading towards the fifth year of Russia's illegal aggression.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直接会谈，希望为推动停火及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创造条件。俄乌冲突持续超过四年，尽管各方曾多次展开接触，但是终未能达成全面停火协议。随着战事长期持续，国际社会对于推动停火谈判的呼声不断增加。不过，俄乌双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未来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直接谈判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五日表示，当前已到了推动乌克兰实现和平的时候。他并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会面的倡议表示欢迎。
3: 法国总统马克龙五日在黑山出席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峰会期间表示，希望各方着眼未来，重建对话机制，为实现俄乌停火和和平创造条件。他认为，随着战场局势变化，推动外交解决方案的时机已经到来。
5: Et comment on arrive à trouver les solutions sur tous les sujets contentieux, les garanties de sécurité dans la durée pour l'Ukraine, et comment on rebâtit aussi une paix pour notre Europe dans la durée. Et c'est ça notre devoir collectif. Et je pense que c'est le moment, compte tenu de l'évolution de la situation.
3: 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直接会谈邀请，马克龙表示欢迎，并称这是推动停火与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步。他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应共同制定停火和和平方案。而欧洲作为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之一，也应参与未来和平谈判进程。
5: Et ce sont les Européens qui doivent à un moment donné dans la table, autour de la table des discussions pour un plan de paix, parce qu'il s'agit d'une architecture de paix et de sécurité pour les Européens compte tenu de la géographie. Donc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initiative et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qu'il y ait des discussions qui puissent reprendre.
3: 马克龙还透露，未来几天将与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共同会见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局势及欧洲。

0: 安全问题。同时，法国计划于7月14日前后邀请参与志愿者联盟的国家在巴黎举行会谈，研究对乌克兰的长期安全保障安排。防卫师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回应记者提问，指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要先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暂停歇。泽连斯基4日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前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普京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伊朗否认伊美领导人存在会面的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文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五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9日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介绍，访问期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3: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且围绕对外合作原则、全球贸易格局及俄罗斯本币贸易等多项核心议题发表讲话。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方始终对所有愿意开展平

0: 的互利合作的伙伴持开放态度，并高度评价俄中关系，称中国是俄罗斯历经多年考验的战略伙伴。两国经济合作几乎覆盖所有领域，是新时代大国互利协作的典范。普京还指出，传统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瓦解，过去5年间，全球生产总值近半数的增长都来自金砖国家，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主力。 普京同时表示，目前俄罗斯近60%的出口交易以采用卢布结算，标志着俄罗斯在降低国际贸易外币依赖、提升经济自主性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5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讲话中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 中方愿同各方与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并分享了4点看法：第一，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第二，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第三，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
1: 以及第四，加强协调行动，打造可视化的成果。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逆流，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弘扬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我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 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坚定不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且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确保全球治理更加充分反映各国的合理主张。
2: 在201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中俄多方人士在肯定中俄经贸成绩的同时，也表示，随着中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阶段，专业的中俄经贸合作平台将成为促进两国贸易快速提升的重要服务类基础设施。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近3年来，双边贸易额稳定超过2000亿美元。如今，双方设定了新的目标，在未来几年内将贸易额提升至3000亿美元。要达到这一水平，增加俄中项目数量必不可少。早前，两国领导人商定扩大双边关系的形势，即在能源、农业、跨境贸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3: Наконец-то мы начинаем набирать те темпы, которые давно все ожидали. У нас был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связи, но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т этой самой живой тка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т сейчас вы видите и по цифрам, и по динамике, и, конечно, п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что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чинает...
4: 由商界人士在中俄经贸合作机遇推介会上指出，当前两国贸易的粗放式增长已经基本结束，扩大两国工业合作的明显趋势已经形成，特别是像传统的汽车制造业等行业，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境内实施联合项目，而能够链接中俄两国企业并提供全链条服务的贸易平台，在促进两国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必不可少。据悉，部分平台甚至每年能拉动中俄贸易超100亿美元。中俄的发展，当前已经。 中俄之间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已经在从技术、服务，包括这个投资生产方面全方位合作。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由于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产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相应的服务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服务国家的发展和中俄经贸的大局。
3: Вы знаете,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ая форма работы. У нас есть торгпредство, а есть еще вот таки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единять потенциалы бизнеса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его 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е. Мы видим, как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роводит Greenwood в Москве, приглашает и как, так сказать, широко ведет работу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российским бизнесом,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ми, участвует и в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оектах.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Прекрасный образец того.
1: 近几年呢，中俄关系是再创新高。两国的经济合作呢是正在从简单的贸易增长迈向一个质的新阶段。形成联合产业和技术联盟，同时呢，两国深化合作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制药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范威士、尹力、卢瑶、金马、萨维、热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0: 据伊朗媒体5日报道，伊朗海军将两艘美军的驱逐舰驱离阿曼湾。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否认。美方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 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另据报道，入侵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号和梅森号驱逐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日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
2: 阿拉格奇并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和穆杰塔巴会面的言论，称因现实的看待这一问题。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国家各项进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着国内局势，掌控着国家治理权。但出于安全考量，有关部门不建议他过多亲自公开露面。 针对特朗普此前表示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以促成美伊协议的言论，阿拉格奇明确回应称，这一问题应当被现实的看待。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保持着日常不间断的联系，会在适当时间接收其指示并严格遵照执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4日明确表示。 巴基斯坦拒绝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强调巴基斯坦重申必须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建立一个领土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4: 发言人重申，巴基斯坦在亚伯拉罕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强调巴基斯坦将继续坚定支持一个享有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5: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 of Palestine with Jerusalem as its capital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two-state solution.
6: 巴基斯坦绝对不会加入任何与自身根本意识形态和核心原则相冲突的协议，强调任何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单纯追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框架都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也强烈谴责以色列旨在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巴勒斯坦历史现状的企图。
5: Denounce Israel's ongoing measures aimed at altering the historical, legal,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 of occupied East Jerusalem. They reaffirmed their rejection.
6: 有分析就指出，巴基斯坦通过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在对以关系上守住了底线，在促成和平上保持了立场。这种原则上坚定、操作上灵活的外交策略，让其依然在2026年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中，稳稳占据着核心调解人的位置。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在同一延长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局势仍然紧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日报道，以军在黎南部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5日遭以色列空袭之后升起大片浓烟。据报道，除奈拜提耶之外，以军当天还对杜贝尔、提尔等黎南部多地发起空袭，打击目标包括居民区、道路和城镇。 当天早前，以军还对位于提尔和西顿之间的多个沿海城镇居民发布疏散令，表明会继续打击当地真主党设施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5日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乌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欧盟表态支持乌俄总统直接谈判。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4日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人以其同其相关的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变本加厉升级对古封锁制裁，公然列明古巴领导人，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发言人表示，古巴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搞乱古巴最终也将反噬自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0: 正当国际原子能机构五日表示，第六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之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同日指，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三名正在进行维修工作的工程师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日指控，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生效期间发生，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悉，三名工程师在工作期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另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军于四日晚上袭击了位于马里乌波尔和别尔迪扬斯克的港口，以及俄罗斯占领区沿岸水域的五艘船只，指这些船只参与盗窃乌克兰粮食和转移军用物资。俄军方面也有发动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州长五日指，当地一家食品加工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双方五日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有185名乌克兰战俘返回了家园，其中大部分是在2022年全面战争初期就被俘，已被俄罗斯囚禁多名的官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四日晚间发表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在乌克兰国内社会上得到大力支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证实了有185名乌克兰被羁押在俄罗斯的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还有一名平民随战俘一同回到了乌克兰，并表示交换工作仍在继续，要确保每一名战俘都能够回家，人民的归来是乌克兰政府始终的优先事项。近期，俄罗斯不断加大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力度和规模，施压于乌克兰，而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后，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中东地区，由美国主导的俄乌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泽连斯基发表对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乌克兰国内社会对泽连斯基的主张也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发表公开信的核心是泽连斯基试图把谈判主动权重新抓回到手里的政治与外交动作。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强调直接会晤，强调安全保障、停火以及交换战俘，但回避了具体领土妥协细节。对于谈判，乌克兰社会最敏感的仍是领土问题，是否接受失去部分领土换取和平。

0: 是乌克兰社会内部最难统一的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事先停火。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日表示，欧盟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的呼吁表示欢迎，并再次强调支持实现停火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3: From our side, we welcome President Zelensky call for direct negotiations and also the call for ceasefire. And from our side, we will go once more through the facts, and this is that Ukraine wants peace, Europe wants peace. Putin has expected to win Kyiv in just 3 days. Now we are heading towards the fifth year of Russia's illegal aggression.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直接会谈，希望为推动停火及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创造条件。俄乌冲突持续超过4年，尽管各方曾多次展开接触，但是终未能达成全面停火协议。随着战事长期持续，国际社会对于推动停火谈判的呼声不断增加。不过，俄乌双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未来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直接谈判，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5日表示，当前已到了推动乌克兰实现和平的时候。他并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会面的倡议表示欢迎。
2: 法国总统马克龙5日在黑山出席欧盟与西伯利亚国家峰会期间表示，希望各方着眼未来，重建对话机制，为实现俄乌停火和和平创造条件。他认为，随着战场局势变化，推动外交解决方案的时机已经到来。
4: Et comment on arrive à trouver les solutions sur tous les sujets contentieux, les garanties de sécurité dans la durée pour l'Ukraine, et comment on rebâtit aussi une paix pour notre Europe dans la durée. Et c'est ça notre devoir collectif. Et je pense que c'est le moment, compte tenu de l'évolution de la situation.
2: 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直接会谈邀请，马克龙表示欢迎，并称这是推动停火与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步。他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应共同制定停火和和平方案。而欧洲作为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之一，也应参与未来和平谈判进程。
4: Et ce sont les Européens qui doivent à un moment donné être dans la table, autour de la table des discussions pour un plan de paix, parce qu'il s'agit d'une architecture de paix et de sécurité pour les Européens compte tenu de la géographie. Donc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initiative et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qu'il y ait des discussions qui puissent reprendre.
2: 马克龙还透露，未来几天将与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共同会见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局势及欧洲安全问题。同时，法国计划于7月14日前后邀请参与志愿者联盟的国家在巴黎举行会谈，研究对乌克兰的长期安全保障安排。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回应记者提问，指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要先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暂停歇。泽连斯基4日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前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2: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1: 也是不屈的象征。
3: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1: 为自由。
3: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1: 为人民。
3: Amanda!
1: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普京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伊朗否认伊美领导人存在会面的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文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五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9日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介绍，访问期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3: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且围绕对外合作原则、全球贸易格局及俄罗斯本币贸易等多项核心议题发表讲话。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方始终对所有愿意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伙伴持开放态度，并高度评价俄中关系，称中国是俄罗斯历经多年考验的战略伙伴。两国经济合作几乎覆盖所有领域，是新时代大国互利协作的典范。普京还指出，传统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瓦解。过去5年间，全球生产总值近半数的增长都来自金砖国家，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主力。普京同时表示，目前俄罗斯近65%的出口交易已采用卢布结算，标志着俄罗斯在降低国际贸易外币依赖、提升经济自主性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5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讲话中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中方愿同各方与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世界。 韩正并分享了四点看法。第一，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第二，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第三，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以及第四，加强协调行动，打造可视化的成果。
4: 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逆流，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弘扬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我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坚定不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且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确保全球治理更加充分反映各国的合理主张。
2: 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中俄多方人士在肯定中俄经贸成绩的同时，也表示，随着中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阶段，专业的中俄经贸合作平台将成为促进两国贸易快速提升的重要服务类基础设施。
5: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近三年来双边贸易额稳定超过2000亿美元。如今双方设定了新的目标，在未来几年内将贸易额提升至3000亿美元。要达到这一水平，增加俄中项目数量必不可少。早前两国领导人商定扩大双边关系的形式，即在能源、农业、跨境贸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6: Наконец-то мы,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чинаем набирать те темпы, которые давно все ожидали. У нас был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связи, но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т этой самой живой тка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т сейчас вы видите и по цифрам, и по динамике, и, конечно, п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что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чинает...
5: 有商界人士在中俄经贸合作机遇推介会上指出，当前两国贸易的粗放式增长已经基本结束，扩大两国工业合作的明显趋势已经形成，特别是像传统的汽车制造业等行业，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境内实施联合项目，而能够链接中俄两国企业并提供全链条服务的贸易平台，在促进两国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必不可少。据悉，部分平台甚至每年能拉动中俄贸易超100亿美元。
7: 中俄的发展当前已经，中俄之间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已经在从技术服务包括这个投资生产方面全方位合作，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由于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产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相应的服务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服务国家的发展和中俄经贸的大局。
6: Вы знаете,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ая форма работы. У нас есть торгпредство, а есть еще вот таки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единять потенциалы бизнеса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его 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е. Мы видим, как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роводит Greenwood в Москве, приглашает и как, так сказать, широко ведет работу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бизнесом,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ми, участвует и в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оектах.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Прекрасный образец того.
5: 近几年呢，中俄关系是再创新高，两国的经济合作呢是正在从简单的贸易增长迈向一个质的新阶段，形成联合产业和技术联盟。同时呢，两国深化合作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制药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范卫士、尹丽、卢瑶、基马、萨维瑞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2: 据伊朗媒体5日报道，伊朗海军将两艘美军的驱逐舰驱离阿曼湾，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美方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另据报道，入侵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号和梅森号驱逐舰。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五日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阿拉格奇并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和穆杰塔巴会面的言论，称应现实地看待这一问题。
8: 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国家各项进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着国内局势，掌控着国家治理权。但出于安全考量，有关部门不建议他过多亲自公开露面。针对特朗普此前表示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以促成美伊协议的言论，阿拉格奇明确回应称，这一问题应当被现实地看待。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保持着日常不间断的联系，会在适当时间接收其指示并严格遵照执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四日明确表示，巴基斯坦拒绝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强调巴基斯坦重申必须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建立一个领土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9: 发言人重申，巴基斯坦在亚伯拉罕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强调巴基斯坦将继续坚定支持一个享有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10: Reaffirmed their steadfast support for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 of Palestine with Jerusalem as its capital,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two-state solution.
9: 发言人还进一步指出，巴基斯坦绝对不会加入任何与自身根本意识形态和核心原则相冲突的协议，强调任何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单纯追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框架都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也强烈谴责以色列旨在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巴勒斯坦历史现状的企图。
10: Denounce Israel's ongoing measures aimed at altering the historical, legal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 of occupied East Jerusalem. They reaffirmed their rejection of any attemp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9: 有分析就指出，巴基斯坦通过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在对以关系上守住了底线，在促成和平上保持了立场。这种原则上坚定、操作上灵活的外交策略，让其依然在2026年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中，稳稳占据着核心调解人的位置。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在同意延长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局势仍然紧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日报道，以军在黎南部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五人死亡。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五日遭以色列空袭之后升起大片浓烟。据报道，除奈拜提耶之外，以军当天还对杜贝尔、提尔等黎南部多地发起空袭，打击目标包括居民区、道路和城镇。当天早前，以军还对位于提尔和西顿之间的多个沿海城镇居民发布疏散令，表明会继续打击当地真主党设施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五日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乌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欧盟表态支持乌俄总统直接谈判。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Одна река, дві страни. Росіянам полюбився китайсь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ий городок.
5: Всі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з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4: Без віз з Китаєм уби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6: Всім врачам, які нам допомагають.
4: Що ще зв'язує наші народи?
7: Китай – це саме
3: безпечне.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8: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4日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人以其同其相关的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变本加厉升级对古封锁制裁，公然列明古巴领导人，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发言人表示，古巴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搞乱古巴最终也将反噬自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0: 正当国际原子能机构5日表示，第六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之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同日指，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3名正在进行维修工作的工程师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日指控，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生效期间发生，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据悉，3名工程师在工作期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另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军于4日晚上袭击了位于马里乌波尔和比尔迪扬斯克的港口以及俄罗斯占领区沿岸水域的5艘船只，使这些船只参与盗窃乌克兰粮食和转移军用物资。
0: 俄军方面也有发动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州长5日指，当地一家食品加工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乌双方5日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有185名乌克兰战俘返回了家园，其中大部分是在2022年全面战争初期就被俘，已被俄罗斯囚禁多名官员。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日晚间发表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在乌克兰国内社会上得到大力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证实了有185名乌克兰被羁押在俄罗斯的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还有一名平民随战俘一同回到了乌克兰，并表示交换工作仍在继续，要确保每一名战俘都能够回家。 人民的归来是乌克兰政府始终的优先事项。近期，俄罗斯不断加大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力度和规模，施压于乌克兰。而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后，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中东地区，由美国主导的俄乌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泽连斯基发表对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乌克兰国内社会对泽连斯基的主张。 也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发表公开信的核心是泽连斯基试图把谈判主动权重新抓回到手里的政治与外交动作。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强调直接会晤、强调安全保障、停火以及交换战俘，但回避了具体领土妥协细节。对于谈判，乌克兰社会最敏感的仍是领土问题，是否接受失去部分领土换取和平。
0: 是乌克兰社会内部最难统一的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实现停火。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日表示，欧盟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的呼吁表示欢迎，并再次强调支持实现停火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From
4: our side, we welcome President Zelensky call for direct negotiations and also the call for ceasefire. And from our side, we will go once more through the facts, and this is that Ukraine wants peace, Europe wants peace. Putin has expected to win Kyiv in just 3 days. Now we are heading towards the fifth year of Russia's illegal aggression.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直接会谈，希望为推动停火及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创造条件。俄乌冲突持续超过4年，尽管各方曾多次展开接触，但是终未能达成全面停火协议。随着战事长期持续，国际社会对于推动停火谈判的呼声不断增加。 不过，俄乌双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未来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直接谈判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李萌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5日表示，当前已到了推动乌克兰实现和平的时候，他并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会面的倡议表示欢迎。
3: 法国总统马克龙5日在黑山出席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峰会期间表示，希望各方着眼未来，重建对话机制，为实现俄乌停火和和平创造条件。他认为，随着战场局势变化，推动外交解决方案的时机已经到来。
5: Et comment on arrive à trouver les solutions sur tous les sujets contentieux, les garanties de sécurité dans la durée pour l'Ukraine, et comment on rebâtit aussi une paix pour notre Europe dans la durée. Et c'est ça notre devoir collectif. Et je pense que c'est le moment, compte tenu de l'évolution de la situation.
3: 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直接会谈邀请，马克龙表示欢迎，并称这是推动停火与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步。他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应共同制定停火和和平方案。而欧洲作为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之一，也应参与未来和平谈判进程。
5: Et ce sont les Européens qui doivent à un moment donné être dans la table, autour de la table des discussions pour un plan de paix, parce qu'il s'agit d'une architecture de paix et de sécurité pour les Européens compte tenu de la géographie. Donc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initiative et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qu'il y ait des discussions qui puissent reprendre.
3: 马克龙还透露，未来几天将与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共同会见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局势及欧洲安全问题。同时，法国计划于7月14日前后邀请参与志愿者联盟的国家在巴黎举行会谈，研究对乌克兰的长期安全保障安排。方卫士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回应记者提问，指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要先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暂停歇。泽连斯基4日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前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7: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2号到3号，美伊双方再度交火，有媒体称这是双方四月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一轮交火。然而特朗普却紧急降温，说谈判进展顺利，周末可能达成协议。局势到底如何？美伊交火有可能走向失控吗？美媒爆料，特朗普日前在电话中大骂内塔尼亚胡，然而之后两人都表示没关系。真如内塔尼亚胡所说，只是战术分歧吗？与此同时，美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特朗普战争权力的法案，四名共和党人倒戈投了赞成票。这次结果对特朗普来说意味着什么？此外，伊朗媒体发布两任最高领袖罕见父子合照，发布这张照片有何深意？伊朗日前公布了哈梅内伊葬礼细节，将在三座城市举行，预计2000万人参加。伊朗将透过这场葬礼对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区内各国，如果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属防御目的，反击仅针对美军基地，并非区内各国的领土。美国同伊朗在前一天再度交火，伊朗3日向科威特等地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期间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严重受损。伊朗指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否认。科威特也否认其领土领空被用于袭击伊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良好，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想迫使伊朗接受他的条件，同时将伊朗的条件置于模糊状态。雷扎伊表示，当前草案存在模糊之处，必须予以澄清。据沙特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关于释放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协议已进入最后阶段，主要障碍在于部分被冻结伊朗资金的处置机制问题。另一方面，据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4日称，有4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在1日成功突破美国封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4艘邮轮共载有700万桶原油。据报，这是自4月17日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来，首次有伊朗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牛先生您好，看到呢有媒体说这次的互相袭击可能是美伊四月停火以来打得最狠的一次了啊。早前呢是美军袭击了伊朗的邮轮和军事设施，那么伊朗随即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也予以了回应。您首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次交火的规模和烈度到底有多大，双方交火的直接起因又是什么呢？
2: 这次交火的规模和烈度确实是从4月8号停火以来最大的，它的起因还是伊朗和美国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从4月8号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冲突，都是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都是为了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这一次也不例外，这一次是最初的起因是伊朗的一艘油轮要突破美国的封锁，这艘油轮呢是上面没有装原油，是空的，空的它要回到伊朗的哈伊克岛，哈伊克岛回到哈伊克岛它是要去那个装那个原油的，然后美军先向它喊话，喊话让它那个折回去，它不听，不听，后来美军就用导弹打了它那个油轮的控制室，就把它给那个实际上就给摧毁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作为报复，伊朗就用无人机来袭击。伊朗自己说的是跟美国和以色列有关的货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伊朗袭击了。那么伊朗袭击了之后，美军又报复伊朗，美军又袭击了，美军自己说是发射无人机的伊朗的军事基地在格斯姆岛。然后美军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之后，伊朗又报复，伊朗就袭击美军驻巴林和美军驻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但是袭击军事基地，美军说那个全部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了，打军事基地没有打着。但是同时呢，现在科威特跟美国都指责说伊朗还袭击了科威特的国际机场，然后这次打中了，是打死一个人，伤了63个人。这是从4月8号停火以来，伊朗袭击美国和海湾国家第一次造成人员这个 伤亡的，所以这次规模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伊朗没有承认他袭击国际机场，伊朗说他只是袭击了美军军事基地，他没有打国际机场。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一次是四月八号停火以来伊朗第一次打击美军的军事基地，之前有过几次交火，都是伊朗袭击了美国的无人机啊，伊朗打了美军的军舰啊，打美军的军事基地还是第一次，显示出伊朗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突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从四月十六号美国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那个船只之后，当时伊朗威胁过好几次，说如果美国要继续封锁的话，伊朗就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实际上伊朗没有采取军事行动。

0: 军事行动。这次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如果真的是伊朗袭击的，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做出决定说要报复。这样的话，一个是美国国内对特朗普进行了很严厉的批评，现在不管了，因为不管的可能性很大。特朗普说了说，这次不是什么大的事情，停火还，继续有效。那么如果说伊朗前些时候打了阿联酋，美国也不管，也不那个反击，然后这次伊朗又打了科威特，美国也不管，那么首先是让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另外一个呢，伊朗经过这次试探之后，那么下一次如果美国还那个封锁伊朗的港口，那么伊朗就可以继续再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美军军事基地或者其他设施，所以这一次很明显是伊朗要升高这个军事对抗的级别。
1: 那还关注到有意思的一点是，就在枪炮声最响的时候呢，特朗普却公开表态降温了，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有可能本周末就达成。那之前媒体呢是报道说美伊对话因为黎巴嫩的局势暂停数日了，而特朗普呢否认了这个消息。但我们已经听特朗普说太多协议就要达成这样的说法了，到现在也没有眉目啊。您认为目前谈判的真实进展到底如何呢？
0: 我们听特朗普说话呢比较麻烦，就是如果说他每次都是说的假的，那么我们可以不听；如果每次说的真的，我们都可以听。但他的问题是，大部分时候是假的，但有的时候是真的，你就比较难办。他这一次也是，他并不是没有任何根据，他是有一定的来源的。那么最近有媒体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周末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美国又给了伊朗一个最后通牒。美国通过中间人巴基斯坦跟伊朗说，到本周末之前，要求伊朗必须，给予美国那个回复。因为上一次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修改了那个双方这个谈判代表那个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嘛，送回去让伊朗那个审查，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收到回复，所以这一次美国说你必须在本周末回复，并且美国提出一个要求来说，如果同意的话，就准备在日内瓦举行签字仪式。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来源，但是它的是这个是美国单方面提出来的，就是美国把自己的要求交给伊朗了，美国又设定一个最后期限，就是本周末你必须给回复。那么伊朗这边的反应，我们不知道伊朗的内部的真实的反应是什么，但是至少根据媒体报道，根据伊朗官员的公开的说法，伊朗不可能本周末就同意美国的那个要求。就是伊朗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要求是一边倒的，对美国有利，就是美国要求的当时明确的提出时间表来怎么执行，伊朗的要求它是都是模糊处理的，所以伊朗不同意。所以这个还是特朗普单方面的要求，伊朗方面说本周末就同意美国要求的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
1: 那看到除了美伊的直接谈判，离以局势也在同步发酵中。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说在美国的主导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有条件的停火了，但前提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的停止开火，并且呢要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那您认为真主党能同意这样的条件吗？另外，特朗普还表示说，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跟美伊谈判能分开来处理。您认为伊朗又能接受这样的切割吗？
0: 很显然是真主党也不会接受，伊朗也不会接受，因为真主党已经现在宣布了，对于那个在华盛顿达成的停火协议，真主党是完全拒绝，根本就不接受。那么伊朗呢，也不可能接受。从4月8号停火开始，伊朗一直就坚持，就黎巴嫩这一条战线是包括在伊朗这一条战线里边的。所以，如果要达成谅解备忘录，必须是全线停火。就在伊朗这一条战线停火，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停火。所以现在在华盛顿达成的所谓的停火协议，它不可能得到落实，因为这个停火协议的前提条件就是您刚才讲的，第一呢是要黎巴嫩真主党全面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第二呢要求黎巴嫩真主党撤退到利塔尼河以北的地方。然后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已经公开说了，说这样做是向以色列投降，并且黎巴嫩真主党对黎巴嫩政府进行了这个强烈的谴责。为什么达成这个协议执行不了呢？因为现在在地面上 作战的双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达成这个协议的是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的政府。然后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的政府和黎巴嫩的政府实际上是在同一个阵营的，就以色列呢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然后黎巴嫩政府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这两方达成一个协议其实没有什么作用，还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但是这两方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在以色列军队不撤的情况下，黎巴嫩真主党不可能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就在停火协议签署的这两天时间里边，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又发生了多次的交火，所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一时半刻不可能结束，停火协议也不可能得到落实。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啊，看到一个细节，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一号跟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还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说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简直是一个疯了的行为。那看到美国官员说这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以来两人最糟糕的通话之一。不过看到事后啊，两人是各自讲文，内塔尼亚胡说是战术分歧，特朗普也说关系依然很好。您怎么来看这次通话吵完架又各自降温，他们是什么样的考量？
0: 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首先他们在中东地区的根本利益或者总体的利益是一致的，比如在伊朗和真主党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都想推翻伊朗的政权，都想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都想彻底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就在这些大的方面它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怎么实现这些目标，谁来那个承担这个责任，谁来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是有矛盾的。那么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之间爆发公开的争吵，它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在战争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在打击伊朗的问题上目标是高度一致的，那时候美国和以色列都想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导弹能力，那么破坏伊朗的地区代理人网络，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双方那个配合很密切，是战争是那个双方一块打的，但是到了停火准备谈判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的矛盾就变得尖锐起来了。战争开始的时候是美国和以色列那个伊朗三方在交战，谈判的时候就把以色列排除在外边了，谈判的时候就只有美国和伊朗谈判。谈到今天，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就更尖锐了。今天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美国的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结束战争，然后其他的问题美国都可以那个谈。然后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是现在坚决不能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美国国内现在要求结束战争的声音很高，就60%以上的人要求立即结束战争，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曾经投票那个通过了决议案，要求那个特朗普结束战争，所以特朗普面临的压力很大，特朗普是迫切的希望结束战争，把结束战争摆在了首要位置上。但是以色列这边恰恰相反，以色列国内是绝大多数政党，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要求继续打，特别是要继续打黎巴嫩真主党，因为黎巴嫩真主党最近一两个月用无人机对以色列形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以色列国内认为说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就意味着以色列是彻底的失败了，所以内塔尼亚胡面临很大的压力，要继续战争，要扩大战争，特别是在黎巴嫩要扩大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发生冲突它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同时呢，美国和以色列毕竟是那个最紧密的盟友，双方还都需要对方，所以一方面双方有矛盾，然后特朗普给内塔尼亚胡打了电话之后，确实改变了内塔尼亚胡的作战计划，内塔尼亚胡立即就取消了对贝鲁特的打击，但是同时内塔尼亚胡也保留了说他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那么美国也默许了，所以双方之间是既有矛盾又有共同的利益，所以既要合作又要斗争。
1: 那看到让特朗普感到恼火的还不只是以色列。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呢，首次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有四名共和党员

0: 意味着在共和党内部，特别是共和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站出来反对特朗普。那么，在特朗普就任这1年半时间里边，共和党内部、共和党那个参众两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那个一边倒的，那个完全支持特朗普的。不管是他的国内的政策，还是他在国外加关税啊，在国外打仗啊，议员都是支持他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首先是在前些时候，在参议院通过了，参议院是50票对47票，然后通过。就是要求限制他的战争权利的法案，这一次众议院也通过了，这意味着就是说，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的权威也在下降，这是政治上是灾难性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这个法案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后果。就现在众议院通过之后，这个法案的内容是要求，要不特朗普立即结束对伊朗的战争，要不特朗普就得正式寻求国会的批准。然后你才能战争，但是呢，他的问题是，要最后这个法案落实，现在先众议院通过，然后再要送到参议院，参议院要通过，参议院当然通过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那么如果说参议院、众议院都通过了，还得送到特朗普那去签署，很显然特朗普不会签署的。但是特朗普不会签署，根据美国的那个议事规则，参议院和众议院可以回来之后再以2/3的多数通过。这样通过的话，你特朗普不签署，它也变成法律了。但是2/3的多数通过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说参众两院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对总统的战争权进行限制的。所以它的实际直接影响是很小的，但是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公布哈梅内伊葬礼细节，将在3座城市举行，预计2000万人参加。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媒体德黑兰时报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他的儿子、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合照。
2: 德黑兰时报在配文中称，这是罕见的合照。在照片中，阿里哈梅内伊和穆杰塔巴两人并肩行走在花坛旁，似乎正在交谈。贴文中并未说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此前也罕见发布一张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照片中，穆杰塔巴面露笑容，抱着一个婴儿，但同样没说明拍摄日期。穆杰塔巴的父亲哈梅内伊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首日身亡，穆杰塔巴也一度受伤。自接任最高领袖后，他始终未公开露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号在参议院外交

0: 委员会听证会上说，有迹象显示穆杰塔巴正以某种方式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事务。
1: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张照片啊，看到伊朗的媒体呢是发布了两任最高领袖的一个合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有迹象显示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益活跃了。您对伊朗此举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2: 伊朗这样做，他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就是要树立穆杰塔巴在伊朗的这个威信。因为穆杰塔巴自从继任之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伊朗人民和全世界都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都没有见过他的面。虽然他也不断地来发布消息，但是消息都是那个以书面的形式，别人替他代读的。所以国际社会包括伊朗国内一直有疑问，就是穆杰塔巴现在到底在哪，身体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在伊朗的决策中到底是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最极端的说，到底这个人现在还是那个存在不存在都是一个问题。然后他到底这个身体状况允许不允许他从事这个领袖的工作。所以慢慢的，伊朗可能就要通过各种方式，在他真的现身之前，就是要安抚伊朗老百姓，让伊朗老百姓意识到说他是在正常履行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的职责，然后他的身体状况各方面都是可以的。所以最近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都说，他们确信穆杰塔巴是积极地参与到这一次谈判中来了，并且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伊朗来说，公布他的照片，甚至可能未来有可能公布他的录音，这些都是有助于稳住伊朗国内的老百姓的民心的。那么现在不仅是公布了穆杰塔巴自己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也公布了穆杰塔巴和前最高领袖的合照。在伊朗的大街小巷的这个宣传画上，一般都是那个三个人，就是前最高领袖霍梅尼，还有穆杰塔巴的爸爸那个哈梅内伊，还有穆杰塔巴，就是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的三代领袖，都在那个同框，在那个宣传画上。就是伊朗政府的目的还是要向老百姓那个宣传说，穆杰塔巴现在已经在正常履行最高领袖的职责了。但是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说，在这么短的时期之内，穆杰塔巴的权力和地位要回到他父亲那个状态，他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伊朗做的这一切还是要巩固国内的这个民心，来那个树立穆杰塔巴自己的最高领袖的形象。
1: 我们再来关注这次葬礼啊，伊朗媒体2号报道，官方确定了将在德黑兰、还有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那参加人数或将达到2000万人。那您留意到葬礼的这些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呢？在美伊战争持续的背景下，有分析说这场葬礼承载着远超仪式之外的一个意图，就是稳定军心、强化政权延续，还有向外界展示权力平稳交接。您怎么来解读呢？
2: 我觉得可能有这样几个观察点。第一个，如果说伊朗已经决定了近期甚至在本月之内就举行葬礼的话，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伊朗可能认为停火谈判能够谈成，谅解备忘录在未来一段时期能够签署。如果说停火谈判谈不成，并且最近5-6天局势还在升级，未来如果说局势继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举行葬礼，其实它是有那个风险的。为什么葬礼一直推迟到现在没有举行呢？其中一个就是从安全上来考虑的。如果说前最高领袖的葬礼举行了，那么他面临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最高领袖、现在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包括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这些人要不要现场出席。那么按道理来说一定是要现场出席的。如果说这些人全部悉数现场到了，那么如果说停火谈判没谈成，局势还在紧张，局势还在升级，那么他的安全风险是很大的。这也是之前为什么一直没有举行葬礼往后推的原因。所以现在宣布说近期可能就要举行葬礼了，可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内部还是觉得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去伊朗最高领袖最近那个发表的书面声明说，在军事战斗这一条战线上，那么。

0: 美国和以色列遭受了重大的挫败，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停火谈判了。在这个阶段，他说美国和以色列的意图就是要分裂伊朗的国内的那个老百姓和国内的政治力量，来动摇伊朗的军心。所以在这个阶段，他说伊朗最重要的也就是要凝聚人心，然后举行前最高领袖的葬礼，很显然是有助于这个凝聚人心、这个稳定军心的。因为在伊朗，特别是在什叶派穆斯林里边，葬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葬礼也是团结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程序。所以刚才已经说这个葬礼会有2000万人参加，3个大的城市那个同时举行，这个一定是会那个把伊朗的老百姓再一次凝聚到这个伊朗现在的最高领袖和伊朗政权之下的，所以这也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4: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六月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见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普京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伊朗否认伊美领导人存在会面的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今天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文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五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9日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介绍，访问期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3: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且围绕对外合作原则、全球贸易格局及俄罗斯本币贸易等多项核心议题发表讲话。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方始终对所有愿意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伙伴持开放态度，并高度评价俄中关系，称中国是俄罗斯历经多年考验的战略伙伴。两国经济合作几乎覆盖所有领域，是新时代大国互利协作的典范。普京还指出，传统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瓦解。过去5年间，全球生产总值近半数的增长都来自金砖国家，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主力。普京同时表示，目前俄罗斯近65%的出口交易已采用卢布结算，标志着俄罗斯在降低国际贸易外币依赖、提升经济自主性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5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讲话中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中方愿同各方与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并分享了4点看法。第一，坚持平等合作， 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第二，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第三，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以及第四，加强协调行动，打造可视化的成果。
4: 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逆流，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弘扬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我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坚定不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且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确保全球治理更加充分反映各国的合理主张。
2: 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中俄多方人士在肯定中俄经贸成绩的同时，也表示随着中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阶段，专业的中俄经贸合作平台将成为促进两国贸易快速提升的重要服务类基础设施。
5: 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近三年来双边贸易额稳定超过2000亿美元。如今双方设定了新的目标，在未来几年内将贸易额提升至3000亿美元。要达到这一水平，增加俄中项目数量必不可少。早前两国领导人商定扩大双边关系的形式，即在能源、农业、跨境贸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6: Наконец-то мы,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чинаем набирать те темпы, которые давно все ожидали. У нас был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связи, но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т этой самой живой тка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т сейчас вы видите и по цифрам, и по динамике, и, конечно, п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что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чинает...
5: 有商界人士在中俄经贸合作机遇推介会上指出，当前两国贸易的粗放式增长已经基本结束，扩大两国工业合作的明显趋势已经形成，特别是像传统的汽车制造业等行业，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境内实施联合项目，而能够链接中俄两国企业并提供全链条服务的贸易平台，在促进两国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必不可少。据悉，部分平台甚至每年能拉动中俄贸易超100亿美元。
7: 中俄的发展当前已经，中俄之间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已经在从技术服务包括这个投资生产方面全方位合作，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由于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产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相应的服务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服务国家的发展和中俄经贸的大局。
6: Вы знаете,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ая форма работы. У нас есть торгпредство, а есть еще вот таки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единять потенциалы бизнеса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его 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е. Мы видим, как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роводит Greenwood в Москве, приглашает и как, так сказать, широко ведет работу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бизнесом,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ми, участвует и в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проектах.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Прекрасный образец того.
5: 近几年呢，中俄关系是再创新高，两国的经济合作呢是正在从简单的贸易增长迈向一个质的新阶段，形成联合产业和技术联盟。同时呢，两国深化合作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制药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范威士、尹力、卢瑶、基马、萨维瑞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2: 据伊朗媒体5日报道，伊朗海军将两艘美军的驱逐舰驱离阿曼湾，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美方5号发表声明。

0: 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另据报道，入侵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号和梅森号驱逐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五日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阿拉格奇并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和穆杰塔巴会面的言论，称应现实地看待这一问题。
1: 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国家各项进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着国内局势，掌控着国家治理权。但出于安全考量，有关部门不建议他过多亲自公开露面。针对特朗普此前表示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以促成美伊协议的言论，阿拉格奇明确回应称，这一问题应当被现实地看待。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保持着日常不间断的联系，会在适当时间接收其指示并严格遵照执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四日明确表示，巴基斯坦拒绝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强调巴基斯坦重申必须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建立一个领土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2: 发言人重申，巴基斯坦在亚伯拉罕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强调巴基斯坦将继续坚定支持一个享有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3: Reaffirmed their steadfast support for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 of Palestine with Jerusalem as its capital,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two-state solution.
2: 发言人还进一步指出，巴基斯坦绝对不会加入任何与自身根本意识形态和核心原则相冲突的协议，强调任何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单纯追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框架都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也强烈谴责以色列旨在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巴勒斯坦历史现状的企图。
3: Denounce Israel's ongoing measures aimed at altering the historical, legal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 of occupied East Jerusalem. They reaffirmed their rejection of any attemp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2: 有分析就指出，巴基斯坦通过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在对以关系上守住了底线，在促成和平上保持了立场。这种原则上坚定、操作上灵活的外交策略，让其依然在2026年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中，稳稳占据着核心调解人的位置。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在同意延长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局势仍然紧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日报道，以军在黎南部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五人死亡。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五日遭以色列空袭之后升起大片浓烟。据报道，除奈拜提耶之外，以军当天还对杜贝尔、提尔等黎南部多地发起空袭，打击目标包括居民区、道路和城镇。当天早前，以军还对位于提尔和西顿之间的多个沿海城镇居民发布疏散令，表明会继续打击当地真主党设施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五日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乌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欧盟表态支持乌俄总统直接谈判。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好大力㗎你。係啦
0: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4: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3: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5: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3: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6: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безопасное.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4日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人以其同其相关的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日的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变本加厉升级对古封锁制裁，公然列明古巴领导人，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发言人表示，古巴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搞乱古巴最终也将反噬自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0: 正当国际原子能机构五日表示，第六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之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同日指，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三名正在进行维修工作的工程师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日指控，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生效期间发生，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悉，三名工程师在工作期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另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军于四日晚上袭击了位于马里乌波尔和别尔迪扬斯克的港口，以及俄罗斯占领区沿岸水域的五艘船只，指这些船只参与盗窃乌克兰粮食和转移军用物资。俄军方面也有发动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州长五日指，当地一家食品加工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双方五日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有185名乌克兰战俘返回了家园，其中大部分是在2022年全面战争初期就被俘，已被俄罗斯囚禁多名的官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四日晚间发表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在乌克兰国内社会上得到大力支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证实了有185名乌克兰被羁押在俄罗斯的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还有一名平民随战俘一同回到了乌克兰，并表示交换工作仍在继续，要确保每一名战俘都能够回家，人民的归来是乌克兰政府始终的优先事项。近期，俄罗斯不断加大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力度和规模，施压于乌克兰，而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后，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中东地区，由美国主导的俄乌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泽连斯基发表对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乌克兰国内社会对泽连斯基的主张也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发表公开信的核心是泽连斯基试图把谈判主动权重新抓回到手里的政治与外交动作。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强调直接会晤，强调安全保障、停火以及交换战俘，但回避了具体领土妥协细节。对于谈判，乌克兰社会最敏感的仍是领土问题，是否接受失去部分领土换取和平，是乌克兰社会内部最难统一的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五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实现停火。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五日表示，欧盟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的呼吁表示欢迎，并再次强调支持实现停火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4: From our side, we welcome President Zelensky call for direct negotiations and also the call for ceasefire.And from our side, we will go once more through the facts, and this is that Ukraine wants peace, Europe wants peace. Putin has expected to win Kyiv in just 3 days. Now we are heading towards the fifth year of Russia's illegal aggression.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直接会谈，希望为推动停火及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创造条件。俄乌冲突持续超过4年，尽管各方曾多次展开接触，但是终未能达成全面停火协议。随着战事长期持续，国际社会对于推动停火谈判的呼声不断增加。不过，俄乌双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未来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直接谈判，仍有待观察。凤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五日表示，当前已到了推动乌克兰实现和平的时候。他并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会面的倡议表示欢迎。
3: 法国总统马克龙五日在黑山出席欧盟与西伯利亚国家峰会期间表示，希望各方着眼未来，重建对话机制，为实现俄乌停火和和平创造条件。他认为，随着战场局势变化，推动外交解决方案的时机已经到来。
5: Et comment on arrive à trouver les solutions sur tous les sujets contentieux, les garanties de sécurité dans la durée pour l'Ukraine, et comment on rebâtit aussi une paix pour notre Europe dans la durée.Et c'est ça notre devoir collectif. Et je pense que c'est le moment, compte tenu de l'évolution de la situation.
3: 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直接会谈邀请，马克龙表示欢迎，并称这是推动停火与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步。他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应共同制定停火和和平方案，而欧洲作为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之一，也应参与未来和平谈判进程。
5: Et ce sont les Européens qui doivent à un moment donné être dans la table, autour de la table des discussions pour un plan de paix, parce qu'il s'agit d'une architecture de paix et de sécurité pour les Européens compte tenu de la géographie. Donc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initiative et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qu'il y ait des discussions qui puissent se reprendre.
3: Macron 还透露，未来几天将与德国总理默茨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共同会见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局势及欧洲安全问题。同时，法国计划于7月14日前后邀请参与志愿者联盟的国家在巴黎举行会谈，研究对乌克兰的长期安全保障安排。方卫士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日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回应记者提问，指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要先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暂停歇。泽连斯基四日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前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国宣布200亿美元建立月球基地，
4: 占领了月球，等于是在太空领域抢的先机。
3: 红一着陆区究竟暗藏怎样的战略价值？
5: 它既有永久日照，又有水，战略价值无可替代。
3: 中美探月同步竞速，是良性竞争还是阵营对抗？
6: 两个不同的技术方向能够相辅相成，产生良性的竞争。
3: 凤凰聚焦，嫦娥7号探月地址，美国要去抢滩，正在播出。

0: 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中国神舟23号成功发射后的第二天，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就紧急高调宣布了全新的月球基地 Moonbase 计划。在这当中明确了作为一号任务的核心载具耐力号着陆器要降落在月球南极的沙克尔顿连接器。这与中国早前公布的嫦娥七号计划在今年8月着陆月球的位置高度重合。分析认为，美国就此打响了月球卡位战，目标直指月球南极。从最明亮的永昼峰到永久阴暗的陨石坑，都成了美国的争夺对象。偌大的月球为什么要争着寸土？而且为什么第一步卡位战就如此关键？谁会先人一步？
1: 北京时间5月27日凌晨2点，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华盛顿召开一场重磅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唯一的核心内容就是向世界公布美国全新的月球基地建设计划。根据 NASA 官方披露的规划，美国月球基地建设分为3大阶段。第一阶段，从现在起到2029年，重点解决载荷地月投送、月面物资运输2大基础难题，为月球南极落地打牢工程基础。第二阶段，从2029年到2032年，目标是在月球逐步部署栖息舱、月球车、生命支持系统等设备。第三阶段是2032年之后，实现人类长期驻留，同步开展月球资源开发与常态化科研工作。NASA 局长贾里德·艾萨克曼直言，美国本轮探月的核心目标不再是短暂登月留下印记，而是实现长期驻守、持续开发，牢牢掌控月球极地核心资源与升空主导权。
2: And paying attention as America returns to the moon again, and this time to stay.
3: 最大的战略突破呢，第一点呢，它从一次性到访到永久性。阿波罗它是短期的插旗，每次停留1到3天，没有什么基础设施，任务完成就回来。他的目的是证明我们美国人能上去，但是呢，这一次不一样，他的目的呢，就是最后能够实现长期停留。第二点不同呢，他从政府单干到商业加国际联盟的这样一个转变。因为这个阿波罗呢，他以前是 NASA 主导，他没有商业公司的深度参与的，而现在3个阶段呢，他跟以前很大的不同的，要分包给市场，还有欧日韩都要参与。美国的月球计划从政治秀、科研前沿计划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帝国联盟，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空间帝国主义的实践，就是资源加升空跳跃。完成了这个组合以后，实际上它有把月球变为潜在的具有攻击性的战略基地的企图，就是对于非美国盟友的国家都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1: 事实上，5月27日的公开官宣只是美国月球战略调整的最终亮相，真正的布局转向早在今年3月就已敲定。3月24日，拉萨正式叫停阿尔忒弥斯计划核心项目月球轨道门户空间站，这是一次重大的转变。美国彻底放弃了此前多区域、多目标、分步走的多元化探月布局，转而全面收拢资金、技术、人力等核心资源，集中深耕月球南极区。在 NASA 对外发布的公告中提到了一个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熟悉的地名，沙克尔顿坑。这里被正式划定为美国月球永久基地唯一的核心选址，后续美国所有的载人登月、月面科考、驻留设施搭建等任务都将在这一区域展开。有媒体指出，这是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重返月球以来 NASA 探索计划最大的一次洗牌。
4: 之所以会叫停它呢，主要是因为考虑这个计划花钱太多了，阿尔忒弥斯计划现在月球上建一个这个月球之门，那么这个大门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在给月球上开一个门，而是在月球它的轨道上面放一个卫星，实际上是一个轨道器，那么它就围绕着月球来运转。而这个时候呢，如果下一次派人 到月球上去登陆，会先到月球之门，也就是先到这个轨道器跟它对接，这时候再登月就容易了。月球之门计划是太复杂了，就它涉及到一个在深远太空进行2个航天器的接轨这样的一个设计，它们俩之间的对接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3: 美国实际上在这个对越战略上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就是门户呢，本质上是科研加中转平台，它是科研探索。现在不是，现在是月球南极永久建基地，资源要开采，还做未来的深空跳板。它不再是科研探索型的，它现在要殖民月球。而殖民月球就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太空版出现了。第二个，中国的挑战，我们的这个计划是2030年以前就要完成载人登月、南极建站，所以呢，美国这边也就急了，他必须得抢在前面。如果美国继续这个先轨道后地面的计划呢，很有可能被中国抢先落地南极，啊，他们担心到时候中国长期驻留，啊，就他们就失去了先机嘛。
1: 按照最新计划，NASA 联合美国高科技公司打造的耐力号月球着陆器将于2026年年底前发射升空，核心任务直指月球南极沙克尔顿坑这片区域。无独有偶，中国国家航天局也早已官宣，嫦娥7号探测器定于2026年。

0: 2016年8月发射，探测目标、着陆区域与美国耐力号完全重合，同样精准锁定月球南极的沙克尔顿坑。人类探月历史上首次出现两大航天主体、两大国家级深空探测工程，同一窗口期、同一核心坑区同步开展探测任务，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
1: 沙克尔顿坑的条件叫得天独厚，它既有永久日照，又有永久阴影，还有水，然后呢还有近极点的地力，地势比较平坦啊，别看叫坑啊，别看叫坑，它的坡度比较平缓，大概就15度到25度，是个很斜的一个平坡，这样的话呢有利于着陆，着陆器可以在坑源安全着陆，这个很了不起的，就是有生活用水，有下一步向太空探索的这个燃料。我们讲沙克尔顿坑是人类不管叫殖民月球也好，还叫开发月球也好，叫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价值几乎无可替代。
2: 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一定要在这儿打个头破血流，如果中美合作还是能形成一定的互补的。这里面中国有强大的工程能力，比如说在水冰那里探测，获取资源，获取数据，在这块有相当大的优势。而美国的商业思维是它的国家行为和马斯克的 SpaceX 这么一个合体，它商业路径就能大量的实现可复制，实现发展或者控制成本。中美在这里大家在同一个水平上去竞争，竞争之后有博弈，博弈之后双方达成某种对规则的正式的一个联合的制定。
0: 沙克尔顿坑又被称为沙克尔顿环形山，它位于月球南极附近，整个坑洞直径大约为21公里，这里的坑底区域常年没有阳光照射，温度始终维持在-230摄氏度左右，极端低温可以永久封存水资源，而这些珍贵的水冰在深空时代具备双重核心价值，水冰分解之后，氧气可供人员长期生存呼吸，氢氧组合能够转化为火箭推进燃料，可以说水冰在未来可用于月球基地人类生命的保障和火箭燃料的来源。中国深空探测的资深专家叶培建院士曾指出，保守估计仅沙克尔顿坑一处水冰储量就超过10亿吨，一旦实现月球水资源的利用，月球就能直接变成人类深空补给港，彻底缩短载人登陆火星的周期，大幅降低深空探测成本。
2: 水冰，这就是能源，水冰给它融了之后，既能生成氢气，又能生成氧气，就能解决基本的一些生存问题。这里温差很大，地面上太阳照的地方有-几十度，底下-200度，这就相当于一个天然的电冰箱啊，啥都不用就可以实现好多的一些战略的目的。资源永远是最重要的，你不可能凭空生出其他的一个物质，从古至今的发展我们离不开水，无论去哪儿，你去火星呢，去木星呢，去金星呢，也得找水资源，首先解决生存问题，再解决发展，而没有水，那其他事所有都是不可能的。
0: 除去水资源，月球由于没有浓厚的大气层，白天高温，夜晚严寒，当太阳光线不再覆盖月表，留住月表的航天设备就需要熬过漫长的极低温，太阳能电池板也会失去稳定电力的来源，所以月夜是所有探索月表的航天器最容易发生故障甚至与地球失去联系的时间窗口。而在沙克尔顿坑沿的高地，全年光照覆盖率超过92%，有持续光照就意味着可以不间断地向月球基地提供太阳能电力。放眼整个月球表面，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沙克尔顿坑这样同时拥有永久光照、蕴藏大量水冰并具有稳定地质结构的区域了。
3: 沙克尔顿坑的周围，它的山峰呢被称之为永昼峰。永昼峰就是说这个地区太阳光会永远照射，因为它的什么用大气层遮挡的，所以呢太阳能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太阳能实际上对于人类来说呢是一种我们正在利用的新能源，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经验，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很轻的太阳能电池运送到月球上去。人类如果是在沙克尔顿坑附近啊，它这个永昼峰一带来建立根据地的话，那么能源问题基本可以保障，使得当地的工作人员可以在那里驻留。那这一点

0: 那也是我们建立月球基地的时候必不可少的。
1: 如何从月表将水取出？中美两国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条技术道路。中国专攻月壤加热取水技术，这一技术的核心原理是通过太阳能聚光装置将月壤加热至1000摄氏度以上，让月壤内部氢元素与矿物中的氧元素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直接生成水蒸气，冷凝后即可获得可直接使用的液态纯水。在中国已经进行的地面实验中，一克月壤可稳定产出51到76毫克纯水。这套技术不受光照限制，完美适配沙克尔顿坑永久无光的低温环境。反观美国，着力推进的是太阳风制水技术。这项技术依托太阳风高速质子持续撞击月表表层，就地合成水分子。这一技术全程无需开采月壤，机械结构更为精简。但是它也存在无法规避的致命短板，它必须依赖不间断的太阳光照，在月球南极永久阴影区完全失效。
0: 中国的方式呢是加热，加热以后呢，使得本来非常寒冷的月球环境获得温暖，获得温暖以后，那么它原来的氢和氧就可能向液态和气态方向转变，原来它可能是固态的，那么转向液态或者转向气态之后，它们就会自动的重新合成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达到目的了。美国的设计是利用太阳风，也就是利用太阳风的压力，把沙克尔顿坑里面的含有水的这样的岩石吹起来，吹起来以后呢，然后呢对它进行分解，获得氢和氧元素，然后再获得水。美国的方案呢相对来说它比较实用它也有丰富的经验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环形里面如果使用太阳风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够借用它的威力获得水，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还要等待对于环形坑内部的考察。美国和中国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技术方向，那么两个方向只要有一个走通了，未来人类对于月球的驾驭就会变得更加轻松。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6: 美日澳东方捷克鲁26联演澳大利亚举行，演练跨兵种步战协同和空中突击，参演人数超过3000人，演习规模创历届之最。朝鲜试射3款新型导弹，其中包括配备 AI 自主导航能力的巡航导弹，称将部署到在韩国接壤边境。美军最老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服役51年，牙买加最后一次海外靠港。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全新的月球基地建设计划，耗资200亿美元，约合1450亿人民币。这一计划最大的亮点在于高度的商业化合作。NASA 不再单打独斗，而是充分借助私营企业的力量，降低成本，加快计划推进进度。其中，全球首富马斯克表示，将把全部科研力量投入月球运输，让人和物资往返月球，像往返空间站一样常规、可靠且便宜。在月球车方面，NASA 分别授予2家美国航天科技公司2.19亿美元和2.2亿美元的合同。关于月落任务，NASA 也选定了一家美国私营科技公司，建造将4架无人机送往月球的航天器，计划在2028年发射。这些无人机将通过短距离跳跃飞行，对阿尔忒弥斯宇航员未来可能使用的着陆点进行勘测。
7: 美国这是一个大的战略转型，上个世纪60年代开启的阿波罗登月为什么后来不能持续，就是因为国家投入资金实在是太多，无法承受，没有商业跟上，国家行为一是不能冒险， 二是不能商业化。

0: 月球南极沙克尔顿坑的探索竞争中，中美两国即将登场的两款不同的月球着陆器，各自又有怎样的不同？中国的嫦娥七号计划在下半年择机发射，首选窗口在八月前后，这是中国探月工程四期的关键任务。嫦娥七号采用四气一星组合，四气分别指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也就是月球车加上飞月器。一星指的是鹊桥二号中继星，嫦娥七号的核心目标就是找到沙克尔顿坑的水冰。嫦娥七号的秘密武器是此次任务携带的飞月器，更形象一点来讲，它就相当于月球版的跳蚤，能从阳光照射区跳进永久阴影坑底部，用搭载的水分子分析仪直接探测月壤的水冰。这也是人类首次在月球使用飞月探测设备，也是整个任务最吸引眼球的技术亮点。
1: 这飞月器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讲，就是月球表面的一颗跳蚤，那就是到了月球表面，随着月球车行进，它是趴在月球车的背上的啊，就像是一个战士背着一个无人机一样。等它到达了沙克尔顿坑的时候，它可能会直接跳入到环阴坑的里面去。它的任务就是牺牲自己啊，跳到这个坑里面去，告诉大家坑底究竟有怎样的秘密啊。通过这种方式，飞月器像一架月球无人机一样，它要在沙克尔顿坑的内部进行考察，给我们传递最清晰的信息，使得我们未来对于沙克尔顿坑的开发有更大的把握。
2: 嫦娥七号呢，是我国登月四期的这个南极战略先手器，它实际上与我国2030年载人登月的核心奠基任务密切相关的，它对于中国的探月意义非常重大。七号是为未来在月球建立科研站、未来的载人登月进行非常重要的前期的技术铺垫、经验累积、验证关键技术、摸清资源家底。就这么说吧，就中国靠这个飞月器，就六足跳跃自主飞行啊，就可以进入这个永久阴影区，靠这个月壤光热加热取水，就可以在光照区稳定制水，利用太阳能把它变成我们需要的东西。七号就是为八号做铺垫的，嫦娥八号呢，基本上呢就打算建设这个月球科研站了，2028年左右。那到了2030年左右呢，我们就要载人登月了。
0: 2026年年底之前将要登月的美国耐力号着陆器，它的任务相对简单明了，不需要采样，不需要巡视，不需要飞月探测，它只需要证明自己能够在月球表面稳稳落地，为高重心的蓝月系列着陆器积累经验与数据。如果此次耐力号取得成功， NASA 将推进格里芬着陆器2026年底发射，而被 NASA 寄予厚望，最终可能承担美国载人登月任务的载人型蓝月 Mark 2，目前还在着陆器生命维持系统等关键部位的开发阶段，发射时间不早于2029年。如果此次耐力号任务失败，产生的连锁反应也将会非常严重， NASA 可能失去对新型着陆器的信心，美国重返月球的时间表就将大幅推迟。换句话说，此次的耐力号登陆月球是 NASA 输不起的任务。
2: 耐力号呢，是美国月球基地一号的核心任务，它要承担这个技术验证，然后所谓的先行卡位加这个商业能力定型的三重角色。首先呢，它的这个着陆点呢是在这个沙克尔顿的连接山脊上，它在这里如果顺利降落了呢，它就是未来的人类月球基地的核心区，它要为2028年所谓载人登月呢把坐标做好，把关键技术验证了，如果它失败了，后面2028年载人登月就无从谈起。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是美国整个登月模式改变的第一个所谓先行实验。 NASA 的它这一次呢公私合营，然后在这个分包全球合作，那这个模式到底运行的顺不顺谁也不清楚，所以他要通过这个先行的这个任务来跑一遍，不仅是跑一些关键的技术能不能在月球上站得住脚，更重要的是跑一遍这种权力结构，这种商业模式能不能跑通。
0: 就在美国紧锣密鼓推进登月前置布局，全力保障耐力号相关计划落地之际，一场意外事故导致进程遭遇重创。

0: 5月28日晚间，作为美国登月计划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格伦火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进行火箭热试车测试时，发生巨大爆炸。现场视频显示，火箭发动机刚点火，底部就突然爆发异常强光，大火瞬间吞噬整枚火箭，爆炸扬起巨型蘑菇云，近98米高的火箭彻底损毁，耗资10亿美元打造的发射设施也遭到重大损毁。该火箭原本计划在今年秋季承担向月球南极输送基地建设物资的重任。此次爆炸事故不仅让这项任务被迫搁置，也对 NASA 永久月球驻留基地的整体规划造成直接冲击。
1: 新格伦是一个重型运载火箭，未来美国的登月计划里边，新格伦是它的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月球车、科学设备、电源系统、补给物资。
2: 新格伦火箭的爆炸对 NASA 来说，短期、中期对它有一定的挫折，有一定的影响，不是什么灭顶之灾，不是说它的登月计划就此废弃就要完蛋了。在 NASA 的体系里边是有三家的，第一个是他们自己传统的 SLS 发射系统，成功率很高，但就是贵，因为它不能回收，难以持续。马斯克开发可回收的火箭系统，时不时也要爆炸一下的情况下，他又找了贝佐斯创立的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再爆炸，对他们的双响炮来说，可能哪个都不是100%的安全。因此现在 NASA 面临的情况是，老系统要退，新的系统两家都有自己的问题，都不能放弃。接下来他们面对的就是怎么让首发能够正常的推进。
0: 中美两国为此次登陆月球的各自努力，不仅决定着月球未来的开发走向，更决定着全人类深空探索未来的整体命运。仰望浩瀚星空，人类奔赴宇宙的初心始终是探索未知，拓展文明边界。唯有坚持多边并同行协力，浩瀚太空才能真正造福全人类。这也是人类奔赴星辰大海最初且永恒的意义。
3: 中美在月球战略上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国还基本是一个科研导向来思考人类跟月球的关系，怎么和平的开发月球，有什么技术进步。但特朗普的这样一个月球战略呢，是一个新帝国主义的太空版本，它的核心是殖民月球，是把月球变为美国或者将美国及其盟友的私人财产，甚至进一步来讲是把月球变成这个向那个向更外的太空的前进基地和威慑地球上不同国家的一个战略基地。所以美国是工程导向，是要把月球变成一个可持续的商业项目，甚至是一个军事项目，要引起我们充分的警惕的。
4: 不同的探月计划会使得人类对于月球的探索变得更加有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就具备着更多的可能性。一旦中国和美国能够在月球问题上形成竞争，对于世界的科技发展来说应该是一剂强心针，那就能够使得人类整体的科学发展获得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因为在探月的角度来说，它可能需要很多更新的技术，以及怎样把这些更新的技术集成起来。在没有登月计划的这种情况下，人类很难想象把这些技术合在一起，双方各有自己的思路，但是最终在人类探索月球的过程之中，相信能够相辅相成，能够产生良性的竞争。
5: 国际法规定，任何国家都不能宣布对月球的土地拥有主权。然而，一条先到先得的法律漏洞被美国写成了所谓的安全区条款，实质上封锁或者是限制着竞争对手。而中国则是维护联合国的外空条约，以面向全球开放、分享科学资源的计划和行动回应美国的排他性卡位战。人类本可以和平相守，共同仰望星空。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0: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3: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欢迎老挝国家主席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美伊关系持续紧张，据报伊朗驱离两艘美国军舰，同时也否认转移部分浓缩油到第三国。以军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新一轮空袭，李总统呼吁伊朗停止把黎巴嫩当作谈判筹码。普京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有解决冲突的方案。俄方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解放军东部战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布谈话，强调全程跟监警戒，坚决捍卫主权。俄罗斯暂停国际空间站裂缝和漏气维修作业，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度向宇航员发出避险指令。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首先带您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终老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习近平五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同时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五号发布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联合声明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双方一致同意落实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4至2028年，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推动中老关系和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进入新阶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示范。声明提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两党两国高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战略沟通，继续充分发挥党纪渠道特殊作用，持续提升两党交流合作的深度、广度、频度，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双方同意建立中老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老挝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双方将共同维护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加强防务安全合作，持续深化执法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落实好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纲要和重点合作事项清单，继续充分发挥中老经贸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加强产供链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为中老铁路国际口岸实施旅客运输一地两检提供口岸运行管理协作方案，加强航空航天领域战略合作，欢迎老方航空企业引进中国商用飞机。双方同意促进高频率人文交流，密切高标准战略协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等重大理念和倡议框架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0: 习近平将于8号到9号应邀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介绍，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中东方面，美伊关系持续紧张。伊朗媒体在5号报道称，伊朗海军将两艘美军驱逐舰驱离阿曼湾，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在5号的报道，特朗普特使前一天前往前纳西州密会核专家，而伊朗就否认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前一天秘密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国家实验室，与一支技术专家团队进行磋商。这支团队可能在与伊朗的和谈判中发挥作用。报道称，白宫当前正试图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以结束冲突，并启动深入的和谈判，并希望在谈判启动时能有专家随时待命。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这名消息人士称，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5日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指出，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并据报道，入侵的两艘美舰是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高层官员在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是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能否解冻240亿美元伊朗海外资产，并且将此视为检验美方诚意的关键一步。与此同时，伊朗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军事行动，战争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1: 美伊和平谈判再度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高层官员向《华盛顿》发出强硬警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潜在和平协议，关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总额24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产。雷扎伊表示，目前谈判已陷入僵局，而打破僵局的责任在于美方。 伊朗希望美国在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另外120亿美元，以此作为双方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础。雷扎伊表示，这是美国必须通过的一场信任测试。如果美方采取行动，双方改善关系和后续谈判推进的大门将随之打开。 不过，美国官员对此持谨慎态度。华盛顿方面担心，在谈判尚未取得实质成果之前，解除资金冻结可能削弱美国在后续谈判中的重要筹码。此外，雷扎伊还就未来可能出现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重新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将把战火扩大到波斯湾以外地区，包括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以及地中海等重要国际航运通道。 雷扎伊还称，伊朗未来可能将打击目标扩大至更多美国军事设施，从而赋予战争新的维度。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未来不排除与穆杰塔巴举行会晤的说法，雷扎伊则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目前谈判仍处于初步阶段，而特朗普政府已经让谈判陷入停滞，因此双方领导人会面的条件尚不具备。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长阿

0: 阿拉格奇在周五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出于安全考量以及有关部门的建议。阿拉格奇并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和穆杰塔巴会面的言论，称应该现实地看待这一问题。
1: 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国家各项进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影响着国内局势，掌控着国家治理权。但出于安全考量，有关部门不建议他过多亲自公开露面。针对特朗普此前表示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以促成美伊协议的言论，阿拉格奇明确回应称，这一问题应当被现实地看待。阿拉格奇还表示， 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保持着日常不间断的联系，会在适当时间接收其指示，并严格遵照执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不稳，全球能源市场高度紧张。不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表示，特朗普政府先前向市场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不但不会让库存进一步吃紧，反而渴望在战争结束之后增加4000万桶原油。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5号透露，特朗普政府先前向能源企业出借的战略石油储备未来将以连本带利方式收回。根据已经签署的协议，等到伊朗战争结束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将额外增加约4000万桶原油，不仅不会因近期释放储油而缩水，库存规模反而有望进一步扩大。随着美伊与伊朗战争持续推升国际油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降到约3.57亿桶，创下2年多来最低水准。 引发外界对能源安全的担忧。不过，赖特强调，政府目前并不是出售原油，而是透过短期借贷机制将原油暂时释放到市场，在供应紧张时协助稳定价格。根据能源部资料，目前已经有约1.33亿桶原油透过借贷方式流入市场。赖特表示，企业未来除了归还原油之外，还需要支付最高24%的原油溢价，意味着每释出一桶原油，未来最多可收回1.25桶，最终为战略石油储备额外增加约 4000万桶原油，而且无需纳税人承担成本。这项安排源自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的联合行动，当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加上中东能源设施遭受攻击，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共同释放最多4亿桶战略储备，以稳定全球能源市场。然而，国际能源署本周也发出警告，战略储备其实只能作为短期缓冲工具，无法长期取代实际产能。而根据最新估算，目前海湾产油国已有约每日1400万桶原油 供应受到战争影响，供应缺口规模相当惊人。对特朗普政府而言，能源价格不仅牵动通胀走势，更直接影响民众对经济表现的感受。在中东局势仍充满不确定性的状况下，如何稳定油价，避免能源成本进一步推升通胀，已经成为白宫当前经济政策的重要考验。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以黎方面，以黎停火延长的背景下，战火却没有平息。根据黎巴嫩媒体在5号的报道，以军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也指出，当天袭击黎南部多地以军目标，并且和以军交火。而黎总统及总理当天就指责伊朗将黎作为谈判筹码，但是却没有提供任何的实际帮助。
3: 尽管以黎停火协议3日起在延长，以军仍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5日遭以色列空袭后升起大片浓烟。据报道，除奈拜提耶外，以军当天还对黎南部杜维尔、提尔等多地发起空袭，对居民区及大量民用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其中，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10几名平民受伤。 以军同日在向塞达和扎赫拉尼地区多个城镇发布撤离令，迫使大批居民开始逃亡。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高级指挥官哈尔卜。声明称，哈尔卜曾多次参与针对以军的袭击，以军将继续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的威胁。另据黎巴嫩真主党5日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在受访时罕见指责伊朗在其与美以的战事中利用黎巴嫩作为谈判筹码。他称，伊朗没有试着提供帮助，而只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将黎巴嫩卷入战争。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认同奥恩的言论，并进一步指责伊朗让黎南部民众替其承受战争代价。
4: فهي أن ترحم جنوبنا وأن تتوقف عن التعامل معه ومع أهله كمجرد ورقة لتحسين شروط مفاوضاتها. فنحن أصحاب وطن يأبى أن يتحول إلى صندوق بريد لرسائل الآخرين أو ميدانا مفتوحا لحروبهم. لبنان ليس ورقة على طاولة أحد، والجنوب ليس جبهة احتياطية لأحد.
3: 以军目前仅从黎南部的德兵政撤军，实际仍占领哲里边境大田地区，且在停火生效期间仍不断对其所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起打击。而伊朗此前在与美国的谈判中一直坚持将黎巴嫩停火视为达成任何和平协议的先决条件，甚至于近日暗示若以色列继续或升级对立攻击，伊朗武装力量或考虑直接进行介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在四号明确表示，巴基斯坦拒绝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强调巴基斯坦重申必须要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建立一个领土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5: 发言人重申，巴基斯坦在亚伯拉罕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强调巴基斯坦将继续坚定支持一个享有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6: Support for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 of Palestine with Jerusalem as its capital,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two-state solution.
5: 发言人还进一步指出，巴基斯坦绝对不会加入任何与自身根本意识形态和核心原则相冲突的协议，强调任何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单纯追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框架都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也强烈谴责以色列旨在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巴勒斯坦历史现状的企图。
6: Denounce Israel's ongoing measures aimed at altering the historical, legal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 of occupied East Jerusalem. They reaffirmed their rejection of any attemp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5: 有分析就指出，巴基斯坦通过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在对以关系上守住了底线，在促成和平上保持了立场。这种原则上坚定、操作上灵活的外交策略，让其依然在2026年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中，稳稳占据着核心调解人的位置。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普京指和泽连斯基会晤前提是必须要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我们稍后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五号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并致辞，系统阐述了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四大路径，强调了中俄协同推动多极化与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坚定立场。
1: 韩正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本届论坛务实对话迈向稳定的未来之路主题顺应各国当前的普遍愿望。韩正强调，习近平主席于去年9月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已经获得近16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支持，多国在联合国共同发声捍卫联合国宪章，坚守真正的多边主义，抵制单边行径。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全球治理变革重任。韩正还分享了共同治理的四点看法，首先坚持平等合作，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逆流，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弘扬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
2: 我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坚定不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且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确保全球治理更加充分反映各国的合理主张。
1: 其次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联合国在新的形势下重振权威和活力。第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最后则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的成果。中方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引领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合作，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对于中俄关系未来的发展，韩正表示，俄罗斯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两国的合作不针对任何人，也不受第三方和外部的影响。
2: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沿着这条主线，在当前的形势下，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呢，就不断地注入时代的新内涵，这样呢，就可以不仅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还可以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谢谢。
1: 中国外交部此前呢就表示，韩正副主席此次是不仅将出席论坛活动，还将与俄方领导人会见，而中方是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方卫视尹丽、卢瑶、热尼亚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回应记者提问，指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要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重申，俄方愿意和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之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而关于俄乌和谈，俄方多次强调必须以2025年8月俄美总统安克雷奇会晤为基础，当时会谈没有就停火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双方称具有建设性。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五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表示支持，并且呼吁双方实现停火。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五日表示，欧盟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举行谈判的呼吁表示欢迎，并再次强调支持实现停火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4: From our side, we welcome President Zelensky's call for direct negotiations and also the call for ceasefire. And from our side, we will go once more through the facts, and this is that Ukraine wants peace, Europe wants peace. Putin has expected to win Kyiv in just 3 days. Now we are heading towards the 5th year of Russia's illegal aggression.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呼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直接会谈，希望为推动停火及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创造条件。俄乌冲突持续超过4年，尽管各方曾多次展开接触，但是终未能达成全面停火协议。随着战事长期持续，国际社会对于推动停火谈判的呼声不断增加。 不过，俄乌双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未来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直接谈判，仍有待观察。方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正当国际原子能机构在5号表示，第6次促生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之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同日指出，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三名正在进行维修工作的工程师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指控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生效期间发生，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悉，三名工程师在工作期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在社交媒体回应指，已获悉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导致部分俄罗斯军人受伤。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的军事克制，并全面遵守停火协议，以便输电线的维修工作能在未来几天按计划进行，并补充说，这对于防止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核事故的努力至关重要。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尽管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中，但乌克兰方面已告知机构仍将致力于遵守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的停火协议。机构并强调，扎波罗热核电站5号再次发生的外部断电事件是自战争爆发以来的第18次，凸显了修复750千伏主输电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格罗西也表示，恢复750千伏主输电线将是迈向核安全重要积极的一步，符合每个人的核心利益。 另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表示，乌军于4号晚上袭击了位于马里乌波尔和比尔迪扬斯克的港口，以及俄罗斯占领区沿岸水域的5艘船只，指这些船只参与盗窃乌克兰粮食和转移军用物资。俄军方面也有发动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州长5号指，当地一家食品加工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11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乌双方在5号再次对等交换战俘，有185名乌克兰战俘返回了家园，其中大部分是在2022年全面战争初期就被俘，已经被俄罗斯囚禁多年的官兵。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证实了有185名乌克兰被羁押在俄罗斯的战俘得以返回家园，还有一名平民随战俘一同回到了乌克兰，并表示交换工作仍在继续。 要确保每一名战俘都能够回家，人民的归来是乌克兰政府始终的优先事项。近期，俄罗斯不断加大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力度和规模，施压于乌克兰。而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后，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中东地区，由美国主导的俄乌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泽连斯基发表对普京的公开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乌克兰国内社会对泽连斯基的主张也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发表公开信的核心是泽连斯基试图把谈判主动权重新抓回到手里的政治与外交动作。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强调直接会晤、强调安全保障、停火以及交换战俘，但回避了具体领土妥协细节。对于谈判，乌克兰社会最敏感的仍是领土问题。 是否接受失去部分领土换取和平，是乌克兰社会内部最难统一的问题。凤凰卫视 TVA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美国财政部在4号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人以及其相同相关的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号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美方变本加厉升级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公然列明古巴领导人在此暴露出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发言人表示，古巴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搞乱古巴最终也将反噬自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 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国加紧了对古巴的经济制裁，迫使了多家跨国企业退出古巴，令古巴经济雪上加霜。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在长达18个小时的马拉松式投票之后，通过了巨额拨款法案，将会为今年深陷争议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提供稳定资金支持。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

0: 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1: 陈子，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近期，美国正在加紧对古巴的经济施压，要求外国企业退出和古巴军方商业集团有关的合作，否则就会面临美国的制裁。受此影响，多家跨国酒店集团和金融服务机构已经开始撤离古巴，让当地本就严峻的经济局势和能源危机进一步恶化。
2: 据《纽约时报》5日报道表示，特朗普政府近期要求外国企业在最后期限前退出和古巴军方商业集团有关的合作项目，否则将会面临美国的制裁，包括相关企业高管会被取消赴美签证，企业和个人在美国的资产也可能被冻结，甚至失去和美国银行体系往来的通道。 这项二级制裁和美国长期禁止美国企业和古巴贸易有所不同，它的打击范围已经扩大到美国以外的公司和金融机构。即便企业本身不是美国公司，只要继续和被美国认定为涉军方的古巴实体做生意，就会受到美国的制裁。 受这一政策的影响，近期已经有多个国际酒店集团、金融服务机构选择撤离古巴市场。西班牙酒店集团伊波罗之星就表示，将结束和古巴旅游公司合作经营的12家酒店。加拿大的蓝钻集团也表示，将撤出古巴市场。印尼酒店集团群岛国际也宣布停止在古巴运营。这些酒店合作大多涉及由古巴军方所控制的古巴企业管理集团。这一集团在古巴经济中影响力巨大，业务覆盖旅游、零售。 金融等等。4日，美国还宣布制裁古巴国家主席和他的妻子、继子以及部分卡斯特罗家族成员。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一系列的制裁措施旨在阻止古巴军方和安全部门从国际投资中获利。不过，古巴政府强烈反对美国的说法，并指责这种行为是在试图扼杀古巴人民。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美国参议院经过长达18个小时的连续投票之后，以52票对47票通过总额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拨款法案，为特朗普政府未来3年的移民执法行动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目前，法案已经送交众议院审议，预计相关的表决会在下周进行。
3: 美国参议院5日凌晨经过长达18小时的马拉松式投票后，最终以52票赞成、47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总额700亿美元的预算协调法案，旨在为特朗普的移民执法机构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此次表决几乎完全按照党派立场划线。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穆尔克斯基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共和党人，而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参议员班尼特则缺席投票。 根据法案内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将获得386亿美元拨款，边境巡逻队获得226亿美元，国土安全部获得50亿美元，另有1.085亿美元用于儿童剥削案件调查。此前引发争议的11美元白宫新宴会厅安保及修缮资金，最终被排除在法案之外。 分析指出，这项法案的通过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政策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政治胜利。法案将为ICE和边境巡逻队未来3年的运作提供稳定资金保障，覆盖至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此外，此法案将使2大执法机构免受未来联邦政府停摆风险影响，确保其能够持续执行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大规模移民执法和遣返行动。事实上，这项拨款案已在国会延宕数月。 今年1月，明尼苏达州发生多起涉及联邦移民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引发广泛争议和抗议活动。目前，该法案已提交众议院审议，由于众议院周五休会，相关表决预计将推迟至下周进行。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华盛顿邮报5日爆料称，为推进移民执法，特朗普政府曾计划把270万名人生活在美国的人标记为死亡。一旦被社保局认定是已故人员，这些人可能会被银行、雇主和政府系统视为已经死亡，没有办法领取工资或者是使用银行账户或获得福利，最终将被迫离开美国。美国社保局前高官斯克菲尔德表示，这个计划意在利用社保局的数据库，将相关人员从美国金融 体系当中彻底抹去，名单中不仅包括移民，也涉及美国的公民、合法永久居民、青少年和老人。他在抽样核查之后，也发现相关对象都是仍然在世的活人，因此呢，拒绝执行，并向国会提交了举报材料。社保局回应表示，没有将270万人加入死亡数据库，但是这一事件仍然引发外界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执法手段的担忧。 另外，美国消费者新闻和

0: 专业频道五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和 OpenAI 讨论潜在的合作，美国政府可能会获得这家人工智能公司的部分股权。OpenAI 是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 的开发公司，近年来呢，在人工智能领域影响力迅速扩大。知情人士透露，相关讨论已经持续了一年多。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早在2025年就已经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过这个想法。根据目前法案，OpenAI 可能会向美国政府捐赠部分的股权，用于设立类似公共财富基金。特朗普政府第二个任期内已经入股了英特尔、IBM 等等关键的科技企业。如果这一设想持续推进的话，也意味着白宫正在进一步加深和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政策和利益联系。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1: 好，谢谢英谦的介绍。再来关注香港大公报的一则消息，美国媒体在4号取得了独家视频，显示美军福特号航母在今年3月在中东执行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发生严重火灾，但是其内部损毁程度远超过美军官方的通报。从视频的截图可以看出，水兵的床铺被烧得焦黑，天花板也被烧穿。一名水兵指船上的消防系统完全失灵，全员耗时了约30个小时才扑灭大火。但是美军当时仅说火势受控，两名水兵受到非致命伤。不过视频就可以见到，大火造成的损毁程度是远超过早前所述，也引发了外界质疑军方刻意淡化事故影响。而经过统计，这一次火灾导致了将近600名水兵无床可睡，这也意味着在火灾之后漫长的航行和后续任务当中，这些水兵不得不在公共区域的临时床铺甚至是地板上就寝，生活条件和士气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现在福特号将会进入一段较长的维护期，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福特号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再次起航，而在此期间可能需要其他的舰船填补空缺。下节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东部战区回应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强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稍后见。
2: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欢迎老挝国家主席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美伊关系持续紧张，据报伊朗驱离两艘美国军舰，同时也否认转移部分浓缩油到第三国。以军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新一轮空袭，李总理呼吁伊朗停止把黎巴嫩当作谈判筹码。普京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有解决冲突的方案。俄方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解放军东部战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布谈话，强调全程跟监警戒，坚决捍卫主权。俄罗斯暂停国际空间站裂缝和漏气维修作业，美国航天航空局一度向宇航员发出避险指令。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在5号晚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布谈话，强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东部战区发放两张最新照片，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日前，荷方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军舰，中国海军553舰用中英语警告驱离荷方直升机。
2: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Civilian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8驱。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1: 画面显示，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控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中国国防部此前回应指，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举办。针对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5号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海峡论坛是反映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包括台湾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企图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严重损害台湾同胞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另外再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出访中亚行程最后一天，上午率商贸代表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并且见证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分别和对方签署合作备忘录。他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正在推动经济转型和创科发展，香港凭借着世界级融资平台、专业服务和连通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可以和乌方发展高度互补。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到访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了解当地创科产业发展。期间，李家超与乌兹别克斯坦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苏丹诺夫会面，代表团也与当地商界会面，乌方政府高层官员也有出席。李家超在会面中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正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科技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正积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凭借世界级融资平台、专业服务及连通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可以和乌方发展高度互补。随后，在李家超和苏丹诺夫共同见证下，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与港深创科园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支持科技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促进初创投资者与伙伴之间的合作，以及推动联合活动与合作交流，以促进双方创新及生态发展等。乌兹别克斯坦资讯科技园是当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税务、租金优惠和便利签证措施，已成为当地数码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李家超和代表团访问中亚行程来到尾声，5号晚上返回香港。他在总结时提到，特区政府有意在两国开设经贸办事处，回港后会总结经验，研究相关部署。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0: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让华尔街忧心美联储可能延后降息甚至重新升息，稍后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五全线下跌，纳指重挫超过1000点，创了近8个月的最大跌幅。关键芯片股遭到抛售，而五月非农就业报告远超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本周美股三大指数都是录得跌幅。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是1.3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是4.18%。标普500指数收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是2.64%。美国就业市场再度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劳工部在5号公布，五月非农就业不仅远高于市场预期，也连续第3个月强劲增长。然而，原本应该被视为利多的数据，却让华尔街忧心美联储可能会延后降息，甚至重新升息。美股周五全面走低，对此特朗普亲自发文喊话，强调股市应该上涨。
1: 172,000 jobs added in May. Were you surprised to see those numbers, sir?
2: We have been very optimistic about what the labor market is going to be doing. And so, you know, I guess I was surprised a little bit, but not too much.
3: 原本被视为经济利多的大好非农就业报告，这次却在华尔街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五月份非农就业新增17.2万人，远高于市场预估的8万人。四月新增就业人数上修至17.9万人，三月则再上修至21.4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3%，均符合市场预期。从数据来看，美国劳动市场不但没有降温，反而持续展现韧性。休闲与旅馆业新增7万个职位，地方政府增加5.5万人，医疗保健新增3.5万人，成为主要成长来源。然而，市场焦点已经不在就业，而在通胀。由于美联储当前最担心的是物价压力，而非失业问题。当就业数据持续强劲，代表经济仍有相当动能，也降低近期降息的必要性。数据公布后，美债收益率大幅上扬，交易员甚至开始把年内升息的可能性纳入定价，美股三大指数盘出全面走跌，科技股与半导体类股跌幅尤其明显。面对市场恐慌，特朗普迅速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这是一份绝佳就业报告，股市理应上涨而不是下跌，并强调经济成长不等于通胀。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则进一步替市场降温，他表示投资人将强劲非农数据解读为必须升息的理由是错误判断，称通胀压力更多来自能源价格的波动，而非需求过热，而能源影响通常只是暂时性，不足以形成长期通胀螺旋。
1: People heading out for the road trips this summer. What should they expect at the gas pump with Hormuz remaining shut down, basically?
2: Yeah, the gas price story is a serious one. We understand that people are hurting on that, and we've taken a number of measures to reduce the disruption, and we expect it to be temporary.
3: 华尔街疑虑并非空穴来风，细看五月份数据，新增就业高度集中在休闲服务、地方政府以及医疗保健三大领域，三者几乎包办全数的新增职位。金融业则减少2.2万个工作机会，科技及专业服务业增幅也相当有限。换句话说，美国经济呈现表面强劲、内部分化的状态。人工智慧投资、企业获利与消费支出仍在推动成长，但部分高薪产业的招聘动能开始放缓。这也将决定美联储未来几个月究竟是继续按兵不动，还是真的重新考虑升息选项。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段长期处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原定是在5号要进行维修，但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已经暂停了相关作业，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发言人表示，在美国东部时间5号的上午9:04，向5名宇航员发出了指令，在维修期间进入停靠空间站的龙飞船避险。大约2小时之后，随着美方和俄方对漏气速率进行检测，美航空航天局已经。

取消了避险指令，地面人员通知他们结束避险状态，并且返回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有匿名的美国航天局的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表示，美方不赞同空间站上的两名俄罗斯宇航员试图触及漏气裂缝区域的方法，促使位于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下达了安全避难程序的指令。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伊朗否认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稍后见。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今天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这两天走在路上，你或许会闻到一阵若有若无的清香，那可能是路边的合欢花开了。细细密密的绿叶间缀着一簇簇粉红色的绒球花，风一吹，就好像是一把把小扇子在树梢轻轻地摇晃。再往南走，岭南的黄淮决明正开得热烈，满树金黄，远远的望去就好像是铺了一树的碎金。另外呢，栀子花也开了，洁白的花瓣裹着清清爽爽的甜香，隔老远就能闻到。说来有趣啊，近些年呢，有人给合欢花起了一个别样的名字，叫做考试花，因为呢，它是在6月开花，适逢中考、高考季。另外，合欢树皮入药，可以安五脏、和心智，抚慰焦躁的情绪。而且，对于临考压力大的考生来说，闻一闻这清爽的花香，也能给繁忙疲惫的备考带来一丝抚慰。这些不约而同在6月绽放的花，仿佛就是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给人一点力量。明天全国高考将正式拉开大幕，部分地区选考科目呢会延续到6月9号或者10号。但是不管考几天，我们在这里呢都愿所有的考生在这些花的注视下走进考场，多一些从容，少一些紧张。好，说完了花，那今年高考期间天气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员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天气不太让人省心的地方呢，主要还是集中出现在南方。明后两天南方将会迎来最强降水时段，其中明天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四川的东部、重庆，还有像贵州、广西的中北部、广东、湖南、江西、福建以及浙江等地。八号的时候呢，强降雨的西段有所南压，东段从广西的东部一直到福建还有浙江中南部一带呢，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九号降雨会继续的东移南下，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有所减小。在这里呢，有一个需要特别大家注意的事情，六月八号下午是全国统一的外语听力考试时间，如果考试时段恰好遇到了强对流天气，雷电和大风可能会对听力效果造成干扰。不过各地气象部门已经和教育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提前做好了相应的预案。在北方啊，这天气就相对温和平稳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明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等到八号的时候，最高气温

会达到30度，9号、10号的最高气温呢，就是在30度附近。总的来讲呢，这个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节目的最后呢，凤凰气象站祝愿每一位少年，落笔有神，不负韶华。好，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欢迎老挝国家主席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美伊关系持续紧张，据报伊朗驱离两艘美国军舰，同时也否认转移部分浓缩油到第三国。以军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新一轮空袭，李总理呼吁伊朗停止把黎巴嫩当作谈判筹码。普京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有解决冲突的方案。俄方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解放军东部战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布谈话，强调全程跟监警戒，坚决捍卫主权。俄罗斯暂停国际空间站裂缝和漏气维修作业，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度向宇航员发出避险指令。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等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五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通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
1: 你连任后首访选择了中国，带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庞大的代表团，体现了对发展中老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